0: 人呀，种上几千亩地不成问题呀。咱们腰站子呀，上下20多公里，这东一家西一户，娃娃上学远，老人看病难，有条件的都搬走了，再不改变更留不住人啊。
1: 老唐，有些人家的房子才建了3-4年，你说吧就吧，先不要说人家愿不愿意，就是这骂名，你承担得起吗？
0: 高主任啊，重重把咱们推选出来呀、啊，不光是让咱们干好锦上添花的事，更是要让咱们把不好干的事情啊干好。集中居住啊，是新农村建设20年规划的第一步，我们先把房子、路、上下水、天然气啊都修好，再把咱们的产业搞起来，尽早的让大家增收致富，日子啊越来越好。
2: 唐书记，现在的房子啊我们住得很满意，我是聪明带病，你不怕挨骂，我还怕别人戳脊梁骨呢。我今天把话撂到这，我坚决不搬。
0: 金堂叔，大家的心情呀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你们看啊，这政府补一点，公积金贴一点，合作社再帮衬一点，个人掏不了多少钱，等搬进新房，相信咱们的日子啊不比城里人差。我唐威科呀第一个带头拆
3: 拆。
4: 我们的第一步办法多，条田边上栽树芒，花儿种到路两旁，跟着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更漂亮更漂亮。
2: 哎呀，哎，当年我和唐书记啊还拍着桌子嚷嚷呢，现在回想起来，嘿，真是糊涂呀。唐书记才讲，哎，就像那个陈旧的葫芦，
3: 度量大。
2: 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腰站子，水电暖气全，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太绝就到了。哎，就像你们厂里那个口歌子，耕作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
3: 更漂亮。
4: 可是我们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唐书记准备推新有机小麦时，他却病倒了。
0: 上个月上海举办亚洲有机食品展览会，这个月北京又在开，看来呀这种植有机小麦这条路子是对的。
5: 你念叨啥呢？
0: 啊，
5: 赶紧把汤喝了。
0: 哦，
5: 你住院的时候我让邻居帮忙把那些鸡都宰了，现在呀没鸡了。
0: 瑞平啊，我说的不是鸡，我说的是有机小麦。
5: 谁知道有机小麦是个啥？
0: 瑞平啊，这普通麦子1公斤1.2元，这有机小麦呀、啊、不打农药不上化肥还没有污染，这1公斤能卖到5块多。你想一下，如果以后咱们再搞一点深加工，什么拉条子啊挂面啊，
5: 我不管你有机无机，1块5块的公家的事情等你的身体好了再说。你不要忘了，医生说再来晚些就没救了，你这还不重视。
0: 瑞平，好了好了啊，瑞平，哎，你看，哎，你看，我现在，我这，
5: 哎呀，你看，你看，妈，你看，
6: 老唐，
7: 老书记，
6: 老唐，同民们听说呀，你心脏做支架了，哎，都嚷嚷着要到乌鲁木齐去看你呢。
7: 唐书记，嫂子不是说还要再住几天吗？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吗？
6: 就是啊，
0: 你们不知道，待在医院躺不住啊。哎，有机小麦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6: 专家说了，咱们这的条件呀特别适合搞有机小麦，就是
0: 怎么说，
6: 专家明确要求前3年要转换土壤，这地里没收入，我担心同民们有想法呀。
0: 高主任，这有机食品呀健康安全有营养，以后啊一定有市场。这样，你呀带上聪明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大型超市呀去考察一下，我相信只要咱们抓住质量打好品牌， 咱们腰寨子面粉啊，绝对不愁销路。
7: 唐书记，要不先改善村集体那三千亩地，如果成功，争取三到五年扩展到20000亩。
0: 嗯，我看行。
7: 好，
0: 哎，走，陪我呀，去到地里转一圈。
7: 好，
0: 走走走
7: 走走。
5: 老唐，
0: 哎，
5: 你老老实实躺下行不行？你好的时候是公家的人，现在定下了，可就是我的人，不能去。
0: 好，不去了，不去了，哎，不去了，你们先坐，先坐。哎，瑞平啊，那就做饭。
5: 哎，
0: 做饭去。哎，走走走走。哦。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3年了，我们在这盐碱地上生根生松，拉沙压碱，秸秆还田，手磨出血泡都没有松劲。2017年，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中欧美日四方的有机认证。唐书记说了，有了他们，腰站子就有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通行证，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我们跟着通党组一口气推出了40余种有机产品，建成了农业示范园、小麦博物馆、旅游风景区，腰站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样板村。我们靠着麦子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 啊，瑞平，
5: 哎
0: 哎，你见我的车钥匙了没有？
5: 你到哪去啊？
0: 哦，我去一趟面粉厂。
5: 哎呀，你都退休了，怎么整天还像个上班的人一样？儿子刚打电话说了，让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呢。
0: 好，好，好，瑞平，要不再缓两天？哦，再缓两天。
5: 缓两天，缓两天。我知道你的心思在村上，不想出去。可你的身体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瑞平啊，我不是不想退，只是啊。我觉得村里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去。
8: 老唐，老唐，
2: 唐书记，
0: 金唐叔，
7: 唐书记，
2: 哟，唐书记，
0: 你们，
8: 我们都来了。
2: 唐书记啊，你可不能留下这一摊子啊！你前两天给我们发那个惊鸿大红包都上抖音了，我孙子那说了，好多人留言想到我们腰站子当村民来了。
9: 唐书记啊，我弟弟也回村创业了。痛的呀，就是你能给我们年轻人施展的舞台，你可不能退呀。
7: 唐书记，腰站子集团一起行，你可千万不能退，我们大伙还想继续跟你干呢。
8: 老唐，这还有村民们留你的信。哦，我们到乡里到县上都找了，组织上说只要你愿意支持，你继续领上我们干。
2: 对
7: 对，
4: 卡麦浪乡，年轻人回村上班忙，直播带面向四方，祝谷年年钱带响，乡村振兴靠支部，老唐啊，大伙儿盼您在领航。
0: 腰站子20年规划还没有完成，乡村振兴路还长，只要组织性的过，大家需要我，我愿意接着干。
7: 唐书记，我们跟着你。
0: 腰站子的今天靠的不是我，靠的是党的乡村振兴好政策，乡村振兴好日子，我们一起往前奔。
3: 对，
7: 我们一起
3: 往前奔。

0: 旗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那么大家想一想，自己动手测量一下国旗的高度。
1: 想。
0: 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学过的哪些知识测量国旗的高度呢？哦，可以通过相似，还可以通过什么呀？还可以通过三角函数。那现在呢，我们八个同学呢分成两组，一组呢由机器人担任组长，另一组呢由王宇鹤担任组长。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好吧？

0: 好，请坐，
1: 大家请坐。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严先进，一名来自淮北市杜集区第一实验学校的初中数学老师。站在这里，我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刻。那时的我带着青涩走进了杜集区实验初级中学的大门，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如今两鬓已白，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初心在胸腔里跳动。教育不是教课，而是唤醒，这是我写在教案扉页上给自己的一句话。记得曾经接手一个9年级的班级，当时该班的数学平均分数低于年级均分20分，有老师就劝我，这个班的学生基础差，别费力气了。也有学生问我，老师，我真的能学会吗？那一刻我想到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会的学生。我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唤醒将产生无尽的动力。我带着诊断的心态走进教室，通过一周的课堂观察，我发现很多孩子不是学不会，而是怕说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建立信任。为了取得学生的信任，在讲授简单的随机抽样一课时，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创设了抽签决定奖励的情境。由于匆忙，到了学校我才发现自己准备的奖品忘带了，怎么办？灵机一动，我做出了奖励电影票的决定。走进教室，我告诉学生，学校发给我们班5张电影票。学生顿时炸开了锅，真的吗？学生们半信半疑，我随口答道，当然是真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后，我又说，我只有5张电影票，可我们班有50多名学生，发给谁呢？学生七嘴八舌地叫道，给我，给我。我索性把课堂交还给学生，那你们觉得怎么选才公平？抽签就这样引出了正题。接下来在学生高涨的学习氛围中，我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5名被抽中的学生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没抽中的学生不屑一顾地说，白高兴，老师肯定是骗你们的。我没想到学生会这样不信任老师，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于是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市里买了电影票，晚上我带着5名学生如愿以偿地看了电影。为了一节课，也许我付出的太多，可是当孩子们感受到一颗爱心时，我想我收获到的远不止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学生一旦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关心他、喜欢他、爱护他，他的自信心就有了，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最让我惊喜的是，这节课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数学的温度。从此数学课上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好奇和专注，我深刻体会到，当数学从课本知识升华到人性温暖时，知识便有了生长的力量。这次意外的教学生成，让我更坚信教育不是刻板的传递，而是点燃思维火种的旅程。为了帮助学生体验数学带来的成就感，在9年级学习相似三角形后，我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全班同学来到学校操场。面对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我说，同学们想知道学校的国旗有多高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我接着说道，这节课我们就利用数学知识自己动手测量，比一比看哪一组测量的更准确。各学习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经过紧张的测量和计算后，各组提交了测量报告。当我把同学们的测量结果与学校提供的标准尺寸做比对时， 发现最准确的一组与标准高度竟只差了20厘米。当孩子们知道这个结果时，也是欢欣雀跃。一节课的数学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价值，更拉近了国旗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始终要牢记，数学知识只是我们育人的载体，而不是全部。数学老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点亮学生的心灯，照亮学生前行的方向。在2025年3月14日国际数学节来临之际，我经过酝酿，决定带领学生过一个不一样的数学节。当与淮北一中马颖书记沟通后，他欣然同意，因此就有了我带领全班同学参观淮北一中的机会。同学们知道这次活动后喜出望外，经过校园参观、场馆体验、食堂品味，尤其小雨中马颖书记在澄清湖与孩子们的深度交流，使他们再次点燃了学习的激情，明确了以后努力的方向。在食堂就餐时，我告诉马颖书记，因为下雨，孩子们准备了问题还没有与他交流。马颖书记当即表示，饭后在车上与孩子们交流。还记得孩子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书记，请问我们考进淮北一中的渠道有哪些？经过马书记的耐心回答，孩子们眼前一亮，对以后的学习更加明确了方向。一中参观后，全班同学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可喜景象。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作为区首席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始终把示范、引领、发展作为工作室的目标。每周二下午的教研活动是我最珍视的时光，每次活动前我都会和工作室成员一起反复推敲，力争使每次活动都取得很好的成效。为了发挥示范作用，我亲自带头上示范课。4年来，我共上市区2级公开课达10次以上，讲座达8次以上，并升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独创的124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即一页纸、2环节、4步骤的教学模式。一页纸是指教师和学生每堂课共用一张纸，讲学稿。2环节是指每张讲学稿都是由学习目标和学习过程组成。4步骤是指的每堂课的学习过程都包括课前导学、学习探究、检查反馈、巩固延伸4个步骤。124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实现了课堂效率的大幅提升，并于2018年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1等奖。为了在退休之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传递下去，我利用3年的时间编写了初中6册数学的教学设计，并把它们装订成册，送给了杜集区每一位初中数学老师。曾经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问我，严老师，你写这6册教学设计用了多长时间？我回答了，把它们打印成册我用了3年时间，可它们的真正形成却是我30多年教学智慧的结晶。目前这套教学设计已经迭代到第2版，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尽我的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以及对教育的理解整理出来，为年轻教师的成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工作室还专门成立了3个年级的作业设计小组，由工作室成员任组长，青年教师任成员，每周每人提供一组与教学进度一致的作业，分享到全区初中数学教师群，供大家分享。现在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2年，形成了2套初中全册的作业设计。这个活动不仅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同时也为全区初中数学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习近平总书记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为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深知 三尺讲台虽小，却连着民族复兴的大业。当看到孩子们在硕学世界里找到自信，当看到青年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当看到工作室的研究成果辐射到全区，我终于懂得，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大愿，这就是人民教师的幸福模样。淮北市骨干教师、淮北市名师工作室成员苏杰是我亲自教过的学生，他曾动情地说，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38年是我与13000多个青晨与讲台的约定，是四代人从青葱少年到社会中间的接力，更是我用粉笔丈量初心的岁月年轮。当年和我争论抽签公平性的毛头小子，如今已为人父；曾经仰望国旗测量高度的少年，有的成了建筑工程师。岁月流转中，我始终守着这方讲台，用电影票兑现诺言时，看到孩子们眼里重燃的信任；带学生雨中参观一中后，发现他们笔记本上悄悄写下的目标；将泛黄的教案整理成册时，触摸到这30载光阴在纸页间沉淀的温度。有人问，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课程，不枯燥吗？但教育的神奇就在于此。同样的勾股定理，在90年代要画黑板，现在可以用动画演示。不变的数学原理，每届学生都能给出新解法。每次整理办公室，那一摞摞听课笔记里藏着年轻教师的成长轨迹。原来坚守从不需要宏大的注解，当某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来消息，严老师，我也成了硕学老师，这便是对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最踏实的回响。38年光阴流转，变的是年轮，不变的是初心。尽管临近退休，我从未有过船到桥头车到站的想法，反而更加珍惜日益迫近的最后一刻，眷恋最后一班岗。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我愿继续做那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奉献诠释使命，共同为培养堪当民主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谢谢大家。

0: 场校教师荷兰。今天我要讲述的革命故事是最后一封信。
1: 徐庶将牙缝拉紧，也许凶多吉少，绝面了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初上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忧，心绪丧礼，望你们保重，分得。
0: 这封信的作者叫罗士文。1946年8月18日正午，罗士文在牺牲前3小时给党组织写下了这最后一封信。罗士文，字自元，1904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是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牺牲级别最高的共产党人，是红岩小说《英雄角色》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之一，也是红岩精神的直接实践者和重要体现者。作为重要的党史人物，罗士文烈士曾经被收入中国共产党通志、中国共产党英烈志等多部党史书籍。那么罗士文烈士与我们彭溪又有着怎样的革命故事呢？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罗士文率领四川江防军第7混成旅全旅官兵4000余人，在牛角沟宣布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大旗。邝继勋任总指挥，罗士文任党代表，发动了震惊全川的彭溪起义。
2: 这个方向，
3: 这
2: 就这边，
3: 从这边，
2: 这边，好，一，从这边进攻，好，一，从这边进攻，
3: 好，
2: 一路加起，
3: 好，
2: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我没了。
2: 什么？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前敌委员会负责人。你讲，
1: 好，同志们，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同意我旅发动总起义。刚才前敌委员会临时军事会上，大家对目前我旅面临险情做了进一步分析，对队伍集结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总。下面进行表决，同意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举行起义的，请举手。全部同意。下面我宣布，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邝继勋同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同志们，我们要让所有穷苦人都有房住、有田耕、有饭吃。我们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世界。
5: 打出一个新世界。
2: 同志们。我们分头行动，马上出发。
5: 好。
0: 6月29日当晚，起义军便攻下了彭溪县城，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从川中转战到川东北，行经西充、南部、营山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华里，历时近1个月。虽然因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但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当时笼罩全川的白色恐怖危局，极大地激励了全川人民，对四川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起义失败后，罗士文孤身一人昼伏夜行，历尽艰辛回到重庆，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了彭溪起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1930年， 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被杀。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
4: 1930年，罗士文任新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江津、荣县、合川、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支持，几次暴动均告失败。1931年，罗士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1934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罗士文与廖承志一起

0: 被张国焘非法拘禁。长征途中，两人还被武装军士随部队行军，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中央领导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重获自由。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罗士文奉命回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力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团结多数，发展党员。一年的时间，四川的党员从1700余人发展到4500余人。
1: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又一轮反攻高潮。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了成都抢米事件，污蔑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妄图暴动，借此大肆打压革命力量。身为川康特委书记的罗士文因此不幸被捕。国民党知道川康特委书记的分量，如获至宝，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审讯，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借机把四川地区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戴笠绞尽脑汁，利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均告失败。无奈之下，戴笠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与罗士文在苏联留学的关系，派他充当说客，通过诉旧情、拉关系、谈利益，妄图使罗士文俯首归顺。
2: 哎呀，士文兄，士文兄，罗兄，莫斯科一别已匆匆十余年，你看起来可精瘦多了哦。
3: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关羽很痛了吧？
2: 得蒋委员长提携，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有机会为党国尽忠。罗兄，你的才华韬略，余的是不及一二。如果你愿为党国效力，那就远不止我这个小小的政治部主任啊！说不定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得称呼你一声长官喽。
3: 你们那个官，我可不当得了，我怕老百姓戳脊梁骨啊！
2: 哎。罗兄，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都是国共合作的吗？
3: 是吗？既然是国共合作，那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人，破坏进步力量？
2: 瞧瞧你还是这么心直口快，会害了你的。真正的事我说不过你，不过眼下我为罗兄找了一条出路。
3: 你我虽是故旧，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没什么好说的。告辞。
2: 罗兄，哎，罗兄，罗士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哼，回去告诉你们蒋委员长，民族危亡之际，团结抗日才出路。所以要是敢倒行逆施，那必将彻底完蛋。
2: 罗士文，罗士文。
1: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将罗士文关进了重庆的白公馆看守所。1940年下半年，态度坚定的罗士文被押解到了贵州的西峰监狱，那里被特务们称之为死牢，关进来的共产党员没有活着出去的。但这座令人胆寒的死牢却成了罗士文的又一个新战场。在狱中，罗士文敏锐地甄别难友，联系到已暴露身份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并任书记，团结狱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利用狱中办的报刊展开宣传动作。

0: 园，为难友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等权利。罗士文作为战士，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作为儿子，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他对母亲的那一份牵挂也始终萦绕心间。罗士文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少年罗士文和母亲受尽了封建家族的歧视和冷遇，生活异常艰辛。罗士文深知母亲不易，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1920年，16岁的罗士文离开母亲外出求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别说孝敬母亲，就连回家看望母亲一面的机会都很少，他只能拜请回乡的老乡替他去看望母亲，再给他捎回几句母亲的叮咛。自从罗士文被捕以后，母亲便很少得到他的消息。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时常拖着孱弱的身躯远望村头，喃喃呼唤：
1: 子越，你还不回来呀？子越，你在哪里吗？妈，你有在想子越呀？
2: 想啊，想啊，无数次梦见过子越回来了，到村头就一个劲的喊：妈，妈，我回来了。
1: 妈，子越他跟着共产党做事的，放心嘛，不会有事的。
2: 我听人说了嘞，闹革命死了好多人，子越恐怕都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回回来嘞，一定会回来的。
0: 随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罗士文都坚贞不屈，但每每想到母亲受尽屈辱历尽艰辛的抚育之情，他却泪如泉涌，不能自已。1944年中秋节，罗士文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望月感怀，思绪万千，倚着铁窗含泪写下无题一首，以表思亲之情。
3: 慈母全含泪，娃儿百战胜，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1: 一歪，哎，一歪，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子越的声音？他好像在喊我，子越，子越。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太过想念子越了，我们回家

0: 罗世文最终也没能实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就连为母亲置办一副棺材也成为了他的遗憾。但他的革命行动和为之追求的伟大革命事业，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都能过上好日子。1946年7月，贵州西峰集中营撤销。7月25日，罗世文、车耀先等人被特务秘密押回四川，关进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17日，敌人放出风声，谎称要将罗世文等人转移释放，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罗世文清楚地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最后的时刻来临了。8月18日正午，罗世文用铅笔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1: 局势将亚望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却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上丢有10000元，望兄等分一，心绪上念，望你们保重，奋斗。
0: 8月18日下午3时，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上，共产党人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时年42岁。就义前，罗世文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苍翠的松林，高声吟诵了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诗句：
1: 故归山河壮，群情几望春，英雄跨统一，后校是何人？
0: 望春，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跨统一，后校是何人？这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对新中国的切切期盼。这位在铁窗里度过生命最后6年的共产党员，没有留下后代，也没有留下多少遗物，唯一留下的就是牢房里这2页纸，字里行间闪耀着经久不息的光辉。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兴，这是对罗世文烈士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革命之初，他选择团结对敌；狱中斗争，他选择建立组织；难舍亲情，他选择大爱无言；面对死亡，他选择高扬旗帜。罗世文烈士用他的一生践行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的责任担当，敢于斗争的风骨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田，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0年奋斗历程。党的100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磨砺而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敢于斗争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20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3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党章。同志们，新时代的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中心任务，锚定核心目标，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辉煌。 把每一份弥足珍贵的奋斗转化为实现个人梦想、万家幸福、国家富强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为重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激发创业热情，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了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革命先烈卢德铭黄埔求学、光荣入党的故事。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井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2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罗德明六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县属白花镇高校，毕业后于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中学期间，他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影响，阅读《中国青年》《新青年》《洪水》以及《马克思传》《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夏，罗德明在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听说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招生，即向父亲提出要报考军校，但父亲并不同意。他请本乡老同盟会员说服了父亲，于1924年春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东途耽搁的时间较长，等罗德明到广州时，考试已过。他通过本乡一个国民党员的介绍，见到了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合格，介绍到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在校学习期间，罗德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担任学生侦察队长，带领60多名学生参战。1925年9月，黄埔二期学生毕业，罗德明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成立，罗德明调任独立团2营4连连长。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当中，罗德明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果断，参加过平江、汀四桥、贺胜桥等战斗，晋升为第1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第73团，罗德明任参谋长。屡建战功的罗德明成为了我党早期的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明天请您继续关注红色记忆，将为您讲述罗德明、峰峰家书彰显革命情怀的故事。

有人来信询问啊，说他的车停在车站外面的道路上，自己呢进车站去接人了，等回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车呢被交警拖走了。他说交警拖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如果是，具体又属于什么行政行为？答案是这属于行政行为，准确的说是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两种最具强制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即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他们合称为行政强制行为，由行政强制法做统一规制。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行为中的一种，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从手段上看，行政强制措施有五类。第一类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包括当场盘查、留置盘问、强制传讯、强制隔离、强制扣留、强制约束、强制驱散等等。第二类是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查封是指通过就地封城的方法，在短时间内禁止使用涉案场所和限制使用、处置涉案财物和证据。第三类是扣押财物，扣押是指将涉案财物和证据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者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直接控制，在短时间内禁止当事人对扣押财物使用、损毁、转移和处分。查封与扣押的最大区别就是地点，在当事人的现场控制当事人财物的就是查封，将当事人的财物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查封的就是扣押。对于场所只能查封不能扣押，因为它无法移动。第四类是冻结存款、汇款。冻结是指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为了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损毁证据，或者为了保障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通过金融机构对当事人的账户采取的停止支付、禁止转移资金的行政强制措施。这类的冻结措施只适用存款、汇款。第五类是其他行政强制措施，上述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就称为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它包括证据保全、冻结价格、冻结产权，为实施行政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排除妨碍，比如强制进入厂房、住宅等等。行政强制措施这类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最大的不同是具有暂时性和辅助性。所谓暂时性，是指这种手段本身不是永恒的状态啊，都是持续时间比较短的。所谓辅助性，是指这种手段往往是为了保障其他主体行为，比如说行政处罚行为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等，为了保障这类行为的胜利做出和配套做出的辅助性的行为。

我们在上一讲说到啊，行政强制措施的手段呢，共有五类，啊，如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对场所和物品的查封和扣押，对存款汇款的冻结等等。

应的权限和规则，这就叫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设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而且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对行政强制的设定又是有所不同的。以下分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关于法律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这就是说，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权规定的，法律有权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无权设定的，法律同样有权设定。另外，还需要说明，有的行政强制措施啊，只能由法律来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无权设定的。这就包括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还有其他应当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比如说进入公民的住宅、限制公民的通行自由和秘密等等等等。可以说，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都应当由法律来设定。第二，关于行政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就是说，行政法规除了三种措施不能设定，其他都可以设定。这三种不能设定的措施，就是上面所列的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这三种措施。第三，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却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是说，地方性法规只能设定两种措施，即查封和扣押，其他都不得设定。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尚未制定尚未法，或者虽有尚未法，但尚未法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二是，属于设定者的行政管理职责事项范围之内的，不符合这两条，就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啊，都是由行政机关实施的，而行政强制执行呢，这不同了，它由两类执行主体，并由此构成了两种执行类别，一类是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两类执行方式有较大的差异。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主要有下列这些：一是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经兼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到期不交纳罚款的，行政

机关可以每人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但需要注意，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都是不得超出精简给付义务的数额。二是划拨存款汇款，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有关金融机构、邮政机构将义务人账户上的存款或者邮寄给他的汇款直接划入国家账户。三是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已经依法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通过变现方式履行当事人的精简给付义务。四是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行政机关责令给予纠正，在当事人拒不纠正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法直接排除其妨碍，如制止当事人进行违法建设等。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导致原物状态或功能变化，行政机关责令其恢复原状，而当事人拒不履行该义务时候，采取直接恢复原状的强制措施，如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五是代理行。代理行呢，是指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义务，由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该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但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啊，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理行只适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这三个领域，并不适用所有领域。之所以要做这一个限制，是因为在代理行中，代理行的主体是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执行费用的，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行政机关将不得收费的直接强制都转换成可收费的代理行了。六是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呢，是指法律所设定的有上述5种执行方式之外的强制执行方式。那么我们以上讲的都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方式，那么至于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呢，那行政强制法没有所规定，因为它完全适用这些手段，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一样，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必须依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呢，就更为严格，它一律由法律设定，也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因为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设定呢，它自然涉及到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执行权上的分工，而这两者的分工呢，必须建制法律保留原则，所以必须有法律来规定。

某市在旧城改造中对某一区块的私人房屋进行征收，由于补偿问题没有谈拢，被征收人拒不腾退被征收的房屋，行政机关呢便对该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那么行政机关是否有权自己拆除呢？这就涉嫌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上的分工问题。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分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者呢又称为非

诉执行。那么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就是说，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工上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法律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就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迄今为止啊，我国已有下列法律直接赋予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它们包括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现在我们回到本案的讨论中来，对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的强制执行权到底属于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就应当看有关法律是否对行政机关做出了直接授权。目前我国关于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和拆迁无专门法律，只有一个专门性的行政法规，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说明，行政机关对于被征收人拒不搬迁，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

由执法机关来信询问啊，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这是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以后，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就可强制执行该行政决定。但是不少法律有规定，特别是针对回忆法建筑，都是要求在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并不自我履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个如何掌握呢？行政机关做出一个行政决定，这称为基础决定，事后呢有权机关强制执行该决定，这属于执行行为啊。那么执行行为呢，是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受行政强制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制。首先，并非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都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我们要把行政决定区别为可执行决定与不可执行决定。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可执行决定，如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的命令性决定等等。相反，不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就是不可执行内容决定，如行政证明、行政许可决定等。其次呢，即使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也未必会发生强制执行。对于任何可执行决定，行政法遵循当事人自我履行原则，他希望当事人主动自我履行。事实上，大量的行政决定也是要当事人自我履行的，从而不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回答士兵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做出以后，到底是可以先执行，还是要等待当事人超过权利救济期限啊？即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才可实施强制执行？这确实有一定的模糊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不同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行政行为具有强烈的程序力和效力限定性，行政决定原则上是一经做出便发生法律效力，便可依法执行，而司法判决需等到一审判决超过上诉级，或者等待二审判决即终审判决的作出才最终生效，可强制执行。行政行为的限行执行力，其中就体现为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产生效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便可强制执行了，与当事人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关系，除非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给人的感觉是啊，不论是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都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这样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啊，这需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一并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行政机关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后，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啊，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又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期限以后，方可强制执行的，
主要表现在行政强制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工作发展历程这样一个专题，一共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也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第二部分呢是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我们要了解中国老龄工作的发展进程呢，还需要清晰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下一步呢怎么样发展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第三呢就是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重点的介绍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呢就介绍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

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啊，始终心系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呢，其实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考察讲话，在一些座谈会上、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呢，一直呢非常重视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这些指示精神呢，也为我们老龄工作、老龄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根本遵循。我在这儿呢列举了一些，比如说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考察时讲，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14年11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讲话呢，提到呢要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这是2014年。那么2017年6月，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呢，讲到呢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抚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2018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的讲话，讲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到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2021年10月，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2年10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2023年1月，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呢，做出的指示是尊老敬老，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那总书记呢，在不同的讲话、在不同的会议上，
做出的这些指示呢，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老龄问题、老年人、老龄社会方方面面。那么这些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做出的指示呢，也为我们的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老龄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介绍一下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现状又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老龄工作发展的历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清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变革。我们看呢，从2000年人口普查到我们最近的一次2020年的人口普查，在20年间，我们单就从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回顾这2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也就更好的可以理解我们后续介绍的中国老龄工作是怎么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看呢，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在这20年里边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从2000年、2010年到2020年，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老年人口的比例在快速上升。2000年到2010年期间，这个头10年呀，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476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3.23个百分点。第二个十年呢，2010年到2020年期间，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864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个百分点。我们看到两个阶段其实上升的都非常快，老年人数增长的也都很快。那么不同的是呢，我们2010到2020年期间，这个上升的速度比前十年要更加的迅速，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口的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年人口内部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老年人口自身它也在向高龄化发展啊，表现在呢，我们从2000年到2020年三次普查期间，低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啊，我们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60到69岁低龄老年人的比例呢是55.83%，和2000年时候相比，啊，已经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我们看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20年呢是13.56%，相比2000年的9.23%，也是上升了4个百分点还要多。那我们看到一个降，就是低龄老人的比例在下降；一个升呢，就是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这个幅度都比较大，啊，20年的时间里边，都是啊变化了有啊4个百分点到6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规模。啊，也就是说60到69岁的呢，它的比例呢是下降了3个百分点，啊，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呢是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是这样的一降一升。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呢，它还分布在广泛的城乡地区，就是城市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看呢，如果把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来进行一个比较，在这个20年的时间里边，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不断扩大，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农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那按道理来说啊，哪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它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的也会更高，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动。我们到现在呢，有将近2.8亿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到城市里边啊流动。那这就使得呢，按常住人口来算，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呢，相应的呢，由于这些年轻人口的加入，
它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相对呢就不是那么

那么的快，啊，也很高，但是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加入，啊，相对的降低了它的一些这个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那另一方面呢，年轻的人口外出以后，把它算作是城市里边的常住人口了，那也这会导致呢，农村常住人口里边老年人口比例迅速的提高，所以这也就是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那了解这样一个特点呢，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后续的老龄工作中，我们在老龄政策中为什么还要突出专门制定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短板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是从分城乡来看啊，我们看到呢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城市呢超过了农村，但是呢城乡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啊，农村呢远超过城市。第四个呢，我们就看一下人口的分布，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呢放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它的速度又不一样了。因为前边我们讲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就会给人口老龄化呢带来差异。那么在这个同时，又加上人口的迁移流动啊，它就会使呢这个差异变化的就更大。比如说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里边有哪些它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呢，像广东、像江浙、像上海、北京啊，这些东部的啊发沿海的地区，它呢吸引的这个年轻人就更多。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各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迅速的变化。我在这儿列了三张图，大家就会看到，从左边的2000年，到中间的2010年，到右边的2020年，我们看到呢，就是以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因为为什么是超过14%呢？就通常国际上，就是把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作为进入到老龄社会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左边2000年的时候，那个深颜色的还不是太多啊，它相应来说呢，东部的沿海地区啊，中部呢南部有这样一些区域。到了2010年，我们看到整个的东部基本上呢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进入到老龄社会的，就这个比例超过14%的省份啊，我们看在东部啊、东北部啊这样一些长江的沿线的，它呢也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在老龄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城乡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关注有针对性的政策去关注我们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那简单来说呢，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省份啊，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个啊，这个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呢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个结构呢，就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就说老年人口，我们也现在有3亿多老人，那在这过程中呢，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其中这个大专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它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当时的2.6亿多老年人里边，有48%是没上过学的，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到了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的老年人里边啊，这时候已经是2.6亿多老年人里边啊，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比例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那到了现在，我们说没有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的老年人，已经占老年人总体的不到10%。那这样一个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老年人呢，他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为、老有所学，都会产生呢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们在这也用这个图来展示呢，就是我们看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你看从20年的时间里边，从2000年的3.89年平均，
那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达到平均7年多。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60岁以上的人口里面，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67万人，但是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这个结构呢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是我们老年人啊，不光看它的数量，不光是看它的地区分布，我们说它的教育程度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第六个呢，就是老年人婚姻家庭的变化。啊，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也越来越多，高龄老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一下呢，老年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黄颜色的占主要部分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配偶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里边，绝大多数的，我们说超过3/4的老年人，他还是有配偶、有老伴的。啊，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比例，4/3的老年人嘛。那么超过20%的老年人呢，是属于这个丧偶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有配偶和离婚老年人的比例呢都在上升，丧偶的老年人比例在下降。最高的这个几个柱状图，有配偶的老年人比例呢，从2000年的占整个老年人的67%，啊，到了2020年呢就占到了75%。啊，同时呢，丧偶的比例呢从30%下降到了21.8%，这都是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也为后续啊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养老、老年人的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婚姻，我们再看老年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户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小家庭里边。啊，特别是呢，老年人家庭户在大幅度增加，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就是老两口只有2个或者是3个老年人的这种家庭户数呢，在迅速的上升，啊，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老年人家庭户达到1.74亿户，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家庭户里边，有1.74亿户家庭里边是有老年人的，啊。比2010年的时候增加了5151万户，这个规模增长也很快，接近1/3了。那在这个同时呢，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的比例呢进一步上升，啊，那我们看到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居的啊，那这个老年人里边呢，就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啊，家里头有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占到。从58.9%啊，到这个2020年时候是54.8%，就是所有家庭里边有老年人，有至少有一位老人的，那么有2个老年人呢，它是在增加，就从40.13%增加到44.07%，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里边有2位老人的这种家庭户在增加。那有3个老人的也有，它也有少量的增加，但是占老年人家庭户的总体呢，它的比例呢只有1.1、1.2这样一个水平。那老年人的独居的比例呢，占到了21.48%，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啊老年人他的家庭户里边，这个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的独居的，占了21%，这个数量也在增大。说只有一对夫妇空巢的这个夫妇户，它的比例呢也占到了23.45%，所以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自生活和老两口独自生活的两个加在一起，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44.83%，啊，接近一半的老年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小家庭里边。第八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老年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更加的独立，啊，这个指标它为什么重要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现在讲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很多政策，首先呢，它是一方面是看老年人的需求，啊，老年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呀，在解决他基本的养老服务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老年人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哪儿？
他是靠自己的收入，还是靠他子女来给他购买这些相应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呢？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者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我们观察老年人经济独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是靠养老金生活。你比如说你问老人，他可能现在有养老金，但是呢他也可能有家里边的人给他提供这样一些支持，就家庭成员的供养，也可能他还在劳动有一部分收入也许呢他有一些房产，他靠出租他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财产性的收入。但如果你让老人说你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来自哪个方面，就选一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我们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有很大的变化，就跟2000年的时候相比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最左边的这一组图呢，就是这个靠养老金退休金就作为主要来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它是排名第一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那这个比例呢横向的来比较，你会看到呢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比例里头，它现在已经成为最高的是在不断增长的，表明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经济独立性是越来越强。那么第二组的这个数据呢，我们看最高的这几个图呢，这几个柱呢实际上它是靠家庭成员供养。我们会看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边，其实呢它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呢仍然是排在第二位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那么第三个生活来源就是劳动收入，这个比例也在下降特别是呢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呢在很多农村地区，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还是特别是低龄老人，他还是在劳动收入里边来作为他主要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源。其他的这些方式呢，比如说他有一些财产性的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靠最低生活保障的这样一些支持的呢，那个相对来说比例都比较小。那我们会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主要生活来源排第一的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排第二的家庭成员的供养第三呢就是劳动收入，靠老年人还在继续劳动获得的这样的收入。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去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健康作为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2020年老年人自评健康里边已经有接近90%的老年人他自评为健康或者基本健康，也就是说不是医生的诊断，你让老年人说你现在到底是健康基本健康还是不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们接近90%的老年人都认为自己是健康或者基本健康的那这样的老年人呢他的比例是在上升的，而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比例呢是在下降的，下降了有将近3.5%。说不健康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比例也在下降它下降了0.6%，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图我们会看到。所以总体上虽然我们老年人口在增加，但是因为新增加的这些人里边低龄老人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是在变好的。那到这儿呢我们就会看出来老年人呢更健康他的文化程度更高也有呢越来越多的老人他自己有养老金，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独立。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就是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的比例它也在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这个下降呢是因为我们分城乡它的这个退休制度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工作的老年人口呢他到了60岁受这个退休制度的影响，那么他下降这个6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比较快，但是农村
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低龄的老人还在劳动。我们总体上老年人口在业的数量

2000年到2020年，它是呢在增多的，但是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它总体上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啊，我们看无论是分男性还是女性，整体上呢它是趋于下降的，这是从劳动参与率上来看。但是我们从人口统计的数字上，老年人现在参与劳动的要远比2010年、2000年的时候还多。啊，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2000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变化。为什么说专门介绍2000年到2020年？因为这个阶段是我们的老龄政策发展最迅速，啊，我们的实践最丰富的一个阶段。2000年年底，我们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7%。那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对我们新世纪的老龄工作啊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2021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我们进入到了老龄社会。2021年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对我们在后续的这样一些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老龄事业、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向呢，做出了明确的这样一些指引。那我们在了解了这20年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就更能够去理解后续我们介绍的我们老龄工作在过去这20多年来开展的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基础、它的原因，以及呢我们重点应对的相关的这些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儿。

当生前所对外公演的曲目，他的首演时间是在100多年前，而这也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聆听《天鹅》。

0: 那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乐团的乐手，谢谢精彩的演绎。这首《天鹅》世界名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张静硕馆长表示说，要抓紧时间多和大家分享有关动物学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张馆长。
1: 啊，这首真的是名曲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天鹅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在湖面游弋，是吧？那其实呢，天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动物。那我接下来有问题想跟小朋友互动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有几种天鹅吗？
0: 先举手，
1: 来，那个戴眼镜一看就有学问的，来，你来，
0: 大声说。
1: 有黑天鹅，他说颐和园有黑天鹅，还有吗？白天鹅，有黑白花天鹅吗？黑天鹅、白天鹅还有吗？没有了哈，
0: 就两种对吗，小朋友？
1: 不太准确啊，我看看其他的同学，那边那小男生，你来。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中不溜天鹅，是吧？大天鹅、小天鹅和黑天鹅，你看，他刚才那只讲颜色，这把大小和颜色都算上了哈，大的、小的和黑的，是吧？好，也不太准确，还有没有答案？那个最后边那男生，大点声，三。黑天鹅、白天鹅和灰天鹅，啊，还有杂交的，这灰的应该杂交的是吧？我还没有听到正确答案呢。我找个女生，哎，那也戴眼镜的，一看也有学问的。对啊，六种，你知道哪六种吗？那个给让那个段老师给你麦，然后我们听听你讲。如果你能说的差不离，绝对给你礼物啊！你说说。
2: 有黑天鹅。牛鼻天鹅，
1: 牛鼻天真好。
2: 黑颈天鹅，
1: 黑颈天鹅，他知道黑颈天鹅，非常棒。
2: 小天鹅、大天鹅，
1: 小天鹅、大天鹅，还有吗？
2: 黑天鹅，
1: 还有什么？
2: 黑天鹅，
1: 黑天鹅，给他点掌声，非常棒啊，非常非常棒啊。可以给
0: 小朋友可以有礼品吗？
1: 对，肯定可以有，非常的棒啊。目前来讲这是最棒的了。其实呢，世界上啊，聪明的妈妈都给孩子们已经百度过了哈，查过了，那到这个阶段就不用再回答了，因为基本都能看到答案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桑他是法国人啊，法国人，那法国人呢在欧洲能够看到或者见到的天鹅其实只有一种，叫做游鼻天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老师呢用这个大提琴所演奏的这个声音，它是很沉稳的，是很安静的，它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它是这么一种天鹅。但是呢还有很多天鹅呢，它有时候会发出很多的叫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天鹅的叫，但是天鹅的叫并不太好听，其实呢跟鸭子也好不了哪儿去。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游鼻天鹅，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象征，因为它的嘴是那种橘红色，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的油秃，脖子稍微的比较的粗一点，而且羽毛呢是那种，尤其是翅膀是完全立起来的那种半打开的一种状态，所以非常的漂亮。甚至当年英女王啊，英女王在世的时候，她讲全英国的游鼻天鹅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如果

你敢伤害英国的邮币天鹅，就是在侵犯它的私有财产，所以邮币天鹅在英国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另外小朋友说到这个白天鹅，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天鹅叫白天鹅，因为白色的天鹅非常的多，大天鹅、小天鹅、邮币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而且美国啊，北美洲还有一种叫黑嘴天鹅，还有一种叫扁嘴天鹅，它们其实身体的羽毛呢都是白色的。那另外小朋友讲到黑天鹅，这确实有，在颐和园刚才小朋友讲到能够看到的黑天鹅。但黑天鹅为什么冬天经常下蛋，是因为它经常是南北颠倒，因为北方冬天的时候，南方南半球正好是它的夏天，所以呢它过着在北京南北颠倒，春夏就是春夏和秋冬颠倒的生活，所以它大冬天也会产蛋，也会孵化。另外实际上天鹅是非常耐寒的，就是它不怕冷啊。我们知道天鹅绒啊，那保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温暖的，所以呢它能够抗冻，所以这也是它在冬季能够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人给它投喂食物，所以它有足够多的食物。另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颈天鹅，就刚才我讲的，其实真的有黑白花的天鹅，就是脖子是黑的，身体是白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去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种类的天鹅，它们的非常的优雅。在咱们国家，大天鹅、小天鹅和邮币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刚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这是哥哥啊，这个大哥哥演奏的用大提琴所演奏的这样的一个天鹅，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安逸啊、平静，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天鹅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优雅。所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大家一定多多闭着眼睛感受一下自然万物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性格，所他们带来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希望你们在自然界当中有多多的去观察，去了解他们。

0: 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在农业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画卷中，一个微小而耀眼的新星正冉冉升起。它一仅11厘米的身长，不足50克的体重，却撬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梦想。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鸡——芦丁鸡。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山东省安丘市金种子镇的李各庄村，这里坐落着山东省规模最大的芦丁鸡养殖基地。由张继涛团队打造的芦丁鸡全产业链特种养殖项目，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我们生动诠释着小体型大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范式，更以其精细化的养殖技术开启了现代特种禽类养殖的新篇章。
1: 这是我们的芦丁鸡，放在手里你看一下，它只有1两左右重，这可不是鸡苗，而是成年商品鸡。你可别看这鸡个头小，浑身都是宝。
0: 这句话道破了芦丁鸡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巨大潜力。芦丁鸡又名桂花雀，成年后体重仅在30到50克之间，因其极致的体型而享誉世界。但它真正的价值远不止于最小的称号，其惊人的生长效率与繁殖能力是其产业化的基石。从一枚鹌鹑蛋大小的种蛋破壳而出，到发育成熟进入产蛋期，仅需短短的45天时间。一只健康的母鸡一年可以产蛋高达300枚，而它们的孵化周期又仅为16天。这种高效的特性使得它既满足了城市家庭小规模观赏与体验式养殖的乐趣，又完全适应了现代化集约化的规模养殖需求，为产业的迅速扩张

0: 还富含卵磷脂、优质蛋白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口感细腻鲜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高端餐饮、婴幼儿辅食、月子餐等对食材品质要求极高的领域的优选珍品。而它那乖巧玲珑的外形、斑斓炫目的羽毛以及活泼好动的天性，又让它在新兴的宠物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备受追捧的时尚宠儿。其单只作为观赏宠物的售价远远高于作为食材的价值，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的鸡鸭鹅等禽类养殖。一枚看似不起眼的芦丁鸡蛋市场单价可达1元左右，仅仅依靠产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创造超过300元的经济效益，其产出效率真的是令人惊叹。
1: 我们选择芦丁鸡养殖，看重的就是它极致的价值密度。一枚仅仅6颗的蛋，市场价值就能达到1块多钱，而一只体重仅有1-2多的成鸡，中端售价甚至要100多元。而且在高端的宠物市场和餐饮市场，它常常还有按组、按套来卖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禽类养殖的产值想象。
0: 一组4只，10组才销售，一枚6克的蛋就要1块多钱，这芦丁鸡的市场价格确实不一般。那这些芦丁鸡是否好养殖呢？
1: 芦丁鸡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从最初的40只种鸡，经过8个月的精心培育和自然繁育，种群数量就能迅速增长到3000多只。这个过程本身就充分证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养殖、非常适合推广的特色品种。
0: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的是芦丁鸡作为一种特种经济禽类所具备的足以支撑其产业化的强大生物学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核心养殖技术的坚实支撑，张继涛团队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精细、高效的芦丁鸡现代化养殖技术体系，确保了鸡只的健康高产和产品的优异品质。首当其冲的是环境控制技术，芦丁鸡体型微小，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尤其是温度，雏鸡阶段是成活率的关键期。张继涛的养殖车间全部采用智能恒温系统，将温度严格控制在生命活动最适宜的范围内。
1: 比如说1到3日龄的雏鸡所需要的环境温度就得高达38摄氏度，之后每周平稳下降2到3摄氏度，直到5周龄后稳定在24到27摄氏度的成鸡适宜温度。精准的温控能够避免雏鸡因扎堆取暖而导致的挤压死亡，降低腹泻、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湿度控制同样重要，育雏期保持60%到65%的湿度，有利于卵黄吸收，后期则维持在55%左右，避免环境过湿引发球虫病等。
0: 营养与饲料研发是提升产量和品质的核心，芦丁鸡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差异巨大。张继涛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正致力于研发芦丁鸡各个阶段的专用高效饲料。雏鸡饲料需要高蛋白，通常在28%到30%，高能量以支持其迅猛的生长发育。产蛋期饲料则需均衡的蛋白，约24%到26%，充足的钙磷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以确保产蛋率、蛋壳质量和蛋内。

0: 营养物质含量。饲料的形态、颗粒大小都要经过专门设计，方便其采食。公司统一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饲料，不仅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养殖户的综合成本。疫病防控是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张继涛建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所有养殖车间实行全进全出制，在一批鸡出栏后，对笼舍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并空舍一段时间，有效切断病原体的循环传播。他们制定了科学的免疫程序，针对新成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常见禽病进行疫苗接种。同时，通过合作的科技小院正深入研究芦丁鸡的专属疾病谱和精准防疫方案，采用科技手段将疫病风险降至最低。公司为农户提供统一的防疫技术指导，确保了养殖过程的安全可控。
1: 公司成立了从饲料原料、生产加工、养殖管理到成鸡出栏、产品加工的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每一批鸡苗、每一袋饲料、每一次防疫都有据可查，通过物联网技术，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实时监控各合作农户鸡舍的温度、湿度等关键参数，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调整，实现了跨地域的精细化、标准化管理，确保了最终产品的优质与统一。
0: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扎实的养殖技术，张继涛才有了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底气。对于成熟的芦丁鸡，他们会进行精细化的市场分流，羽毛格外艳丽、品相优良的个体被挑选出来作为观赏鸡，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的宠物爱好者手中，同时也供应本地花鸟市场，单只售价可达数十元，其余则主要作为高端食材销往广东、广西、四川等对特殊食材需求旺盛的南方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这种分类销售策略最大化地挖掘了每一只芦丁鸡的潜在价值。而这一切技术的推广和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创新性的供销供应链平台加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合作机制。在这一模式中，供销社发挥其强大的渠道和营销优势，打通市场销路。公司作为核心，统一提供技术、鸡苗、饲料、防疫，并负责成品回购。村集体经济组织起到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动员和组织农户参与。农户则无需担心资金投入和市场风险，只需按照公司提供的技术标准，精心管理好室内的恒温养殖环境，经过45天的科学饲养，公司便会以约定价格统一回收成鸡。
1: 农户零风险，我们保销路，既可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能带动养殖户增收，真正实现多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获益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农户赢得了稳定可观的收入和无风险的事业，村集体赢得了经济收益和凝聚力的提升，公司赢得了稳定、优质、规模化的产品供应源，夯实了产业基础，地方政府赢得了一个特色鲜明、带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项目，而最终消费者也赢得了来自源头可控、品质优异、

0: 健康绿色的芦荆鸡系列产品。
1: 目前已经有十多名周围村民因此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金种子镇李各庄村村民王培琴就是典型代表。他从最初饲养5000只的忐忑，到现在自信地养殖15000只，月收入达到2-3万元，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和技术赋能带来的红利。这只小小的芦荆鸡真正串起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产业链，解决了农民就业，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展望未来，张继涛的蓝图更加宏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卖鸡卖蛋，而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芦荆鸡产业生态闭环。在生产端，规划建设1.5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将进一步巩固其龙头地位，建制全国最大的养殖基地。在加工端，将聚焦高附加值转化，开发卤蛋、蛋粉、即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并深度挖掘芦荆素的药用价值，进军药品原料和保健品市场。在文旅端，将深挖其小巧可爱的特质，打造集生态观赏、亲子互动、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不仅能品尝美味，还能体验养殖乐趣，了解现代农业科技。
0: 通过这三大板块的联动发展，我们要构建从良种繁育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生态体系，让这只小芦荆鸡的健康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让芦荆鸡产业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赋媒产业。
1: 当前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和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芦荆鸡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通过与顶尖农业院校共建芦荆鸡科技小院，攻关疾病防疫、饲料研发、自动化繁育等关键技术，为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升级注入持续的科技动能。可以预见，当项目全面达产，实现年产5000万只的宏伟规模时，它所带来的将不仅是超过1亿元的产值和2500万元的净收入，更是800个就业岗位和带动350户农户共同致富的社会效益。它将有效激活当地从养殖、饲料加工、食品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的整条产业链，成为推动区域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大引擎。
0: 我们将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小特精的农业模式，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富裕的新路径。我相信，这只小小的芦荆鸡必将成为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美好的未来。
1: 如今在安丘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只身披彩衣、小巧玲珑的芦荆鸡正以其不容小觑的力量奋力撑起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它以其小而美、特而优的鲜明特质，成为了安丘乃至全国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闪亮新名片。它的故事是关于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预示着未来农业无限广阔和充满生机的可能。

0: 盛夏时节，山东省潍坊安丘吴山镇南路村村南的一处家庭农场里，生机盎然。200多亩的田垄间，黄金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树长势喜人。桃树间隙的空地上，白术等道地药材舒展着翠绿的叶片，一副药果同源的立体种植画卷徐徐展开。
1: 长树你也看，这白树怎么这叶子有点发红啊？长的是比今年去年好，有叶子有点发红啊。但是你跟应该追肥了吧？说你光现在光成的很仔细，这个是缺氮的表现啊！你看看缺氮的表现。但人们啊，不能光化肥啊。得按生态标准的。我叫你个晚上。明天把发酵好的豆瓣豆瓣肥啊，就是啊。按照1:4的兑水啊。现在这个地瓜啊，看到吧？虫里边是啊，机能不大。还不上要采的根系。
2: 那行。
1: 对，我这两天观察着这桃树上的蚜虫啊，去年你说是那个白术呢味能驱虫啊，我看今年虫子好像少了。
2: 你看白术的药材啊，开着花就是有虫子物。蚜虫啊爱上花上菊，人啊再配合生个瓢虫，这叫生物联防。这样啊，把药次数啊得能减少一半，以后啊这了桃子啊谁还能卖有机的价格。
1: 好，挺好。你别说，今这办法这法比大院还强。对了，去年我那大亩地，分红拿了1800，今年能不能得多着？
2: 哎，只要发展好了，这倒不错。
0: 南路村地处山区丘陵地带，鸡瘟有效性高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各类农作物光合产物的合成和积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为了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自2016年起，张成勇带领村里着手探索推进土地合作事宜，成立了土地专业合作社，大胆推行土地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合作社以每人占有耕地面积进行确权入股，不确定固定地块作为经济成员的承包地。
2: 对，那个看看那个对那个树皮啊，对的，给扒扒它扒扒它都是冻着的啊，扒扒它这土豆弄着杀菌吧，杀菌。过了年开的水发出新皮来的，它有那个树的含种效果还好。没有看看这老品种啊，是不是需要加新品种啊？看看市场上什么品种好，到时候这一块到时候加了新品种。以后多收有机肥啊，化肥不能舍。农药得少打，再尽量做有机食品啊。利用好这个模式，在合作社统一的运营管理下，每年通过对经济成员数量的调整，实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难题的有效化解，还大方便了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为加速村里的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基础。
0: 2017年，村里的第二个合作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诞生了，主要采用现代化种植模式，引进并推广苹果、西红柿、西瓜绿色食品栽培新技术，组织60户农民合作经营100亩红富士苹果示范园和35个西红柿、西瓜种植大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统一管理，种子、农药、化肥统一采购，并在技术员指导下严格轻量化规范使用。
2: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南路村的苹果、西瓜、西红柿走出了村，赚到了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现在我们的土地合作社和果蔬合作社总资产预估达到600多万元，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村里

0: 特朗普邻国实现了人手致富。
1: 2024年，南鲁村着手整治闲置土地，整合了原来南鲁砖厂的50亩废弃土地和周边的150亩薄地。这些土地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难以种出东西的撂荒地。
0: 老农户都摇头，种地都不行，把什么农场？那土地搬家的能落大病，没有睡觉条件，确实有困难。但是啊，活着啥也得不到，还不好看。我劝大家，不要想办法唤醒这片荒地，土地唤醒了，人心就活了。
1: 通过土壤修复与改良，确认了桃加中草药的药果同源生态种植模式。
2: 都说了，都说你看看，给发了从品种，你是那个。怎么发的花花？有时候你看是有那个一块水跑到过来看看。
0: 选好品种啊，桃子和草药，咱们叫他俩做好搭配，这个放心。得有农科院的技术专家王志芬老师，有什么事啊，我们就咨询他。有时间我们邀请他来为我们指导。
1: 农场成立以后，主攻黄金蜜桃、U 盘桃等优质桃种植。配套种植白术等道地药材，桃树喜光，白术喜阴，桃树茂密的枝叶为白术撑起天然的遮阳伞，而白术发达的根系则像松土小能手，为桃树改善土壤环境，形成上果下药的立体化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的桃子果糖度高，风味浓郁，药材品质也有显著提升。
0: 这种模式啊，通过桃与中草药套种，利用啊桃树热饮调节微气候，中草药过氮改良土壤，实现了以桃养药，以药护桃，理论是这样的，但是啊我们一下手啊，发现还真是不那么简单。
1: 2024年5月，套种的白术出现大面积黄叶，有村民开始质疑，桃树遮光，白术怕是活不了了。把桃树和白术的间距从1米扩大到1.5米，减少竞争，安装滴灌系统，分区供给桃树高氮肥、白术高磷钾肥，请专家释放赤眼蜂防治桃芽，减少农药对白术的伤害。改良以后，长势一目了然。
0: 它不是随便种的，我们这个栽培模式啊，以一垄为例，还得跟人管一些。我这个桃树啊，和桃树的垄孔啊是5米，白树种宽幅，白树和桃树的距离啊是3米，这个白树到桃树若干的距离啊是1米，得保证啊桃树的根不受限制。再一个啊，追肥啊、管理啊都更方便一些。
1: 科学套种讲究黄金法则，行距保持4米以上，套种宽度控制在1.5米之内，确保桃树根系有充足的生长空间。最佳套种期是桃树定植后1到4年，通过深翻、有机肥改良和滴灌系统，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
0: 简单来说，桃树小时候啊，在前3年、4年。树冠小啊，阳光啊能绕到地上，这个时候啊空地上啊种的是嫩叶的中草药，就凭啊借地生态，桃树啊慢慢长大，药材啊也能卖钱，一块地啊赚2分钱，一亩地啊多赚3000元，桃树啊长大钱啊就有收入。
1: 针对前期树苗间距大、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农场创新推出了地表经济模式，招引合作方在树控种植中草药，合作方以每年每亩地400元的价格承包闲置土地，承包费按照5-3-2的模式进行分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获50%，村集体得30%，农场预留20%用于日常管护， 这种桃树套种模

0: 式实现了一套管护流程双向收益增收，既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益，又降低了合作方的管理成本，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叠加价值。农场的创新实践让农户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一地三收的红利，一是土地流转的固定收益达到了每年每亩地800元，二是中草药种植的每年每亩地200元增值收益，三是农场盈利以后按不低于当年纯收益10%的比例为流转土地的农户分红。
1: 搁5年前设计拨点连头都不装，谁愿意做？现在不一样了，每亩地一年稳稳当当的8-9千租金，年底合作社还能分3000块钱，上手的这个是个官法很好，以后的好日子才开始啊。
2: 不管想谁啊，种了半辈子草树，头一次见着幼苗吃就能收钱的。以前总听人说草树三年不结果，几次种树荫，现在不用急了，慢慢伺候着吧。
0: 南麓村农户算起收益账，满脸笑意。三次收益层层叠加，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凝聚了村民对土地规模化流转、抱团发展的共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依托药果协同种植体系，农场构建了春赏花、夏摘桃、秋采药的沉浸式农事体验场景，形成集生态种植、食材供应、科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春天赏桃花盛开，夏天亲手采摘甜桃，秋天体验采药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独特魅力。
3: 下一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引进高附加值中草药品种，深化药果村园模式的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努力啊为入园群众开辟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致富新路径。明年啊，那一块试试种种大参，那一块啊试试种种桃树，还有芍药、多花黄精等等，等桃树长大了可以尝试更新颖的品种，不断去尝试啊。
0: 桃树底下藏黄金，这种长短结合的种植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既绿了青山又富了口袋，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出1+1大于2的共生奇迹。

三朵的化身，最高海拔5596米，国家首批5A 级旅游区，每年都有近60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景区里有这样一群身穿藏蓝的人，他们被称为应急医护员、纠纷止息员、高反冲锋员、涉险抢险员、寻物寄递员，就像是一道流动在玉龙雪山的风景线。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和暖心服务，在皑皑白雪与亮丽山花的相互簇拥间，绘就了一幅警民双响奔赴的高原文旅最美画卷。

5年、10年、15年，今年是我到玉露山派出所的第20个年头。在徐山的这些年，没有今天。

0: 先动机的执法办案，更多的是维护景区治安秩序，搜救迷路游客，调解矛盾纠纷等日常。
1: 去年九月份，我们接到一起游客的涉嫌警情，一名游客陷入牛奶服离潭内无法动弹。抵达现场后，我们看见游客的双腿已深陷泥沼内，并且有继续下沉的一个趋势。当时他的腿部已经出现了麻木、失去知觉的情况。我们就近找来树枝、木板等铺在淤泥上，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之后徒手扒开井池的淤泥，将游客救出，背起他脱离了险地。最终游客生命体征也逐步恢复了正常。2023年5月下旬，两名游客因旅游行程的琐事发生纠纷，因双方都在气头上，一时难以止息矛盾。为避免矛盾最终升级，我们警方快速介入，针对当时游客的心理进行潜在诉求，通过法理情积极消除大家的负面情绪，引导双方认知自身错误，最终促成和解。
2: 我们积极搭建守护文旅、民族团结、妥善化解的基层警务调解品牌，创建了一个移动的小雷调解室。调解室内有一支由大学生、退伍军人、新乡贤组成的拥有汉族、纳西族、彝族、藏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成员的派出所联动联调调解队伍。我们探索实践移动调解、双语势力、情法融合、多方联调的调解工作法，让和谐的韵味时刻充盈在我们景区的每一个角落。
3: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巡逻到云山皮索道下部站的时候，在排队通道里面发现一位60多岁的女游客，脸色苍白，正坐在椅子上。过去询问情况，得知她当时有头晕呕吐的情况，这个是典型的高原反应。我们立即带她到空旷的地方，指导她吸氧气，安抚她的情绪，及时拨打景区急救中心的电话到现场进行救治。游客身体最终恢复正常，脱离危险。前段时间我们帮一名游客在南玉湖景区找手机，我们了解到当时游客的手机遗忘在景区大巴车站，但游客不记得是哪一辆车。最后我们通过调取监控、手机定位等措施，把游客找到了手机。
4: 作为景区派出所，我们坚持游客不下山、我们不打烊的高原旅游警务理念，依托一所玉龙山派出所、山市、甘海孜、南玉谷、伊川高原警务室辐射连点、南北纪山收费站、五片伊川高原、甘海孜、南玉谷、云山皮、牦牛皮，做实做细，循环前移，流动机警、动探出警，线上线下快速协议旅游警务，快速高效接触各类警情和矛盾纠纷。平均每年收到来旅游客通过网络媒体表达感谢和认可信息400余条，警情50余面，感谢信10余封。游客的每一条短信、每一次点赞，都成为我们坚守的理由和动力。
0: 有人说，我们是最高海拔5596的雪山守护者，也有人说我们是移动在雪山之巅的一道湛蓝的风景线。无论哪种称呼，只要游客在玉龙雪山景区游玩得安心、开心、舒心，来了一趟还想再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了。

0: 是东北社区东方花园的一个居民，也是曾经的自卫反击的老党员。本以为可以退居二线了，没想到小区的一件事情又把我推向了前线。
1: 通过了解，你们东方花园小区这边老人比较多，我们社区呢就是党委还是希望你们成立一个电梯小组。
2: 这是我们业主委员会投票选举出来的电梯小组成员名单。
3: 我觉得可以。
0: 王老师，恭喜你，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只是我这把老骨头啊，在战场上几十年，退休也多年，现在社区工作呢新方法很多，我怕我这老一套啊跟不上形势，反而啊耽误大家的事儿。
4: 小组里面就得有这种老党员才有带动性嘛。
1: 朱老，您过谦了，您身上的那些老一套是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对群众疾苦的感同身受，您还是牵个头吧。
0: 现在和平年代，我们这些老朽啊过时了，还是你们来吧。
1: 您还是考虑考虑。

0: 哎呦，张大妈，好几天不见你了，你不是出来跟我们聊聊天儿？
1: 非不必，不下楼。这两天哮喘犯了，要是有部电梯就好了。
0: 见到我确实高。
1: 是啊。
0: 来，你先走，
2: 慢点啊。当年在战场上，祥云弹雨里，我们没有让一个战友掉队。如今在和平年代，楼梯却成了阻碍这些老邻居出门的门槛。枪声远了，硝烟散，可是心里头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从戴上党徽、举起拳头宣誓的那天起，就要烙下了。我这个老兵还得上。

0: 我们电力小组啊，讨论研究，要让整个小区呢步调一致，很难。先拿出一个单元的这种试点，我们加快推进安装试点。
1: 你好，
2: 老师。
1: 我们这个单元加装电梯总价是50万，然后只要有8户同意，那咱们就可以加装电梯。那参与的人越多，筹集的资金越多，我们分摊到每户业主呢就越少。
3: 我们会尽量争取更多的用户。
0: 你看，电梯安装的事情基本上已经落实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就麻烦你签字。
1: 看，老师，我们现在加装审批手续也比较多，那我们作为云南省首部加装入户钢带电梯，上面也比较严谨。
0: 好的，好的。
4: 朱老，你看，这装一部电梯要好几十万呢，我们住在2楼，其实也用不上。
0: 小李啊，
4: 哎，
0: 你看咱们大院都写老同志，也没有一部电梯。你小年轻爬得动，可是我们都60、70岁了，一上楼啊，哎呀就不想下了。哎呀，好，谢谢。
4: 哎，不客气。这个下楼麻烦，可以让子女每次多买点菜啊，待在家里也挺好的。
0: 嗯，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说。嗯，
4: 朱老，你都这么说了，我们也才刚搬过来，还没住2年呢。这个电梯一修肯定就会影响采光，多少都会有点想法。
0: 东方花园小区的住宅的结构复杂，加装电梯的环节多，周期长，而且群众对采光、噪音、出资等各个因素都有不同的问题和顾虑，装起来很困难，居民审批、资金问题都是一道道难关。

0: 我们虽然有八户赞成就达到审批标准，但有一户不同意，这不行。
1: 那现在呢？
2: 二楼小李不同意。
3: 这户人家存。

0: 心跟我们做，自己都同意了，后来我们递交申请了，他又不干了，真是刁难我们。
1: 今天审批没通过，都跑了十趟了。
0: 审批都没有过，就是筹了钱也装不成。
2: 哎呀，翟奶奶的哮喘病发，大家快去看看吧。

0: 我建议啊，电梯公司在我们小区啊设个点儿，让住户更多的了解加装电梯的安全性，打消他们的顾虑。
1: 审计问题怎么办？我都跑了20次了。
0: 那就继续跑，20次不行，30次，30次不行，40。
2: 还有最难的钉子户小李怎么办啊？
0: 我去找他。小李子，这就是我们的安装图纸，我会打算采光的。
3: 采光倒是不会打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
0: 你别来这一套啊，小伙子，我是来处理问题的，不是来陪你玩的。
3: 那也要等我考虑考虑啊。
0: 采光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还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呀。
4: 猪，你态度能不能好点？
0: 要态度是不是？跟我走。
5: 江南宝，你身体咋样了？
6: 那天爬下去买菜，上来后就一直胸闷头晕，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睁开眼睛就看见你们了。
5: 你儿子没回来看你啊？
6: 哎，去国外好几年了，指望不上了。你们的电梯啥时候装啊？
5: 那个张奶奶，以后你的菜啊我来帮你买。
7: 这个楼梯啊成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一道坎儿，老伙伴们见面少了，也都生疏了，跟社会的链接也少了，不仅是买菜的问题。

审批呀、啊。

啊，领导，我向你汇报一下东方欢迎小区安装电梯的情况。我们会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安全问题。一部电梯解决了高层老人出行难的问题，更是他们对外链接的枢纽。茶余饭后啊，下楼来遛遛弯，跟隔壁邻居下下棋。 聊聊天儿，生活不再拘束在原来的室内。对于年轻人来说，一部电梯再正常不过。可是，对于老年人，是重获幸福的枢纽，让老人们重新获得生活希望的一道门。

0: 我叫张天佑，我今年已经79岁，我是东方花园边境领导小组的副政之一。我的党龄已经55年，我到部队去锻炼后，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的很多是老革命，都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现在年纪都大了，上下都非常不方便，我们想在那创造条件，给他们一种带来幸福的晚年。
1: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映初心。官渡区董家湾北段社区党委在学习教育中持续擦亮为民初心，以为老小区加装电梯为切口，探索为民办实事、解难事新路径，以点滴小事体现大担当，彰显大情怀，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变成了幸福事、民心事，

0: 忙着呢，张帆你去。张小张帆不在，还挺不习惯的。您放心，不出一个月，他肯定能回来。
1: 朵朵妈妈，哎，朵朵妈妈，都来接孩子呀！哟，
2: 这不张凡吗？哎，
3: 朵朵妈妈，都来接孩子呀！
4: 没想到我们家的这一桩小事啊，能让你想到答应托育园，这下我们再也不用为朵的事儿啊吵架了，真的太感谢了。
5: 是啊，我们幸福里的育儿家庭啊，都得谢谢您。
6: 其实这件事呢，准确的说是咱们幸福里社区群策群力的结果。
7: 放学了，
8: 哎，朵朵，哎，上次石头剪刀布是不是输了？
9: 再来一次啊！看看能不能打平石头剪刀布。啊，
10: 给我剪的。哎，这个投缘呢，圈着很不错啊！一说话也很近，我还没入园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了。谢谢，这个是画的真好。
11: 太来喽！
12: 哎呦喂，真来了，
13: 确实。
12: 哎，大爷，嗯。
14: 您怎么远？您怎么也来了？
15: 小琪，啊，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平安约定。
14: 对，平安约定，
15: 我能不能参加呀？
14: 您当然可以参加了，就等您这句话呢。
15: 好，
14: 这平安约定好啊，赶紧找张凡、小万他们报名。
15: 哦，
14: 好，好，好，
15: 张凡，我听说以后你可就是幸福里。 正式的一员了，嗯，嘿呦喂，恭喜您，恭喜您，您来，
14: 来来来，啊，大家尝尝这芝麻酱啊，这里边有猪头，啊，
15: 是吗？得，谢谢，谢谢您，谢谢，
14: 来来来，我也来点，
15: 小张凡，现在你可是我们社区的正式员工了，那以后我可能要
14: 分在，
15: 玩命的摔打你。
14: 合着您之前对我还属下留情了？
15: 我没有开始呢。
14: 他说这一点错都没有，以后啊，我也使劲摔打你，行吗？啊，
15: 大爷，那你怎么也得跟牛大姐分个单双日子，要不然这不成混合双了？
14: 还有这么一说？
15: 嗯，
14: 怎么了？
15: 这芝麻酱好像是高人调出来的味儿。
16: 哟。
17: 这么轻松就缠住来了，
16: 这回来，这回来，
17: 啊，不愧是老战友啊！哎呀，
16: 大伙儿啊，办了这么漂亮一件大事儿，我这回是彻底放心了。尤其小张这表扬啊，嗯，跟我头回见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
14: 是吧？
16: 是高主任，您给我的这个本儿我都快写满，我以后肯定还用心的多记多学，用心给大家办事。
17: 好，好，人齐了吧？
18: 行，
17: 那就端起来吧，走一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可以啊，小子，会抢答了。哎，你瞧，他和刚来的时候变化多大呀！嗯，姐，
1: 刘主任，我去现场了啊。哎，张凡，别忘了你还得代表那最佳志愿者讲话呢。
2: 放心吧，
3: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
2: 我人生的前20年，一直被困在考试里。 好像我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但是来到幸福里社区的日子，我真实感受到通过接触羁绊，换来了居民们的一个个笑脸，累积起一个个小幸福。原来这个世界是新鲜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可能，幸福也从不只有一个标准。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在奋斗。 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身边，看到每个人的笑脸。

0: 小天，社工姐姐和我说你最近参加志愿活动都很积极，你的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我看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
1: 检察官，他对自己之前犯的错误也很后悔，也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我想让他学个手艺，找份工作，但是我担心这个记录。
2: 不会有老板愿意录用有前科的人。妈妈，求你别走。
3: 我在外辛苦赚钱。

0: 书，你就考这点分，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咱们三个同命相连，从此就结为兄弟吧。

0: 考察期内，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你们开展跟踪关护和帮教。小天，最近表现不错呀。这是督促监护令，你以后要多陪伴小天，多关注他的成长。
1: 原来他犯过罪啊！
2: 你们还想从一开始，犯罪的痕迹永远洗不掉。你走吧，我们不会招一个犯过罪的人。
3: 你不用担心，等考察期满后，我们会根据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对你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管理。这些困扰你的事，就像这样，会被橡皮擦擦掉。
1: 真的能被擦掉吗？
0: 是的，被擦掉过往的白纸，是为了给你重新描绘新的精彩人生。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是法律给误入歧途、曾犯轻罪的少年犯无痕融入社会、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你也别掉以轻心，如果你再次故意犯罪，记录封存也自然会被解除。
1: 检察官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再浪费这张白纸，我会努力画出最美的图案。

0: 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青山绿水中掩映着几座莲洞大棚。大棚的主人叫温从发，浙江温州人，看上去还蛮聪明的他，却没有继承温州人的精明，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被大家认为很搞笑的事情——种苔藓。不过，人家温从发靠着种苔藓，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元。那么，什么是苔藓？温从发是如何通过种苔藓走上创富路的呢？
1: 和苔藓认识也算是一个缘分。我原来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我们临校苔藓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苔藓的品种也很多。后来我就深入的了解，发现苔藓还是有非常多的知识。
0: 在创业之初，有好多人嘲笑温从发，那漫山遍野的苔藓踩都踩不死，你搞到温室大棚里去种植，是不是脑壳出了问题呀？有人说，苔藓品种筛选和扩繁那是学术界的事情，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这不是拿着钱去耍吗？那么看似普普通通的苔藓富有什么深奥的知识？温从发到底为什么要在宽敞明亮的莲洞温室里种苔藓呢？这还要从他的求学经历说起。2009年，喜欢摆弄花花草草的温从发如愿考入了浙江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的前身是浙江林业学校和商业学校，所以温从发选择的园艺专业也是学校的拳头专业。既然是职业学院，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和教授就有所不同，他们鼓励学生伸手触摸市场的脉搏，为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并激励学生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2: 我们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学生的就业跟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究创业而设的一个学校，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跟学生

0: 进行实践创业。
1: 陈巧彪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食用菌，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着很多项国家级、省级食用菌项目。那么他为什么不鼓励温从发学习食用菌，而任由他们去开发苔藓呢？
0: 在讲课的时候提及到用什么的方式来创业，

0: 苔藓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它包括了苔纲、藓纲和角苔纲的所有成员，大约有23000多种，生长在我国的也有2800多种。苔藓植物形态微小，一般只有几厘米，大的也不过几十厘米，因此它的家族被称为植物界中的小人国。个体虽然小，但是苔藓在大自然中的作用却不容小觑。苔藓植物密集生长，植株之间的缝隙能够含蓄水分，所以成片的苔藓植物对林地山野的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具有很好的作用。我国很多植物学家在研究苔藓对水土保持所起的作用，但是温从发却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苔藓另外的价值。
1: 因为我们一直接触苔藓，对很多人来说会很单调，我们发现苔藓以微景观这种方式出现的话，或许会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商机。
0: 原来温从发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在日本流行的盆景竟然以苔藓为主，这些苔藓主题的微型景观与国内讲求精致造型的盆景完全不同，苔藓微景观只是对自然美进行压缩和凝聚，方寸中流动着灵动的气韵，而且还充满生机。
1: 苔藓微景观我们通过网络上的查询发现，日本这个东西已经有好多年了，而且在当地也非常受欢迎，就是兼大自然的景通过苔藓这种非常细腻的一些植物进行一个缩影，所以说苔藓微景观在国内的话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发现苔藓微景观更符合现代的生活节奏，尤其像这些小资啊、白领的办公场所啊等等，更容易融合。
0: 温从发从小就喜欢摆弄花花草草，苔藓微景观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儿，几块小石头、一点沙石，再加上苔藓，不需要用精致的造型，要的就是那一份古朴。
1: 一开始我们自己本身的造型水平也不高嘛，就通过一些简单的组合，然后发现周边已经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很喜欢这一方面的东西了。
0: 温从发在宿舍里做苔藓，一传十十传百，就不断的有同学过来看，有的要有的买，这半买半送之间让温从发成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小名人。寝室里出了名人，赚了口碑，还赚了钞票，让同寝室的好朋友羡慕不已。
2: 阿发他平时在寝室里面就整天捣鼓这个东西，然后我一看呢，他还挺精致挺漂亮的，班上的女同学知道他做这个东西以后呢，都会过来向他要。
0: 温从发没想到能得到同学们的肯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苔藓呢？他们喜欢的也许是标新立异，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苔藓微景观好像真的能够赚钱。
1: 我们通过周边的朋友啊，这些同学的了解嘛，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成为苔藓的一个敲门砖，改变以往大家对苔藓的传统观念。
0: 温从发制作微景观需要大量的苔藓，那么这些苔藓到哪里去采集呢？2010年5月，丽水市山上的桃园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在树底下走走看看，对着桃树下边的草地和苔藓发呆。这个年轻人就是温从发。后来温从发拿来了一个专用工具，在果园里帮着果农清除苔藓，帮着果农干活却不收劳务费，这免费的义工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在我桃树底下挖那个苔藓，我说问他有什么用，他说拿去有用。
0: 原来温从发在山上观察苔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果园子里边的苔藓长得最茂密，这是因为果园里定期施用肥料，肥料在促进果树生长的同时也让树下的苔藓更加旺盛。制作苔藓微景观可以赚钱，但是如果在山体上采集苔藓势必造成植被的破坏，所以当温从发发现果园里有苔藓，而且果农们有厌恶苔藓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互惠互利的方法，帮着果农清除苔藓。2010年， 沈中华一亩地的桃树挣了2000多元。

0: 温松发在他的桃树下面挖苔藓，利用苔藓制作的微景观竟然挣了3000多元，这让温松发更加坚定了利用苔藓来创业致富的信心。2011年初，温松发他们进入了实习期，当学生们都忙着去找工作去应聘的时候，温松发已经注册成功了以苔藓为主题的科技公司，和好哥们百文、张小青一起走上了创业之路。
1: 几个合伙人一起凑了100万，我们虽然说凑了100万，但是做这一行我们知道苔藓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它面临的研发周期会很长，回报周期嘛会很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多钱都得省着花。
0: 100万的启动资金，要租场地，要买设备，这一项项支出算下来所剩已经不多了。文宗发和员工们一起住着简易的铁皮房，吃着最简单的盒饭，在大棚里忙忙碌碌，但是这时的温从发却没有大规模的制作苔藓微景观去销售，而是在大棚里做起了苔藓的繁殖。
1: 找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资料，然后也发现苔藓人工快繁的这一块资料还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来我们自己就尝试了有性繁殖、无性繁殖等等。然后有性繁殖基本上是以孢子然后产生原始体，原始体再进行一个浸液体，后来发现这个周期太长了，而且对实验设备等等要求也非常高，然后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无性繁殖，就是浸液体断茎繁殖为主。
0: 苔藓的生命力很强，并且是依靠茎液从外界吸收养分来满足自己生长，因此它们掉落的短茎或叶片遇到合适的生长条件都会重新成果起来。断茎繁殖就是利用了它们这种特点。
1: 茎液体我们会取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有些苔藓的它的顶端再生能力特别顽强，我们就会取它顶端，而有一些像这种鱼藓的话，它的基部再生能力特别强，所以我们就要取它的基部，然后每一个品种的断茎的长短对再生的都有影响。
0: 苔藓的无性繁殖速度相对比较快，有的苔藓2-3个月就能达到应用的标准，稍慢一点的5-6个月也能长成。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棚里繁殖苔藓还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苔藓这种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植物，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温从发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己进行繁殖，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 因为人工繁殖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当时做过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就是我们把野外挖了20×20建方的一个小区域嘛，然后采用一些断茎再进行恢复，我们发现在野外有些区域甚至不能再长苔藓了，已经被杂草入侵嘛，有些地方就算能够再长苔藓的话一般也需要3到4年，也就是说这个周期非常长，而且这种成功率很小。如果说我们要长久的使用这东西，一定要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走人工栽培。
0: 在温从发确定以苔藓为创业产业的初期，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我们不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要做苔藓资源的保护者。对挖来的苔藓进行扩繁，建立苔藓两种园，尽可能的形成批量生产，从而满足将来苔藓产品的需求。这就是温从发他们的理想。
1: 像我前面的这两盆，一盆就是人工栽培的大灰藓，一盆是直接野外挖过来的大灰藓。首先我们很直观的从一个美观角度上来讲，人工栽培的一个整洁，然后再深一点来讲的话，像野外挖过来的苔藓里面会有许多的残渣、枯枝、落叶等等，甚至有动物的残骸，就是说这些小虫子的残骸。
0: 看来人工栽培的苔藓和野生的苔藓相比还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相比起野外采摘，人工栽培的苔藓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食用时不会有小虫子和杂草，具备更高的移栽成活率，而且可以保证品种纯度，不仅提高了利用率，呈现的效果也更加整齐美观。
1: 那我们人工栽培的话是非常整洁的，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这问题，我们在杀菌这一关做得比较彻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使用起来的话，

0: 野外的话，你很少说能够连片的，都是这种碎末的，它的一个利用率很低，这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大鱼蚬、白发蚬、凤尾蚬，不同的苔藓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作为不同的造景素材，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苔藓微景观。然而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苔藓的扩繁顺顺利利地进行着，但是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却越来越少，现金流几近断裂。
0: 做公司之后，下面有一大班的人，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成本支出，还有一个人工嘛，所以说这压力非常大。如果说再不提早有一个经济效益的产生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尤其我们这个团队时间久了也会没有信心嘛。
1: 三个合伙人每个月只能领到基本的生活费。2012年，另外两个合伙人各自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从公司退股。刚刚成立的公司只剩下温从发一个人在苦苦的支撑。
0: 原来的合伙人有两个，一个因为一个家庭的因素，还有一个因为经济情况，两个都现在又退出这个公司了。但是对我的打击确实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既然当时选择了这条路，而且这条路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是可预见的，所以说我还是选择坚持下来。
1: 2013年初，温从发盘点自己销售出去的产品，看着看着数据，他感觉自己的脑子灵光一闪，哎呀，或许盘活公司的契机就是他了。那么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样的商机呢？萌萌的造型散发着勃勃生机，这就是温从发找到的主打产品苔芋球。苔芋球最早的说法来自于日本的江户时代，用苔藓制作，温润如玉，故而得名苔芋球。当时预感到危机四伏的温从发急于找到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产品，从而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当他盘点时，突然发现苔芋球的销量竟然占到总销量的50%，而且非常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但是我们在经历过微景观这一波热潮之后嘛，陷入了一个产品的真空期，然后后来我们通过一个市场调查发现了传统的微景观它的特性，就是玩家的造景水平决定了我这个产品的优与劣，就是没法做到一个标准化。后来我们发现苔藓球是能够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尤其推向市场之后，我们发现了它的反馈是比较好的。
1: 苔芋球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多年，温从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首先是种植植物使用的机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实验，温从发最终选定了赤玉土和泥炭土。赤玉土是园艺上的叫法，火山熔岩粉碎而成，透气保水，不容易板结。泥炭土又叫草炭，含有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有机质含量高，也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把这两种机制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包裹住经过清洗的植物根系，捏成一个圆圆的球，用这个球作为容器来养植物。最后再用人工栽培的苔藓把机制球全部覆盖起来，绿意盎然的苔藓彰显着勃勃生机，与上面的植物相互映衬，变成了不用花盆的小绿植。苔芋球的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在植物的选择上，还有苔藓与植物的搭配上，温从发还是费了心思。
0: 什么样习性的植物配什么样习性的苔藓，这个一定要一致，因为基本上以植物的习性为优先考虑，就是说植物喜光或喜湿喜阴，或者它的基部导水性要好，这就决定了像灯藓、青藓、灰藓，它对空气湿度、对表面的湿度，还有说基部的湿度都不一样嘛，从而选出更合适的组合。
1: 苔芋球的销售给温从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还受到了国内外苔藓专家们的关注。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苔芋球也主要以野外采集的苔藓制作， 而温从发他们销售的台浴球全部用人工栽培的苔藓做成，所以甚至很多苔藓专家都对温从发和他的苔藓公司产生了兴趣。
0: 我人工有大规模的苔藓保证，所以说我可以批量化的生产苔藓球，不像说我从野外采摘，可能今天我能找到这个藓种，明天我找到的就是另外一种藓种，结果搭配起来往往是不合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人工栽培的整洁度非常高。
1: 找到了拳头产品，让温从发松了一口气。离开公司的两位好友并没有忘记温从发，反而帮他联络了不少网络销售商。这些商家都是在网上售卖时尚盆景的，像多肉植物盆景、水陆盆景等等。
0: 后来越来越多的商家发现我们的苔藓球能够实现一个标准化，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发货的模式，就是说他们来接单，我们帮他们进行一个发货。
1: 互联网销售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模式，网络销售商每天在网上与顾客沟通，顾客下了单之后呢，温从发他们直接给顾客发货。这种与网络销售商分工协作的模式，把温从发从终端产品销售中解脱出来，同时台浴球的销量还翻着倍的增加。看上去苔藓这个小东西竟然真有了产业化的苗头。2014年，温从发申请的澧水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通过了审核，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企业贷款加政府补助的方式，温从发建起了几座钢结构联动温室。工厂式温室大棚与之前的小棚相比，犹如鸟枪换炮，宽敞明亮，光照充足，苔藓在地面上平铺着，看上去非常整齐。在这儿，员工们都感觉到舒适的温室大棚里，苔藓的生长肯定会更加旺盛了。然而正当温从发他们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因为以前刚接触苔藓的时候，觉得苔藓是仙温植物嘛，生命力应该是非常顽强的，结果到了这里之后，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就开始出现规模的变黄问题。我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一点苔藓一夜之间全都变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非常大的打击。
1: 苔藓，大自然里最不起眼的植物，即使是阴冷潮湿的环境里，它也顽强地生长着。为什么搬了家，换了好环境，反而出现了这些症状呢？辛辛苦苦地繁殖了好几年，现在已经形成了规模的苔藓，一片一片地变黄，国内却找不到苔藓的病害治疗资料。温从发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就在这时，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孙悦教授听说了这件事情，连夜坐着火车来到了温从发的大棚。孙悦教授一直从事苔藓植物生理特性及快速繁殖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学会苔藓委员会的委员兼通讯员，对温从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
2: 苔藓是先锋物种啊，大家的印象里就觉得苔藓的适应能力很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养苔藓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苔藓对于温度、光照、湿度的变化其实是特别敏感的，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所以种苔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苔藓搬进了温室，在环境条件上发生了改变，温室里中午的温度达到30摄氏度以上，这样持续的高温高湿让本性泼辣的苔藓也出现了不适的状况。但是当孙悦教授仔细观察苔藓状态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苔藓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并不是真的死亡。
2: 那么变黄从生理上讲实际上是一个叶绿素的降解，减少一些叶绿素，但是它是进入休眠状态的，有一些细胞是死的。当苔藓遇到了更加合适的条件的时候，就那些休眠细胞它会迅速的分裂然后生长，然后我们看上去就是整个苔藓就活了。
1: 按照专家的意见调整了湿度后，虽然大部分的苔藓都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但是温从发却不敢再掉以轻心。看来苔藓种植的技术规范 应该制定一下了。
2: 说我们初级的

0: 这种苔藓栽培就是像普通的农民耕种一样，实际上是对于种苔藓而言是效率第一非常低，第二很难保证质量，第三呢就更难保证产量了。那么所以如果要想把苔藓的种植变成一种产业，特别是对接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么一定要是保质保量而且又高效的种植，那是一定要有一个种植标准化的流程。
1: 在孙越教授的指导下，文综发和基地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苔藓栽培的标准化流程，并且针对苔藓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制定了相关的防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的完善保障了苔藓栽培的顺利发展。到了2015年初，文综发已经能够很好地维持公司的发展了，每个月不愁发工资，建设温室大棚的贷款也全部还完。这个时候他又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分，怎样让苔藓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呢？
2: 因为接触苔藓嘛，原来知道苔藓非常多的用法嘛，然后我们在规模化生产之后，靠单单卖原材料的话是能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苔藓的附加值还是非常的低，我们就想探索能不能让苔藓的附加值更高。
1: 与其说又有了不安分的心思，不如说温从发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苔藓微景观，一个盆景只能赚到十几元到几十元，卖苔藓原材料销量大，但是利润低。那么苔藓最大化的利润点在哪里呢？
2: 当时是参加了一场丽水市政府举办的大学生创业大赛，我们在项目路演之后，投资方觉得我们这项目非常不错，然后找上我们，对我们进行天使轮的投资。我们这个一开始万万也没想到。
1: 对于投资公司的青睐，文从发还有些迷茫，怎么就有人来投资了呢？出资160万，只买他公司15%的股份，自己的公司真的可以这么值钱了吗？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到底能不能消化？他们图的又是什么呢？风投公司销售经理的话打消了文从发的疑团。
3: 市场会比较大啊，而且贴近我们现在的这种消费理念啊，生态绿色的这种消费理念。从我们作为投资来说啊，这个项目能做到多大，未来能给我们创造多少效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如果我们引导得好，通过他们团队的努力，可以没有天花板，可以是无限大的。
1: 实际上这家投资公司看中的项目并不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苔藓微景观和苔玉球，而是将苔藓应用到室内外装饰，应用到绿化上面。不过苔藓作为室内外绿化使用，怎样去拓展，有没有人来买单呢？投资公司并没有把钱投进公司就不管理，而且派了专门的销售经理协助他们发展。没出2个月，文从发就接到了公司创办以来的第一个大单。
2: 我们的第一面苔藓钱当时造价一点都不低，5万多块钱，而且得到客户很大的肯定，所以对我们就很有信心了。在苔藓的应用方面，我们又迈了新的一步。
1: 苔藓墙就是把人工栽培的苔藓固定到框架上，然后通过水循环系统定时给苔藓浇水，保持苔藓的旺盛生长。由于这种苔藓景观一般安置在一面墙壁前面，所以被称为苔藓墙。苔藓植物外观娇小，清脆常绿，质感细腻，建制好的苔藓墙能营造出古朴典雅、清纯宁静、自然和谐的室内空间质感，不管是商务会所还是民宿民居都非常适合。苔藓的吸水性很强，它可以吸收超过本身重量20倍的水，这样的话，如果在庭院里植满苔藓，庭院温度比外界低好几度，营造一个舒适天然的小气候环境。除了室内外装饰，温从发他们还开发了苔藓空气净化器，因为他们发现苔藓植物作为高等植物中最原始的陆生类群，它结构简单，但是比表面积大，也就是单位重量物体的表面积大，所以苔藓对于二氧化碳、甲醛等有害物质有着较好的吸附能力。

0: 2016年杭州 G20 峰会，文从发他们种植的苔藓竟摆到了国宴台上。30多平米的空间完全由苔藓搭建的西湖缩影布置而成，嫩绿的苔藓在白色长桌上浑然天成，显得生机勃勃。为此，在 G20 峰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文从发的团队还获得了先进集体的荣誉。
1: 通过跟苔藓打交道有8年的时间，公司创立7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经历了从苔藓的最基本的认知到苔藓的景观应用再到产品化这么一个路程。实际上我接触下来觉得最大的就是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坚持。
0: 在大多数人们的常识里，苔藓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正因如此，苔藓成了人们忽视的对象之一，走过踩过视而不见。文从发的经历告诉我们，商机就在身边，缺乏的只是审时度势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商机有的是发明创造，有的是抓住时机。这位年轻人的举动正是创业新途径的最好诠释。

0: 六月上旬正是济南地区小麦成熟并陆续收割的季节。河北邯郸市曲周县的棉麦套种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只见一行行小麦被收入仓中，而神奇的是，套种在小麦行里的棉苗却毫发未损，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现象并不神奇，而是源于一种新技术的运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的运用以套种技术为基础。套种技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北方地区较为常见，套种的方式也比较多。除了小麦、棉花这种套种方式外，也可以是小麦、花生等等。我们看到的这个小麦棉花间作的种植模式就是棉麦套种。
1: 棉麦套种呢，就是在棉田里套种小麦，改春棉一年一熟为棉麦一年两熟的一种栽培模式。棉麦套种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土地光热资源，能够提高土地的负重指数。发展棉麦套种呢，对提高植棉效益、稳定棉花生产、缓解粮棉征地矛盾呢，具有重要意义。
0: 济南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该地区土地肥沃，生产潜力大，适合棉麦套种。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棉麦套种面积迅速发展，最高时曾达到345万亩，占全省棉田面积的40%左右。但随后的20多年，棉麦套种面积开始不断缩减。1981年，全省棉麦套种面积仅剩1995亩，到后来几乎绝迹。特别是近10年来，农业技术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更新推广，而棉麦套种技术的发展却一直止步不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一呢，是缺乏相应配套的棉花小麦品种；第二呢，是农民如果在关键生产环节把握不准，会导致棉花的贪青晚熟，从而影响棉花产量，使这个棉麦套种的优势不明显，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第三是机械化程度低，费工费力，主要是这些方面阻碍了棉麦。

0: 朝中的一个发展。
1: 专家还告诉我们，棉麦套种模式下的棉花与小麦有一段共生期，套种的棉花与易熟制棉花相比，苗期受小麦的影响较大。共生期间，小麦处于灌浆成熟期，与棉苗蒸水蒸光矛盾突出。棉苗处在小麦行间，光照少，易出现弱苗，造成减产。另外，棉麦套种缺乏配套的机械化生产技术，人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成本高等因素也是制约棉麦套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缓解冀南地区粮棉征地矛盾，促进棉花小麦双丰收，近年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从套种品种、套种模式以及配套机械化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试验，研究出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
0: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种植结构，将农机农艺相融合，两种粮法相配套，总结出了一套高效的棉麦套种栽培技术。
1: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是以合理安排种植模式为基础，选择适宜的棉花和小麦品种，通过科学管理合理改进机械设备，突破了以往阻碍棉麦套种发展的主要因素，实现了农田生产两高一低、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
0: 该模式呢，能做到两高一低、三增五减。两高即高效循环利用率、高生物多样性指数；一低即低投入；三增呢，就是增产量、增产值、增效益；五减呢，就是减水、减肥、减药、减污染、减人工。
1: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一方面减少了冬春两季裸露疏松的土地面积，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同时还做到了共生期水肥药的共用，不仅降低了田间成本投入，而且也减轻了化肥农药对土地的污染，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受不同作物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土壤中细菌母结水50立方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衢州在实际生产中是怎样运用这项技术的。
2: 中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油松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均匀，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种子壳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剪出。二，样品盒的处理，由于铝的导热性能良好，所以我们在做种子含水量测定的实验中，选择用铝盒作为盛放种子的容器。为了减少测定误差，我们需要对铝盒进行烘干，选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打开干燥箱的电源，把温度调节至105摄氏度预热，把铝盒盖取下，分别将三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

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二号和三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油松种子放入一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十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二号和三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两份十克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三份油松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三个铝盒放入干燥箱内，关好箱门，将种子在105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8小时。干燥箱通电后，箱内空气的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种子样品在高温下，种子内水分受热气化，样品内部蒸汽压大于样品外部的蒸汽压，因此样品内水分不断向外扩散到空气中，并通过干燥箱的通气孔不断向外扩散。根据样品烘干后减轻的重量，即可计算样品含水量。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三个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四，实验结果的计算。通过实验测定，我们分别得到铝盒的重量、烘干前种子的重量、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所以，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一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81，二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70，三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63，取1、2、3号样品种子的含水量的平均值为7.71，所以油松种子的含水量就是7.71。二次烘干法。二次烘干法适用于含水量高的林木种子，一般含水量超过18%，油料种子含水量超过16%时，则需要采用二次烘干法。一，实验材料：黑藻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烧杯、干锅前、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粉碎机、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黑藻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破损严重的种子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捡出。二，样品盒烘干。选好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将盒子和盒盖放入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
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前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30分钟冷却完毕，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2号和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枣种子放入1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2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录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2号和3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20克黑枣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黑枣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一次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3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将黑枣种子在7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取下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打开干燥箱的门，分别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3个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五，粉碎样品和称重。取粉碎机，将粉碎机的盖子取下，把铝盒里的黑枣种子全部倒入粉碎机中，将粉碎机的盖子盖好，打开粉碎机的开关，对黑枣种子进行粉碎。粉碎完毕后，将粉碎机盖子取下，用称量勺将黑枣种子粉末拨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取1号铝盒，将盒盖取下后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枣种子粉末放入1号铝盒中，称取4.6克黑枣种子粉末，记下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用2、3号铝盒称取2份4.6克黑枣种子粉末，并记下数据。称量完后，将铝盒盖盖好，放在搪瓷托盘中。六，二次烘干和称重。取下铝盒盒盖，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和盒盖放入干燥箱中，关好箱门，将黑枣种子粉末在13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4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打

复以上操作，分别称量2号、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四、实验结果的计算。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和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表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2 表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和 S2 的和，减去 S1、S2 的积，除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通过该公式分别计算出1、2、3号样品的含水量为26.91、26.33和26.58。取三个样品含水量的平均值为26.60，所以黑藻种子的含水量就是26.60%。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实验到这里就全部做完了。

0: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到龙潭山国家级刺槐良种基地，开展这次主题党课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感受咱们一代又一代务林人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这里是当年我们老一辈林场人白手起家造林绿化的地方。刚才我们下边走过的这道梁是叫茶棚梁，在50年前呀，这是咱们老厂长李文儒和车夫高金恒赶马车从苗圃连夜运送苗木造林的必经之路。咱们生活在林区的老同志啊都知道，山是和尚头，雨多洪水流，有山无柴少，用柴更发愁，这一句顺口溜。也就是说，在过去呀，咱们黄子洋林场这里是荒山秃岭，雾石覆盖，难觅绿色。寒来暑往69载，经过三代林场人不息的努力，将昔日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山土岭变成了如今的22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呀，从当初建厂时的0.6%，到了现在的86.4%。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担当，闯出了一条偏僻石子山区科学造林育林的新路。在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建设中，从追绿、护绿、用绿和活绿入手，创新管护理念，探索发展的路径，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森林培育并举，森林经营与产业开发共赢，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10家国有林场。在1954年10月，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建立，当时只有9名同志，他们扛着行李卷交粮票吃派饭，在这片荒漠贫瘠的土壤上开始了造林工作。当时没有资金，也没有厂房，更没有交通工具，在庙堂上住宿，在庙桌上办公，走家串户的搞宣传，爬山越岭的做指导，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1: 他不是有共享吗？这个是像那个狐狸舞的一些小动物啊，他去找吃的。那个狐狸啊，到夜间走道，说实在的，它就跟人脚印似的，嘎哒嘎哒的。那当时呢，我经过这个，那叫树毛骨悚然，吓得把脑瓜子蒙上。最后没办法了，有一个要饭的，我把他留下作伴。
0: 在1955年的春天，这9个人带领的群众研究栽植靠山苗，

当年完成了800亩的油松的植苗实验，在秋季验收，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这种造林方法虽然那个成活率高，但是造林速度慢，每年春天呀，不能在最适合的造林季节里按规定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在1960年，他们经过反复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本着一林一农的原则，决定采取造林任务承包到户的造林模式。这一模式啊，让咱们周边的群众的造林积极性高涨，当年就完成了造林6000多亩。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黄土梁子林区啊是石子山区，阳坡干旱，土壤贫瘠，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经过不断的研究认真分析，在1976年，他们提出了把这个阳坡平面变成那个阴坡反斜面，形成小反坡，进行油松植苗造林。在那一年雨水充沛，在咱们黄土梁子三家北山阳坡的30亩实验林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在第二年，咱们这个小反坡栽种技术啊，又在小龙潭一个阳坡大面积推广。经过反复的实验，在第三年，林场运用这个小反坡植苗造林栽植油松100多亩，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经过4年，咱们黄土梁子林场40000亩石质荒山全部得到了绿化，彻底消灭了咱们林区内的所有荒山。咱们林场通过多年实践发明的这个小反坡造林，获得了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此技术破解了咱们石子山区阳坡造林成活率低的难题，为全省加快荒山造林绿化步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1986年呀，在河北省的林业会议上，省林业厅提出了机械造林学塞罕坝，然后是人工造林学黄土梁子林场的号召。咱们都是林场老人，咱们都知道，对于森林来说，火灾、虫灾还有滥砍盗伐是森林的三大害。黄土梁子林场，咱们这些森林资源来之不易，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老一辈人用心血陪护起来的这片绿，就是咱们这一代务林人的失职。面对森林的第一大杀手，也就是咱们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在2000年，林场松苗虫害大发生，面积达到80000亩，咱们黄土梁子林场损失就达到100万元以上。在2003年，林场将松毛虫蛹送到了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检验，显示咱们这个松毛虫蛹啊，含18种氨基酸，并含有磷等微量元素。通过这一发现，当时咱们林场联系了山东临沂的收购者，以16元一公斤的价格收购松毛虫蛹。咱们黄土梁子林场职工和当地的农民上山捡蛹，十几天下来就收购了10多吨，不但一举消灭了咱们林区的松毛虫，还为咱们林区周围的群众啊增加了收入。为此，咱们国家林业局专门为黄土梁子林场拨专款20万元，建起了松毛虫蛹收购加工冷藏库，林场也建起了自己的松毛虫蛹加工厂，年生产能力能达到50吨。这些虫蛹上了饭店的餐桌，后来价格最高涨到了80元一公斤。目前呀，松毛虫在平泉和咱们周边地区基本得到了根治，还没有发生。在2010年，咱们保定烹饪学校专业学生用咱们林场提供的松毛虫蛹为质料，设计制作了硕果累累的菜肴。当时参加的是河北省商务局还有河北省烹饪协会联合举办的河北荠菜烹饪大赛，以其造型独特、营养丰富、用料新鲜、口感鲜美等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获河北省名菜金鼎奖。在2016年2月2日，咱们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放开思想的江省》的文章，论述了黄土梁子林场转变思想、变害为宝、根治油松毛虫的做法，对松毛虫的解释也从那个松毛虫害变成了自源性昆虫。这种从源头根治病虫害的方法呀，另外还引起朝鲜方面的兴趣。在2013年，咱们朝鲜土地和环境保护部森林病虫害管理局局长崔周浩一行3人莅临黄土梁子林场调研松毛虫的防治工作。1984年，咱们国家林业体制改革，国有林场试改起实行了自收自支，国有林场进入了经济资源两危的困境，咱们黄土梁子林场也不例外。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咱们林场班子确立了兴林副场创新发展的工作。

0: 工作思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引智借能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2005年，咱们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开启了绿中淘金的新征程，先后承担了刺槐两种选育项目、油松两种繁育项目，承担了油松、华北落叶松高效培育以经营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建起了油松全周期长期的科研基地。2019年，咱们林场与北林大签订协议，建起了北方苗圃基地。基地依托咱们北林大的技术优势，结合咱们平泉黄土梁林场的资源优势，承担科研项目一共是30项，其中获得了4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9项国家发明专利，推广和应用13项先进使用技术。在2017年，利用北林大的技术支撑，咱们林场把咱们就是现在咱们所在这儿这个省级刺槐两种基地升级为国家级刺槐两种基地。在2019年，在北林大刺槐速生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3500亩，完成实施北林大贾中奎教授的油松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研究，培育油松大径材模式2000公顷，林苗一体化模式400公顷，油松保留亩数是3000公顷。在生态建设中，我们坚持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综合开发立体经营，探索了林下经济加林地资源加森林环境资源与生态型产业模式，努力创新生态产品，做到绿绿双收。林上开发油松汁儿，研发研究有机富硒小米、富硒食用油、富硒特酿等，林州提高森林旅游。在2018年2月，咱们林场申报了龙潭山省级森林公园，得到省厅的批复。借助森林公园啊，咱们林场着力打造森林旅游还有康养产业。林下搞食用菌栽培，咱们这个林下搞食用菌栽培这个项目啊，在2014年，林场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进行林下培菌实验，探索综合开发林下资源。中高海拔林区林下学栽香菇技术研究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在2019年获承德市科技进步2等奖，获得2项省级科研成果和2项国家发明专利。在2014年，林场以改革激发动力，用创新情化未来，开发立体经营，促进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生态共生的示范基地。林场经营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6年8月23日，国家林业局举办全国国有林场厂长培训班，当时有全国120家国有林场厂长的负责人齐聚在平泉，并专程到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参观咱们林下培菌的产业，还有咱们森林经营模式工作。林场推进两个转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经验做法，得到当时时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的充分肯定。在2019年7月，周仲明亲自带队到黄土梁子林场，就森林生态建设、保护与开发、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研发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在2022年8月，林场的工作事迹被承德市委宣传部收录在牢记习近平嘱托弘扬塞罕坝精神再建功立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编这一书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按照河北省国有林场二次创业方案和咱们承德市的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实施方案的要求，综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二次创业发展路径，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同志们，在咱们今后的工作中，黄土梁子林场将高起点规划宏伟蓝图，高标准谋划林场未来，尤其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己任，
1: 才能很好的生存。
2: 这些信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想孩子们的话，同时想想自己又是一名党员，又是一名老兵，多大的困难呢，在我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3: 如今的谢先雷凭着实力
4: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关键时刻。

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全会呢，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战略的部署。其中呢，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根据中央的精神，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第一，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以及要求。第二，深刻认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第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和要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里边，我们大家看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是作为四大核心的原则。那么这四个治理呢，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自文战，而是呈现出一种主体框架、制度保障、方法路径、根本任务的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递进，相互衔接、协同联动，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社会治理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体系。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呢，我们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多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个活动和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可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用的是社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把社会管理改成了社会治理。那么大家都在问，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首先，我们说从治理的主体来讲，啊，从原来的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来协同参与，也就是主体呢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个主体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治理方式不一样了啊。这个原来的管理呢，它主要是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更多的是强制性的管控。那么我们改成了治理之后呢，更多的是转变为协商、对话、法治、自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那么从治理的目标来讲也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更多的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下呢，强调的是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有秩序和稳定，治理呢，它强调激发社会的活力啊，比如说化解社会矛盾啊，保障改善民生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啊，啊，就是说我们要既要有秩序，还要有活力，要正确地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它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同时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
四个治理，四个坚持，也可以说，第一呢就坚持系统治理，啊，坚持系统治理；第二是依法治理；第三是综合治理；第四是源头治理。那么系统治理呢，是立足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明确了谁来治的这样一个问题，为整个治理体系搭建了一个总揽全局的主体框架。啊，比如说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啊，讲到了就是谁来治。那么社会治理怎么治？第二个就是讲到了依法治理，啊，依法治理，就是说我们依靠什么来治理呢？就是要依托法治的刚性的约束来进行社会治理，为多元主体的治理呢，这个划定边界，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说了社会治理啊，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来治理？党中央提出来，综合治理，就是治理手段的综合性，来解决实践中的复杂的难题，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整合德治、治治，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智能化的治理等等多种治理工具，来提升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那社会治理它的重点任务在哪里啊？我们从哪里开始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源头治理，就是说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它应该是放在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做好这个网格化的治理，做好社会化的服务，就是要从原来更多的去做应急方面的一些管理，我们现在要回到的源头关口前移，从服务上下功夫，从管理上下功夫，就叫做源头治理。那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提出来这四个治理，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啊，特别是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再一次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这四个治理它构成了我们社会治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主体框架啊，它覆盖了这个治理的主体、治理的依据、治理的手段和治理的重点任务这样一些核心的维度。啊，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治理的链条，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一个遵循。那我们刚才讲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四个方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呢，我们说它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的一整套的组织体制、制度机制、重点目标任务的一个总体体系，可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主体层面，党中央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涵盖了党的组织、政府机构、群团组织，还有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从制度层面呢，就是包含了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村规民约、行业规章，为社会治理呢提供了规则的依据。同时呢，在这个机制层面呢，一些具体的运行方式和方法也得到了明确，比如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还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啊等等。那么同时从目标这个任务这个层面呢，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我们要加强源头治理啊，就是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呢都是源于基层，萌发于这个细微之处。所以源头治理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还有各种人力物力保障要向下倾斜，也就向基层倾斜。那么通过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这样一些方式，
在基层呢及时地回应群众的诉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来维护基层的稳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包括主体层面，包括治理的方式啊，制度层面，还有包括重点任务层面啊，这样一个体系。那我们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呢，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啊。我记得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呢，将管理改为治理，就提出了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那么在党的19大，就是2017年呢，提出来了，就是这个治理呢，这个含义啊，它的这个一些内涵啊，有所延伸，讲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啊。19大报告的时候是加上了一个法治保障，就是把治理的一些制度放进来了，而且呢是用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样一个概念。在党的19届四中全会，也就是2019年啊，党中央提出了这个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了，它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那么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的表述里边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民主协商就将协商民主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凝聚社会的共识，化解社会的矛盾。那么也提出了科技支撑这个概念，就是要顺应啊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社会治理呢进入到了一个智能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同时大家也看到了啊，将社会治理体制改为了社会治理体系，就体现了我们从制度框架到系统治理的一个深化这样一个特征。好，那我们来具体来看啊，就是在20届四中全会啊，特别是在15规划建议里边啊，再一次提到了四个治理。那么第一个就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它解决的是谁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党中央的文件里边明确的表述呢，是坚持系统治理，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啊。这个是文件里边的一个正式的表述。那么从这儿看到系统治理的核心，它是明确了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的主体的一个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它立足的是当前我们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整体性特征，打破了以前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包揽一切的单一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来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居民自治这样一种多元的协同的格局。那么系统治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打破了这个部门的壁垒、条款分割和主体隔阂，推动了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的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升级，确保了治理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啊。那么从这里边来看呢，党委是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是要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政府呢，它发挥的是主导的作用，要履行的是法定的治理职能啊。比如说政府它承担着规划的制定、资源的统筹、公共服务监管、执法等等这些核心的职责啊。所以在政府在这样一个治理的框架下呢，它要抛弃以往的这种全能型的这样一个政府思维，要聚焦核心职能，
优化这个职能的配置啊，就是为这个群众啊做好服务啊，也做好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管理啊。那么从这个社会协同来看呢，就是激活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啊，构建了这个协同共治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比如说社会组织、企业、公众这些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是贴近群众、专业能力强、资源丰富等等啊，具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那么系统治理呢，它要求啊，就是说通过政策的一些扶持啊、机制的引导这些方式，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来推动这些社会力量呢来深度的融入我们治理的过程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要强化居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啊，激活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我们讲到的这个居民啊，城乡居民啊，他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的受益者，同时呢他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的主体。系统治理强调呢，我们社会治理呢要更多的通过这个基层自治的机制，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居民真正的成为治理的主人。这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讲的系统治理的它的一些主体啊。那么社会治理靠什么来治？它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就是讲到的坚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治的保障，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这个手段啊，为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比如说我们要划定边界、明确权责、提供遵循，来赋予多元协同治理合法性和它的这个权威性啊，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靠什么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治理我们依据是什么啊，这就需要我们要依法治理啊，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具体来讲，就是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啊，为矛盾化解、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社会治理的主体要运用法治手段来处理问题，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情代法这样一些现象。同时呢，我们还要保障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综合治理就是坚持综合治理，它要解决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样一个问题。坚持综合治理在我们文件里表述，就是要强化道德的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的依法治理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它有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啊，去解决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那么综合治理呢，它是一种非正式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强化道德约束啊，强化道德约束。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治理手段是难以完全的奏效，它需要综合治理，就是要灵活地运用自治、德治啊，包括我们说的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教育的手段等等，实现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达到好的效果。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使人们日常的生活啊更加有序。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综合治理啊，它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自治，通过自治的方式，比如说居民群众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从制度上来夯实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治理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综合治理里边呢，我们党中央啊，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啊，还提出了这个智能化治理啊，智能化治理啊，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的发展，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推动社会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的深度融合啊。那么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治理，通过智能化的治理，可以及时地了解公众需求和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啊。那么做到我们在这个源头治理方面能够更加精准的、及时的啊了解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在法治框架下的这种多元的手段的整合，是对依法治理的补充和拓展，将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引导相结合，将强制的手段与激励的措施相结合，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治理怎么治啊，就是从哪里开始治。党中央提出来要坚持的是源头治理啊，坚持源头治理。因为在以前啊，在传统的这个体制下，我们在讲的社会管理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应急式的一种管理，比如说已经有些矛盾已经爆发了啊，有的上访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有的群体性事件在街头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认为要进行社会管理。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从哪里开始治理的，要关口前移，要注重源头治理。那么源头治理它的含义就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为方向，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大家就看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治理呢，首先要放在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管理，就是服务啊。这个管理呢是网格化的管理，服务是社会化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有服务管理平台，来及时的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那么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呢，可以说是一个载体，它细化了基层治理的单元啊，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精准的感知和快速的响应啊。我们网格化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街道，我们在一个社区，我们把它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里边呢配备啊一定的网格员，这些网格员呢经常在网格里边啊为大家提供服务，来及时的了解问题，所以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个精准感知和快速响应跟以往相比他是进了一步啊。还有我们讲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大家看到这儿讲的是社会化的服务，就是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的平台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通过多种力量来及时的收集、协调、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这里边讲到了是共同参与啊，这个网格化里边的网格员也是多种力量来构成的啊。那么这个源头治理呢，就是强调将治理工作要前置啊，聚焦基层神经的末梢，来精准地感知群众的诉求，及时地化解潜在的矛盾。那么实际上也是推动啊我们的社会治理呢，从事后的处置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转变，从根源上来减少社会矛盾的存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共同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要准确地理解社会治理的含义啊，和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的安全韧性的战略举措。那么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是对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啊。那么这个重大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想讲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迫切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那么这为我们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那么社会治理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于呢，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也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构架，它精准地契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曾经存在着政府包揽一切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导致呢，治理资源分散、治理效能不足、社会活力受限这样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复杂性在增多、不确定性在增多，所以原来的这样一种单一的这样一些管理模式，它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通过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比如刚才讲到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啊，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共同的治理，那么就是要打破以往这个部门的一个壁垒啊，条块分割和主体隔阂这样一种局面，要推动我们的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整体性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来升级啊，那么来推进我们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的完善啊，这就是也符合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治理啊，它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我们说多个领域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啊，五位一体的来推进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那么社会治理呢，作为其中的基础性环节，比如说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啊，它作为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多领域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它能够联动的带动其他治理领域的优化和升级啊。所以我们说，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啊，确保各类的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比如说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还有包括生态治理啊，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确保各类治理要素向基层。

下层各类治理问题在基层化解，能够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生态治理等等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不仅是社会领域的治理升级，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那么从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这个重大意义来看呢，第二，它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呢，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以前的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那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方面的需求是日益在增长。那么我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这个收入啊、就业啊，还有包括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养老啊、健康等等啊，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啊，我们要健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呢，能够精准地对接群众的多元诉求，破解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群众的民生诉求呢，现在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精细化的、个性化的一些特征啊。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依托这个基层的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这样一些载体，能够及时地感知群众的诉求，精准地对接群众的需求，将治理资源呢向民生领域倾斜，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啊，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应对风险挑战、提升社会韧性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啊，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啊，这个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安全事件等等一些突发的风险隐患啊，不容忽视。从风险防控的体系构建来看，传统的这个风险防控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碎片化的、被动化的，甚至是滞后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难以应对突发的、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些风险形势。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来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一个全域的联动，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精准防控和高效的一个处置。那么在风险源头化解这个层面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强化基层治理单元的风险应对能力啊，比如说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患风险。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基层呢，它是风险隐患的多发地，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通过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将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斜，来提升基层治理单元的这样一个风险识别、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的能力。比如说通过网格化的管理，我们实现对风险隐患的常态化的排查，实时上报，快速的处置，确保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通过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我们及时的收集群众的诉求，化解潜在的矛盾，从源头上减少风险隐患的滋生蔓延。第四，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需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社会稳定基础是否坚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有效地延伸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来提升党的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性的举措。我们讲到了党的执政根基啊，它是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在基层。从党的组织覆盖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党的领导能够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啊。同时呢，我们针对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新就业群体等等新型领域啊，通过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来破解在新型领域治理的党建空白的问题，引导新型领域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大局，确保党的领导啊全覆盖。那么这种组织覆盖的一种延伸啊，它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优势，为党领导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一个组织的支撑。同时我们也讲到了社会稳定是党执政的基本前提，那么没有社会的稳定呢，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矛盾纠纷的这个化解机制，常态化的风险的排查机制，还有公共安全防控的体系，能够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宁啊，为党的执政呢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这个我们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方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多维度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的增进、党的执政的巩固，还有风险挑战应对多个领域啊。那么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基层的根基，激活了制度的效能。那么从民生福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现实路径。从党的执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举措。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保障社会稳定、提升社会的韧性的迫切的需要。今天呢，我们要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啊。15-5时期呢，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还在持续的调整，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群众的需求呢，日益的多元化、个性化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非常多的新的挑战，也面临很多新的课题。15-5规划建议中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系列的部署，它是立足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样一个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导向，那么15-5规划啊，它提出了这个顶层原则、制度保障、实践路径、能力支撑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

首先啊，我们要强化党建引领来筑牢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首要任务就是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通过强化组织的覆盖，健全领导机制，凝聚治理的合力，来确保我们社会治理呢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推进。那么在组织覆盖这个层面，我们需要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实现哪里有治理的单元，哪里就有党组织啊。比如说在农村社区这样一些传统的治理阵地，一方面呢，我们要巩固农村社区啊等传统的治理阵地的党组织建设啊，构建比如说乡党委啊、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样一个市级联动的机制，那我使得我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链条呢啊，它穿透了基层治理的各个层级，实现我们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服务下层，特别是让我们的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先进模范的作用，那么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精细化治理的效能。另一方面呢，随着我们国家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的涌现啊，那么新就业群体呢规模在持续的扩大，在十五规划建议里边特别的强调了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呀，首先就是要实现这个党组织的覆盖，因为新就业群体呢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城市，来自于乡村，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组织体系，具有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低、他们工作分散这样一些特点。根据新就业群体的这些特征，我们要创新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啊，比如说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网上党支部等等啊，来破解新兴领域这个党建空白的一些问题。同时呢，通过组织的覆盖、服务保障、思想引领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来推进党组织从有形的覆盖到有效覆盖转变，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安全感啊，激发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啊。在机制建设这个层面，需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将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来定期的研究部署重大的治理议题，来统筹解决治理中的重大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的意识的协调机制，整合就是纪检啊、组织啊、政法呀、多个部门的力量，要打破部门堡垒，条块分隔，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齐抓共管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同时呢，要强化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权，明确村社区党组织在各类治理组织中的核心地位，要规范村社区两委的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在基层事务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在队伍建设这个层面呢，我们要打造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治理骨干队伍，比如说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来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治理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来担任这个负责人，优化我们的队伍结构。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重点的提升他们的政治解读、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等治理能力，推动党员干部

下层基层扎根一线，主动回应群众的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发挥党员连续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的作用，比如说推行党员连户支部连片的这样一些制度，组织党员参与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群众的广泛参与，凝聚基层治理的合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鹃，也是大家熟悉的布谷鸟。各位看着视频，听着现场乐手精彩的演出，仿若真的听到了鸟叫一般。以下我们继续有请出乐团的指挥贾琴胜老师，带来下一首曲目的演出《鸟笼》。

0: 下面有请张定硕馆长为我们带来有关鸟类的科普。刚才我说到杜鹃是一种又爱又恨的鸟，请问张馆长，这是为什么呢？
1: 刚才玉龙老师讲到这个杜鹃哈，杜鹃刚才我们中间的这位啊，跟我们展示一下，这是叫黑管是吧？那黑管刚才它吹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个玉龙老师说了啊，互动还有奖品啊，您给了什么奖？
0: 给的奖品是我们栏目的特制冰箱贴
1: 啊。行，好的，有没有小朋友？哎，第一个小朋友，你还记得那杜鹃是什么声音吗？你是
2: 不咕，
1: 然后呢？光是不咕吗？哎，其实就是不咕啊，不咕不咕。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小朋友送一份奖品啊。来，
1: 那个让我们黑管老师再回顾一下好不好？那个杜鹃是什么声音？哎，不咕是吧？大家听到不咕。好，他演奏的是什么杜鹃？这个升级了啊，这个难度升级了。他演奏的是哪一种杜鹃？杜鹃可分很多种哦。来，这位小男生，二声，哎，挺会命名的啊，是两个声音
0: 啊。
1: 但是呢，他有专业的名字，他不叫二声杜鹃。
0: 好，那你拿不到礼品了。来，
1: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知道的？你说说，叫大点声。大杜鹃啊，送给他一个礼物，非常好啊，掌声鼓励啊，非常棒。我们听到的不咕不咕，平时说的不咕鸟是大杜鹃。好，我们在北京，当然可能最近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立秋了是吧？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是这样的，我来学一学，它的叫声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再请黑管老师给我们演奏一下光棍好苦。哎呀，太棒了，这绝对没有，我们之前没有彩排啊，我现挂的啊，考他光棍好苦。这是四声杜鹃，农民伯伯听到的是割麦割谷，光棍好苦，割麦割谷。老外特别喜欢喝可乐，就是 Coca Cola Coca Cola。这是四声杜鹃。好，再升级，咱们北京还有一种体型更小的杜鹃，叫八声杜鹃啊。八声杜鹃的音节是啊啊啊啊啊哦。然后我们请黑管老师再给演奏一下八声杜鹃啊啊啊，就是四个啊啊啊，然后哦哦哦哦哦，很棒啊！我们给黑管老师掌声啊！真的是我这现场啊，现场现挂啊，我从来没跟他商量过，我都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呢，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鸟类的叫声，能够感受到各种鸟类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它们也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互相的辨识自己的同类。所以你看，大杜鹃听不懂八声杜鹃的叫声，八声杜鹃听不懂四声杜鹃的叫声，所以在过去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声殖隔离。因为有声音的变化，因为他们也有方言，所以互不来往，因此的话呢，他们能听懂叫声的在一起，听不懂叫声的就不在一起。你们的爸爸妈妈搞对象也是这么来的，你爸你妈谈得来他们就在一起，你爸你妈谈不来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或者就分手了，所以叫共同语言。在动物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共同语言，因此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不同的鸟的叫声其实有含义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鸟叫和鸣唱和鸣叫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鸟正常的叫，你比如我们听着麻雀喜鹊叽叽喳喳的，这个呢叫做鸣叫，英文叫 sound sound。 但是在繁殖期，当雄性要找雌性，它要繁殖了，它要找老婆了，它唱的声音更加婉转动听的时候，这就叫 song， 这叫鸣唱，叫唱歌了。所以呢 sound 和 song 在生物学当中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鸟类什么时候歌声最好听？开春，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他们要互相寻求配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鸣唱，要唱歌，所以叫鸟转莺啼啊，莺歌草长。所以呢，这些鸟类它在春天要唱歌来吸引雌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鸟的鸣叫和鸣唱。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杜鹃，四声杜鹃，科学家呢通过 GPS 的方法给他们身上背上一个卫星的接收装置，我们发现他们夏天在北京繁殖发出的光棍嚎哭或者是割麦割谷的叫声，到了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很多四声杜鹃就离开北京，他们就一路往西飞，到了西边啊，飞到了山西，到了河套一带，再到甘肃，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了我们的沙漠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方，然后呢再进入到中亚那几个斯坦，到了斯坦之后再到中东啊，到了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阿拉伯半岛跨过红海，沿着东非大裂谷可以飞到莫桑比克和南非。这条路大家记住叫一带一路。所以鸟类呢，四声杜鹃要跨越37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飞。所以我们北京保护好四声杜鹃，我们南非的小朋友才能看到四声杜鹃。同样南非非洲那些国家如果不保护好了这些杜鹃，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北京也看不到它们。所以这些鸟类要长距离的迁徙。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杜鹃呢还有一种行为叫做巢寄生，它可以把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由那个母鸟来帮助它孵化。所以呢，这也是在千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行为。那对于最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鸟笼，虽然好像声音很明快，但是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圣桑所看到的鸟笼里，或许是动物园当中的鸟，或许是他自己养的这些鸟，好像能够听到鸟在鸣唱在求偶，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久在樊笼里，应该复得返自然，我们不应该把鸟关在囚笼当中，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听自然界当中正常的自然行为下的鸟类的鸣唱。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户外观鸟，仰望星空的同时仰望我们的树木上的小鸟，能够治疗你的颈椎非常有效果。所以大家多多去观鸟，而不是要把鸟关在笼子里，要去观而不是去观。好，谢谢大家。

0: 笨蛋鸡，作为自然养殖的代表，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备受推崇。在零下散养的环境中，这些鸡蛋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然而，有的零下养殖农场主却泛起了嘀咕，自己在零下养笨鸡，主要喂食碎麦粒、糠谷、碎玉米粒等，但这些鸡下的鸡蛋蛋黄多处发白，并不像人们口中的笨鸡蛋，直接影响了鸡蛋的销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蛋黄颜色究竟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们采访了青岛农业大学的一位专家张伯林教授。张伯林教授主要从事饲料原料以及添加剂的评估研发、饲料配方集成技术研发、应用及推广，以及畜禽产品成分、质量和安全性检测等工作。
1: 说呢，现在市场上，我们说的确蛋黄颜色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蛋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说，但是呢，消费者呢往往认为蛋黄颜色深就是蛋的品质一定好。通常情况下，蛋黄颜色并不是来判断蛋品质的，我们说唯一的一个标准。

0: 准。那么说带黄颜色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受到饲料当中的成分以及饲养方式的一些影响。那像饲料当中如果它的一些色素类物质，比如说叶黄素、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它的带黄颜色呢就会加深。另外家禽方面它自身没有合成色素的这样一个能力，在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只能通过外源性的饲料来进行一些摄取，在林下养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鸡只呢能更多的接触到我们的一些含有色素类的一些饲料原料。那这些饲料原料呢在鸡只的消化呀、吸收啊、我们说转化以及酯化，最终是将这些色素性成分以脂溶性成分沉积到咱们带黄当中，所以说使得我们散养的这种鸡带黄颜色会更深一些。
1: 蛋黄的颜色也是消费者判断蛋品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的重要依据。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多数偏爱金黄色或橙红色的蛋黄，而有的农场主反映，因临近碎麦加工点，自家的鸡平时喂食碎麦粒比较多。对此，张伯林教授说，笨鸡蛋蛋黄颜色发白，应该就是跟喂食了过多的碎麦粒有关。碎麦粒中并不富含脂溶性色素，因此在这些林下笨鸡的卵形成期间，并没有足量的色素沉积到蛋黄中，蛋黄也就发白了。具体来讲，蛋黄颜色跟蛋鸡品种及年龄、鸡的健康状况、鸡的饲养管理方式也有关。
0: 那我们说不同品种的鸡对于色素的吸收沉积能力的确是不同的。据研究表明，地方鸡比商品化的蛋鸡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更强。另外呢，对于带黄颜色的一个沉积，它还受到年龄方面的一些影响。随着母鸡采蛋日龄的一个不断增加，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呢会偏弱，那这也导致采蛋后期带黄的颜色稍微有所下降，并且带黄的颜色也跟母鸡的一个健康状况相关。比如说带鸡养殖上常见的一些疾病，像是大肠杆菌呀、球虫病啊，这些都是带鸡养殖上比较常见的疾病。这些疾病的一些产生也会影响到母鸡带黄的一个沉积能力，所以我们要在养殖当中要保证鸡体的一个健康来进行合理的一些我们说营养调控，从而来保证蛋黄的一个颜色。
1: 在饲养管理方面，高温季节影响蛋鸡色素沉积，也易引起饲料中叶黄素氧化。玉米、玉米蛋白粉等饲料原料中叶黄素含量随储存时间延长而降低，饲料中脂肪含量及配比等因素也会影响色素吸收和沉积。光照强度和时间会影响蛋黄颜色和蛋品质，饲料中的重金属离子及不饱和脂肪酸会使饲料易被氧化，进而导致叶黄素氧化变质，失去着色能力，从而使蛋黄颜色变浅。
0: 散养土鸡它的蛋黄颜色更深，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散养土鸡它的随意走动量比较大，那随意走动量比较大使得它们对于营养的一个吸收还有沉积效果更好，所以说使得色素类物质更容易沉积到蛋黄当中，造成它的蛋黄颜色加深。另外散养条件下鸡能够接触到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的一些富含色素类物质的这样一些食物来源，那这些色素类物质采食了这些食物来源之后，这些色素类成分更容易在蛋黄当中沉积，也使得蛋黄颜色加深。
1: 我国食品讲究色香味俱佳，以色聚首，蛋黄的颜色在业内会用罗氏比色扇进行比对，由浅黄到橘红共有16个等级。有机构调研发现，10到13等级的蛋黄颜色更受消费者欢迎。

0: 的水平上，而这边的他们更多的我们说接近于10到11之间，所以说啊，我们蛋黄比色扇显示的结果，那这个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一些。
1: 在很多消费者的认知中，深色蛋黄常被视为更天然、营养更高。对此，张伯苓认为并非如此。就目前研究结果来说，深色蛋黄并不一定代表更高的营养价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蛋黄颜色，关注鸡蛋的整体品质。

0: 入暮时分，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40里铺镇西关庄村委大院的灯光又亮了起来。白天打包好的最后一车快递刚刚发走，晚上直播间的补光灯便接替亮起。对于这个山村里的人来说，一天的忙碌远未结束。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一个想法在村里萌发：山货要出山，必须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几位年轻党员带头，自费前往烟台、泰安学习电商直播。在陌生的课堂里，他们是年纪较大的学员之一。在酒店的房间里，他们对着手机屏幕一遍遍练习话术，直到嗓子沙哑。三天三夜的连轴转，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所有关于流量、话术、运营的新知识。回到村里，新媒体账号注册成功，他们把党员的担当与村庄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摆在面前：卖什么？一场偶然的走访给出了答案。在村里的老宅院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缝制棉袄，针脚细密，手法娴熟。这门传承了几代人的老手艺，至今还在他们手中鲜活地延续着。那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渐渐远去的乡土记忆。与此同时，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杂粮果蔬品质上乘，常年被商贩压价，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清晰：为什么不把老手艺和新电商结合起来？
1: 经过咱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你看哈，咱这种袄的，对对，这个花型和这个花型卖得很好，带盘扣的，这个对，这个基础版的吧哈，卖得差一点，所以说咱以后啊，咱得去给它改进一下，嗯，咱再给它改进一下哈，以后，嗯，咱以后就得多做这样的，这样的比较受城里人欢迎，嗯。
0: 说干就干，村里组织起老人，成立了手工棉袄制作小组，统一采购优质的棉花和布料，老人们负责发挥手艺。但创业的激情迎面撞上了现实的冰墙，村里手艺最好的黄奶奶第一个提出了质疑：
2: 啊，你肯定是花不不我，你是非这个石农的，你弄个花不成的呢呀？弄一个我都没结实，都没厚实，不得穿几年，四好几年下去了吧？你咋能能卖出去吧？可是因为你要不成的呢，你看这些花不不。刚弄那么一做啊，你看他。
3: 刚你的黄袄了，你看俺这黄袄呢，还顶上这些薄扣扣，一长你是得费多少事啊？刚扣费了时候，你看咱掐着的还叠着这个呀，还叠着扣。
0: 其他老人也纷纷附和。更大的冲突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里，老人们。

0: 缝了一辈子棉袄，习惯了估摸着来几两棉花一把抓，尺寸长短凭眼力，针脚疏密靠手感。但要让产品走出山村，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就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棉花重量精确到两，衣长袖宽落十到厘米，每一件交到消费者手里的棉袄，品质必须可预期。这不是苛求，而是传统手艺走向现代市场必须跨过的硬门槛。
1: 第一呢，是内核升级，我呢引进了一些优质的新疆长绒棉，同时呢又保留了一部分本地的棉花，按比例给它混合了。然后呢，长绒棉呢更加的蓬松柔软，本地的棉花呢保暖瓷实。我们搞了一个叫混纺，也就是它呢既要兼顾它的轻便，也要兼顾它的暖和。第二呢，咱就叫它工艺标准化，比如这一件三两棉，不能多也不能少。再一个呢，就是美学的革新，咱尊重老手艺，咱也得创新。在这个盘扣呢和这个布料上呢，咱就做了一些改进，跟着网上最新的这种盘扣教程和老人们呢一起研究。那咱不能的哈，
2: 嗯，
1: 对，咱得读上那个琵琶扣，
2: 啊，
1: 这个，嗯。
0: 改变在磨合中悄然发生。当第一件按照新标准、新工艺制成的小棉袄摆在大家面前时，老人们摸着匀称的针脚，新颖的盘扣和舒适的面料，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很快，一批既保留了传统手工温度，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标准的精品小棉袄诞生了。它们已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承载着西关庄村创新精神的手工艺品。手工制品打开了局面，但单靠小棉袄还不足以支撑起全村致富的梦想。目光投向了村里那片生长了千百年的土地，要让沂蒙山的五谷杂粮同样焕发新的生机，村里开始系统地整合农产品，小米、红豆、地瓜干、山鸡蛋，严格把控品质，亲自筛选包装，为每一份产品打上西关庄的烙印。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五星体育为您带来的
1: 体育赛场的聚光灯下，马小威是专业干练的五星体育首席主持人，他用声音传递着赛场激情。
2: 你觉得今天妈妈的形象怎么样？造型还不错啊。
1: 而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被爱情滋养、倍加温暖的妻子与母亲。她的幸福故事从一封封沉淀的信开始。
3: 我们的财富锁起来不也是这样？
2: 太有时代感了。
3: 哎呀，这是你给我写的。
2: 哎呦，是啊。
3: 是我给你的，这一箱子700多封啊。
0: 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读书的时候，因为在两地，我们那会儿打个电话可能都比较奢侈。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写信，差不多一周3封信。
2: 我们班里那个拿信件的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他们每周一拿信件就是你的，一拿信件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0: 就这么多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俩会事无巨细爱交流。
1: 大学期间的分隔两地求学，马小威和王亚洲用书信搭建起了爱的桥梁，这份笔友式的爱情让他们养成了乐于分享的习惯，为日后长久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默契的种子。作为体育主持人，马小威的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出差也是家常便饭，王亚洲却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2008年入选北京奥运会赛事解说团队的马小威遇到了一道选择难题。
0: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比赛，更何况它是在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刚生好宝宝40天，其实我也在纠结身体情况，还有孩子那么小，这个出去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当时我先生还是蛮支持的。
1: 关键时刻，王亚洲再次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用行动化解了马小威的牵挂。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小威得以在奥运赛场绽放光芒，也让这个小家在别离中更显温暖。
0: 我很惊讶，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他在1个月40天的时候，其实回头看看挺丑的，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2个多月了，啊，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了，真的好激动。我就觉得哦，这个娃，这个是我生那个娃吗？
1: 随着女儿王子萌长大，马小威在主持事业上持续发光，丈夫王亚洲也成为业界翘楚。虽然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但他们对女儿的陪伴从未缺席。女儿步入高3，两人出奇一致地调整了工作重心，将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0: 嗯，最近怎么了？
4: 我就幻想就是毕业之后要干的100件。
0: 好吧。
4: 我其实就是特别感谢他们俩吧。我就平常喜欢就是二次元呀一些东西，他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抵触，反而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就是主动的去跟我就是问起一些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感动的。
1: 从高中时爱的懵懂到大学笔友式恋爱，从支持对方梦想的付出到共同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马小威和王亚洲30余年的相守，无数个日夜的理解与支持，诠释了爱情与家庭最本真的模样。原来最好的生活便是赛场有热爱，家中有牵挂，身边有良人。
5: 妈妈的家长，我的妈妈是我360度死角的搭子。
6: 我们很多方面很百搭的都是搭子，
5: 美食搭子、工作搭子、学习搭子、逛街搭子、撸猫搭子。我的妈妈是我的万能搭子。
6: 我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生，我叫华仁义，从事这个工作13年。
7: 我接生过的孩子应该有成百上千个吧。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在国妇婴诞生的，
6: 经常跟我去单位，然后跟同事们啊也很熟。今天是一个科普活动，也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小朋友的代表。
7: 你就负责对

0: 给他们送花就可以了。这个地坪的宣传的东西也发给他们，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生日快乐，
1: 谢谢啊。
0: 资料你看，
2: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3: 哦，你又来工作了。
2: 又来工作了，我的搭子这个是。
0: 我看这里都叫什么谷什么谷，什么叫谷子，叫什么
2: 谷子啊，就是那个 goods
0: 的译音，
2: 对，
0: 叫谷子。这两个徽章并相贴，
2: 这两个是八字
0: 啊，叫八字。哦，那为什么要叫同胞了，那么奶奶样子同胞了，奶奶的时候帮用到同胞当丝帛吧，正不是前面也可以放东西，
2: 对，但是他还没有帮你痛好，反正他也是同胞嘛，
0: 就是有还有帮你痛好的包。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的知识盲区，那可能就需要他给我科普一下。我也是希望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与时俱进。
2: 我觉得我妈妈在这方面还是会比较特别，她会比别的妈妈更加松弛一点。
0: 哇，好可爱这家店。
3: 你好了。哇哇，
0: 大家布丁狗真的变成布丁了。

0: 来，让我看看你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哦，
1: 可是你绝育了是吗？你不会再生小宝宝了，对不对？啊？
0: 哦，你又来了。
2: 对，这个聪明毛。
0: 有聪明毛的就是它比较会跟你交流，会机灵，会听话。你太大了。
3: 妹妹
4: 妈妈，我想把你带回家。
0: 把它带回家不行。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所以在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找到一些共同的契合点。那在我们跟孩子之间，那肯定是我们去跟孩子去靠拢。
5: 当当当当，女神节快乐。
6: 谢谢。
5: 好，干杯。
0: 老公是个很坚强的后盾，无论是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爸爸其实都是在默默付出。
2: 他会帮我们垫底，让我们放松的去玩，
0: 让爸爸买单。
5: 我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长吧。女孩子的天性吧，比较喜欢和妈妈一起，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她更喜欢和她妈妈一起分享一些她的小秘密。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当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他们发光发亮的时候，那我就做好他们的反光板。当他们去攀登高峰的时候，我就做好他们的安全垫。
7: 我们是最佳搭子。

0: 国家的红色传承。大家好，我叫蒋凤宇，今年二年级，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啦。
1: 耶，我已经成为少先队员了。你看我的红领巾，请问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2: 红领巾之所以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以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你知道成千上万的这个领军人在我们的前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你太奶奶太爷爷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太奶奶刚刚护高一护小毕业，就参加了浙江省医疗救护大队，在朝鲜战场上舍身忘食、废寝忘食的道骨少年，他屡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嘉奖。希望你奶奶继承这革命的光荣传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懂了吗？
0: 潘爷爷，

0: 难了。爸爸妈妈常说，爱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1: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平时也带他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
2: 让他去感受、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慢慢的，爱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1: 上面写的是你是主席、副主席、元帅，还有大将，都写在这个上面的。

我听说香肠不是用混凝土做的，所以坚硬无比，日本人就打不下来啦。时代有新的奋斗方式。我的妈妈是一位专利代理师，她的工作是帮助科研人员将他们的创新点子通过专利保护起来，让创新的火花被点亮，汇聚成光，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妈妈帮助了很多发明人员。野生后，那个还在工作的就是我的老妈。我无忧无虑，但我知道长大以后我也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我想这就是我家的红色传承吧。

0: 老人叫郭家瑞，天长的一位82岁老党员，一生致力于研究水产科学养殖，硕果累累，曾获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教先进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郭老仍然坚守初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执着于他热爱一生、奉献一生的水产科研事业。
1: 这个是专家试验场，主要是新品种在这是养成成鱼，那边三个塘的小塘是搞苗种培育，它新品种能不能在我们这地方安家落户，就首先在这个地方试验过了能够安家落户，然后就推广，地面上推广。
0: 春夏秋冬岁月不息，这一干就是60多个年头。
1: 我一开始呢小郭都讲得很清楚，后来是老郭，现在是郭老，三个变化。可以采取两头小中间高的垂落，适当的控制水位，在0.5至2.5米之间，能够提供黄金鸡所适应的生长环境。
0: 他发挥余热，无私奉献，

0: 组织各类培训，将科研的成果分享万千水产养殖户，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好多的养殖户呢，通过他的这个技术培训，这个都走上了致富道路。过了呢80多岁了，都亲自下基层到各个养殖户那个地方，帮助这些养殖户呢解决一些技术困难、技术上的难题。
2: 万物生长靠太阳，你吃了吃喝它没有阳光，太强悍了，阳光照射就饿死了。你不能拿人家口海来放，那个就贵了。自己必须要育苗，要有育苗池。
3: 养蟹现在风险也大，因为现在投入比较高嘛。为了规避风险，我们也要提高养殖水平，科学养殖。他在帮着我们，还是给我们宣传讲啊，这对我们提高养殖水平也很大帮助嘛。
2: 这个是锦爪，这是青背，啊，这是飞度，这就是毛孩养的好的品种，是吧？
4: 现在条件真的好了，我们小杨真开心，真的开很开心的。
5: 这个在这里，
4: 这个好点。我们水电、包括路全部弄到我们门口了嘛。共产党真的好。
6: 检查所有的新品种、新模式，它都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推广出去的。培训班把另外广播上讲，脑科学大讲堂上也去讲。那几十年，你我们培训的就多了，有6万7千多人。
0: 他虽银丝白发，却依然城中湖面，给渔场老板讲解鱼病的防治。
6: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的小毛病，这个塞布。这个鱼病是防重于治，你先要预防。大漠要黄的这个季节，也要彻底的进行这个消毒，对鱼塘进行消毒。发现问题了，叫你去到那去看看。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把鱼病死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0: 郭老关心繁蚌育珠的特色水产养殖产业。
6: 我们过去到常州那个地区啊，去学习繁蚌育珠，以后呢，这个我们自己家里都会了。
7: 郭老，我跟沙哥看看啊，这个珍珠已经4年了，可以采了，下半年就
6: 可以
7: 了，
6: 又大又圆，光泽又好。
8: 他经常请专家过来给我们开研讨会，给我们做报告，都就是这里了，指导我们把珍珠重新捞起来。现在的珍珠嘛，行情很好了，珍珠现在价格是之前的几十倍。
0: 风雨60余载。他扎根乡土，躬耕一生，牢记使命，为农服务。
9: 郭老的一生就是奉献给了水产，把养殖户、生产呢，集中起来，能够形成一股神，一股力量。他这个支部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技术指导、培训、传播。这一方面发挥了基层党组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10: 他80几岁还奋战在第一线，人家都劝他老了回去休息休息，他说还要干10年了。他这种奋斗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大家都很敬佩他的。
6: 没有共产党培养，我们能有今天吗？你不给共产党干事情，不报他那个吗？这是我的动力。生命不息，战斗不迟，准备干到90岁。
0: 风雨60余载，老骥伏枥，志存高远。夕阳无限红，初心不褪色。

0: 有一位兵之叔，他脱下国防绿，披上乡土情，把南尖村当作人生的新阵地。
1: 2016年，我刚回到南尖的时候，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以前只要下雨，走这条路鞋子上都能带走一斤泥。
0: 面对何庄组行路难的难题，凭着军人那股子硬气和韧劲，他迎难冲锋。
2: 七年的修公路，我们迅速是清理了工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汗，灰尘泥巴呀，秋里像泥猴子，看那种架势啊，就像巴掌一样的。
0: 薛怀林主动扛起责任，跑项目、筹资金、冰施工，硬是将泥泞不堪的路变为通途，彻底解决300多村民出行难题，打通发展大动脉。如何破解集体经济薄弱？薛怀林亮出组合拳，村企联建帮扶代付，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3: 我在想呢，我们收到搞药服的这个金单位，我不能捂头在，也不能光靠登靠药，这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这个有利资源，这个来增加我们村里面的集体收入。
0: 他带着村民趟出一条产业活水致富新路，创办经济合作社，把光伏板架上屋顶，让阳光变成充电宝，千亩核桃园让荒坡结出硕果，闲置资源摇身变成聚宝盆。
3: 现在村里的经济逐渐发展，特别是光伏项目比之前更省心，大家在手机 APP 上就能看到。
0: 薛怀林带着村民闯出了一条产业突围之路，创新村企联建塑胶共富生产线，让塑料颗粒变身致富的流水线，联合党员养殖户发展大闸蟹养殖，肥美的螃蟹成了村民口袋里的金疙瘩。
4: 之前黑发黑鸭子把收入细小不快，我们缺手机啊，当我们穿了手机之后啊，给我们养殖这块非常关心，服务到位，而且专家到门上来给我们指导，每天还能取到8000到10000块钱的纯收入。那如果说没有手机的这个指导，没有专家到门上辅导，我们呢也没有这种胆量，也没有这种决心把海养好。
0: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着主心骨的关键作用。薛怀林组建的何事佬志愿服务队，让有事找党员成为村民的口头禅。
5: 我是1995年起乡的，以二大几年了，年年当保的。
0: 邻居觉得地皮被胡适林家多占，年年吵闹。薛怀林得知，在土地改造时候解决了两家的矛盾。
5: 我呢，也跟他这个矛盾也基本解决了，也不再刚再不吵了，其实是做一件好事情。
6: 村里疙疙瘩的事经常有，薛书记经常说，何事佬要会听，要会说，更会暖人心，讲特意解开结，勤奋才能更长久。
0: 永不褪色的是信仰，永远在线的是担当。他用扎实的党建与创新的治理，让南尖村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守望相助的温情，成为村民的幸福家园。
1: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兵，南尖村就是我的新战场。老兵薛怀林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外面的世界总有精彩，青春的旅途写满自由，但人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向下扎根的艰辛和磨砺。在这个璀璨非凡的新时代，有人选择恣意精彩，也必须有人坚守平凡。这里是远离城市人烟的旷野草原，青藏铁路蜿蜒穿行于苍茫的高原深处，高寒缺氧的极限环境是冰川雪山壮阔外表下的绝对威严。就是在这里，青藏铁路线上51公里的呼噜段，还有我们的116个呼噜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护这条蜿蜒在世界屋脊的钢铁巨人，用青春默默写下我们的天路故事。每一天，把起床哨当成春风号，像军人一样锻造自己。尽管我们只是牧民家的孩子，但天路铺就的幸福路上，我们都是风雪压不垮的护路兵。每一次向着烈士前行的方向庄严敬礼，嘹亮的汽笛声响起，是高山对高山的致意，也是我们向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汇报。细心清理沿线的垃圾碎石和岸冰，确保铁路行驶安全无死角，耐心牵走老乡家迷路的牦牛山羊，他们最容易受到惊吓，真诚劝导每一个陌生的探险者，尽管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苛责，勇敢面对莽撞的棕熊，哪怕距离危险不过几米。
1: 73幺处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派一辆救护车赶紧过来，速度请恢复。
0: 为什么一年365天每一天都要重复同样枯燥的工作？为什么116个人的认真从不分雪与冰霜白天黑夜？因为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群人便能矗立成一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
2: 我深圳，
3: 我真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真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0: 把信仰装入胸怀，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前行。这里从来就不是青春的孤岛，从西宁到拉萨全程1956公里的铁路线上，还有无数个我们在极端环境下守护这条天路，直面空气稀薄高原反应的极限挑战，为确保铁路安全运行，占领成那比山还高的山。我们知道这是极其平凡的岗位，但也是切实关乎着每年数百万旅客、近千万吨货物的生命线。我们知道这样的青春或许留有遗憾，但年轻的心跳连接着脚下的土地，连接着家国，更连接着心中滚烫的党性热血。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很荣幸我们坚守的平凡也是一种新时代青春该有的样子。它指引着我们不负初心，勇担使命，守护天路，坚毅前行。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在雪地里，荒原边，草原上，默默站岗敬礼的无数个护路员，在国土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那曲，矗立起一座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他们站在祖国最高处，不惧严寒，坚守平凡岗位，守护世界屋脊重要交通线，展现出高就高出精神，大就大出贡献，苦就苦出尊严的精神风貌。

0: 各部门都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1: 等一下，拿着这个，祝你安全。刘主任，怎么样？这不正路上吗？说有一段已经渗塌了，等明天雨小点还得复查。
2: 幸亏咱们这次及时，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扫完了。
1: 你到为什么这么快啊？啊，这已经是咱们社区第二次进行清扫了。
2: 第二次？我怎么不知道？
1: 我已经摸过底了，大前年的汛情你还没来呢。哎，赶紧把这个给我揣好了，别给我弄湿了，我怕一会儿我下水啊。
2: 刘主任啊，这本高主任也有一个。
1: 干我们基层工作啊，一定要用心听，细心记。这不，我上面写着，大前年的汛情啊，还有清扫人员被困在那个幸福理发店。今年这雨啊，比大前年的还大。哎，我就担心那个老理发店是个危房，别给冲塌了才好。
2: 看看那什么。哎，老大哥，
1: 是啊，哎，其他人怎么样？
3: 把那个牛大姐和话匣子在千涛最后一栋楼了。好好，李曼去了一个理发店，啊，那没人，一个人就够了。
2: 是幸福理发店吗？啊，
3: 怎么了这是？
1: 我刚才说那理发店是个老危房，咱赶紧派点人过去看看，快！哎，
3: 好。
4: 小心！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0: 我没事。
2: 你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你说，你要是没这事儿，咱俩是不是现在就在饭店吃饭呢？
2: 可不是吗？明白。其实，今天是我志愿者周期的最后一天。说起来，我能当这个志愿者，而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苦恼，从那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重新开始。
0: 我听说你今年是不是还要再考研啊？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考上。
2: 这次我不考研，
5: 我考社工，
2: 正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0: 真的？你怎么想通的？
2: 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每天能遇到各种奇葩的事儿，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还有我甚至都救过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都找到了意义。
6: 要是牛大姐知道你想考社工，她肯定替你高兴。啊，
0: 慢点，慢点。
3: 哎，你俩没事吧？
0: 没事。哎，那个，我现在去那边看看啊。
3: 那你注意安全。赵凡，
7: 哎，赵凡，你没事吧？
3: 没事。哎呦，吓死我了！
5: 我准备考社工。
7: 哎呀，那太好了！
3: 你早该这样了。就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没事，幸福里欢迎你。
7: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这没当上主任说话怎么跟主任一样呢？长得黑不溜秋的，哎，你的话怎么这么耳熟？哎，你别理他，现在黑点我都看不着你说。

哎，退！在排水管改造暂时无法立即完成的情况下，幸福里社区为了应对今年频繁的大雨，协调街道应急办和物业公司申请了4个抽水泵、100个吸水沙袋及足员的社工。

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名叫寿县，四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它古朴深厚的别致韵味，悠悠不绝的淮河水滋养了它的灵秀丰饶。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吐故纳新，用勤劳绘就了这片土地温暖又生机勃勃的底色。

0: 八公山乡赵台村，刘树山是远近闻名的大豆种植户。今年他在村里的支持下流转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带领全家上下18口人共同在田地里耕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念旅游的话呢，
0: 农业在老话说来是靠天吃饭的生计，但如今在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下，农民们丰收的年头越来越多。眼见快到了今年收获的时节，为了让豆子更加饱满圆润，刘树山正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杀虫灭草。农田里的工作自古以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
2: 哎，我去里面那个猴子，好，学长哥。

东方既白，弥漫着烟火味的早市上，迎来了一道鼎鼎大名的食材——八公山豆腐。摊位前，熟客们径直前来选购，一块又一块如白玉般细腻无瑕的豆腐，即将走进各家的厨房，开始变化万千的风味之旅。《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彼时，淮南国所辖的寿春地区盛产大豆，百姓以泉水磨豆制成豆浆，刘安入乡随俗，亦饮之。刘安在位时喜好黄白之术，痴迷炼丹。传说他的门客在炼丹时无意将石膏放入了豆浆，将水迅速凝结成胶状物体，这便是最初的豆腐。刘安大胆一尝，一觉味道鲜美，他直呼离奇离奇，故八公山豆腐有了最初的名字离奇，由此起笔千年传奇，而寿县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豆腐的发祥地。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成就了一位名师，一位名师赋予了一大批热爱家乡、敢于追梦的人。八公山乡的大泉村就是远近闻名的中国豆腐村，在豆香中浸泡着长大的白小龙，长大后走出了大泉村，走进了大城市。在外闯荡的他始终觉着外面的豆腐远不如家里的好，于是他走出来了，但家里的豆腐还留在大泉村。随着家乡招商政策越来越好，他带着在外积攒的经验、视野和财富，于2016年回乡创办了寿县豆腐小镇食品有限公司。来小龙决心重新拾起黎奇这个名字，为八公山豆腐开启一段新传奇。
1: 我们豆腐小镇生产了不同品类的豆制品，怎么应用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我们下了功夫研制了很多的豆腐菜肴，给广大客堂试吃品尝，促进豆腐销售。

豆腐不仅是古城寿县的一张名片，它也深深刻入寿县人的味觉基因，如今更是成为了小城里艺术家们信手拈来的创作元素。

0: 这座古朴安逸的小城里，智慧的古城人民利用豆腐发酵炮制出了腐乳，不仅利于保存，而且风味独特，成为了全国各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面对这一方豆腐，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人的智慧。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受限颇具规模的豆制品加工企业，凭借着豆腐发源地的优势，不断地向外界呈现各种优质的豆制产品。近年以来，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以保护豆腐遗产、传承豆腐技艺、弘扬豆腐文化的发展理念，广纳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人才。同时，在县委组织部的帮助下，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筹建自己的产品研发室，经验丰富的本地豆腐制作师傅，有知识科学的专家齐聚一堂，从研究大豆品种到观察大豆发酵情况，从钻研风味到确定投产，公司近年来已源源不断地研制出百余款豆制品，风味独特的玛瑙泉豆腐乳，嫩滑美味的各类豆干，浓郁香醇的豆瓣酱，一款又一款产品助力公司一步一步走出了受限，走出了安徽，走向了全国。
1: 八公山豆腐得天独厚，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迎来的发展机遇也是得天独厚，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在如今文旅融合、文化赋能的产业转型潮流下，只有走出具有八公山豆制品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更好地带动企业发展和豆腐文化产业，更好地助力我县乡村振兴事业。

0: 火热的市场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豆腐品牌，胡敏盛的极汁豆腐也将八公山豆腐的鲜香带去了更多的地方。他放弃单位稳定的工作，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把推广八公山豆腐当作毕生的事业追求。在省城合肥，美名远扬的极汁豆腐系列产品早已成为市民们调剂生活滋味的必备佳品。视剧中也能捕捉到八公山豆腐的身影，豆腐的频繁出镜不断提升着寿县人的自豪感，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探索这一块看似普通的豆腐为何如此美味的秘密。而这秘密就掌握在八公山豆腐非遗传承人胡学兵的手里。2012年，八公山乡的胡学兵因协助拍摄过《舌尖上的中国》豆腐片，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后来他又被评为八公山豆腐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人，承载着更大的使命。带着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和求知的欲望，小河风采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们驱车前来，想要向胡学兵寻找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
1: 我们那个山东这个地方因为主要一点，
0: 从选料浸泡到鸭蛋制成，这套古朴传统的制作流程里藏着劳动者的经验和智慧，热爱与坚持。在匠人的手工劳作下，一粒粒普通的豆子完成了神奇的转化，变成人们口中的珍馐佳肴。这种古老的豆腐制作技艺深深启发了这些年轻姑娘们的创作灵感，她们用肢体语言讲述着八公山豆腐的前世今生。素手婉转，裙裾飘飞，在这轻步慢舞里，美食又转化为艺术，以更动人的方式流传。

0: 张世宏是寿县屈指可数的中国烹饪大师，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寿州豆腐宴非遗传承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师，能让这么多人了解寿县，把我们的豆腐文化宣扬出去，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离不开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组织部、文旅局、工会等部门，还有各个协会的组织，都给我了很多的支持和展示的平台，最终让我把豆腐搬上了央视的舞台。以后我将会加倍努力，把这份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0: 一方洁白如玉的豆腐在他手里可以绽放出令所有人惊叹的华彩，千层豆腐，雪夜

0: 球，燕归巢。本来平凡的豆腐，此刻尽显雍容华贵。清淡中藏着鲜美，品尝时清爽生津。从食材到最终装盘上桌，张世宏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把关。正是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张世宏将一桌子的豆腐宴搬到了央视的荧幕之上，全国人民才知道，原来豆腐还可以这样神奇。利民之事，司发必兴。2022年，安徽省十项暖民心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新徽菜，民徽厨”行动在古城广受好评。张世宏作为烹饪大师，首当其冲地申请为寿县高级徽菜厨师培训班教师。不管是配菜雕刻，还是红案白案，张世宏都一丝不苟地教导着学徒们。几十年来，手持匠心，躬耕不辍。张世宏在2021年被成功评为第三届淮南工匠。在这座古城里，徐德友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传承这门手艺，再现传统手艺的荣光。刘树山希望在女儿的手里，2000亩的大豆能茁壮成长，年年丰收。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的一般人希望自己的豆制品能得到全国消费者的喜爱，
1: 就是味道相对浓点，也是特别的鲜。
2: 这一块是我们豆窑镇的展品，
0: 来
2: 是我们的展台，
0: 希望让八公山豆腐走进万户千家，让出门在外的人也能享受家乡的美味。金老师则希望通过街舞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八公山的豆腐文化。
3: 这个店面呢，大概只有9个平方。
0: 胡敏胜希望将极致豆腐的门店开取新的省会。
3: 豆腐脑
4: 有点难过。
0: 胡学兵希望更多的人来传承豆腐的非遗制作技艺。小河风采的老师们希望豆腐舞也能出现在大荧幕上。
5: 豆腐菜呢，最主要的体验我们寿县的历史文化典故和成语。
0: 张世宏则希望这桌豆腐宴成为寿县的最高待客之道。
5: 做的是当面炉、背面炉、人形赌注、射等像、灰水子蘸草木煎饼、红参合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是我们这些寿县的这些个成语和典故给它融合的菜，就是我们的寿县的历史啊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更好的要给它发扬出去，让来的游客、来的领导、来的朋友给我们寿县留个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印象。
0: 在这座古城里，人们和豆腐形影不离。一块小小的豆腐是餐桌上的美食，也是致富的钥匙。浓郁的豆香里镶嵌着每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凝结着无数寿县人的智慧。

他从古老的汉文化里走来，带着农人的期许，大众的喜爱，走过斑驳的岁月和漫长的时光，又带着令人难忘的鲜香，走进生机勃勃的未来，为一路奔忙的人们提供着最平凡

0: 是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么春季需要注意什么才能让孩子更健康呢？今天我们就和吴医生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
1: 好的，对于春季儿童保健呢，我觉得可以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说一下。首先要注意春季穿衣，应该遵循夏厚上薄、三暖二凉的原则。在乍暖还寒的三四月，应当注重对孩子身体下半部，尤其是腿脚的保暖，以免感受风寒。三暖呢，指的是背暖、肚暖、脚暖；二凉指头部和心胸要凉。做到这几点，就能够预防疾病，减少受凉的几率。还要呢，把握好时机。春季气候多变，时有寒潮过境，家长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子增添保暖衣物。还有呢，就是过敏儿童不要捂，都说春捂秋冻，但这并不适用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家长在这个季节要给孩子穿棉质、宽松、浅色或是白色衣物，并且要保持衣物清洁，避免接触过敏源，给孩子的健康设立一道保护屏障。
0: 原来仅是穿衣就有这么多的讲究，相信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忽略其中的小细节。那么关于居住环境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居住环境和出行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保持室内环境的清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时间掌握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还要勤洗手、勤换衣，不乱摸鼻子和眼睛，勤晒被褥。当室内温度保持在8到18摄氏度时，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这时体感是舒适的。还要少带孩子去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0: 刚刚吴医生详细讲解了春季儿童在居住环境和出行上的一些保健要点，这些建议呢，能够很好地帮助孩子们平稳舒适地度过换季期。而说到保健呢，吃可是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吴医生为我们讲一讲春季儿童在饮食方面的科学搭配和注意事项。
1: 是的，饮食得当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一下饮食原则，尽量不吃或少吃生冷和煎炸等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冷饮和生冷的食物会使咽喉局部血管收缩，正常状态下咽喉会有细菌隐藏，一旦局部抵抗力下降就会引起感染。煎炸的东西容易损伤口腔黏膜及咽喉黏膜，也容易引起炎症。
0: 像冰激凌啊、冷饮、炸鸡、薯条、西瓜这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要让孩子们少食用，尽量避免食用。那么应该给孩子多吃些什么才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呢？
1: 好，我着重说一说以下利于孩子的食物。首先，春季要多饮水，春季气候干燥，幼儿活动量加大，出汗较多，多饮水有利于补充体液，利于新

陈代谢，还要保证钙质和维生素 AD 的充足供应，还有适量补充富含植物性脂肪的食品，可以炒菜中适当多。

保健的一些小常识。儿童是未来的曙光，让我们以爱为光，以责任为盾，共同关注儿童健康成长，让每一个童年都绽放光芒。

洋七菜是生活于海洋里的一种藻类，隶属于褐藻门马尾藻科马尾藻属。洋七菜又叫鹿角尖、海大麦等，属于多年生暖温带海藻类。洋七菜为北太平洋西部特有种类，我国北起辽东半岛，南到雷州半岛均有它的分布。洋七菜是我国东海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藻类，藻体肥厚多汁，营养价值很高。据分析，每100克洋七菜含水分17.5克，蛋白质20.9克，脂肪3.7克，碳水化合物29克，钙329毫克，磷203毫克，铁99.4毫克，褐藻胶22.7克，甘露醇6.6克，碘63毫克等，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洋七菜既能食用又能药用，被沿海老百姓推崇为健康长寿菜。洋七菜可以做成即食食品、干制品、饮料等，出口外销。首先让我们看看洋七菜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一般洋七菜长30到50厘米，人工栽培的最长可达2米。洋七菜的藻体分为甲根、茎、叶片和气囊四部分。因为整颗菜都是黑褐色，不容易区分各个部位，所以我们可以找一根较为短小、结构较清晰的洋七菜。最下端呈圆柱状的这些属于洋七菜的甲根，是整颗植物的基部，起到固定在附着物上的作用。洋七菜的茎直立而细长，为圆柱形，除主茎外还长有侧生茎起支撑作用。看到这一堆堆的黑乎乎的东西，你一定和我一样摸不清头绪吧。首先来看气囊，它们一般从叶叶处生出，呈圆棒形。我们将一个气囊掐开，可以看到气囊中间为空，这样的一粒粒小气囊可以支撑整颗洋七菜浮在水面上。洋七菜的叶片与气囊比较起来显得更加细长，叶片边缘平滑，叶柄较短。洋七菜比较特殊，它们属于雌雄异株，成熟的藻体生殖托一簇簇丛生在小枝上或叶叶间，雌性生殖托较为粗短，矮矮胖胖的，没有排卵的雌生殖托上布满了一个个生殖窝，雄生殖托较为细长光滑，叶柄较雌生殖托略长一些。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的繁殖季节，雌雄生殖托分别排放卵子和精子，排放不定时，一般都在夜间，所以非常难捕捉。我们有幸通过显微镜将它们记录了下来。您看，现在画面上是雌性生殖托的外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释放出一些胶状物质，接着被细胞液包裹着的卵子从细胞壁中喷射出来，然后是第二粒、第三粒。精子的排放更有意思，它们从细胞壁中释放

时先抱成一团，形成精子团，而后迅速的发散，随着水流而游走，寻找卵子的结合。一旦找到合适的卵子，精子先将鞭毛吸附在卵子外壁上，然后慢慢结合。一个卵子可以结合多个精子，像这种就是已经受精的卵子了。在成熟季节，我们可以从阳七菜体外部看到已经受精的雌生殖托，这些一粒粒金黄色的颗粒就是卵子了。受过精的卵子在表面形成暗褐色的小点，而没受精的就是这种的了。怎么样，看到这儿，您对阳七菜各部位的结构应该清楚了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生长环境与要求。二、生长环境。在自然条件下，阳七菜喜欢丛生在浪大流急的礁石上，它们生长的最适合温度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在10%-10.28%。我们先来看一下阳七菜的人工育苗技术。我国阳七菜从70年代开始养殖，早期主要靠采集自然苗种进行养殖。到了90年代中期，通过假根再生获取阳七菜继续养殖。现在主要是通过人工育苗来获取阳七菜的苗种，进行阳七菜的养殖。阳七菜的繁殖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而无性繁殖主要是利用假根再生的能力，将收获和处理过的阳七菜假根再移到海上暂养，让它们继续生长，第二年就可以收获。一、苗种准备。进行人工育苗前，首先要采集种菜，采集时间一般根据阳七菜的成熟度确定采集时间，通常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上旬。采苗时，先将成熟的藻体用小刀割下，除去杂质，割下的藻体经过挑选就可以做种苗了。割苗的操作要小心，不能损伤种苗。接下来我们进入培育室进行下一步操作。二、育苗池的选择。室内培育是整个人工育苗的关键，割好种苗后要立即开始育苗。我们先准备好育苗间，育苗间的屋顶需要选择玻璃钢瓦作为透光材料，根据需要在屋顶的下方50厘米左右悬挂一层80%光照度的遮阳网，以达到育苗期间种菜对光照的要求。育苗池的面积需要在8平方米以上，池的深度则要达到1.5米以上。池内分设有进水口和排水口。投放种苗前，我们要先对育苗池进行严格的消毒与清洗。消毒时，我们先在注水口套上一层300目的筛圈网袋，然后在池内注入深度约10厘米左右的海水，一般可以采用高锰酸钾500倍液将池体四周进行消毒，然后再将残留污垢刷洗干净。将池水排干后，重新加入自然海水，将水位加至1.2米以上。育苗池中的海水也要符合下列数据：水温要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盐度在20%-36%之间 ，pH 值在7.8到8.5之间，光照强度在500到8000勒克斯，每升水体的溶解氧则要大于或等于6毫克。到这，育苗池的准备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选苗。

苗与投放种菜。四、挑选和投放种菜。投放种苗前，工作人员要先选择藻体较大、手感黏滑、无病害的健壮植株作为种菜，用抛撒的方式投放入池。投放种苗的雌雄比例为10:15:1，因为阳期菜是雌雄异株，也就是说，投放10到15千克的雌性阳期菜，可投放1000克的雄性阳期菜。五、幼孢子体培育。每年的收获季节是阳期菜成熟的季节，育苗池中成熟的种藻在入池后开始释放精卵，并孵化成幼孢子体。六、光线控制。在育苗期间要有充足的漫射光，避免直射光，应将光照强度控制为500到8000勒克斯，保证光线充足。七、翻菜。除了光线的控制外，还要定期翻菜，可以在每天的早中晚各一次，将育苗池中的种藻上下进行翻动，让上下水层的种菜得到充足的光照，在水流的刺激下使精子和卵子能更好的结合。除了搅拌外，还要设置增氧设施，使育苗池保持连续的微量充气状态。八、补充营养。慢慢的，雌性生殖托上冒出了一些生殖窝，并进入排卵期。为了使精子和卵子更好的结合，要在每平方米的海水中加入0.2%的硝酸二氢钾水溶液150到200克，为种菜补充营养，使排卵和受精更加顺利。九、检查记录。工作人员每天要对育苗池中的温度、盐度等数据进行测量，水温应保持在17到24摄氏度之间，盐度为20%左右，要及时进行记录。正如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一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就等待排放卵子、精子和受精了。十、收集受精卵。大约一周后，受精就成功了。雌性生殖托上出现了许多受过精的卵子，已经可以用肉眼分辨出来了。一些成熟的受精卵会自动脱落，沉在水底，这时就可以对受精卵进行收集。我们在池体底部用200目筛绢网袋绑在出水口，利用放水的方法收集受精卵。采完苗后进行清洗，将受精卵放在水中来回拍打，滤除杂质，再将幼孢子体装入容器中，制成胚孢子水。十一、人工育苗。收集好的胚孢子要马上进行人工育苗，我们可以将它们喷洒在复苗帘上进行培育。复苗帘采用维尼轮或涤棉丝编织，两端附有重物，将它们铺满在池底就可以了。然后加入10到20厘米左右的海水淹没复苗帘，将胚孢子用喷壶均匀撒在育苗池中，每平方厘米复苗帘喷200个胚孢子，注意控制温度和光照，水温控制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刚附着时光照控制在500勒克斯，以后逐渐增强到4000到8000勒克斯，胚孢子逐渐变成幼孢子体。在一个月内，幼孢子体在水中逐渐分裂，并生出类似触角的东西，这些便是假根了，这时就可以下海培育了。
一个月后，我们可以将复苗联取出，移至海区进行幼苗培育了。一、海区选择，培育海区要选择浪小、流畅、透明度大于30厘米的近岸海区，养殖环境应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二、筏架设置，采用无公式筏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筏架长度为50到80米。三、复苗连张挂，培育时我们要将复苗连张挂在准备好的筏架上，操作时将复苗连有幼孢字体的一面朝上，充分张开，平挂在两只撑杆之间，每隔25到30厘米可以挂置一条。刚下海的复苗连控制在30到50厘米的水层，随着气温的下降逐步提升至海面。四、复苗连清洗，复苗连从张挂的第3天开始就要对复苗连进行清洗，清洗可用高压水枪，压力的大小以不冲掉幼苗为宜。在海区培育15天后，将复苗连拉出，我们可以看到复苗连上生出了许多黄褐色的小芽，这些就是假根了。这期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海区的水质，千万不要出现污染，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在这段生长期内，布帘上也生出了许多杂藻，我们要手工将它们摘除，以免阻碍洋七菜的生长。同时要清理浮漂上的杂藻，有的海区会有牡蛎、贻贝等附着在复苗器的背面，我们采用人工进行清除，一定要清除干净，以免影响洋七菜幼苗的生长。50天后，幼苗就可以长成3到5厘米长了。接下来不需要更多的管理，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等到了10月份左右，就可以将它们收回进行夹苗。以上的基本工作都做好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洋七菜的海上养殖技术了。一、海区选择，养殖海区应设在潮流畅通、光线充足、营养丰富、海底比较平坦、大干潮最低潮位水深大于3米、环境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标准的要求。海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 NY5052-2001 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海水的盐度在20%以上，海水的透明度大于30厘米。二、筏架设置与布局，筏架的种类有软式筏架和无公架。软式筏架选用泡沫塑料做浮子，苗绳为300股聚乙烯绳或棕绳，每隔1到1.5米设置一条。无公式筏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苗绳平挂于两杆之间，筏架顺流设置，呈田字形排列。软式筏架以100米乘100米为一区，区间距保持在20到50米，无公架架距保持在15到20米。三、夹苗，幼苗要选择色泽正常、大小均匀、株高在2厘米以上、具有假根并且顶端完整的苗种。夹苗这个环节很重要，时间一般选择在当年的10月至第2年的1月之间。操作时由工作人员从复苗连上取下幼苗进行夹苗。我们挑选5到10厘米长的健壮苗种，用300股的聚乙烯绳做苗绳，采用单夹的方式夹苗。首先将苗绳轻轻扭开，使苗的假根和主枝穿过苗绳孔，
再将绳子扭回，苗绳就自然地将苗夹紧了。苗夹得越紧，越能抵御海虚的风浪。每株苗的间距为3到4厘米。注意，在操作时要防止苗种顶端的细胞被损伤，降低成活率。夹好苗后要及时下海放养。四、挂苗方式，将夹好的苗带到海上进行挂苗养殖，采用垂挂的方式。操作时将吊绳两端捆系在筏架上就可以了，每个吊绳之间的间距为15到20厘米。挂苗的操作要注意，苗绳距水面的距离只为10厘米左右。冬季可将吊绳适当放深些。五、及时补苗。同陆地的许多蔬菜一样，洋七菜也要进行补苗。由于苗种质量、风浪冲击等关系，洋七菜在小苗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掉苗现象，这时要加强检查，发现掉苗后要及时补苗，以免影响产量。经过了以上的操作后，洋七菜可以安心地在海面上生长了。只要保证好海区水质的质量，到了3月中旬，它们就能达到15到20厘米的长度了。六、海上管理。在整个洋七菜的海上养殖过程中，都要对海区进行一系列检查。这期间的管理主要有整理筏架、平整根索、清理污染物、测定水温、盐度和洋七菜生长情况等。还要注意，在每次出海作业前，先把船舱内的脏水清理干净，以免无意地带至海区污染水质。更不能随意乱扔带有油渍的纸巾和脏污物品。七、检查记录。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派专业人员对海域环境和藻体生长情况进行监测。检测时将船开至洋七菜生长密集的区域，一边检查一边做好记录。我们要注意检测藻体的各个部位，确保生长状况良好。健康的植株应当是有粘液感为最佳。除此之外，海区水温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在20%到28%，最有利于洋七菜的生长。如果发现海区水温和盐度不合适时，就要赶紧将筏架转移至条件合适的海区继续养殖。八、检查筏架。因为风浪的关系，筏架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我们要经常检查修复，对松散的苗绳进行紧固，防止洋七菜脱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九、清理污染物。除了检查筏架外，工作人员还要在海区定期巡查，发现有污染物的海区及时进行人工捞取，避免污染水质。十、敌害生物防治。对于沙蚕、藤壶等，用淡水浸泡10到15分钟。对于绿藻、多管藻和海蜈蚣的虫子，用8%的柠檬酸溶液浸泡3到5分钟，每隔25到30天浸泡一次，养殖期间一般要浸泡3次。只要做好了以上的工作，您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就一定能收获健康的洋七菜了。收获时应选晴天进行，要尽快地进行抢收，合理掌握收获时间十分重要，提前或推后收获都不太好。提早收获，洋七菜藻体尚未成熟，鲜干比值较大，会影响它的产量。推迟收获，藻体开始衰老，会影响洋七菜的口感。同时随着夏季临近，容易遭遇台风、暴雨等天气，
使之前付出的努力毁于一旦。收获时，将洋七菜的苗绳慢慢地拉上渔船，回到陆地上再整理就可以了。将洋七菜运送至晒场，就可以割取它们了。操作时，将苗绳展开，再用小刀将整株洋七菜割下。注意，在操作时一定要小心，不要伤到手。割取完的洋七菜要马上进行晾晒，以免发生霉烂变质。晒场以水泥场地为好，清扫干净，把一垛垛的洋七菜整理铺平，让它们均匀地接受光照。每隔一到两个小时，用耙子翻动一遍，让上下层洋七菜都能得到均匀的光照。等到晾晒至含水量为30%到40%的程度就可以了。您可别小看加工这个环节。从海上收割上来的洋七菜，如果将它放置而不马上进行加工的话，洋七菜就会失去海藻特有的味道和光泽，藻体失去弹性，所以后期的加工是至关重要的。洋七菜可以加工成即食食品和干制品。一、即食食品的加工。工作人员在进入车间之前，要换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戴上帽子，并进行洗手、酒精消毒后，戴上口罩，最后戴上手套才可以上岗操作。二、清洗。首先来看一下清洗。清洗的水选用淡水，用手将菜进行揉搓，滤去杂质和灰尘，洗净后转移到有漏眼的容器中控干水分。三、蒸煮。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蒸煮了。打开蒸汽阀，对蒸汽锅的淡水进行加热。工作人员将装满菜的容器调到蒸煮锅中，在接近1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蒸煮。蒸煮的同时用工具进行搅拌，使锅中的洋七菜均匀受热，直到它们变成绿色。四、冷却。蒸煮2到3分钟后，将容器移至冷水中进行冷却，以便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五、腌制调味。经过预处理的洋七菜进行称重后，就可以腌制了。腌制一是为了去除洋七菜的腥味，二是为了调味。首先在洋七菜上加入一定比例的盐，盐的拌入量是菜总量的5%左右，并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加入白糖、胡椒面、辣椒等其他佐料，将配好料的洋七菜进行拌匀就可以了。接下来将拌好的菜放入塑料筐中，移至冷库继续冷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融入味道，一般冷却时间在12小时以上。经过冷却的洋七菜变为黄褐色，这时就可以进行精挑选和包装了。六、精挑选。包装挑选时必须确保肉眼找不出任何杂质。挑选完毕后，再将洋七菜装入小容器中，量出分量，装入聚乙烯塑料袋中就可以了。七、真空包装。完成内包装后，还要经过真空包装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首先将内包装袋放入真空包装机，再合上机器，启动电源，再次打开机器后，洋七菜的内包装就算封好了。八、外包装。外包装是洋七菜的门面，将洋七菜装入外包装袋，并用热压封口机进行封口。装箱时按规定的数量准确点数，并整齐排放。装好箱后再贴上商标以及防伪标识，这样
即食洋七菜就制作完成了。酒检验。

即食食品需要检验，食品检验合格后才能投入市场。到这里，洋荠菜的养殖工作就算完成了。想要养殖洋荠菜的朋友们，赶快行动吧。

黄粉虫又称面包虫、麸子虫，可以将麸皮、叶菜类等廉价植物性饲料转化为优质活蛋白饲料，是人工养殖理想的饲料昆虫。由于黄粉虫的幼虫粗蛋白质含量达50%以上，还含有多种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可直接作为肉食性动物高蛋白鲜活饲料。目前黄粉虫多用于饲养家禽及鱼、鳖、牛蛙、蝎子、蜈蚣、优质鱼、观赏鸟等经济动物。实践表明，以黄粉虫为饲料，能加快动物生长发育，增强抗病抗逆能力，降低饲料成本，而且商品性好，经济效益高。黄粉虫虽然身价不凡，但饲养极为简单，投入成本低。通常10平方米的立体养殖室，每年可生产3000千克黄粉虫。加上黄粉虫具有抗病力强、耐粗氧、易繁殖等优点，并且不受地区气候条件限制，只要掌握正确的饲养方法，其成活率可达90%以上。现将养殖技术要点介绍如下：黄粉虫的生活习性。黄粉虫是全变态昆虫，有成虫、卵、幼虫、蛹四种态型。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每年可以繁殖2至3代，而且世代重叠，无越冬现象。生育周期约为90天左右。黄粉虫各虫态期的长短，受气温的冷热影响而延长或缩短。黄粉虫在0摄氏度以上可以安全越冬，5摄氏度以上仍能生长，10摄氏度以上可以降低生产率。所以人工饲养时应注意分箱，控制饲养密度，怕光喜暗。成虫喜欢潜伏在阴暗角落或树叶、杂草或其他杂物下面躲避阳光，幼虫则多潜伏在粮食、面粉、糠谷的表层下生活。所以人工饲养黄粉虫应选择光线较暗的地方，防止阳光直接照射影响黄粉虫的生活。摄食性，幼虫和成虫昼夜均能活动摄食，但以黑夜较为活跃。幼虫和成虫有大咬小的残杀性，在缺食时会相互残杀，幼虫有时也把蛹咬伤，因此要将同龄的虫、卵、蛹、成虫筛出，放在各自的笼具中饲养。黄粉虫养殖的条件，要养好黄粉虫，首先必须解决好种虫、饲料。

设备等问题，种虫要养好黄粉虫，关键是要引入优良的种虫，最好向有养殖经验的单位购买。不但种虫好，繁殖率高，而且可以学到很好的养虫技术与经验。通常成龄幼虫、蛹、成虫都可做种虫，但为方便运输，最好是用成龄幼虫做种虫。挑选种虫时要认真除去病虫，规格大小要一致。买到成龄幼虫后，将其放入盛有麦麸的盘中喂养，并添加一些新鲜菜、饲料，主要以麦麸、菜类为饲料。菜类主要有白菜、萝卜、甘蓝、土豆、瓜粒等。饲养设备：饲养室，选择坐北朝南的房屋。饲养房要求透光和通风，门窗都要装纱窗，以防蜘蛛、蚂蚁、蟑螂、壁虎、老鼠等天敌危害。冬季要有取暖保温设施，室内要备有温度计和湿度计。饲养室的大小可根据养殖黄粉虫的多少而定。一般情况下，每20平方米的房间能养300至500盘。饲养架，摆放饲养盘用的木架，根据饲养量和饲养盘数的多少制作木架。用方木将木架连起来固定好，防止歪斜或倾倒。然后可以按顺序把饲养盘排放上架。特别是大规模饲养黄粉虫时，采用木架进行立体饲养，可有效利用室内空间，有利于通风，便于饲养操作。饲养盘，饲养盘一般比较简单，用木箱、纸盒、盆、缸等器具都可饲养。饲养盘要制作成抽屉状，一般是长方形，规格约为50厘米乘40厘米，深10厘米左右。为防止幼虫、成虫往外爬，要求饲养盘内壁光滑，并有纱网做盖。筛盘和筛子，筛盘规格与饲养盘相同，在木框的底部钉上铁砂网，用粗细不同的铁筛网做底。12目大孔铁砂网可以用来筛虫卵，30目中孔铁砂网可以筛大鳞虫的虫粪，60目小孔铁砂网用来筛小鳞虫的虫粪。黄粉虫养殖的技术：成虫期饲养。成虫期饲养的任务是使成虫产下大量的虫卵。刚羽化的成虫第一对翅柔软，为白色，然后为黄色、黄褐色，逐渐变成有金属光泽的黑褐色，翘翅变硬。成虫虽然有翅，喜在夜间活动，爬行迅速，但不能飞跃。在虫体体色变成黑褐色之前，就要转到成虫产卵箱饲养。成虫产卵箱底部钉上网孔为2毫米至3毫米的

铁丝网，网孔不能过大，否则成虫容易掉下逃走，但也不能太小，不然箱内的杂物筛不下来。箱内壁要光滑，防止虫子逃跑。成虫羽化后3至5天开始交尾产卵，雌雄成虫群集交尾时一般在暗处，交尾时间较长。产卵前放一张白纸在网筛下，让虫卵从孔落到纸上，每2-3天换纸一次，产卵盛期要1天换一次。雌虫产卵时多数钻到纸上或纸和网之间的底部，伸出产卵器穿过铁丝网孔，将卵产在纸上或纸与网之间的饲料中，这样可以防止成虫把卵吃掉的食卵现象。黄粉虫是一生多次交配、多次产卵的昆虫，每只雌成虫一次产卵3至5粒，每只雌虫约产卵300粒。卵为乳白色，芝麻粒大小。每次取卵后都要适当给成虫添加清料和精料，因为产卵期的成虫需要大量的营养和水分，所以必须及时添加麦麸和菜，也可增加点鱼粉。若营养不足，成虫间会互相咬杀，造成损失。蔬菜主要是提供水分和增加维生素，随吃随加，不可过量，以免湿度过大，菜叶腐烂，致使成虫容易生病，降低产卵量。成虫在生长期间不断进食，不断产卵，所以每天要投料1至2次，将饲料撒到叶面上，让黄粉虫自由采食。成虫连续产卵3个月后，雌虫会逐渐因衰老而死亡，未死亡的雌虫产卵量也显著下降，因而饲养3个月后就要把成虫全部淘汰，以免浪费饲料和占用产卵箱，提高生产效益，剥出死虫。控制室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0%至70%，室内暗光、弱光为好，防止高温及天敌。室温高于35摄氏度时，成虫产卵明显下降，烦躁不安。夏季要做好通风、降温工作。冬季保温增温，如果室内温度低于15摄氏度，产卵极少。冬季空气相对湿度低，对成虫繁殖影响很大。增湿保湿是重要环节。卵的孵化，成虫产卵在盛有饲料的盘中，将换下盛有卵的盘上架或横竖相交的摞起来，自然孵化，保持良好的通风，即可自然孵化出幼虫。卵孵化最适温度为21摄氏度至27摄氏度，湿度为50%至70%。湿度低，延长孵化期，可适当加温。温度高时，可在地面洒水增湿降温。干燥时，还可在孵面盖上菜叶。湿度大时要通风，地面撒石灰或草木灰。饲养人员要注意观察，不宜翻动虫卵。

防止损伤卵粒或伤害正在孵化中心的幼虫。卵在孵化箱中10天内即可孵出幼虫。当饲料表面出现幼虫皮时，伊林虫已经诞生了。幼虫期饲养，幼虫的饲养是指从孵化出幼虫至幼虫化为蛹这段时间。目前饲养黄粉虫的目的也是获得大龄的幼虫作为特种养殖的饵料，因此幼虫的管理至关重要。在温度20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50%至60%。刚孵化出的幼虫体长约2毫米，为黄白色。它会爬到孵化盘的孵子内，以孵皮为食，开始紧见脉孵蠕动。待虫长到4至5毫米时，体色变淡黄，停食2天，并进行第一次蜕皮。以后6至10天蜕一次皮，逐渐长大，每蜕一次皮为1龄。刚蜕皮的幼虫体乳白色，约2天又变棕黄色。整个幼虫期约60至80天。每盘饲养量可达1000克。小虫虽然耗料少，也要满足，以免食卵或小幼虫。一龄后开始喂青菜，青菜要切成1厘米左右的碎块，将碎菜叶撒在麸皮表面，每次以不剩或少剩为原则。幼虫在3至4龄的时候生长发育增快，耗料增多，这个时间麦麸子和菜粒的日头喂量为幼虫体重的10%左右，也要根据环境条件灵活掌握，注意筛虫的同时分盘。经过2至3个月的正常管理，成为大龄幼虫。此时摄食多，生长发育快。当幼虫体长达2至3厘米时，是用于做活饵料的最佳时期。搞好大龄幼虫期的饲养管理，对获得大量优质虫体及蛹来说十分关键。这个时间每天喂麸皮、青菜，头菜不能太湿，头量不能太多。如果虫盘过湿，使虫沾水死亡发热。如果大龄幼虫逐渐变蛹，应挑出留种，以避免幼虫啃食蛹体，同时注意幼虫外逃。在幼虫饲养期，投料要注意精青料搭配，前期以精料为主，青料为辅，后期以青料为主，精料为辅。化蛹前注意多喂青料，以利于化蛹及以后蛹的羽化。有些老龄幼虫在化蛹盛期后食欲较差，此时可加喂些鱼粉，以促进化蛹移植。在幼虫蜕皮时，少喂或不喂饲料，每天的头饵量以晚上箱内饲料吃光为限，采用早晚投足、中午补充的办法。夏季气温高，幼虫生长较快，蜕皮多，要多喂青料，供给充足的水分。气温高时多喂，气温低时少喂。当麦麸吃完时，用细筛筛出虫粪。每次喂麦麸厚度不超过5厘米，过厚不透气，过少增加喂料次数。

虫粪呈暗灰色粉末状，沉于盘底。虫小时用60目筛，虫大时用30目筛，每周筛一次虫粪，除去虫皮及吃剩的萎蔫的菜类。随着幼虫长大，饲养密度应逐渐减少，饲料要逐渐增加。每隔15天清理一次虫粪，中后期每隔7天清理一次，用筛子筛出虫粪即可。在清理粪便前半天补喂饲料。幼虫因生长速度不同，会出现大小不一的现象。按大小分箱饲养，一箱可养幼虫10000只至15000只，老龄幼虫6000只至8000只。永期管理，幼虫长到50至80天后开始化蛹，在化蛹前，大龄幼虫爬到饲料表层，化蛹时将头部倒立在饲料中，左右移动摩擦头部进行化蛹。静卧后，虫体慢慢伸缩，在蜕最后一次皮过程中完成化蛹。化蛹可在几秒钟之内结束。在蛹期从表面看不时不动，但体内的器官却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对外界环境条件也很敏感，要保持适宜的温度，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5%，保证卫生，不翻动，不挤压蛹体。化蛹初期和中期，每天要剪蛹1至2次，及时把新化的蛹取出，放到羽化箱中，避免被其他幼虫咬伤，并撒上一层麦麸，以不盖过蛹体为度。然后放入挑出的蛹，选蛹时切勿用劲儿捏，不能甩扔，以防蛹体内外受损。目前挑蛹的方法也只是用手剪，不能用镊子、筷子夹。挑蛹要及时，以防被虫咬伤。每个蛹盘放薄薄的一层蛹，蛹不能堆积成厚层，不能挤压、翻动、撞击。化蛹后期，全部幼虫都处于化蛹前的半休眠状态，这时就不要再剪蛹了。待全部化蛹后，筛出放进羽化箱中，室温20摄氏度以上。蛹在饲料表面，蛹经1周时间蜕皮羽化成成虫。刚羽化成成虫要及时喂食，以免成虫咬伤未羽化的蛹。有的蛹在化蛹过程中受病毒感染后成为死蛹，因此要经常检查，发现死蛹要及时挑出处理掉。日常管理措施，在黄粉虫的养殖过程中，严格的管理措施十分重要，是黄粉虫养殖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一、禁止非饲养人员进入饲养房。二、饲料要新鲜，康夫不变质，青菜不腐烂。三、在幼虫期每脱一次皮更换饲料，及时筛粪，添加新饲料，及时挑蛹。在成虫期，饲料底部有卵粒和虫粪，容易发霉，要及时换盘。四、为了加快繁殖生长，对幼虫羽化后的成虫，
在饲料中适当添加

葡萄糖粉或维生素粉、鱼粉，每天要喂青菜。五，饲养人员每天都要查看各虫期的情况，如发现病虫应及时清除，防止病菌感染。六，做好记录工作，各龄的幼虫数量都要有记录，才能保证黄粉虫养殖的成功。疾病防治，在正常的饲养管理条件下，黄粉虫很少得病，但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以及饲养管理不当等原因，黄粉虫在生长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螨害或病害，因此必须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螨害，7至9月份螨害易发生，饲料带螨卵是螨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防治措施，对于螨虫发生较重地区，所用饲料要中午在阳光下摊薄曝晒20至30分钟，即可杀死虫螨。必要时用40%三氯沙螨醇800至1000倍液喷洒养殖场所及器皿杀螨。干枯病主要是饲养场所气温偏高，空气干燥，饲料中的氢饲料太少，引起虫体大量失水，表现为虫体瘦小僵直，颜色和正常虫体无差异，或呈现黄白色。防治措施，改善饲养条件，在高温干燥时要注意及时添加鲜饲料或喷水，来预防干枯病。软腐病主要是因为空气潮湿或虫体受到机械损伤后感染病菌，染病虫体早期表现为活动迟缓、巨石，中期虫体变得柔软，颜色转为黑褐色。防治措施，对于发病的虫体要及时检出，适当降低饲养密度，避免虫体密度过大相互残杀，造成伤口，给病菌创造入侵机会。对于天气潮湿的地区，要适当增加筛粉次数，把当天没有吃完的鲜饲料检出，当每批次虫养殖结束后进行场所消毒、养殖器皿消毒，可用0.5%至1.5%的高锰酸钾溶液喷洒物体表面消毒，也可用漂白粉、福尔马林溶液等消毒药物。以上介绍的内容便是黄粉虫科学养殖的相关技术。

0: 有山无柴少，用柴更发愁，这一句顺口溜。也就是说，在过去呀，咱们黄文阳林场这里是荒山秃岭，物实覆盖，难觅绿色。寒来暑往69载，经过三代林场人不息的努力，将昔日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山土岭，变成了如今的22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呀、从当初建厂时的0.6%，到了现在的86.4%。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担当，闯出了一条偏僻石子山区科学造林育林的新路。在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建设中，从追绿、护绿、用绿和活绿入手，创新管护理念，探索发展的路径，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森林培育并举，森林经营与产业开发共赢，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10家国有林场。在1954年10月，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建立，当时只有9名同志，他们扛着行李卷交粮票吃派饭，在这片荒漠贫瘠的土壤上开始了造林工作。当时没有资金，也没有厂房，更没有交通工具，在庙堂上住宿，在庙桌上办公，走家串户的搞宣传，爬山越岭的做指导，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1: 他不是有共享吗？这个是像那个狐狸舞的一些小动物啊，他去找吃的。哎，那个狐狸啊，到夜间走道，说实在的，它就跟人脚印似的，嘎哒嘎哒的。哎，那当时呢，我经过这个，那叫树毛骨悚然，吓得把脑瓜子蒙上。最后没办法了，有一个要饭的，哎，我把他留下作伴。
0: 在1955年的春天，这9个人带领的群众研究栽植靠山苗，当年完成了800亩的油松的植苗实验，在秋季验收，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这种造林方法虽然那个成活率高，但是造林速度慢，每年春天呀，不能在最适合的造林季节里按规定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在1960年，他们经过反复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本着一林一农的原则，决定采取造林任务承包到户的造林模式。这一模式啊，让咱们周边的群众的造林积极性高涨，当年就完成了造林6000多亩。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黄土梁子林区啊是石子山区，阳坡干旱，土壤贫瘠，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经过不断的研究认真分析，在1976年，他们提出了把这个阳坡平面变成那个阴坡反斜面，形成小反坡，进行油松植苗造林。在那一年雨水充沛，在咱们黄土梁子3家北山阳坡的30亩实验林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在第二年，咱们这个小反坡栽种技术啊，又在小龙潭一个阳坡大面积推广。经过反复的实验，在第3年，林场运用这个小反坡植苗造林栽植油松100多亩，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经过4年，咱们黄土梁子林场4万亩石质荒山全部得到了绿化，彻底消灭了咱们林区内的所有荒山。咱们林场通过多年实践发明的这个小反坡造林，获得了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此技术破解了咱们石子山区阳坡造林成活率低的难题，为全省加快荒山造林绿化步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1986年呀，在河北省的林业会议上，省林业厅提出了机械造林学塞罕坝，然后是人工造林学黄土梁子林场的号召。咱们都是林场老人，咱们都知道，对于森林来说，火灾、虫灾还有滥砍盗伐是森林的三大害。黄土梁子林场，咱们这些森林资源来之不易，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老一辈人用心血陪护起来的这片绿，就是咱们这一代务林人的失职。面对森林的第一大杀手，也就是咱们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在2000年，林场松苗虫害大发生，面积达到8万亩，咱们光咱们黄土梁子林场损失就达到100万元以上。在2003年，林场将松毛虫蛹送到了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检验，显示咱们这个松毛虫蛹啊，含18种氨基酸，并含有磷等微量元素。通过这一发现，当时咱们林场联系了山东临沂的收购者，以16元一公斤的价格收购松毛虫蛹。咱们黄土梁子林场

职工和当地的农民上山捡蛹，十几天下来就收购了十多吨，不但一举消灭了咱们林区的松毛虫，还为咱们林区周围的群众啊增加了收入。为此，咱们国家林业局专门为黄土梁子林场拨专款20万元，建起了松毛虫蛹收购加工冷藏库，林场也建起了自己的松毛虫蛹加工厂，年生产能力能达到50吨。这些虫蛹上了饭店的餐桌，后来价格最高涨到了80元一公斤。目前呀，松毛虫在平泉和咱们周边地区基本得到了根治，还没有发生。在2010年，咱们保定烹饪学校专业学生用咱们林场提供的松毛虫蛹为质料，设计制作了硕果累累的菜肴。当时参加的是河北省商务局还有河北省烹饪协会联合举办的河北荠菜烹饪大赛，以其造型独特、营养丰富、用料新鲜、口感鲜美等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获河北省名菜金鼎奖。在2016年2月2日，咱们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放开思想的江省的文章，论述了黄土梁子林场转变思想变害为宝根治幽松毛虫的做法，对松毛虫的解释也从那个松毛虫害变成了资源性昆虫，这种从源头根治病虫害的方法呀，另外还引起朝鲜方面的兴趣。在2013年，咱们朝鲜土地和环境保护部森林病虫害管理局局长村周浩一行三人莅临黄土梁子林场调研松毛虫的防治工作。1984年，咱们国家林业体制改革，国有林场试改起实行了自收自支，国有林场进入了经济资源两危的困境，咱们黄土梁子林场也不例外。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咱们林场班子确立了兴林复场、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引智借老、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2005年，咱们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开启了绿中淘金的新征程，先后承担了刺儿槐两种选育项目、油松两种繁育项目，承担了油松、华北落叶松高效培育与经营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建起了油松全周期长期的科研基地。2019年，咱们林场与北林大签订协议，建起了北方苗圃基地。基地依托咱们北林大的技术优势，结合咱们平泉黄土梁林场的资源优势，承担科研项目一共是30项，其中获得了4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9项国家发明专利，推广和应用13项先进实用技术。在2017年，利用北林大的技术支撑，咱们林场把咱们就是现在咱们所在这儿这个省级刺槐两种基地升级为国家级刺槐两种基地。在2019年，在北林大刺槐速生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3500亩，完成实施北林大贾中奎教授的油松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研究，培育油松大茎材模式2000公顷，林苗一体化模式400公顷，油松保留亩数是3000公顷。在生态建设中，我们坚持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综合开发立体经营，探索了林下经济加林地资源加森林环境资源与生态型产业模式，努力创新生态产品，做到绿绿双收。林上开发油松汁儿，研发研究有机富硒小米、富硒食用油、富硒特酿等，林州提高森林旅游。在2018年2月，咱们林场申报了龙潭山省级森林公园，得到省厅的批复。借助森林公园啊，咱们林场着力打造森林旅游还有康养产业。林下搞食用菌栽培，咱们这个林下搞食用菌栽培这个项目啊，在2014年，林场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进行林下培菌实验，探索综合开发林下资源，中高海拔林区林下学栽香菇技术研究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在2019年获承德市科技进步2等奖，获得2项省级科研成果和2项国家发明专利。
在2014年，林场以改革激发动力，用创新强化未来，开发立体经营，促进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生态共生的示范基地。林场经营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6年8月23日，国家林业局举办全国国有林场厂长培训班，当时有全国120家国有林场厂长的负责人齐聚在平泉，并专程到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参观咱们林下培训的产业，还有咱们森林经营模式工作。林场推进两个转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经验做法，得到当时时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的充分肯定。在2019年7月，周仲明亲自带队到黄土梁子林场，就森林生态建设、保护与开发、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研发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在2022年8月，林场的工作事迹被承德市委宣传部收录在《牢记习近平嘱托，弘扬塞罕坝精神，再建功立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编》这一书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按照河北省国有林场二次创业方案和咱们承德市的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实施方案的要求，综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二次创业发展路径，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同志们，在咱们今后的工作中，黄土梁子林场将高起点规划宏伟蓝图，高标准谋划林场未来，尤其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己任，牢记嘱托，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向着实现美丽林场、智慧林场、文化林场、富裕林场和现代化林场的目标而不懈奋斗，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在霍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史中，涌现了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张照片的故事。在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身穿黑色旧呢大衣，带着一副十几斤重的脚镣，但他双手紧握，面部表情十分从容，双目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照片里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霍山县第一届县委委员、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佩西，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刘佩西，安徽省霍山县桃源河人。1904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自幼就有悲天悯人之心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经常帮助贫苦农户，深受大家的喜爱。年少便接受新文化教育，深受新思想的洗礼，很早便树立了拯救中国的志向，终成青年运动干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又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刘佩西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毕业后参加北伐，驰骋疆场，便初露锋芒。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霍山，从事革命运动，威震皖西。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决定适时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适时，国民党56师桂镇元女进驻霍山。霍山新任县长企图借助桂女的势力控制朱福安民团。中共霍山县委决定在敌人动手之前发动起义。刘佩西借助朱福安民团团总的身份，在另一名共产党员朱体仁的协助下，成功组织领导了朱福安民团起义。朱福安民团起义是霍山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

在皖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声划破夜空的枪声拉开了禄霍起义的序幕。可天不遂人愿，正当刘佩西积极投身革命为国效力之时，由于叛徒的出卖，1930年2月刘佩西被逮捕，关进了安庆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仍坚持斗争，掩护被捕同志，他忍受着酷刑拷打，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利诱。反动派用恶毒的语言污蔑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刘佩西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党人是骂不倒的，你们才是一群无耻的败类，你们这帮助纣为虐的败类，如不及早悬崖勒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席话骂得对方是恼羞成怒，把刘佩西打的是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可他仍然骂不绝口。此后敌人常常对他酷刑拷打，剥掉他的棉衣，把他绑在大柱子上，棍棒交加，一阵毒打。刘佩西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醒再打，却始终没能让他屈服。他用尽全力高呼，能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佩西以钢铁般的意志，乐观而豪迈地写下了搞狱中烂友书，搞群众书。文中这样写道，同志们坚强起来，不要为我难过，革命者流血不流泪，敌人只能折磨我们的肉体，却折磨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记住吧，一个共产党员死要有死的价值，死要有死的样子。监狱的难友们知道刘佩西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便买通看守，从外面请来了照相师，在监狱的院子里为刘佩西留下了此生最后的影像。这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最后一张照片。铮铮铁汉铸忠魂，血洒山城动人心。1932年2月初的一天凌晨，刘佩西戴着脚镣手铐，挥手向难友们告别，高呼口号走向刑场。他是那样的从容镇定，好像不是走上刑场的囚犯，而是一个踏上征途的战士。就义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在刑场上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站立着英勇就义，年仅28岁。刘佩西生前最后的照片令人扼腕，令人动容，更令人奋进。他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追求，无数英雄的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英勇奉献，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华。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坚持红色领航，绿色发展，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把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哎，谢了爸。
1: 哎。
0: 哎，你今天到哪里了？
1: 还有一个小时。
0: 那行那行，那你要到的时候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到路口接你。
1: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谢了爸，注意安全。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经过当前。

0: 十几年了，但是孩子的愿想都没啥变化，十分激动。
1: Hello， 孩子，
2: 好久不见，
1: 这怎么没见啊？还没怎么变、啊？
3: 这是谢宪雷和孩子们十七年后的相聚，也是他们十七年来没有血缘的牵挂。更是一场用爱和责任写就的漫长故事。

0: 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
1: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让无数人的生活瞬间改变。
2: 很大的石头飞1000多米，我说今天地球要毁灭了。
3: 国家有关部委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4: 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
1: 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来了，谢献雷和战友们奔赴灾区，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
5: 因为那都是山，当时那个路全部都坏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基本上都是跪着趴着，然后膝盖当时都磨烂了，慢慢的把人往外抬，看到那些失去亲人，眼神空洞的孩子，心里特别的难受。我们人民子弟兵除了能救命，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6: 部队过来的时候就建起帐篷，把所有的孤儿吧，没有父母的孩子全部就安置在里边。
1: 他们在废墟上用一顶顶帐篷搭起了临时的家，希望新村。在这里，谢献雷遇到了几个孩子，他们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
2: 当时这个地方好像是个，
7: 家里有人家，确实有人
2: 啊，这个是
7: 没这么多房子，你记得不嘛？他们的帐篷搭在沟沟里，
2: 记得啊。啊，当时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哎，这个没有变。哎，当时那个好像炊事车是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帐篷这个地方还占一点呢，是吧？这个就在这山坡这个位置，你看吗？这陈伟。
8: 啊，这个石头墙。
2: 对，这个你看这个石头墙在这里了，看到没？你看这个。
9: 然后是一个志愿者送的我到这里，然后他来接我，然后我也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也不熟，当时见着也不熟，然后就是他问我，我也不想回答。
5: 当时孩子们还没有从那种恐惧当中走出来，看见他们的表情，让我们非常的难过和心疼他们，就想尽快的让他们从那种恐惧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1: 怎么才能让孩子们心里暖起来？谢献雷和战友们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陪伴。
10: 那我们采访完了这个青川的安徽的医疗队之后，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山边啊继续往山里面走，后来我们突然发现了这个半山腰有两个绿色的一个帐篷，但是快到帐篷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帐篷里啊传出来了一个孩子的这个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就很好奇，想在一个山洼洼里面怎么会有孩子的读书声呢？然后呢我们就进到帐篷一看，看到谢献雷和几个战士正在给几个小孩呢在上文化课。
5: 吃饭的时候给他们打饭，看孩子呢特别喜欢吃哪几个菜，我就刻意的给他们多打一点，让他们能够吃好，然后通过他们这个吃饭呢也能看到孩子当时这个心情的状态调整怎么样，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特别是心里比较温暖。
11: 就谢老爸他们带着我们这下面就洗澡嘛，就光溜溜的，我们就在一块洗，
12: 就会带我们到附近转一转啊，去摘一些那种野果子啊，在河里面抓鱼摸虾那种，
9: 干什么都带着我们，反正就是，然后后面慢慢的聊一聊，然后就话就多了一点点。
6: 但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就是你就哭啊，就是哭啊，到了后面去的时候

0: 他就不怎么哭了，他就开心了。
1: 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在那个小溪边进行刮胡子，当时没有镜子，有个小孩呢看见了，跑到那个帐篷里面拿了一面镜子过来，说谢叔叔，我来给你照着镜子你刮胡子，这样的话你比较方便一些。还有当时我看到这个孩子这个举动啊，让我心里既高兴又欣慰。他在想这个孩子啊，慢慢已经给我处理很融洽了，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了，非常高兴。
2: 然而，分别的日子不期而至，部队接到命令要撤离，孩子又一次要面对分离。
3: 当时他们是紧急通知的，就是说是要撤离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准备，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也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也不知道送什么，然后后面就起来半夜偷偷的写了一封信给他。
1: 在我们即将撤离登车的时候，孩子们集体唱了那首《感恩的心》，那首歌是我教他们的，就感觉到他们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给我听，去送我。好多孩子在我们一上车的那一瞬间，有的直接就哭了。
4: 刚刚打开又要分别，那种感觉就是不舍吗？
1: 当时听到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喊谢老爸，那个时候感觉到那个心都碎了。
2: 就在这离别的时刻，一声老爸让这份情谊有了新的定义。
3: 对我来说，那是下了很大的心理建设才喊出来的。然后谢老爸还抱了我一下，他说好的孩子，就这样喊，以后就这样喊。
1: 我看到孩子们这个举动，当时我就想，一声老爸一辈子的责任，我一定要担起这份责任，对他们一直照顾下去，不能断。
2: 一句承诺沉甸甸的。退伍返乡后，谢献雷的创业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对孩子们的牵挂并未放下。
5: 那个时候生意非常不好，天天吃泡面，然后那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断过和四川孩子们的联系。他说咱们难是暂时的，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了得多难，咱得管。
2: 夜深人静时，谢献雷总会打开木匣子，里面珍藏着孩子们给他写的信。
6: 走了以后你会想你干女儿吗？
7: 谢老爸告诉我，只有坚强才能很好的生存。
1: 这些信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想孩子们的话，同时想想自己又是一名党员又是一名老兵，多大的困难呢，在我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2: 如今的谢献雷凭着实干一步步做到了建材厂老板，不仅为20多位村民提供了稳定工作，还解决了当地部分留守村民的就业难题。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当年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3: 他会过问我的个人生活，然后学习生活，然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老操心了，一天可操心了。对，
2: 在陈伟的婚礼上，谢献雷以老爸的身份送上了祝福。
8: 当时陈伟离开我的时候留的一封信上面写了一句，长大以后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说明他要成为一名军人。如今他也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人，我为他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
1: 一定要在别人面前永远要展现你比较刚强的一面，
9: 对，
1: 知道吧？
9: 所以说我很少长得自尤其做了班长之后，当了班长之后，我不能在新兵表现出我这个软弱的一面，
1: 不要把脆弱的一面
9: 对
1: 在别人面前。
2: 谢老爸的关爱和教导已经成了孩子们做人做事的底色。
10: 其实我想当警察的原因呢，是因为谢老爸还有我们的熊叔这些军人，他们当时带我们，
11: 给他们宣传呀，让他们戴好头盔啊，然后不要喝酒开车啊这种。
10: 用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些能力，去帮助一些更多的人。
2: 17年过去了。这份在废墟上生根发芽的爱早已枝繁叶茂，孩子们也已长大成才，一声声的谢老爸从最初的怯生生到如今的无比自然。
9: 谢谢你老爸，你辛苦了。
3: 谢老爸，谢谢你。
10: 谢老爸。
1: 在我心里面，照顾这些孩子们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其实这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现在看到的孩子们过得都比较幸福，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我内心最大的满足。
2: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用17年写下的承诺，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年复一年的陪伴。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带来的交流的题目是学习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全会呢，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战略的部署。其中呢，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根据中央的精神，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第一，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以及要求。第二，深刻认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第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和要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里边，我们大家看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是作为四大核心的原则。那么这四个治理呢，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自文战，而是呈现出一种主体框架、制度保障、方法路径、根本任务的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递进，相互衔接、协同联动，共同构成了层次

分明、运转高效的社会治理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体系。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呢，我们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多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个活动和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可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用的是社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把社会管理改成了社会治理。那么大家都在问，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首先我们说，从治理的主体来讲，从原来的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来协同参与，也就是主体呢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个主体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治理方式不一样了。这个原来的管理呢，它主要是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更多的是强制性的管控。那么我们改成了治理之后呢，更多的是转变为协商、对话、法治、自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那么从治理的目标来讲也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更多的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下呢，强调的是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有秩序和稳定，治理呢它强调激发社会的活力比如说化解社会矛盾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说我们要既要有秩序还要有活力，要正确地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那我们讲到这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它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同时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四个治理，四个坚持，也可以说，第一呢就坚持系统治理坚持系统治理；第二是依法治理；第三是综合治理；第四是源头治理。那么系统治理呢，是立足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明确了谁来治的这样一个问题，为整个治理体系搭建了一个总揽全局的主体框架比如说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讲到了就是谁来治。那么社会治理怎么治？第二个就是讲到了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说我们依靠什么来治理呢？就是要依托法治的刚性的约束来进行社会治理，为多元主体的治理呢，这个划定边界，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说了社会治理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来治理？党中央提出来，综合治理，就是治理手段的综合性，来解决实践中的复杂的难题，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整合德治、自治，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智能化的治理等等多种治理工具，来提升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那社会治理它的重点任务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开始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源头治理，就是说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它应该是放在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做好这个网格化的治理，做好社会化的服务，就是要从原来更多的去做应急方面的一些管理，我们现在要回到了源头关口前移，从服务上下功夫，从管理上下功夫，就叫做源头治理。那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这四个治理，到二十届四中全会
啊，特别是我们155规划建议里边再一次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这四个治理它构成了我们社会治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主体框架啊，它覆盖了这个治理的主体、治理的依据、治理的手段和治理的重点任务这样一些核心的维度啊，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治理的链条，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一个遵循。那我们刚才讲了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四个方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呢，我们说它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的一整套的组织体制、制度机制、重点目标任务的一个总体体系，可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主体层面，党中央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涵盖了党的组织、政府机构、群团组织，还有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从制度层面呢，就是包含了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村规民约、行业规章，为社会治理呢提供了规则的依据。同时呢，在这个机制层面呢，一些具体的运行方式和方法也得到了明确，比如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还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啊等等。那么同时从目标这个任务这个层面呢，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我们要加强源头治理啊，就是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呢都是源于基层，萌发于这个细微之处。所以源头治理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还有各种人力物力保障要向下倾斜，也就向基层倾斜。那么通过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这样一些方式，在基层呢及时的回应群众的诉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来维护基层的稳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包括主体层面，包括治理的方式啊、制度层面，还有包括重点任务层面啊，这样一个体系。那我们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呢，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啊。我记得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呢，将管理改为治理，就提出了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那么在党的19大，就是2017年呢，提出来了，就是这个治理呢，这个含义啊，它的这个一些内涵啊，有所延伸，讲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啊。19大报告的时候是加上了一个法治保障，就是把治理的一些制度放进来了。而且呢，是用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样一个概念，在党的19届四中全会，也就2019年啊，党中央提出了这个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了。它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那么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的表述里边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民主协商就将协商民主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凝聚社会的共识，化解社会的矛盾。那么也提出了科技支撑这个概念，就是要顺应啊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社会治理呢进入到了一个智能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新阶段。
同时大家

也看到了哈，将社会治理体制改为了社会治理体系，就体现了我们从制度框架到系统治理的一个深化这样一个特征。好，那我们来具体来看啊，就是在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在十五规划建议里边啊，再一次提到了四个治理。那么第一个就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它解决的是谁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党中央的文件里边明确的表述呢，是坚持系统治理，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啊，这个是文件里边的一个正式的表述。那么从这儿看到，系统治理的核心，它是明确了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的主体的一个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它立足的是当前我们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整体性特征，打破了以前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包揽一切的单一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来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居民自治这样一种多元的协同的格局。那么系统治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打破了这个部门的壁垒、条款分割和主体隔阂，推动了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的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升级，确保了治理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啊。那么从这里边来看呢，党委是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是要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政府呢，它发挥的是主导的作用，要履行的是法定的治理职能啊，比如说政府它承担着规划的制定、资源的统筹、公共服务监管、执法等等这些核心的职责啊。所以在政府在这样一个治理的框架下呢，它要抛弃以往的这种全能型的这样一个政府思维，要聚焦核心职能，优化这个职能的配置啊，就是为这个群众啊做好服务啊，也做好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管理啊。那么从这个社会协同来看呢，就是激活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啊，构建了这个协同共治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比如说社会组织、企业、公众这些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是贴近群众、专业能力强、资源丰富等等，啊，具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那么系统治理呢，它要求啊，就是说，通过政策的一些扶持，啊，机制的引导这些方式，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来推动这些社会力量呢，来深度的融入我们治理的过程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要强化居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啊，激活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我们讲到的这个居民啊，城乡居民啊，他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的受益者，同时呢，他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的主体。系统治理强调呢，我们社会治理呢要更多的通过这个基层自治的机制，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居民真正的成为治理的主人。这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讲的系统治理的它的一些主体啊。那么社会治理靠什么来治？它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就是讲到的坚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治的保障，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这个手段啊，为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比如说我们要划定边界、明确权责、提供遵循，来赋予多元协同治理合法性和它的这个权威性啊，从根本上来解决
我们靠什么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治理我们依据是什么啊，这就需要我们要依法治理啊，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具体来讲，就是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啊，为矛盾化解、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引导我们的社会治理的主体要运用法治手段来处理问题，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情代法这样一些现象。同时呢，我们还要保障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综合治理就是坚持综合治理，它要解决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样一个问题。坚持综合治理在我们文件里表述，就是要强化道德的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的依法治理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它有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啊，去解决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那么综合治理呢，它是一种非正式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强化道德约束啊，强化道德约束。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治理手段是难以完全的奏效，它需要综合治理，就是要灵活地运用自治、德治啊，包括我们说的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教育的手段等等，实现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达到好的效果。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使人们日常的生活啊更加有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综合治理啊，它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自治，通过自治的方式，比如说居民群众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从制度上来夯实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治理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综合治理里边呢，我们党中央啊，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啊，还提出了这个智能化治理啊，智能化治理啊，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的发展，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推动社会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深度融合啊。那么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治理，通过智能化的治理，可以及时地了解公众需求和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啊。那么做到我们在这个源头治理方面能够更加精准地、及时地啊了解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在法治框架下的这种多元的手段的整合，是对依法治理的补充和拓展，将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引导相结合，将强制的手段与激励的措施相结合，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治理怎么治啊，就是从哪里开始治。党中央提出来要坚持的是源头治理啊，坚持源头治理。因为在以前啊，在传统的这个体制下，我们在讲到社会管理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应急式的一种管理，比如说已经有些矛盾已经爆发了啊，有的上访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有的群体性事件在街头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认为要进行社会管理。
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从

里开始治理呢？要观口前引，要注重源头治理。那么源头治理它的含义就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为方向，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大家就看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治理呢，首先要放在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管理，就是服务啊。这个管理呢是网格化的管理，服务是社会化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有服务管理平台，来及时的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那么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呢，可以说是一个载体，它细化了基层治理的单元啊，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精准的感知和快速的响应啊。我们网格化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街道，我们在一个社区，我们把它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里边呢配备啊一定的网格员，这些网格员呢经常在网格里边啊为大家提供服务，来及时的了解问题，所以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个精准感知和快速响应跟以往相比他是进了一步啊。还有我们讲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大家看到这儿讲的是社会化的服务，就是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的平台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通过多种力量来及时的收集、协调、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这里边讲到了是共同参与啊，这个网格化里边的网格员也是多种力量来构成的啊。那么这个源头治理呢，就是强调将治理工作要前置啊，聚焦基层神经的末梢，来精准地感知群众的诉求，及时地化解潜在的矛盾。那么实际上也是推动啊我们的社会治理呢，从事后的处置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转变，从根源上来减少社会矛盾的存量，来遏制这个矛盾的增量啊。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啊这个转型。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共同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要准确地理解社会治理的含义啊，和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的安全韧性的战略举措。那么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是对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啊。那么这个重大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想讲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迫切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那么这为我们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那么社会治理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于呢，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也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那么这样一

管理模式它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通过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就刚才讲到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啊，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共同的治理，那么就是要打破以往这个部门的一个壁垒啊，条块分割和主体隔阂这样一种局面，要推动我们的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整体性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来升级啊，那么来推进我们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的完善啊，这就是也符合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治理啊，它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我们说多个领域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啊，五位一体的来推进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那么社会治理呢，作为其中的基础性环节，比如说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啊，它作为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多领域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它能够联动的带动其他治理领域的优化和升级啊，所以我们说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啊，确保各类的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比如说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还有包括生态治理啊，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确保各类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各类治理问题在基层化解，能够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生态治理等等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不仅是社会领域的治理升级，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那么从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这个重大意义来看呢，第二，它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呢，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以前的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那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方面的需求是日益在增长。那么我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这个收入啊、就业啊，还有包括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养老啊、健康等等啊，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啊，我们要健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呢，能够精准地对接群众的多元诉求，破解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群众的民生诉求呢，现在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精细化的、个性化的一些特征啊。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依托这个基层的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这样一些载体，能够及时地感知群众的诉求，精准地对接群众的需求，将治理资源呢向民生领域倾斜，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啊，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应对风险挑战、提升社会韧性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啊，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啊，
这个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网络

或安全事件等等一些突发的风险隐患啊，不容忽视。从风险防控的体系构建来看，传统的这个风险防控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碎片化的、被动化的，甚至是滞后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难以应对突发的、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些风险形式。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来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一个全域的联动，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精准防控和高效的一个处置。那么在风险源头化解这个层面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强化基层治理单元的风险应对能力啊，比如说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患风险。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基层呢，它是风险隐患的多发地，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通过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将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斜，来提升基层治理单元的这样一个风险识别、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的能力。比如说，通过网格化的管理，我们实现对风险隐患的常态化的排查，实时上报、快速的处置，确保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通过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我们及时地收集群众的诉求，化解潜在的矛盾，从源头上减少风险隐患的滋生蔓延。第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需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社会稳定基础是否坚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有效地延伸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来提升党的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性的举措。我们讲到了党的执政根基啊，它是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在基层。从党的组织覆盖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党的领导能够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啊。同时呢，我们针对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新就业群体等等新型领域啊，通过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来破解在新型领域治理的党建空白的问题，引导新型领域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大局，确保党的领导啊全覆盖。那么这种组织覆盖的一种延伸啊，它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优势，为党领导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一个组织的支撑。同时我们也讲到了，社会稳定是党执政的基本前提。那么没有社会的稳定呢，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矛盾纠纷的这个化解机制，常态化的风险的排查机制，还有公共安全防控的体系，能够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宁啊，为党的执政呢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这个我们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方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多维度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的增进、党的执政的巩固，还有风险挑战应对多个领域啊。那么从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基层的根基，激活了制度的效能。那么从民生福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现实路径。从党的执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举措。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保障社会稳定、提升社会的韧性的迫切的需要。今天呢，我们要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啊。15、15时期呢，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还在持续的调整，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群众的需求呢日夜的多元化、个性化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非常多的新的挑战，也面临很多新的课题。15、15规划建议中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系列的部署，它是立足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样一个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导向，那么15、15规划呀，它提出了这个顶层原则、制度保障、实践路径、能力支撑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首先啊，我们要强化党建引领，来筑牢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首要任务就是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通过强化组织的覆盖，健全领导机制，凝聚治理的合力，来确保我们社会治理呢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推进。那么在组织覆盖这个层面，我们需要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实现哪里有治理的单元，哪里就有党组织啊。比如说在农村社区这样一些传统的治理阵地，一方面呢，我们要巩固农村社区啊等传统的治理阵地的党组织建设啊，构建比如说乡党委啊、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样一个市级联动的机制。那我使得我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链条呢啊，它穿透了基层治理的各个层级，实现我们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服务下沉，特别是让我们的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先进模范的作用，那么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精细化治理的效能。另一方面呢，随着我们国家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的涌现啊，那么新就业群体呢规模在持续的扩大。在15、15规划建议里边特别的强调了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呀，首先就是要实现这个党组织的覆盖，因为新就业群体呢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城市，来自于乡村，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组织体系，具有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低、他们工作分散这样一些特点。根据新就业群体的这些特征，我们要创新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啊，比如说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网上党支部等等啊，来破解新兴领域这个党建空白的一些问题。同时呢，通过组织的覆盖、服务保障、思想引领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来推进党组织从有形的覆盖到有效覆盖转变，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安全感，激发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在基础建设这个层面，需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将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来定期地研究部署重大的治理议题，来统筹解决治理中的重大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的意识的协调机制，整合就是纪检啊、组织啊、政法呀、多个部门的力量，要打破部门堡垒、条块分隔，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齐抓共管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同时呢，要强化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权，明确村社区党组织在各类治理组织中的核心地位，要规范村社区两委的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在基层事务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在队伍建设这个层面呢，我们要打造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治理骨干队伍，比如说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来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治理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来担任这个负责人，优化我们的队伍结构。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重点的提升他们的政治解读、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等治理能力，推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扎根一线，主动回应群众的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发挥党员连续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的作用，比如说推行党员连户、支部连片的这样一些制度，组织党员参与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群众的广泛参与，凝聚基层治理的合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鹃，也是大家熟悉的布谷鸟。各位看着视频，听着现场乐手精彩的演出，仿佛真的听到了鸟叫一般。以下我们继续有请出乐团的指挥贾琴胜老师带来下一首曲目的演出《鸟笼》。

0: 下面有请张定硕馆长为我们带来有关鸟类的科普。刚才我说到杜鹃是一种又爱又恨的鸟，请问张馆长，这是为什么呢？
1: 刚才玉龙老师讲到这个杜鹃哈，杜鹃刚才我们中间的这位啊，跟我们展示一下，这是叫黑管是吧？那黑管刚才它吹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个玉龙老师说了啊，互动还有奖品啊，您给了什么奖？
0: 给的奖品是我们栏目的特制冰箱贴
1: 啊。行，好的，有没有小朋友？哎，第一个小朋友，你还记得那杜鹃是什么声音吗？你是
2: 不咕，
1: 然后呢？光是不咕吗？哎，其实就是不咕啊，不咕不咕。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小朋友送一份奖品啊。来，
1: 那个让我们黑管老师再回顾一下好不好？那个杜鹃是什么声音？哎，不咕是吧？大家听到不咕。好，他演奏的是什么杜鹃？这个升级了啊，这个难度升级了。他演奏的是哪一种杜鹃？杜鹃可分很多种哦。来，这位小男生，二声，还挺会命名的啊，是两个声音哈、啊。但是呢，它有专业的名字，它不叫二声杜鹃。
0: 啊，那你拿不到礼品了。来，
1: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知道的？你说说，叫大点声。大杜鹃啊，送给他一个礼物，非常好啊，掌声鼓励啊，非常棒。我们听到的不咕不咕，平时说的不咕鸟是大杜鹃。好，我们在北京，当然可能最近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立秋了是吧？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是这样的，我来学一学，它的叫声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再请黑管老师给我们演奏一下光棍好苦。哎呀，太棒了，这绝对没有，我们之前没有彩排啊，我现挂的啊，考他光棍好苦，这是四声杜鹃。农民伯伯听到的是割麦割谷，光棍好苦，割麦割谷。老外特别喜欢喝可乐，就是 Coca Cola Coca Cola， 这是四声杜鹃。好，再升级，咱们北京还有一种体型更小的杜鹃，叫八声杜鹃啊。八声杜鹃的音节是啊啊啊啊啊。哦，然后我们请黑管老师再给演奏一下八声杜鹃啊啊啊，就是四个啊啊啊，然后哦哦哦哦哦，很棒啊！我们给黑管老师掌声啊！真的是我在现场啊，现场现挂啊，我从来没跟他商量过，我都不愿意知道他是谁，但是呢，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鸟类的叫声。能够感受到各种鸟类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它们也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互相的辨识自己的同类。所以你看，大杜鹃听不懂八声杜鹃的叫声，八声杜鹃听不懂四声杜鹃的叫声，所以在过去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声殖隔离，因为有声音的变化，因为它们也有方言，所以互不来往，因此的话呢，他们能听懂叫声的在一起，听不懂叫声的就不在一起。你们的爸爸妈妈搞对象也是这么来的，你爸你妈谈得来他们就在一起，你爸你妈谈不来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或者就分手了，所以叫共同语言。在动物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共同语言，因此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不同的鸟的叫声其实有含义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鸟叫和鸣唱和鸣叫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鸟正常的叫，你比如我们听着麻雀、喜鹊叽叽喳喳的，这个呢叫做鸣叫，英文叫 sound。但是在繁殖期，当雄性要找雌性，它要繁殖了，它要找老婆了，它唱的声音更加婉转动听的时候，这就叫 song， 这叫鸣唱，叫唱歌了。所以呢 sound 和 song 在生物学当中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鸟类什么时候歌声最好听？开春儿，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他们要互相寻求配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鸣唱，要唱歌，所以叫鸟转莺啼啊，莺歌草长。所以呢，这些鸟类它在春天要唱歌来吸引雌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鸟的鸣叫和鸣唱。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杜鹃，四声杜鹃，科学家呢通过 GPS 的方法给它们身上背上一个卫星的接收装置，我们发现它们夏天在北京繁殖发出的光棍嚎哭或者是割麦割谷的叫声，到了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很多四声杜鹃就离开北京，它们就一路往西飞，到了西边啊，飞到了山西，到了河套一带，再到甘肃，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了我们的沙漠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方，然后呢再进入到中亚那几个斯坦，到了斯坦之后再到中东啊，到了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阿拉伯半岛，跨过红海，沿着东非大裂谷可以飞到莫桑比克和南非。这条路大家记住叫一带一路。所以鸟类呢，四声杜鹃要跨越37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飞。所以我们北京保护好四声杜鹃，我们南非的小朋友才能看到四声杜鹃。同样南非非洲那些国家如果不保护好了这些杜鹃，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北京也看不到它们。所以这些鸟类要长距离的迁徙。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杜鹃呢还有一种行为叫做巢寄生，它可以把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由那个母鸟来帮助它孵化。所以呢，这也是在亿万千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行为。那对于最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鸟笼，虽然好像声音很明快，但是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圣桑所看到的鸟笼里，或许是动物园当中的鸟，或许是他自己养的这些鸟，好像能够听到鸟在鸣唱在求偶，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久在樊笼里，应该复得返自然，我们不应该把鸟关在囚笼当中，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听自然界当中正常的自然行为下的鸟类的鸣唱。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户外观鸟，仰望星空的同时仰望我们的树木上的小鸟，能够治疗你的颈椎非常有效果。所以大家多多去观鸟，而不是要把鸟关在笼子里，要去观而不是去关。好，谢谢大家。

0: 笨蛋鸡，作为自然养殖的代表，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备受推崇。在零下散养的环境中，这些鸡蛋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然而，有的零下养殖农场主却泛起了嘀咕，自己在零下养笨鸡，主要喂食碎麦粒、糠谷、碎玉米粒的，但这些鸡下的鸡蛋蛋黄多处发白，并不像人们口中的笨鸡蛋，直接影响了鸡蛋的销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蛋黄颜色究竟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们采访了青岛农业大学的一位专家张伯林教授。张伯林教授主要从事饲料原料以及添加剂的评估研发、饲料配方集成技术研发、应用及推广，以及畜禽产品成分、质量和安全性检测等工作。
1: 当然，现在市场上，我们说的确蛋黄颜色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蛋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说，但是呢，消费者呢往往认为蛋黄颜色深就是蛋的品质一定好。通常情况下，蛋黄颜色并不是来判断蛋品质的，我们说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说，蛋黄颜色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受到饲料当中的成分，以及饲养方式的一些影响。那像饲料当中，如果它的一些色素类物质，比如说叶黄素、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它的蛋黄颜色呢就会加深。另外，家禽方面它自身没有合成色素的这样一个能力，在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只能通过外源性的饲料来进行一些摄取。在零下养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鸡只呢能更多的接触到我们的一些含有色素类的一些饲料原料，那这些饲料原料呢在鸡只的消化呀、吸收啊、我们说转化以及酯化，最终是将这些色素性成分以脂溶性成分沉积到咱们蛋黄当中，所以说使得我们散养的这种鸡蛋黄颜色会更深一些。
0: 蛋黄的颜色也是消费者判断蛋品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的重要依据。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多数偏爱金黄色或橙红色的蛋黄，而有的农场主反映，因临近碎麦加工点，自家的鸡平时喂食碎麦粒比较多。对此，张伯林教授说，笨鸡蛋蛋黄颜色发白，应该就是跟喂食了过多的碎麦粒有关。碎麦粒中并不富含脂溶性色素，因此在这些零下笨鸡的卵形成期间，并没有足量的色素沉积到蛋黄中，蛋黄也就发白了。具体来讲，蛋黄颜色跟蛋鸡品种及年龄、鸡的健康状况、鸡的饲养管理方式也有关。
1: 那我们说，不同品种的鸡对于色素的吸收沉积能力的确是不同的。据研究表明，地方鸡比商品化的蛋鸡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更强。另外呢，对于蛋黄颜色的一个沉积，它还受到年龄方面的一些影响。随着母鸡采蛋日龄的一个不断增加，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呢会偏弱，那这也导致采蛋后期蛋黄的颜色稍微有所下降，并且蛋黄的颜色也跟母鸡的一个健康状况相关。比如说蛋鸡养殖上常见的一些疾病，像是大肠杆菌呀、球虫病啊，这些都是蛋鸡养殖上比较常见的疾病。这些疾病的一些产生也会影响到母鸡蛋黄的一个沉积能力，所以我们要在养殖当中要保证鸡体的一个健康啊，来进行合理的一些我们说营养调控，从而来保证蛋黄的一个颜色。
0: 在饲养管理方面，高温季节影响蛋鸡色素沉积，也易引起饲料中叶黄素氧化。玉米蛋白粉等饲料原料中叶黄素含量随储存时间延长而降低，饲料中脂肪含量及配比等因素也会影响色素吸收和沉积。 光照强度和时间会影响蛋黄颜色和蛋品质。饲料中的重金属离子及不饱和脂肪酸会使饲料易被氧化，进而导致叶黄素氧化变质，失去着色能力，从而使蛋黄颜色变浅。
1: 散养土鸡它的蛋黄颜色更深，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散养土鸡它的随意走动量比较大，那随意走动量比较大，使得它们对于营养的一个吸收还有沉积效果更好，所以说使得色素类物质更容易沉积到蛋黄当中，造成它的蛋黄颜色加深。另外，散养条件下，鸡能够接触到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的一些富含色素类物质的这样一些食物来源，那这些色素类物质采食了这些食物来源之后，这些色素类成分更容易在蛋黄当中沉积，也使得蛋黄颜色加深。
0: 我国食品讲究色香味俱佳，以色聚首，蛋黄的颜色在业内会用罗氏比色扇进行比对，由浅黄到橘红共有16个等级。有机构调研发现，10到13等级的蛋黄颜色更受消费者欢迎。
1: 这个水平上，而这边的它们更多的我们说接近于10到11之间，所以说我们蛋黄比色扇显示的结果，那这个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一些。
0: 在很多消费者的认知中，深色蛋黄常被视为更天然、营养更高，对此张伯林认为并非如此。就目前研究结果来说，深色蛋黄并不一定代表更高的营养价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蛋黄颜色，关注鸡蛋的整体品质。

0: 入暮时分，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40里铺镇西关庄村委大院的灯光又亮了起来。白天打包好的最后一车快递刚刚发走，晚上直播间的补光灯便接替亮起。对于这个山村里的人来说，一天的忙碌远未结束。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一个想法在村里萌发：山货要出山，必须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几位年轻党员带头，自费前往烟台、泰安学习电商直播。在陌生的课堂里，他们是年纪较大的学员之一。在酒店的房间里，他们对着手机屏幕一遍遍练习话术，直到嗓子沙哑。三天三夜的连轴转，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所有关于流量、话术、运营的新知识。回到村里，新媒体账号注册成功，他们把党员的担当与村庄的命运绑在了一起。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摆在面前：卖什么？一场偶然的走访给出了答案。在村里的老宅院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缝制棉袄，针脚细密，手法娴熟。这门传承了几代人的老手艺，至今还在他们手中鲜活地延续着。那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渐渐远去的乡土记忆。与此同时，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杂粮果蔬品质上乘，常年被商贩压价，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清晰：为什么不把老手艺和新电商结合起来？
1: 经过咱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你看哈，咱这种袄的，对对，这个花型和这个花型卖的很好，带盘扣的，这个对，这个基础版的吧哈，卖的差一点儿，所以说咱以后啊，咱得去给它改进一下，嗯，咱再给它改进一下哈，以后，嗯，咱以后就得多做这样的比较受城里人欢迎，嗯。
0: 说干就干，村里组织起老人，成立了手工棉袄制作小组，统一采购优质的棉花和布料，老人们负责发挥手艺。但创业的激情迎面撞上了现实的冰墙，村里手艺最好的黄奶奶第一个提出了质疑：
2: 啊，你肯定是花布不够，你是费这个石龙的，你那个穿不成的，哎呀，弄一个我都没结实，都没厚实，不得穿几年，四好几年下去了吧？你咋能卖出去吧？可是因为你要吧城里的人，你看这些花布不？这都，可能没意思啊！你看他，
3: 搞你的黄袄了，你看俺这黄袄呢，还顶上这些布扣扣，一穿一次得费多少事？
2: 这
3: 刚接刚扣费了时候，你看咱穿着的还叠着这个呀，还叠着扣。
0: 其他老人也纷纷附和。更大的冲突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里。老人们缝了一辈子棉袄，习惯了估摸着来几两棉花一把抓，尺寸长短凭眼力，针脚疏密靠手感。但要让产品走出山村，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就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棉花重量精确到两，衣长袖宽落十到厘米，每一件交到消费者手里的棉袄，品质必须可预期。这不是苛求，而是传统手艺走向现代市场必须跨过的硬门槛。
1: 第一呢是内核升级，我呢引进了一些优质的新疆长绒棉，同时呢又保留了一部分本地的棉花，按比例给它混合了。然后呢，长绒棉呢更加的蓬松柔软，本地的棉花呢保暖瓷实。我们搞了一个叫混纺，也就是它呢既要兼顾它的轻便，又要兼顾它的暖和。第二呢，咱就叫它工艺标准化，比如这一件三两棉不能多也不能少， 再一个呢，就是美学的革新。咱尊重老手艺，咱也得创新。在这个盘扣呢和这个布料上呢，咱就做了一些改进，跟着网上最新的这种盘扣教程和老人们呢一起研究。那咱不能的哈。
4: 嗯，
1: 对，咱得读上那个琵琶扣、这个嗯。
0: 改变在磨合中悄然发生。当第一件按照新标准、新工艺制成的小棉袄摆在大家面前时，老人们摸着匀称的针脚、新颖的盘扣和舒适的面料，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很快，一批既保留了传统手工温度，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标准的精品小棉袄诞生了。它们已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承载着西关庄村创新精神的手工艺品。手工制品打开了局面，但单靠小棉袄还不足以支撑起全村致富的梦想。目光投向了村里那片生长了千百年的土地，要让沂蒙山的五谷杂粮同样焕发新的生机，村里开始系统地整合农产品。小米、红豆、地瓜干、山鸡蛋，严格把控品质，亲自筛选包装，为每一份产品打上西关庄的烙印。筛选农产品的过程丝毫不比改造小棉袄轻松。第一次当收来村民自家种的小米准备包装时，就遇到了难题。送来的小米虽然品质不错，但各家各户的品种晾晒程度、饱满度都不一样，混在一起品相大打折扣。
1: 看这样的哈，坚决不行。去收货的时候你们也要看仔细，不管是豆子、花生还是咱们大蒜，一定得挑拣清楚了。你像这样的货咱们坚决不能放在这里面。嗯，咱们要卖呢就不能是大陆货，如果咱们自己都把大小不一、杂质不清的东西拿出去卖，那跟市场上普通的大陆货有啥区别？咱们必须做精品，咱们不图它卖的有多贵，而是让人呢能够拿到手里，第一就感觉咱们的用心，觉得这份钱呢花得值。今天呢咱们就把标准立住了哈，明天西关庄这三个字一定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
0: 西关庄为上网的农产品定下了铁律：零添加、原生态、品相佳，为此没少得罪人。张家婶子送来的地瓜干因为带着土沙被当场退了回去，李家大叔家的小米里发现了小石子，也坚决要求重新质检。邱奶奶家的山鸡蛋大小不一，混装在一起，村里拿出时间按个头大小和洁净度重新分拣。在严格品控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每一件农产品背后的独特故事，拍摄小米在阳光下金浪翻滚的画面，记录老人如何用传统方法晾晒地瓜干。通过手工制品加特色农产品的组合拳，西关庄村打造了一张立体、温润而又充满诚意的名片。小棉袄承载着手艺的温度，农产品蕴藏着土地的芬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消费者心中对沂蒙山好物的信任基石。
1: 哟，哦，今天这个山楂有点熟过了。这是在树上全熟了，这是。今天还有鱼头啊？
5: 什么也有，还有大蒜。
1: 你这鱼头啊？
5: 哦。
1: 这两天下雨下的哈。
5: 下雨下的没管理好。
1: 对，下雨下的都泡了今天。能挖出来这些就不孬，鱼头是不孬，就是有点污了哈。你看，啊，发黑了，咱这以后咱就我得全挑出来哈。
5: 行行，就刚装饲料好就行了。
1: 行。
5: 过去都是红山楂，现在就是那个在地上没有的，这个山楂呢在网上播的，1000多斤没购买的，到过年准备多种。
0: 不断复盘改进话术，学习拍摄更吸引人的短视频，将镜头对准缝制棉袄的老人，对准金黄的谷地，对准正在打包的村民，让屏幕另一端的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真诚与品质。
1: 啊， 咱这个粮食它不同于服饰，它也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自封袋虽然是封好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点，对，再套上一个袋子，再把这个袋子套上，做深一层的防护，别让它漏了啊，这样的来一粘好了，然后呢再放进我们的箱子里。这个箱子有大小哈，你不要说所有的箱子，一定让它里边满满当当的才可以，因为这个快递啊，它真的说弄起来之后都哐哐摔的那种。好，看什么，像这种情况是正正好啊，来。
0: 渐渐的，村里的账号火了，直播间从最初的几人围观发展到稳定上千人同时在线，销售额实现了从零到万元的突破，并且持续增长，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曾经寂静的村委大院变成了热闹的打包车间，村民们在这里找到了活干，有了稳定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1: 咱平时吧，咱那个咱种地的时候都是用脚桶，用锄头，用锨。那你知道咱现在开始用什么吗？这是什么？
3: 手机。
1: 这不是手机，这是我们的新农具。这就是拿它从上边直播收钱，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手机上来。咱们直播哈，要是说做直播的话呢，就三个点：人、货、场。人就是我们自己，货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各种的农产品，蒜、芋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货，井呢就是咱们田间地头，你自己那家里包括大队里都是可以播的，啊、嗯，然后呢，咱们就是说想播的来说的话呢，就是里边呢除了这三点之外呢，你们还要做一下视频，平时呢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拍起来，包括你平时怎么去种地，怎么种地，然后它怎么过种子，怎么上肥料，这些呢都要拿手机给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成了一系列的一个片之后呢，你就开始要做视频了。那么这个视频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说呢，咱们这个有很多人，你们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对不对？没事的时候都老拿着那个手机在那刷视频。你们刷的视频，其实他们做的视频，咱一样可以去做。
0: 一颗火种，只有点燃更多柴火，才能形成燎原之势。当电商助农的路子在西关庄村跑通之后，一个更大的目标逐渐清晰，让这套模式固化下来，汇集更多人。2025年，云上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式挂牌，这标志着西关庄村的电商探索从个人单打独斗走向了组织化规范化的集体产业。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累计销售手工小棉袄500多件，农副产品超过村民户均增收近3000元，村集体收入增加近50000元。但这些数字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西关庄村不再只是一个销售农产品的村庄，它正在成为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不仅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更开始整合全县的优质农副产品，让沂蒙山货这四个字真正叫响全国。从一个村到一个县，这条云上之路正在越走越宽。年轻党员们没有止步于此，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如今村里的电商带头人已奔赴全县十几个乡镇街道，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电商直播经验，培训学员超过1000人，点燃了更多乡村的电商之火，一根网线将深山与云端市场实时连接，一方屏幕让传统手艺和特色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在这些年轻党员的带动下，智慧农业的场景正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从直播带货的精准营销，到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科技正为古老的农耕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山货出山，路在脚下，更在云上。

0: 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卓，董
1: 海派旗袍就是吸收了各种元素的融合体，把女性的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0: 陈黎用上海话念就是顺利，而她的人生也仿佛应验了这个名字。这份顺利的底色是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2: 陈黎的工作事业也是我们全家一起支持的。
3: 妈妈很漂亮，
4: 我看到妈妈在台上闪闪发光样子，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骄傲。
1: 他们坐在了不起眼的位置，他们在我心很定，无形的一个力量支撑着我。
0: 这份让陈黎心定的力量最终都安放在了一件件旗袍之中。
1: 出国的时候呢，我妈妈是送了一件白色的旗袍给我。毕业答辩、工作的面试，每年的新年呢，我都是穿着这件白色的旗袍，它可以说是我一件战袍。
0: 这件战袍见证了陈黎的成长，也见证了一见钟情的浪漫。
2: 我们是同龄的、同届的，参加那个春节的联欢会的时候，陈黎呢就他一个人穿着一套白色的旗袍，上面绣着花，然后我一看，哇，更喜欢了，一定是你了。
0: 毕业回到上海，陈黎把对旗袍的眷恋变成了事业。
1: 我就投了我这样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简历，是一个旗袍的服饰公司。我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从前台到制版啊，到各种的工艺啊，到设计啊、销售啊，我所有的都做过。
0: 陈黎在东西方文化间架起桥梁，让传统焕发新生，
1: 以西方的欧式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中国的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创新，也是我带给他们的一种新的灵感。
0: 前方有追梦人，后方就有守护者。
1: 不管是我先生还有父母啊，他们实际上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场合，就比如说我儿子的空手道的考级啊，再怎么忙我也要抽出时间到现场为他加油。
2: 一个家庭呢，父母陪伴小孩是必不可少的，父母呢可以给他更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梳理。
0: 在陈黎的身后有一个由爱运转的家庭团队，
5: 反正他们父母有空他们陪，他们没有空就我们自己陪，照顾好全家，没有后顾之忧，让他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他们
0: 带着家人这份坚实支撑，陈黎的旗袍故事开始走向世界。
1: 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的时候，我是作为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出席的，我很自豪地穿着旗袍站在台上跟大家介绍海派文化。很多联合国的友人他们说太惊艳，太美了。
0: 世界的掌声是一种风景，而家人的笑容是另一种无可替代的风景。
1: 我们定期都会拍全家福，妈妈们穿上旗袍真的很漂亮。
6: 儿子和儿媳妇他们很孝顺的，我开心得不得了，我很幸福。
4: 妈妈尊老爱幼，爸爸做每个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团圆的家。
0: 幸福从这一刻定格，也从这一刻启程。家是他们永不落幕的幸福舞台。
7: 他们每周一拿新年就是你的，一拿新年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8: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

0: 一。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五星体育为您带来的二零二五
1: 赛场的聚光灯下，马小威是专业干练的五星体育首席主持人，他用声音传递着赛场激情。
2: 你觉得今天妈妈的形象怎么样？造型还不错啊。
1: 而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被爱情滋养、倍加温暖的妻子与母亲。她的幸福故事从一封封沉淀的信开始。
3: 我们的财富锁起来不就是这样？
2: 太有时代感了。
3: 哎呀，这是你给我写的。
2: 哎呦，是啊。
3: 是我给你的，这一箱子700多封啊。
4: 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读书的时候，因为在两地，我们那会儿打个电话可能都比较奢侈。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写信，差不多一周3封信。
2: 我们班里那个拿信件的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他们每周一拿信件就是你的，一拿信件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4: 就这么多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俩会事无巨细爱交流。
1: 大学期间的分隔两地求学，马小威和王亚洲用书信搭建起了爱的桥梁，这份笔友式的爱情让他们养成了乐于分享的习惯，为日后长久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默契的种子。作为体育主持人，马小威的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出差也是家常便饭，王亚洲却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2008年入选北京奥运会赛事解说团队的马小威遇到了一道选择难题。
4: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比赛，更何况它是在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刚生好宝宝40天，其实我也在纠结身体情况，还有孩子那么小。

0: 小，这个出去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当时我先生还是蛮支持的。
1: 关键时刻，王亚洲再次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用行动化解了马小薇的牵挂。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小薇得以在奥运赛场绽放光芒，也让这个小家在别离中更显温暖。
0: 哇，

0: 完全没有抵触，反而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就是主动的去跟我就是问起一些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感动的。
1: 从高中时爱的懵懂，到大学笔友式恋爱，从支持对方梦想的付出，到共同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马小薇和王亚洲30余年的相守，无数个日夜的理解与支持，诠释了爱情与家庭最本真的模样。原来最好的生活，便是赛场有热爱，家中有牵挂，身边有良人。
2: 的家长，我的妈妈是我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搭子，
3: 我们很多方面很百搭的都是搭子，
2: 美食搭子、工作搭子、学习搭子、逛街搭子、撸猫搭子，我的妈妈是我的万能搭子。
3: 我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生，我叫华仁义，从事这个工作13年。
4: 我接生过的孩子应该有成百上千个吧。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在国妇婴诞生的，
3: 经常跟我去单位，然后跟同事们啊也很熟。今天是一个科普活动，也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小朋友的代表，你就负责对给他们送花就可以了，把这个地瓶的宣传的东西也发给他们，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2: 母亲节快乐，
3: 谢谢啊。你
2: 是这样，你看
3: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5: 哦，你又来工作了，
3: 又来工作了。我的搭子，这个是。哎，我看这里都叫什么谷什么谷，什么叫谷子？叫什么？
2: 那就是那个 goods
3: 的译音，
2: 对，
3: 叫谷子。这两个徽章，冰箱贴。
2: 是八字。
3: 啊，叫八字。哦。那为什么要叫痛包了？根本哪能样子痛包了？哪有的小朋友都痛包当丝包了？这不是前面也可以放东西？
2: 对，但是他还没有帮你痛好，反正他也是痛包嘛。
3: 就是有还有帮你痛好的包，我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的知识盲区，那可能就需要他给我科普一下。我也是希望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与时俱进。
2: 我觉得我妈妈在这方面还是会比较特别，她会比别的妈妈更加松弛一点。
3: 哇，好可爱这家店！
5: 你好了，哇哇！
3: 我家布丁狗真的变成布丁了，

0: 看你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哦，
1: 可是你绝育了是吗？你不会再生小宝宝了，对不对？啊？哦，你又来了。
0: 对，这个聪明毛，
1: 有聪明毛的，就是它比较，会跟你交流，会机灵，会听话。你太大了，
0: 妹妹。妈妈，我想把你带回家。
1: 把它带回家不行。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所以在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找到一些共同的契合点。那在我们跟孩子之间，那肯定是我们去跟孩子去靠拢。
2: 当当当当，女神节快乐！
3: 谢谢。
2: 好，干杯。
1: 老公是个很坚强的后盾，无论是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爸爸其实都是在默默付出。
0: 他会帮我们垫底，让我们放松的去玩，
1: 让爸爸买单。
2: 我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长吧。

0: 女孩子的天性吧，比较喜欢和妈妈一起，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她更喜欢和她妈妈一起分享一些她的小秘密，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当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他们发光发亮的时候，那我就做好他们的反光板，当他们去攀登高峰的时候，我就做好他们的安全垫。
1: 我们是最佳搭子。

0: 我家的红色传承。大家好，我叫蒋凤宇，今年二年级，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啦。
1: 耶，我已经成为少先队员了。你看我的红领巾，请问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2: 红领巾之所以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以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你知道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我们的前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你太奶奶太爷爷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太奶奶刚刚护高一护小毕业，就参加了浙江省医疗救护大队，在朝鲜战场上舍身忘食、废寝忘食的照顾少年，他屡次受到上级的眷顾嘉奖。希望你仍然继承这革命的光荣传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懂了吗？
0: 太爷爷、太奶奶，我来看你们了。爸爸妈妈常说，爱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3: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平时也带他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
4: 让他去感受、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慢慢的，爱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5: 上面写的是你是主席、副主席、元帅，还有大将，都写在这个上面。

听说桑仓图是用混凝土做的，所以坚硬无比，日本人就打不下来啦。时代有新的奋斗方式。我的妈妈是一位专业代理师，她的工作是帮助科研人员将他们的创新点子通过专利保护起来，让创新的火花被点亮，汇聚成光，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妈妈帮助了很多搬运人员。野生后那个还在工作的就是我的老妈。我无忧无虑，但我知道长大以后我也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我想这就是我家的红色传承吧。

0: 老人叫郭家瑞，天长的一位82岁老党员，一生致力于研究水产科学养殖，硕果累累，曾获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教先进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郭老仍然坚守初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执着于他热爱一生、奉献一生的水产科研事业。
1: 这个是专家试验场，主要是新品种在这个养殖成鱼。那边三个塘的小塘是搞苗种培育，它新品种能不能在我们这地方安家落户？就首先在这个地方试验过了，能够安家落户，然后就推广，地面上推广。
0: 春夏秋冬，岁月不息，这一干就是60多个年头。
1: 我一开始呢，小郭都讲得很清楚，后来是老郭，现在是郭老，三个变化。可以采取两头小、中间高的垂落，适当的控制水位，在0.5至2.5米之间，能够提供黄金鸡所适应的生长环境。
0: 他发挥余热，无私奉献，组织各类培训，将科研的成果分享万千水产养殖户，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好多的养殖户呢，通过他的这个技术培训，这个都走上了致富道路。郭老呢，80多岁了，都亲自下基层到各个养殖户那个地方，帮助这些养殖户呢解决一些技术困难、技术上的难题。
1: 万物生长靠太阳，你吃的吃狠了，它没有阳光；太强狠了，阳光照射就饿死了。你不能拿人家扣海来放，那个就贵了。自己必须要育苗，要有育苗池。
3: 养蟹现在风险也大，因为现在投入比较高嘛。为了规避风险，我们也要提高养殖水平，科学养殖。他在帮着我们，还是给我们宣传讲啊。这对我们提高养殖水平也很大帮助嘛。
1: 这个是金爪，这是青背，然后这是飞肚，这就是毛孩养的好的腿上，对吧？
4: 现在条件真的好了，我们想想真开心，真的开很开心的。
5: 这个在这里，
4: 这个好点。我们水电、包括路全部弄到我们门口了嘛。共产党真的好。
1: 天长。所有的新品种、新模式，它都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推广出去的。培训班把另外广播上讲，老科学大讲堂上也去讲，那几十年，你我们培训的就多了，有67000多人。
0: 他虽银丝白发，却依然长征湖面，给渔场老板讲解鱼病的防治。
1: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的小毛病，这个塞布，这个鱼病是防重于治，你先要预防。大漠要黄的这个季节，要彻底的进行这个消毒，对鱼塘进行消毒。发现问题了，叫你去到那去看看。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把鱼病死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0: 郭老关心繁蚌育珠的特色水产养殖产业。
1: 我们过去到常州那个地区啊，去学习繁蚌育珠，以后呢，这个我们自己家里都会了。
6: 郭老，我跟沙哥看看啊，这个珍珠已经4年了，可以采了，下半年就
1: 可以了，又大又圆，光泽又好。
7: 他经常从中央过来给我们开研讨会，给我们做报告，做技术资料，指导我们把珍珠重新捞起来。现在这珍珠嘛，行情很好了，珍珠现在价格是日前的几十倍。
0: 风雨60余载，他扎根乡土，躬耕一生，牢记使命，为农服务。
8: 郭老的一生就是奉献给了水产，把养殖户、松散呢，集中起来，能够形成一股神，一股力量。他这个支部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技术指导、培训、传播、 这一方面发挥了基层党组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9: 他八十几岁还奋战在第一线，人家都劝他老了回去休息休息，他说还要干四年了。他这种奋斗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大家都很敬佩他的。
1: 没有共产党培养，我们能有今天吗？你不给共产党干事情，不报唐宁恩吗？这是我的动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准备干到90岁。
0: 风雨61载，老骥伏枥，志存高远。夕阳无限红，初心不褪色。

0: 有一位兵支书，他脱下国防绿，披上乡土情，把南尖村当作人生的新阵地。
1: 2016年，我刚回到南尖的时候，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以前只要下雨，走这条路鞋子上都能带走一斤泥。
0: 面对何庄组行动难的难题，凭着军人那股子硬气和韧劲，他迎难冲锋。
2: 前两年修公路，我们迅速是清理了工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汗，灰尘泥巴呀，修得像泥猴子，看那种架势啊，就像搭档一样的。
0: 薛怀林主动扛起责任，跑项目、筹资金、冰施工，硬是将泥泞不堪的路变为通途，彻底解决300多村民出行难题，打通发展大动脉。如何破解集体经济薄弱？薛怀林亮出组合拳，村企联建帮扶代付，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3: 我在想呢，我们收到搞业户的这个金单位，我不能捂着在，也不能光靠登靠腰。这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这个有利资源，这个来增加我们村里面的集体收入。
0: 他带着村民趟出一条产业活水致富新路，创办经济合作社，把光伏板架上屋顶，让阳光变成充电宝，千亩核桃园让荒坡结出硕果，闲置资源摇身变成聚宝盆。
3: 现在村里的经济逐渐发展，特别是光伏项目比之前更省心，大家在手机 APP 上就能看到发电量和电量转化收入，这样就更透明更放心。
0: 从负债村到村集体年收入165万元，薛怀林带着村民闯出了一条产业突围之路。创新村企联建塑胶共富生产线，让塑料颗粒变身致富的流水线，联合党员养殖户发展大闸蟹养殖，肥美的螃蟹成了村民口袋里的金疙瘩。
4: 之前害怕黑鸭把手上洗掉不快，我们缺手机啊，当我们穿了手机之后啊，给我们养殖这块非常关心，服务到位，而且专家到门上来给我们指导，目前还能取到8000到10000块钱的顺手的。那如果说没有手机的这个指导，没有专家到门上辅导，我们呢也没有这种胆量，也没有这种决心把黑养好。
0: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着主心骨的关键作用。薛怀林组建的何事佬志愿服务队，让有事找党员成为村民的口头禅。
5: 我是1996年起讲的，一二大几年了，年年打磨。
0: 邻居觉得地皮被胡适林家多占，年年吵闹。薛怀林得知，在土地改造时候解决了两家的矛盾。
5: 我呢，也跟那个矛盾也基本解决了。也不再不刚再不吵了，这是做一件好事情。
6: 村里疙疙瘩的事经常有，薛书记经常说，何事佬要会听，要会说，更会暖人心，讲特意解开结，勤奋才能更长久。
0: 永不褪色的是信仰，永远在线的是担当。他用扎实的党建与创新的智力，让南尖村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守望相助的温情，成为村民的幸福家园。
1: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兵，南尖村就是我的新战场。老兵薛怀林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外面的世界总有精彩，青春的旅途写满自由。但人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向下扎根的艰辛和磨砺。在这个璀璨非凡的新时代，有人选择恣意精彩，也必须有人坚守平凡。这里是远离城市人烟的旷野草原，青藏铁路蜿蜒穿行于苍茫的高原深处，高寒缺氧的极限环境是冰川雪山壮阔外表下的绝对威严。就是在这里，青藏铁路线上51公里的呼噜段，还有我们的116个呼噜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护这条蜿蜒在世界屋脊的钢铁巨人，用青春默默写下我们的天路故事。每一天，把起床哨当成冲锋号，像军人一样锻造自己。尽管我们只是牧民家的孩子，但天路铺就的幸福路上，我们都是风雪压不垮的护路兵。每一次向着烈士前行的方向庄严敬礼，嘹亮的汽笛声响起，是高山对高山的致意，也是我们向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汇报。细心清理沿线的垃圾、碎石和岸冰，确保铁路行驶安全无死角，耐心牵走老乡家迷路的牦牛、山羊，他们最容易受到惊吓，真诚劝导每一个陌生的探险者，尽管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苛责，勇敢面对莽撞的棕熊，哪怕距离危险不过几米。
1: 西藏要注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太医让救护车赶紧过来，速度请恢复。
0: 为什么一年365天，每一天都要重复同样枯燥的工作？为什么116个人的认真从不分雪与冰霜、白天黑夜？因为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群人便能矗立成一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
2: 我深信，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0: 把信仰装入胸怀，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前行。这里从来就不是青春的孤岛，从西宁到拉萨，全程1956公里的铁路线上，还有无数个我们在极端环境下守护这条天路，直面空气稀薄、高原反应的极限挑战，为确保铁路安全运行，占领成那比山还高的山。我们知道这是极其平凡的岗位，但也是切实关乎着每年数百万旅客、近千万吨货物的生命线。我们知道这样的青春或许留有遗憾，但年轻的心跳连接着脚下的土地，连接着家国，更连接着心中滚烫的党性热血。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很荣幸我们坚守的平凡，也是一种新时代青春该有的样子。指引着我们不负初心，勇担使命，守护天路，坚毅前行。
4: 一名党员， 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在雪地里、荒原边、草原上，默默站岗敬礼的无数个护路员，在国土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那曲，矗立起一座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他们站在祖国最高处，不惧严寒，坚守平凡岗位，守护世界屋脊重要交通线，展现出高就高出精神，大就大出贡献，苦就苦出尊严的精神风貌。
5: 好，我马上过去。哎，工队怎么样？
6: 各部门都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5: 等一下，拿着这个，注意安全。刘主任，怎么样？这不正路上吗？说有一段已经渗塌了。等明天雨小点儿，还得复查。
7: 幸亏咱们这次及时，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扫完了。
5: 你当为什么这么快啊？啊，这已经是咱们社区第二次进行清扫了。
7: 第二次？我怎么不知道？
5: 我已经摸过底了。大前年的汛情，你还没来呢。哎，赶紧把这个给我揣好了，别给我弄湿了，我怕一会儿我下水啊。
7: 刘主任啊，这本高主任也有一个。
5: 在我们基层工作。一定要用心听，细心记，是不？我上面写着，大前年的汛情啊，还有清涛人员被困在那个幸福理发店。今年这雨啊，比大前年的还大。哎，我就担心那个老理发店是个危房，别给冲塌了才好。
7: 看在那儿去吧。哎，老大哥，
5: 是啊。哎，其他人怎么样？
8: 啊，那个牛大姐和。话匣子在千涛最后一栋楼了。李曼去了一个理发店，啊，那没人，一个人就够了。
7: 是幸福理发店吗？啊，
8: 怎么了这是？
5: 我刚才说那理发店是个老危房，咱赶紧快点人过去看看，快！
8: 哎，好。
7: 小心，小心。
9: 你没事吧？
7: 着急，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9: 你说，要是没这事儿，咱俩是不是现在就在饭店吃饭呢？
7: 可不是吗？明白。其实，今天是我志愿者周期的最后一天。说起来，我能当这个志愿者。还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苦命，从那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重新开始。
9: 我听说你今年是不是还要再考研啊？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考上。
7: 这次我不考研了，
10: 我考社工，
7: 正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9: 真的？你怎么想通的？
7: 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每天。能遇到各种奇葩的事儿，能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还有我甚至都救过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找到了意义。
11: 要是牛大姐知道你想考社工，她肯定替你高兴。啊
12: 慢点，慢点。
8: 来，你俩没事吧？
9: 没事。哎，那个，我现在去那边看看啊。
8: 那你注意安全。
13: 赵凡，哎，赵凡，你没事吧？
8: 没事。哎呦，吓死我了。
10: 我准备考社工。
13: 哎呀，那太好了。
8: 你早该这样了。就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没事，幸福里欢迎你。
13: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这没当上主任，说话怎么跟主任一样呢？ 长得黑不溜秋的。哎，那地方怎么这么矮？哎，你别理他，现在黑点我都看不着你。说，哎，我退退退退，
7: 强哥，你。
14: 在排水管改造暂时无法立即完成的情况下，幸福里社区为了应对今年频繁的大雨，协调街道应急办和物业公司申请了4个抽水泵、100个吸水沙袋及足员的社工

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名叫寿县，四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它古朴深厚的别致韵味，悠悠不绝的淮河水滋养了它的灵秀丰饶。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吐故纳新，用勤劳绘就了这片土地温暖又生机勃勃的底色。

0: 八公山乡赵台村，刘树山是远近闻名的大豆种植户。今年他在村里的支持下流转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带领全家上下18口人共同在田地里耕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念旅游的话，
0: 农业在老话说来是靠天吃饭的生计，但如今在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下，农民们丰收的年头越来越多。眼见快到了今年收获的时节，为了让豆子更加饱满圆润，刘树山正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杀虫灭草。农田里的工作自古以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
2: 哎，来，我去领那个猴子，好，好，好，好，好，好，学长哥。

东方既白，弥漫着烟火味的早市上，迎来了一道鼎鼎大名的食材——八公山豆腐。摊位前，熟客们径直前来选购，一块又一块如白玉般细腻无瑕的豆腐，即将走进各家的厨房，开始变化万千的风味之旅。《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彼时，淮南国所辖的寿春地区盛产大豆，百姓以泉水磨豆制成豆浆，刘安入乡随俗，亦饮之。刘安在位时喜好黄白之术，痴迷炼丹。传说他的门客在炼丹时无意将石膏放入了豆浆，将水迅速凝结成胶状物体，这便是最初的豆腐。刘安大胆一尝，一觉味道鲜美，他直呼离奇离奇，故八公山豆腐有了最初的名字离奇，由此起笔千年传奇，而寿县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豆腐的发祥地。

0: 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成就了一位名吃，一位名吃赋予了一大批热爱家乡、敢于追梦的人。八公山乡的大泉村就是远近闻名的中国豆腐村，在豆香中浸泡着长大的来小龙，长大后走出了大泉村，走进了大城市。在外闯荡的他始终觉着外面的豆腐远不如家里的好，于是他走出来了，但家里的豆腐还留在大泉村。随着家乡招商政策越来越好，他带着在外积攒的经验、视野和财富，于2016年回乡创办了寿县豆腐小镇食品有限公司。来小龙决心重新拾起黎奇这个名字，为八公山豆腐开启一段新传奇。
1: 我们豆腐小镇整成了不同品类的豆制品，怎么应用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我们下了苦功研制了很多的豆腐菜肴给广大客堂试吃品尝，促进豆腐销售。

豆腐不仅是古城寿县的一张名片，它也深深刻入寿县人的味觉基因，如今更是成为了小城里艺术家们信手拈来的创作元素。

0: 这座古朴安逸的小城里，智慧的古城人民利用豆腐发酵炮制出了腐乳，不仅利于保存，而且风味独特，成为了全国各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这一方豆腐，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人的智慧。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受限颇具规模的豆制品加工企业，凭借着豆腐发源地的优势，不断地向外界呈现各种优质的豆制产品。近年以来，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以保护豆腐遗产、传承豆腐技艺、弘扬豆腐文化的发展理念，广纳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人才。同时，在县委组织部的帮助下，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筹建自己的产品研发室，经验丰富的本地豆腐制作师傅，有知识科学的专家齐聚一堂，从研究大豆品种到观察大豆发酵情况，从钻研风味到确定投产，公司近年来已源源不断地研制出百余款豆制品，风味独特的玛瑙泉豆腐乳，嫩滑美味的各类豆干，浓郁香醇的豆瓣酱，一款又一款产品助力公司一步一步走出了受限，走出了安徽，走向了全国。
1: 八公山豆腐得天独厚，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迎来的发展机遇也是得天独厚，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在如今文旅融合、文化赋能的产业转型潮流下，只有走出具有八公山豆制品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更好地带动企业发展和豆腐文化产业，更好地助力我县乡村振兴事业。
0: 火热的市场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豆腐品牌，胡敏盛的吉之豆腐也将八公山豆腐的鲜香带去了更多的地方。他放弃单位稳定的工作，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把推广八公山豆腐当作毕生的事业追求。在省城合肥，美名远扬的吉之豆腐系列产品早已成为市民们调剂生活滋味的必备佳品。视剧中也能捕捉到八公山豆腐的身影，豆腐的频繁出镜不断提升着受限人的自豪感，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探索这一块看似普通的豆腐为何如此美味的秘密，而这秘密就掌握在八公山豆腐非遗传承人胡学兵的手里。2012年，八公山乡的胡学兵因协助拍摄过《舌尖上的中国》豆腐片，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后来他又被评为八公山豆腐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人，承载着更大的使命。带着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和求知的欲望，小河风采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们驱车前来，想要向胡学兵寻找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
2: 那我们那个传统手艺，这个地方就有小一点。
0: 从选料浸泡到鸭蛋制成，这套古朴传统的制作流程里藏着劳动者的经验和智慧，热爱与坚持。在匠人的手工劳作下，一粒粒普通的豆子完成了神奇的转化，变成人们口中的珍馐佳肴。这种古老的豆腐制作技艺深深启发了这些年轻姑娘们的创作灵感，她们用肢体语言讲述着八公山豆腐的前世今生。素手婉转，裙裾飘飞，在这轻步慢舞里，美食又转化为艺术，以更动人的方式流传。

0: 来这来白的吧，来
1: 张大师，
0: 你好，
2: 帮忙的强，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白衣的吧，
1: 好，
0: 好
1: ，OK OK，
3: 张世宏是寿县屈指可数的中国烹饪大师，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寿州豆腐宴非遗传承人。
4: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师，能让这么多人了解寿县，把我们的豆腐文化宣扬出去，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离不开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组织部、文旅局、工会等部门，还有各个协会的组织，都给我了很多的支持和展示的平台，最终让我把豆腐搬上了央视的舞台。以后我将会加倍努力，把这份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3: 一方洁白如玉的豆腐，在他手里可以绽放出令所有人惊叹的华彩。千层豆腐、雪夜银球、燕归巢，本来平凡的豆腐，此刻尽显雍容华贵，清淡中藏着鲜美，品尝时清爽生津。从食材到最终装盘上桌，张世宏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把关。正是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张世宏将一桌子的豆腐宴搬到了央视的荧幕之上，全国人民才知道，原来豆腐还可以这样神奇。利民之事，司法必兴。2022年，安徽省十项暖民心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新徽菜，明徽厨”行动在古城广受好评。张世宏作为烹饪大师，首当其冲地申请为寿县高级徽菜厨师培训班教师。不管是配菜雕刻，还是红案白案，张世宏都一丝不苟地教导着学徒们。几十年来，手持匠心，躬耕不辍。张世宏在2021年被成功评为第三届淮南工匠。在这座古城里，徐德友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传承这门手艺，再现传统手艺的荣光。刘树山希望在女儿的手里，2000亩的大豆能茁壮成长，年年丰收。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的一般人希望自己的豆制品能得到全国消费者的喜爱，
5: 就是味道相对浓点，也是特别的鲜。
6: 这一块是我们豆窑镇的展品，
3: 来
6: 是我们的展台，
3: 希望让八公山豆腐走进万户千家，让出门在外的人也能享受家乡的美味。金老师则希望通过街舞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八公山的豆腐文化。
7: 这个店面呢，大概只有9个平方。
3: 胡敏胜希望将极致豆腐的门店开去新
7: 的
3: 省会。
7: 豆腐脑。
3: 胡学兵希望更多的人来传承豆腐的非遗制作技艺。小河风采的老师们希望豆腐舞也能出现在大荧幕上。
0: 豆腐菜呢，最主要的体验我们寿县的历史文化典故和成语。
3: 张世宏则希望这桌豆腐宴成为寿县的最高待客之道。
0: 做的是当面糊、背面锣、人形补骨、舌等像、灰水子蘸苍木煎饼、红绳鹤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是我们这些寿县的这些个成语和典故给它融合的菜。
4: 就是我们的寿县的历史啊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更好的要给它发扬出去，让来的游客、来的领导、来的朋友给我们寿县留个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印象。
3: 在这座古城里，人们和豆腐形影不离，一块小小的豆腐是餐桌上的美食，也是致富的钥匙。浓郁的豆香里镶嵌着每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凝结着无数寿县人的

他从古老的汉文化里走来，带着农人的期许，大众的喜爱，走过斑驳的岁月和漫长的时光，又带着令人难忘的鲜香，走进生机勃勃的未来，为一路奔忙的人们提供着最平凡

0: 是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么春季需要注意什么才能让孩子更健康呢？今天我们就和吴医生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
1: 好的，对于春季儿童保健呢，我觉得可以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说一下。首先要注意春季穿衣，应该遵循夏厚上薄、三暖二凉的原则。在乍暖还寒的三四月，应当注重对孩子身体下半部，尤其是腿脚的保暖，以免感受风寒。三暖呢，指的是背暖、肚暖、脚暖；二凉指头部和心胸要凉。做到这几点，就能够预防疾病，减少受凉的几率。还要呢，把握好时机。春季气候多变，时有寒潮过境，家长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子增添保暖衣物。还有呢，就是过敏儿童不要捂，都说春捂秋冻，但这并不适用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家长在这个季节要给孩子穿棉质、宽松、浅色或是白色衣物，并且要保持衣物清洁，避免接触过敏源，给孩子的健康设立一道保护屏障。
0: 原来仅是穿衣就有这么多的讲究，相信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忽略其中的小细节。那么关于居住环境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居住环境和出行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保持室内环境的清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时间掌握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还要勤洗手、勤换衣，不乱摸鼻子和眼睛，勤晒被褥。当室内温度保持在8到18摄氏度时，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这时体感是舒适的。还要少带孩子去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0: 刚刚吴医生详细讲解了春季儿童在居住环境和出行上的一些保健要点，这些建议呢，能够很好地帮助孩子们平稳舒适地度过换季期。而说到保健呢，吃可是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吴医生为我们讲一讲春季儿童在饮食方面的科学搭配和注意事项。
1: 是的，饮食得当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一下饮食原则，尽量不吃或少吃生冷和煎炸等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冷饮和生冷的食物会使咽喉局部血管收缩，正常状态下咽喉会有细菌隐藏，一旦局部抵抗力下降就会引起感染。煎炸的东西容易损伤口腔黏膜及咽喉黏膜，也容易引起炎症。
0: 像冰激凌啊、冷饮、炸鸡、薯条、西瓜这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要让孩子们少食用，尽量避免食用。那么应该给孩子多吃些什么才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呢？
1: 好，我着重说一说以下利于孩子的食物。首先，春季要多饮水，春季气候干燥，幼儿活动量加大，出汗较多，多饮水有利于补充体液，利于新陈代谢。还要保证钙质和维生素 AD 的充足供应，还有适量补充富含植物性脂肪的食品。可以炒菜中适当多加些植物油，多吃些富含植物性脂肪的小食品，如花生、核桃、松子儿、瓜子儿等，这些有利于脑的发育，还可供应孩子活动所需的能量。最后就是适量加餐， 春季孩子的代谢机能旺盛，经常感到饥饿，因此春季可以用加餐的方式给孩子补充热量和营养物质，可选葡萄干、红薯干、栗子、蜂蜜水等自然含糖的食品，还要给孩子适量吃些粗粮、杂粮，保证微量元素、纤维素和各种维生素、氨基酸的摄入。
0: 好的，以上就是吴医生为我们科普的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儿童是未来的曙光，让我们以爱为光，以责任为盾，共同关注儿童健康成长，让每一个童年都绽放光芒。

洋七菜是生活于海洋里的一种藻类，隶属于褐藻门马尾藻科马尾藻属。洋七菜又叫鹿角尖、海大麦等，属于多年生暖温带海藻类。洋七菜为北太平洋西部特有种类，我国北起辽东半岛、南到湄洲半岛均有它的分布。洋七菜是我国东海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藻类，藻体肥厚多汁，营养价值很高。据分析，每100克洋七菜含水分17.5克，蛋白质20.9克，脂肪3.7克，碳水化合物29克，钙329毫克，磷203毫克，铁99.4毫克，褐藻胶22.7克，甘露醇6.6克，碘63毫克等，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洋七菜既能食用又能药用，被沿海老百姓推崇为健康长寿菜。洋七菜可以做成即食食品、干制品、饮料等，出口外销。首先让我们看看洋七菜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一般洋七菜长30到50厘米，人工栽培的最长可达2米。洋七菜的藻体分为甲根、

气囊中间为空，这样的一粒粒小气囊可以支撑整颗洋荠菜浮在水面上。洋荠菜的叶片与气囊比较起来显得更加细长，叶片边缘平滑，叶柄较短。洋荠菜比较特殊，它们属于雌雄异株，成熟的藻体生殖托一簇簇丛生在小枝上或叶叶间，雌性生殖托较为粗短，矮矮胖胖的，没有排卵的雌生殖托上布满了一个个生殖窝，雄生殖托较为细长光滑，叶柄较雌生殖托略长一些。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的繁殖季节，雌雄生殖托分别排放卵子和精子，排放不定时，一般都在夜间，所以非常难捕捉。我们有幸通过显微镜将它们记录了下来。您看，现在画面上是雌性生殖托的外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释放出一些胶状物质，接着被细胞液包裹着的卵子从细胞壁中喷射出来，然后是第二粒、第三粒。精子的排放更有意思，它们从细胞壁中释放时先抱成一团，形成精子团，而后迅速地发散，随着水流而游走，寻找卵子的结合。一旦找到合适的卵子，精子先将鞭毛吸附在卵子外壁上，然后慢慢结合。一个卵子可以结合多个精子，像这种就是已经受精的卵子了。在成熟季节，我们可以从洋荠菜体外部看到已经受精的雌生殖托，这些一粒粒金黄色的颗粒就是卵子了。受过精的卵子在表面形成暗褐色的小点，而没受精的就是这种的了。怎么样，看到这儿，您对洋荠菜各部位的结构应该清楚了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生长环境与要求。二、生长环境。在自然条件下，洋荠菜喜欢丛生在浪大流急的礁石上，它们生长的最适合温度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在1/1000到1/1800。我们先来看一下洋荠菜的人工育苗技术。我国洋荠菜从70年代开始养殖，早期主要靠采集自然苗种进行养殖，到了90年代中期，通过假根再生获取洋荠菜继续养殖，现在主要是通过人工育苗来获取洋荠菜的苗种进行洋荠菜的养殖。洋荠菜的繁殖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而无性繁殖主要是利用假根再生的能力，将收获和处理过的洋荠菜假根再移到海上暂养，让它们继续生长，第二年就可以收获。一、苗种准备。进行人工育苗前，首先要采集种菜，采集时间一般根据洋荠菜的成熟度确定采集时间，通常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上旬。采苗时，先将成熟的藻体用小刀割下，除去杂质，割下的藻体经过挑选就可以做种苗了。割苗的操作要小心，不能损伤种苗。接下来我们进入培育室进行下一步操作。二、育苗池的选择。室内培育是整个人工育苗的关键，割好种苗后要立即开始育苗。我们先准备好育苗间，育苗间的屋顶需要选择玻璃钢板作为透光材料，根据需要在屋顶的下方50厘米左右悬挂一层80%光照度的遮阳网，以达到育苗期间种菜对光照的要求。
育苗时的面积需要。

要在八平方米以上，池的深度则要达到1.5米以上。池内分设有进水口和排水口。投放种苗前，我们要先对育苗池进行严格的消毒与清洗。消毒时，我们先在注水口套上一层300目的筛圈网袋，然后在池内注入深度约10厘米左右的海水，一般可以采用高锰酸钾500倍液，将池体四周进行消毒，然后再将残留污垢刷洗干净。将池水排干后，重新加入自然海水，将水位加至1.2米以上。育苗池中的海水也要符合下列数据：水温要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盐度在20%到36%之间 ，pH 值在7.8到8.5之间，光照强度在500到8000勒克斯。每升水体的溶解氧则要大于或等于6毫克。到这，育苗池的准备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选苗与投放种菜。四、挑选和投放种菜。投放种苗前，工作人员要先选择藻体较大、手感黏滑、无病害的健壮植株作为种菜，用抛撒的方式投放入池。投放种苗的雌雄比例为10:15:1，因为洋七菜是雌雄异株，也就是说，投放10到15千克的雌性洋七菜，可投放1000克的雄性洋七菜。五、幼孢子体培育。每年的收获季节是洋七菜成熟的季节，育苗池中成熟的种藻在入池后开始释放精卵，并孵化成幼孢子体。六、光线控制。在育苗期间，要有充足的漫射光，避免直射光，应将光照强度控制为500到8000勒克斯，保证光线充足。七、翻菜。除了光线的控制外，还要定期翻菜，可以在每天的早中晚各一次，将育苗池中的种藻上下进行翻动，让上下水层的种菜得到充足的光照，在水流的刺激下使精子和卵子能更好的结合。除了搅拌外，还要设置增氧设施，使育苗池保持连续的微量充气状态。八、补充营养。慢慢的，雌性生殖托上冒出了一些生殖窝，并进入排卵期。为了使精子和卵子更好的结合，要在每平方米的海水中加入0.2%的硝酸二氢钾水溶液150到200克，为种菜补充营养，使排卵和受精更加顺利。九、检查记录。工作人员每天要对育苗池中的温度、盐度等数据进行测量，水温应保持在17到24摄氏度之间，盐度为20%左右，要及时进行记录。正如前面我们介绍过的，一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就等待排放卵子、精子和受精了。十、收集受精卵。大约一周后，受精就成功了。雌性生殖托上出现了许多受过精的卵子，已经可以用肉眼分辨出来了。一些成熟的受精卵会自动脱落，沉在水底，这时就可以对受精卵进行收集。我们在池体底部用200目筛圈网袋绑在出水口，利用放水的方法收集受精卵，采完苗后进行清洗，
将受精卵放

在水中来回拍打，滤除杂质，再将有孢子体装入容器中，制成胚孢子水。十一，人工育苗。收集好的胚孢子要马上进行人工育苗，我们可以将它们喷洒在复苗帘上进行培育。复苗帘采用维尼轮或涤棉丝编织，两端附有重物，将它们铺满在池底就可以了。然后加入10到20厘米左右的海水淹没复苗帘，将胚孢子用喷壶均匀撒在育苗池中，每平方厘米复苗帘喷200个胚孢子，注意控制温度和光照，水温控制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刚附着时光照控制在500勒克斯，以后逐渐增强到4000到8000勒克斯，胚孢子逐渐变成幼孢子体。在一个月内，幼孢子体在水中逐渐分裂，并生出类似触角的东西，这些便是甲根了。这时就可以下海培育了。一个月后，我们可以将复苗帘取出，移至海区进行幼苗培育了。一、海区选择。培育海区要选择浪小、流畅、透明度大于30厘米的近岸海区，养殖环境应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二、筏架设置。采用无公式筏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筏架长度为50到80米。三、复苗帘张挂。培育时，我们要将复苗帘张挂在准备好的筏架上，操作时将复苗帘有幼孢子体的一面朝上，充分张开，平挂在两只撑杆之间，每隔25到30厘米可以挂置一条。刚下海的复苗帘控制在30到50厘米的水层，随着气温的下降逐步提升至海面。四、复苗帘清洗。复苗帘从张挂的第3天开始就要对复苗帘进行清洗，清洗可用高压水枪，压力的大小以不冲掉幼苗为宜。在海区培育15天后，将复苗帘拉出，我们可以看到复苗帘上生出了许多黄褐色的小芽，这些就是甲根了。这期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海区的水质，千万不要出现污染，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在这段生长期内，布帘上也生出了许多杂藻，我们要手工将它们摘除，以免阻碍洋七菜的生长，同时要清理浮漂上的杂藻。有的海区会有牡蛎、贻贝等附着在复苗器的背面，我们采用人工进行清除，一定要清除干净，以免影响洋七菜幼苗的生长。50天后，幼苗就可以长成3到5厘米长了。接下来不需要更多的管理，让幼苗自由生长就可以了。等到了10月份左右，就可以将它们收回进行夹苗。以上的基本工作都做好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洋七菜的海上养殖技术了。一、海区选择。养殖海区应设在潮流畅通、光线充足、营养丰富、海底比较平坦、大干潮最低潮位水深大于3米、环境符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标准的要求。海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 NY5052-2001 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海水的盐度在20%以上，海水的透明度大于30厘米。二、筏架设置与布局。筏架的种类有软式筏架和无工架。软式筏架选用泡沫塑料做浮子，
苗绳为300股巨蜥绳或棕绳，每隔1到1.5米设置一条。蜈蚣式房架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苗绳平挂于两杆之间，房架顺流设置，呈田字形排列。软式房架以100米乘100米为一区，区间距保持在20到50米，蜈蚣架架距保持在15到20米。三、夹苗。幼苗要选择色泽正常、大小均匀、株高在2厘米以上、具有假根并且顶端完整的苗种。夹苗这个环节很重要，时间一般选择在当年的10月至第2年的1月之间。操作时，由工作人员从副苗连上取下幼苗进行夹苗。我们挑选5到10厘米长的健壮苗种，用300股的巨蜥绳做苗绳，采用单夹的方式夹苗。首先，将苗绳轻轻扭开，使苗的假根和主枝穿过苗绳孔，再将绳子扭回，苗绳就自然地将苗夹紧了。苗夹得越紧，越能抵御海区的风浪。每株苗的间距为3到4厘米。注意，在操作时要防止苗种顶端的细胞被损伤，降低成活率。夹好苗后要及时下海放养。四、挂苗方式。将夹好的苗带到海上进行挂苗养殖，采用垂挂的方式。操作时将吊绳两端捆系在筏架上就可以了，每个吊绳之间的间距为15到20厘米。挂苗的操作要注意，苗绳距水面的距离只为10厘米左右。冬季可将吊绳适当放深些。五、及时补苗。同陆地的许多蔬菜一样，洋七菜也要进行补苗。由于苗种质量、风浪冲击等关系，洋七菜在小苗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掉苗现象，这时要加强检查。发现掉苗后要及时补苗，以免影响产量。经过了以上的操作后，洋七菜可以安心地在海面上生长了。只要保证好海区水质的质量，到了3月中旬，它们就能达到15到20厘米的长度了。六、海上管理。在整个洋七菜的海上养殖过程中，都要对海区进行一系列检查。这期间的管理主要有整理筏架、平整根索、清理污染物、测定水温、盐度和洋七菜生长情况等。还要注意，在每次出海作业前，先把船舱内的脏水清理干净，以免无意地带至海区污染水质。更不能随意乱扔带有油渍的纸巾和脏污物品。七、检查记录。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派专业人员对海域环境和藻体生长情况进行监测。检测时，将船开至洋七菜生长密集的区域，一边检查，一边做好记录。我们要注意检测藻体的各个部位，确保生长状况良好。健康的植株应当是有粘液感为最佳。除此之外，海区水温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在20%到28%，最有利于洋七菜的生长。如果发现海区水温和盐度不合适时，就要赶紧将筏架转移至条件合适的海区继续养殖。八、检查筏架。因为风浪的关系，筏架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我们要经常检查修复，对松散的苗绳进行紧固，
防止氧气菜脱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九，清理污染物。除了检查阀架外，工作人员还要在海区定期巡查，发现有污染物的海区及时进行人工捞取，避免污染水质。十，敌害生物防治。对于沙蚕、藤壶等，用淡水浸泡10到15分钟。对于绿藻、多管藻和海蜈蚣的虫子，用8%的柠檬酸溶液浸泡3到5分钟，每隔25到30天浸泡一次。养殖期间一般要浸泡3次。只要做好了以上的工作，您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就一定能收获健康的氧气菜了。收获时应选晴天进行，要尽快地进行抢收。合理掌握收获时间十分重要，提前或推后收获都不太好。提早收获，氧气菜藻体尚未成熟，先干比值较大，会影响它的产量。推迟收获，藻体开始衰老，会影响氧气菜的口感。同时，随着夏季临近，容易遭遇台风、暴雨等天气，使之前付诸的努力毁于一旦。收获时，将氧气菜的苗绳慢慢地拉上渔船，回到陆地上再整理就可以了。将氧气菜运送至晒场，就可以割取它们了。操作时，将苗绳展开，再用小刀将整株氧气菜割下。注意，在操作时一定要小心，不要伤到手。割取完的氧气菜要马上进行晾晒，以免发生霉烂变质。晒场以水泥场地为好，清扫干净，把一垛垛的氧气菜整理铺平，让它们均匀地接受光照。每隔1到2个小时用耙子翻动一遍，让上下层氧气菜都能得到均匀的光照。等到晾晒至含水量为30%到40%的程度就可以了。您可别小看加工这个环节。从海上收割上来的氧气菜，如果将它放置而不马上进行加工的话，氧气菜就会失去海藻特有的味道和光泽，藻体失去弹性，所以后期的加工是至关重要的。氧气菜可以加工成即食食品和干制品。一，即食食品的加工。工作人员在进入车间之前，要换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戴上帽子，并进行洗手，酒精消毒后戴上口罩，最后戴上手套才可以上岗操作。二，清洗。首先来看一下清洗。清洗的水选用淡水，用手将菜进行揉搓，滤去杂质和灰尘，洗净后转移到有漏眼的容器中控干水分。三，蒸煮。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蒸煮了。打开蒸汽阀，对蒸汽锅的淡水进行加热。工作人员将装满菜的容器调到蒸煮锅中，在接近1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蒸煮。蒸煮的同时用工具进行搅拌，使锅中的氧气菜均匀受热，直到它们变成绿色。四，冷却。蒸煮2到3分钟后，将容器移至冷水中进行冷却，以便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五，腌制调味。经过预处理的氧气菜进行称重后，就可以腌制了。腌制一是为了去除氧气菜的腥味，二是为了调味。首先在氧气菜上加入一定比例的盐，盐的拌入量是菜总量的5%左右，并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加入白糖、胡椒面、辣椒等其他佐料，将配好料的氧气菜进行拌匀就可以了。接下来将拌好的菜放入塑料筐中，
移至冷库继续冷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融入味道，一般冷却时间在12小时以上。经过冷却的洋七菜变为黄褐色，这时就可以进行精挑选和包装了。六，精挑选。包装挑选时必须确保肉眼找不出任何杂质。挑选完毕后，再将洋七菜装入小容器中，量出分量，装入聚乙烯塑料袋中就可以了。七，真空包装。完成内包装后，还要经过真空包装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首先将内包装袋放入真空包装机，再合上机器，启动电源，再次打开机器后，洋七菜的内包装就算封好了。八，外包装。外包装是洋七菜的门面，将洋七菜装入外包装袋，并用热压封口机进行封口。装箱时按规定的数量准确点数，并整齐排放。装好箱后，再贴上商标以及防伪标识，这样即食洋七菜就制作完成了。九，检验。即食食品需要检验，食品检验合格后才能投入市场。到这里，洋七菜的养殖工作就算完成了。想要养殖洋七菜的朋友们，赶快行动吧。

可以将麸皮、叶菜类等廉价植物性饲料转化为优质活蛋白饲料，是人工养殖理想的饲料昆虫。由于黄粉虫的幼虫粗蛋白质含量达50%以上，还含有多种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可直接作为肉食性动物高蛋白鲜活饲料。目前黄粉虫多用于饲养家禽及鱼、鳖、牛蛙、蝎子、蜈蚣、优质鱼、观赏鸟等经济动物。实践表明，以黄粉虫为饲料，能加快动物生长发育，增强抗病抗逆能力，降低饲料成本，而且商品性好，经济效益高。黄粉虫虽然身价不凡，但饲养极为简单，投入成本低。通常10平方米的立体养殖室，每年可生产3000千克黄粉虫。加上黄粉虫具有抗病力强、耐粗氧、易繁殖等优点，并且不受地区气候条件限制，只要掌握正确的饲养方法，其成活率可达90%以上。现将养殖技术要点介绍如下。黄粉虫的生活习性。黄粉虫是全变态昆虫，有成虫、卵、幼虫、蛹四种态型。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每年可以繁殖2至3代，而且世代重叠，无越冬现象。生育周期约为90天左右。黄粉虫各虫态期的长短，受气温的冷热影响而延长或缩短。黄粉虫在0摄氏度以上可以安全越冬，5摄氏度以上仍能生长，10摄氏度以上可以活动取食，但长期36摄氏度以上则会造成大批死亡。喜群居，黄粉虫幼虫和成虫均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但饲养的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当饲养密度过大时，一方面造成群体内温度过高而热死幼虫，另一方面活动的地方减少，食物易造成不足，导致成虫和幼虫出现食卵和食蛹的现象。但饲养密度也不宜过小，这样会造成地方的浪费，降低生产率。所以人工饲养时应注意分箱，控制饲养密度。怕光喜暗，成虫喜欢潜伏在阴暗角落或树叶、杂草或其他杂物下面躲避阳光，幼虫则多潜伏在粮食、面粉、糠谷的表层下生活。所以人工饲养黄粉虫应选择光线较暗的地方，防止阳光直接照射影响黄粉虫的生活。摄食性，幼虫和成虫昼夜均能活动摄食，但以黑夜较为活跃。幼虫和成虫有大咬小的残杀性，在缺食时会相互残杀，幼虫有时也把蛹咬伤，因此要将同龄的虫、卵、蛹、成虫筛出，放在各自的笼具中饲养。黄粉虫养殖的条件。
要养好黄粉虫，首先必须解决好种虫、饲料、设备等问题。种虫，要养好黄粉虫，关键是要引入优良的种虫，最好向有养殖经验的单位购买。不但种虫好，繁殖率高，而且可以学到很好的养虫技术与经验。通常成龄幼虫、蛹、成虫都可做种虫，但为方便运输，最好是用成龄幼虫做种虫。挑选种虫时要认真除去病虫，规格大小要一致。买到成龄幼虫后，将其放入盛有麦麸的盘中喂养，并添加一些新鲜菜。饲料主要以麦麸、菜类为饲料，菜类主要有白菜、萝卜、甘蓝、土豆、瓜粒等。饲养设备，饲养室选择坐北朝南的房屋，饲养房要求透光和通风，门窗都要装纱窗，以防蜘蛛、蚂蚁、蟑螂、壁虎、老鼠等天敌为害。冬季要有取暖保温设施，室内要备有温度计和湿度计。饲养室的大小可根据养殖黄粉虫的多少而定，一般情况下每20平方米的房间能养300至500盘。饲养架，摆放饲养盘用的木架，根据饲养量和饲养盘数的多少制作木架，用方木将木架连起来固定好，防止歪斜或倾倒，然后可以按顺序把饲养盘排放上架。特别是大规模饲养黄粉虫时，采用木架进行立体饲养，可有效利用室内空间，有利于通风，便于饲养操作。饲养盘，饲养盘一般比较简单，用木箱、纸盒、盆、缸等器具都可饲养。饲养盘要制作成抽屉状，一般是长方形，规格约为50厘米乘40厘米，深10厘米左右。为防止幼虫、成虫往外爬，要求饲养盘内壁光滑，并有纱网做盖。筛盘和筛子，筛盘规格与饲养盘相同，在木框的底部钉上铁纱网，用粗细不同的铁筛网做底。12目大孔铁纱网可以用来筛虫卵，30目中孔铁纱网可以筛大龄虫的虫粪，60目小孔铁纱网用来筛小龄虫的虫粪。黄粉虫养殖的技术，成虫期饲养。成虫期饲养的任务是使成虫产下大量的虫卵。刚羽化的成虫第一对翅柔软，为白色，然后为黄色、黄褐色，逐渐变成有金属光泽的黑褐色，翘翅变硬。成虫虽然有翅，喜在夜间活动，爬行迅速，但不能飞跃。在虫体体色变成黑褐色之前，就要转到成虫产卵箱饲养。
成虫产卵箱底部钉上网孔为2毫米至3毫米的铁丝网，网孔不能过大，否则成虫容易掉下逃走，但也不能太小，不然箱内的杂物筛不下来。箱内壁要光滑，防止虫子逃跑。成虫羽化后3至5天开始交尾产卵，雌雄成虫群集交尾时一般在暗处，交尾时间较长。产卵前放一张白纸在网筛下，让虫卵从孔落到纸上，每2-3天换纸一次，产卵盛期要1天换一次。雌虫产卵时多数钻到纸上或纸和网之间的底部，伸出产卵器穿过铁丝网孔，将卵产在纸上或纸与网之间的饲料中，这样可以防止成虫把卵吃掉的食卵现象。黄粉虫是一生多次交配、多次产卵的昆虫，每只雌成虫一次产卵3至5粒，每只雌虫约产卵300粒。卵为乳白色，芝麻粒大小。每次取卵后都要适当给成虫添加清料和精料，因为产卵期的成虫需要大量的营养和水分，所以必须及时添加麦麸和菜，也可增加点鱼粉。若营养不足，成虫间会互相咬杀，造成损失。蔬菜主要是提供水分和增加维生素，随吃随加，不可过量，以免湿度过大，菜叶腐烂，致使成虫容易生病，降低产卵量。成虫在生长期间不断进食，不断产卵，所以每天要投料1至2次，将饲料撒到叶面上，让黄粉虫自由采食。成虫连续产卵3个月后，雌虫会逐渐因衰老而死亡，未死亡的雌虫产卵量也显著下降，因而饲养3个月后就要把成虫全部淘汰，以免浪费饲料和占用产卵箱，提高生产效益，剥出死虫。控制室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0%至70%，室内暗光，弱光为好，防止高温及天敌。室温高于35摄氏度时，成虫产卵明显下降，烦躁不安。夏季要做好通风、降温工作。冬季保温增温，如果室内温度低于15摄氏度，产卵极少。冬季空气相对湿度低，对成虫繁殖影响很大。增湿保湿是重要环节。卵的孵化，成虫产卵在盛有饲料的盘中，将换下盛有卵的盘上架或横竖相交的摞起来，自然孵化，保持良好的通风，即可自然孵化出幼虫。卵孵化最时温度为21摄氏度至27摄氏度，湿度为50%至70%。湿度低，延长孵化期，可适当加温。温度高时，可在地面洒水增湿降温。干燥时，还可在敷面盖上菜叶。湿度大时要通风，
地面撒石灰或草木灰。饲养人员要注意观察，不宜翻动虫卵，防止损伤卵粒或伤害正在孵化中心的幼虫。卵在孵化箱中10天内即可孵出幼虫。当饲料表面出现幼虫皮时，伊犁虫已经诞生了。幼虫期饲养，幼虫的饲养是指从孵化出幼虫至幼虫化为蛹这段时间。目前饲养黄粉虫的目的也是获得大龄的幼虫作为特种养殖的饵料，因此幼虫的管理至关重要。在温度20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50%至60%。刚孵化出的幼虫体长约2毫米，为黄白色，它会爬到孵化盘的孵子内，以孵皮为食，开始紧见脉孵蠕动。待虫长到4至5毫米时，体色变淡黄，停食2天，并进行第一次蜕皮，以后6至10天蜕一次皮，逐渐长大，每蜕一次皮为1龄。刚蜕皮的幼虫体乳白色，约2天又变棕黄色，整个幼虫期约60至80天。每盘饲养量可达1000克。小虫虽然耗料少，也要满足，以免食卵或小幼虫。伊犁后开始喂青菜，青菜要切成1厘米左右的碎块，将碎菜叶撒在麸皮表面，每次以不剩或少剩为原则。幼虫在3至4龄的时候生长发育增快，耗料增多，这个时间麦麸子和菜粒的日头喂量为幼虫体重的10%左右，也要根据环境条件灵活掌握，注意筛虫的同时分盘，经过2至3个月的正常管理，成为

林幼虫，此时摄食多，生长发育快。当幼虫体长达2至3厘米时，是用于做活饵料的最佳时期。搞好大龄幼虫期的饲养管理，对获得大量优质虫体及蛹来说十分关键。这个时间每天喂麸皮、青菜，头菜不能太湿，头量不能太多。如果虫盘过湿，使虫沾水死亡发热。如果大龄幼虫逐渐变蛹，应挑出留种，以避免幼虫啃食蛹体，同时注意幼虫外逃。在幼虫饲养期，头料要注意精青料搭配，前期以精料为主，青料为辅，后期以青料为主，精料为辅。化蛹前注意多喂青料，以利于化蛹及以后蛹的羽化。有些老龄幼虫在化蛹盛期后食欲较差，此时可加喂些鱼粉，以促进化蛹移植。在幼虫蜕皮时，少喂或不喂饲料，每天的头饵料以晚上箱内饲料吃光为限，采用早晚投足、中午补充的办法。夏季气温高，幼虫生长较快，蜕皮多，要多喂青料，供给充足的水分。气温高时多喂，气温低时少喂。当麦麸吃完时，用细筛筛出虫粪，每次喂麦麸厚度不超过5厘米，过厚不透气，过少增加喂料次数。虫粪呈暗灰色粉末状，沉于盘底。虫小时用60目筛，虫大时用30目筛，每周筛一次虫粪，除去虫皮及吃剩的萎蔫的菜类。随着幼虫长大，饲养密度应逐渐减少，饲料要逐渐增加。每隔15天清理一次虫粪，中后期每隔7天清理一次，用筛子筛出虫粪即可。在清理粪便前半天不喂饲料，幼虫因生长速度不同会出现大小不一的现象。按大小分箱饲养，一箱可养幼虫10000至15000只，老龄幼虫6000至8000只。蛹期管理，幼虫长到50至80天后开始化蛹。在化蛹前，大龄幼虫爬到饲料表层，化蛹时将头部倒立在饲料中，左右移动摩擦头部进行化蛹。静卧后，虫体慢慢伸缩，在蜕最后一次皮过程中完成化蛹。化蛹可在几秒钟之内结束。在蛹期从表面看不时不动，但体内的器官却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对外界环境条件也很敏感，要保持适宜的温度，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5%，保证卫生，不翻动，不挤压蛹体。化蛹初期和中期，每天要剪蛹1至2次，及时把新化的蛹取出，放到羽化箱中，避免被其他幼虫咬伤，并撒上一层麦麸，以不盖过蛹体为度，然后放入挑出的蛹。选蛹时切勿用劲儿捏，不能甩扔，以防蛹体内外受损。目前挑蛹的方法

把也只是用手解，不能用镊子、筷子夹。挑蛹要及时，以防被虫咬伤。每个蛹盘放薄薄的一层蛹，蛹不能堆积成厚层，不能挤压、翻动、撞击。化蛹后期，全部幼虫都处于化蛹前的半休眠状态，这时就不要再捡蛹了。待全部化蛹后，筛出放进羽化箱中，室温20摄氏度以上。蛹在饲料表面，蛹经一周时间蜕皮羽化成成虫。刚羽化成成虫要及时喂食，以免成虫咬伤未羽化的蛹。有的蛹在化蛹过程中受病毒感染后称为死蛹，因此要经常检查，发现死蛹要及时挑出处理掉。日常管理措施，在黄粉虫的养殖过程中，严格的管理措施十分重要，是黄粉虫养殖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一、禁止非饲养人员进入饲养房。二、饲料要新鲜，康夫不变质，青菜不腐烂。三、在幼虫期每脱一次皮，更换饲料，及时筛粪，添加新饲料，及时挑蛹。在成虫期，饲料底部有卵粒和虫粪，容易发霉，要及时换盘。四、为了加快繁殖生长，对幼虫羽化后的成虫，在饲料中适当添加葡萄糖粉或维生素粉、鱼粉，每天要喂青菜。五、饲养人员每天都要查看各虫期的情况，如发现病虫应及时清除，防止病菌感染。六、做好记录工作，各龄的幼虫数量都要有记录，才能保证黄粉虫养殖的成功。疾病防治，在正常的饲养管理条件下，黄粉虫很少得病，但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以及饲养管理不当等原因，黄粉虫在生长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螨害或病害，因此必须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螨害，7至9月份螨害易发生，饲料带螨卵是螨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防治措施，对于螨虫发生较重地区，所用饲料要中午在阳光下摊薄曝晒20至30分钟，即可杀死虫螨。必要时用40%三氯沙螨醇800至1000倍液喷洒养殖场所及器皿杀螨。干枯病主要是饲养场所气温偏高，空气干燥，饲料中的氢饲料太少，引起虫体大量失水，表现为虫体瘦小僵直，颜色和正常虫体无差异，或呈现黄白色。防治措施，改善饲养条件，在高温干燥时要注意及时添加鲜饲料或喷水，来预防干枯病。软腐病主要是因为空气潮湿或虫体受到机械损伤后感染病菌，染病虫体早期表现为活动迟缓、拒食，中期虫体变得柔软，

颜色转为黑褐色。防止措施，对于发病的虫体要及时检出，适当降低饲养密度，避免虫体密度过大相互残杀，造成伤口，给病菌创造入侵机会。对于天气潮湿的地区，要适当增加筛粉次数，把当天没有吃完的鲜饲料检出，当每批次虫养殖结束后进行场所消毒、养殖器皿消毒，可用0.5%至1.5%的高锰酸钾溶液喷洒物体表面消毒，也可用漂白粉、福尔马林溶液等消毒药物。以上介绍的内容便是黄粉虫科学养殖的相关技术。

0: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到龙潭山国家级刺槐良种基地，开展这次主题党课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感受咱们一代又一代雾林人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这里是当年我们老一辈林场人白手起家造林绿化的地方。刚才我们下边走过的这道梁是叫茶棚梁，在50年前呀，这是咱们老厂长李文如和车夫高金恒赶马车从苗圃连夜运送苗木造林的必经之路。咱们生活在林区的老同志啊都知道，山是和尚头，雨多洪水流，有山无柴少，用柴更发愁，这一句顺口溜。也就是说，在过去呀，咱们黄文阳林场这里是荒山秃岭，雾石覆盖，难觅绿色。寒来暑往69载，经过三代林场人不息的努力，将昔日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山土岭变成了如今的22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呀，从当初建厂时的0.6%，到了现在的86.4%。以攻城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担当，闯出了一条偏僻石子山区科学造林育林的新路。在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建设中，从追绿、护绿、用绿和活绿入手，创新管护理念，探索发展的路径，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森林培育并举，森林经营与产业开发共赢，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10家国有林场。在1954年10月，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建立，当时只有9名同志，他们扛着行李卷交粮票吃派饭，在这片荒漠贫瘠的土壤上开始了造林工作。当时没有资金，也没有厂房，更没有交通工具，在庙堂上住宿，在庙桌上办公，走家串户的搞宣传，爬山越岭的做指导，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1: 他不是有共享吗？这个是像那个狐狸舞的一些小动物啊，他去找吃的。哎，那个狐狸啊到夜间走道，说实在的，它就跟人脚印似的，嘎哒嘎哒的。哎，那当时呢，我经过这个，那叫树毛骨悚然，吓得把脑瓜子蒙上。最后没办法了，有一个要饭的，哎，我把它留下作伴。
0: 在1955年的春天，这9个人带领的群众研究栽植靠山苗，当年完成了800亩的油松的植苗实验，在秋季验收，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这种造林方法虽然那个成活率高，但是造林速度慢，每年春天呀，不能在最适合的造林季节里按规定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在1960年，他们经过反复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本着一林一农的原则，决定采取造林任务承包到户的造林模式。这一模式啊，让咱们周边的群众的造林积极性高涨，当年就完成了造林6000多亩。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黄土梁子林区啊是石子山区，阳坡干旱，土壤贫瘠，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经过不断的研究认真分析，在1976年，他们提出了把这个阳坡平面变成那个阴坡反斜面，形成小反坡，进行油松植。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此技术破解了咱们石脂山区阳坡造林成活率低的难题，为全省加快荒山造林绿化步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1986年呀，在河北省的林业会议上，省林业厅提出了机械造林学塞罕坝，然后是人工造林学黄土梁子林场的号召。咱们都是林场老人，咱们都知道，对于森林来说，火灾、虫灾还有滥砍盗伐是森林的三大害。黄土梁子林场，咱们这些森林资源来之不易，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老一辈人用心血陪护起来的这片绿，就是咱们这一代物林人的市值。面对森林的第一大杀手，也就是咱们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在2000年，林场松苗虫害大发生，面积达到8万亩，咱们黄土梁子林场损失就达到100万元以上。在2003年，林场将松毛虫蛹送到了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检验，显示咱们这个松毛虫蛹啊，含18种氨基酸，并含有磷等微量元素。通过这一发现，当时咱们林场联系了山东临沂的收购者，以16元一公斤的价格收购松毛虫蛹。咱们黄土梁子林场职工和当地的农民上山捡蛹，十几天下来就收购了10多吨，不但一举消灭了咱们林区的松毛虫，还为咱们林区周围的群众啊增加了收入。为此，咱们国家林业局专门为黄土梁子林场拨专款20万元，建起了松毛虫蛹收购加工冷藏库，林场也建起了自己的松毛虫蛹加工厂，年生产能力能达到50吨。这些虫蛹上了饭店的餐桌，后来价格最高涨到了80元一公斤。目前呀，松毛虫在平泉和咱们周边地区基本得到了根治，还没有发生。在2010年，咱们保定烹饪学校专业学生用咱们林场提供的松毛虫蛹为质料，设计制作了硕果累累的菜肴。当时参加的是河北省商务局还有河北省烹饪协会联合举办的河北荠菜烹饪大赛，以其造型独特、营养丰富、用料新鲜、口感鲜美等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获河北省名菜金鼎奖。在2016年2月2日，咱们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放开思想的江省的文章，论述了黄土梁子林场转变思想变害为宝根治幽松毛虫的做法，对松毛虫的解释也从那个松毛虫害变成了资源性昆虫，这种从源头根治病虫害的方法呀，另外还引起朝鲜方面的兴趣。在2013年，咱们朝鲜土地和环境保护部森林病虫害管理局局长孙周浩一行3人莅临黄土梁子林场调研松毛虫的防治工作。1984年，咱们国家林业体制改革，国有林场试改起，实行了自收自支，国有林场进入了经济资源两危的困境，咱们黄土梁子林场也不例外。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咱们林场班子确立了兴林复厂、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引智建老、发展林业生态产业，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2005年，咱们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开启了绿中淘金的新征程，先后承担了刺槐2种选育项目、油松2种繁育项目，承担了油松、华北落叶松高效培育与经营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建起了油松全周期长期的科研基地。2019年，咱们林场与北林大签订协议，建起了北方苗圃基地。基地依托咱们北林大的技术优势，结合咱们平泉黄土梁林场的资源优势，承担科研项目一共是30项，其中获得了4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9项国家发明专利，推广和应用13项先进使用技术。在2017年，利用北林大的技术支撑，咱们林场把咱们就是现在咱们所在这儿这个省级刺槐2种基地升级为国家级刺槐2种基地。在2019年，在北林大刺槐速生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3500亩，完成实施北林大贾中奎教授的油松建筑材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课题的研究，培育油松大径材模式2000公顷，林苗一体化模式400公顷，
油松保留亩数是3000公顷，在生态建设中

我们坚持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综合开发立体经营，探索了林下经济加林地资源加森林环境资源与生态型产业模式，努力圈创新生态产品，做到绿绿双收。林上开发油松汁儿，研发研究有机富硒小米、富硒食用油、富硒特酿等。林州提高森林旅游，在2018年2月，咱们林场申报了龙潭山省级森林公园，得到省厅的批复。借助森林公园啊，咱们林场着力打造森林旅游，还有康养产业。林下搞食用菌栽培，咱们这个林下搞食用菌栽培这个项目啊，在2014年，林场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进行林下培菌实验，探索综合开发林下资源。中高海拔林区林下学栽香菇技术研究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在2019年获承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2项省级科研成果和2项国家发明专利。在2014年，林场以改革激发动力，用创新强化未来，开发立体经营，促进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生态共生的示范基地。林场经营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6年8月23日，国家林业局举办全国国有林场厂长培训班，当时有全国120家国有林场厂长的负责人齐聚在平泉，并专程到咱们黄土梁子林场参观咱们林下培菌的产业，还有咱们森林经营模式工作。林场推进两个转变，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经验做法，得到当时时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的充分肯定。在2019年7月，周仲明亲自带队到黄土梁子林场，就森林生态建设、保护与开发、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研发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在2022年8月，林场的工作事迹被承德市委宣传部收录在《牢记习近平嘱托，弘扬塞罕坝精神，再建功立业，先进典型事迹选编》这一书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我们按照河北省国有林场二次创业方案和咱们承德市的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实施方案的要求，综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二次创业发展路径，推进国有林场再建功立业。同志们，在咱们今后的工作中，黄土梁子林场将高起点规划宏伟蓝图，高标准谋划林场未来，尤其是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己任，牢记嘱托，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向着实现美丽林场、智慧林场、文化林场、富裕林场和现代化林场的目标而不懈奋斗，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在霍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史中，涌现了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张照片的故事。在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身穿黑色旧呢大衣，带着一副十几斤重的脚镣，但他双手紧握，面部表情十分从容，双目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照片里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霍山县第一届县委委员、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佩西，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刘佩西，安徽省霍山县桃源河人。1904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自幼就有悲天悯人之心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经常帮助贫苦农户，深受大家的喜爱。年少便接受新文化教育，深受新思想的洗礼，很早便树立了拯救中国的志向，忠诚青年运动干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又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刘佩西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毕业后参加北伐，驰骋疆场，便初露锋芒。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霍山，从事革命运动，威震皖西。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决定适时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适时，国民党56师桂镇元旅进驻霍山。霍山新任县长企图借助桂旅的势力控制朱富安民团。中共霍山县委决定在敌人动手之前发动起义。刘佩西借助朱富安民团团总的身份，在另一名共产党员朱体仁的协助下，成功组织领导了朱富安民团起义。朱富安民团起义是霍山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在皖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声划破夜空的枪声拉开了陆霍起义的序幕。可天不遂人愿，正当刘佩西积极投身革命为国效力之时，由于叛徒的出卖，1930年2月，刘佩西被逮捕，关进了安庆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仍坚持斗争，掩护被捕同志。他忍受着酷刑拷打，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利诱。反动派用恶毒的语言污蔑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刘佩西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党人是骂不倒的，你们才是一群无耻的败类，你们这帮助纣为虐的败类，如不及早悬崖勒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席话骂得对方是恼羞成怒，把刘佩西打得是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可他仍然骂不绝口。此后，敌人常常对他酷刑拷打，剥掉他的棉衣，把他绑在大柱子上，棍棒交加，一阵毒打。刘佩西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醒再打，却始终没能让他屈服。他用尽全力高呼：“能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刘佩西以钢铁般的意志，乐观而豪迈地写下了《告狱中烂友书》《告群众书》。文中这样写道：“同志们，坚强起来，不要为我难过。革命者流血不流泪，敌人只能折磨我们的肉体，却折磨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记住吧，一个共产党员死要有死的价值，死要有死的样子。”监狱的难友们知道刘佩西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便买通看守，从外面请来了照相师，在监狱的院子里为刘佩西留下了此生最后的影像。这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最后一张照片。铮铮铁汉铸忠魂，血洒山城动人心。1932年2月初的一天凌晨，刘佩西戴着脚镣手铐，挥手向难友们告别，高呼口号走向刑场。他是那样的从容镇定，好像不是走上刑场的囚犯，而是一个踏上征途的战士。就义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在刑场上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站立着英勇就义，年仅28岁。刘佩西

0: 熙生前最后的照片，令人扼腕，令人动容，更令人奋进。他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追求，无数英雄的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英勇奉献，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华。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坚持红色领航，绿色发展，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把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1: 哎，谢了爸。
2: 哎。
1: 哎，你这边到哪里了？
2: 还有一个小时。
1: 对，那行那行，那你要到的时候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到路口接你。
2: 好的好的，
1: 哎，好的，谢了爸，注意安全。哎，
2: 好的好的，
1: 好。
3: 请过当前红绿灯，随后走左转两车道。80米以后，
4: 你想都没啥变化，十分激动。
3: 走左侧车道，400米后左转。
5: Hello， 孩子。
6: 好久没见，这怎么
5: 还没见啊？还没怎么见、啊？
7: 这是谢宪雷和孩子们17年后的相聚，也是他们17年来没有血缘的牵挂，更是一场用爱和责任写就的漫长故事。

0: 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
1: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让无数人的生活瞬间改变。
2: 很大的石头飞1000多米，我说今天地球要毁灭了。
3: 国家有关部委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4: 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
1: 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来了，谢献雷和战友们奔赴灾区，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
5: 因为那都是山，当时那个路全部都坏了，派人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基本上都是跪着趴着，然后膝盖当时都磨烂了，慢慢的把人往外抬，看到那些失去亲人，眼神空洞的孩子，心里特别的难受。我们人民子弟兵除了能救命，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6: 部队过来之后就建起帐篷，把所有的孤儿吧，没有父母的孩子全部就安置在里边。
1: 他们在废墟上用一顶顶帐篷搭起了临时的家，希望新村。在这里，谢献雷遇到了几个孩子，他们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
7: 当时这个地方好像是个
8: 有人家
7: 啊，这个是
8: 没这么多房子，
9: 你记得不嘛？他们的帐篷搭的跟个
7: 脸，记得啊。当时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哎，这个没有变。哎，当时那个好像炊事车是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帐篷这个地方还占一点呢，是吧？这个就在这山坡这个位置，你看吗？这陈伟
8: 啊，这个石头墙，
7: 对，这个你看这个石头墙在这里了，看到没？你看这个，
10: 然后是一个志愿者送的我到这里，然后他来接我，然后我也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也不熟，当时见着也不熟，然后就是他问我，我也不想回答。
5: 当时孩子们还没有从那种恐惧当中走出来，看见他们的表情，让我们非常的难过和心疼他们，就想尽快的让他们从那种恐惧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1: 怎么才能让孩子们心里暖起来？谢献雷和战友们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陪伴。
11: 那我们采访完了这个青川的安徽的医疗队之后，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山边啊继续往山里面走，

0: 然发现的这个半山腰有两个绿色的一个帐篷，但是快到帐篷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帐篷里啊传出来了一个孩子的这个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就很好奇，想在一个山洼洼里面怎么会有孩子的读书声呢？然后呢，我们就进到帐篷一看，看到谢贤雷和几个战士正在给几个小孩呢在上文化课。
1: 吃饭的时候跟他们打饭，看孩子呢特别喜欢吃哪几个菜，我就刻意的给他们多打一点，让他们能够吃好，然后通过他们这个吃饭呢，也能看到孩子当时这个心情的状态调整怎么样，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特别是心里比较温暖。
2: 就谢老爸他们带着我们这下面就洗澡嘛，就光溜溜的，我们就在一块洗，
3: 就会带我们到附近转一转呀，去摘一些那种野果子啊，在河里面抓鱼摸虾那种，
4: 干什么都带着我们，反正就是，然后后面慢慢的聊一聊，然后就话就多了一点点。
5: 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就是就哭啊，哭啊，就是哭啊。到了后面去的时候，他就不怎么哭了，就开心了。
1: 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在那个小溪边进行刮胡子，当时没有镜子，有个小孩呢看见了，跑到那个帐篷里面拿了一面镜子过来，说谢叔叔，我来给你照了镜子，你刮胡子，这样的话你比较方便一些。还有当时我看到这个孩子这个举动啊，让我心里既高兴又欣慰。但在想这个孩子啊，慢慢已经给我处得很融洽了，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了，非常高兴。
6: 然而，分别的日子不期而至，部队接到命令要撤离，孩子又一次要面对分离。
4: 当时他们是紧急通知的，就是说是要撤离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准备，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也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也不知道送什么，然后后面就起来半夜偷偷的写了一封信给他。
1: 在我们即将撤离登车的时候，孩子们集体唱了那首《感恩的心》，那首歌是我教他们的，就感觉到他们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给我听，去送我。好多孩子在我们一上车的那一瞬间，有的直接就哭了。
7: 刚刚打开又要分别，那种感觉就是不舍嘛。
1: 当时听到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喊谢老爸，那个时候感觉到那个心都碎了。
6: 就在这离别的时刻，一声老爸让这份情谊有了新的定义。
4: 对我来说，那是下了很大的心理建设才喊出来的。然后谢老爸还抱了我一下，他说：“好的，孩子，就这样喊，以后就这样喊。”
1: 我看到孩子们这个举动，当时我就想，一声老爸，一辈子的责任，我一定要担起这份责任，对他们一直照顾下去，不能断。
6: 一句承诺，沉甸甸的。退伍返乡后，谢献雷的创业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对孩子们的牵挂并未放下。
8: 那个时候生意非常不好，天天吃泡面，然后那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断过和四川孩子们的联系。他说咱们难是暂时的，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了得多难，咱得管。
6: 夜深人静时，谢献雷总会打开木匣子，里面珍藏着孩子们给他写的信。
9: 走了以后你会想你干女儿吗？
10: 谢老爸告诉我，只有坚强才能很好的生存。
1: 这些信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想孩子们的话，同时想想自己又是一名党员又是一名老兵，多大的困难呢，在我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6: 如今的谢献雷凭着实干一步步做到了建材厂老板，不仅为20多位村民提供了稳定工作，还解决了当地部分留守村民的就业难题。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当年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4: 他会过问我的个人生活，然后学习生活，然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老操心了，一天可操心了。对，
6: 在陈伟的婚礼上，谢献雷以老爸的身份送上了祝福。
11: 当时陈伟离开我的时候，留了一封信，上面写了一句：长大以后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说明他要成为一名军人。如今他也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人，我为他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
1: 一定要在别人面前永远要展现你比较刚强的一面，
2: 对，
1: 知道吧？
2: 所以说我很少藏着自己，尤其做了班长之后，当了班长之后，我不能在新兵表现出我这个软弱的一面，
1: 不要把脆弱的一面
2: 对
1: 在别人面前。
6: 谢老爸的关爱和教导已经成了孩子们做人做事的底色。
12: 其实我想当警察的原因呢，是因为谢老爸还有我们的熊叔这些军人，他们当时带我们，
13: 给他们宣传呀，让他们戴好头盔啊，人不要喝酒开车啊，这种。
12: 用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些能力，去帮助一些更多的人。
6: 17年过去了。这份在废墟上生根发芽的爱早已枝繁叶茂，孩子们也已长大成才，一声声的谢老爸从最初的怯生生到如今的无比自然。
2: 谢谢你老爸，你辛苦了。
4: 谢老爸，谢谢你。
13: 谢老爸。
1: 在我心里面，照顾这些孩子们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其实这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现在看到的孩子们过得都比较幸福，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我内心最大的满足。
6: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用17年写下的承诺，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年复一年的陪伴。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带来的交流的题目是学习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全会呢，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战略的部署。其中呢，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根据中央的精神，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第一，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以及要求。第二，深刻认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

第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体系的含义和要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里边，我们大家看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是作为四大核心的原则。那么这四个治理呢，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自文战，而是呈现出一种主体框架、制度保障、方法路径、根本任务的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递进，相互衔接、协同联动，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社会治理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体系。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呢，我们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多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个活动和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可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用的是社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把社会管理改成了社会治理。那么大家都在问，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首先我们说，从治理的主体来讲，从原来的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来协同参与，也就是主体呢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个主体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治理方式不一样了啊。这个原来的管理呢，它主要是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更多的是强制性的管控。那么我们改成了治理之后呢，更多的是转变为协商、对话、法治、自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那么从治理的目标来讲也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更多的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下呢，强调的是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有秩序和稳定，治理呢它强调激发社会的活力啊，比如说化解社会矛盾啊，保障改善民生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啊，就是说我们要既要有秩序，还要有活力，要正确地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他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同时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提出了四个治理、四个坚持，也可以说，第一呢就坚持系统治理。坚持系统治理，第二是依法治理，第三是综合治理，第四是源头治理。那么系统治理呢，是立足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明确了谁来治的这样一个问题，为整个治理体系搭建了一个总揽全局的主体框架啊，比如说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啊，讲到了就是谁来治。那么社会治理怎么治？第二个就是讲到了依法治理啊，依法治理就是说我们依靠什么来治理呢？就是要依托法治的刚性的约束来进行社会治理，为多元主体的治理呢这个划定边界，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说了社会治理啊，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来治理啊，党中央提出来

综合治理，就是治理手段的综合性，来解决实践中的复杂的难题，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整合德治、智治，还有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治理等等多种治理工具，来提升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那社会治理它的重点任务在哪里啊？我们从哪里开始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源头治理，就是说社会治理的重点任务它应该是放在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做好这个网格化的治理，做好社会化的服务，就是要从原来更多的去做应急方面的一些管理，我们现在要回到的源头关口前沿，从服务上下功夫，从管理上下功夫，就叫做源头治理。那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提出来这四个治理，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啊，特别是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再一次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可以说，这四个治理它构成了我们社会治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主体框架啊，它覆盖了这个治理的主体、治理的依据、治理的手段和治理的重点任务这样一些核心的维度。啊，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治理的链条，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一个遵循。那我们刚才讲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四个方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呢，我们说它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的一整套的组织体制、制度机制、重点目标任务的一个总体体系，可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主体层面，党中央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涵盖了党的组织、政府机构、群团组织，还有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从制度层面呢，就是包含了法律法规、公共政策、村规民约、行业规章，为社会治理呢提供了规则的依据。同时呢，在这个机制层面呢，一些具体的运行方式和方法也得到了明确，比如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还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啊等等。那么同时从目标这个任务这个层面呢，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我们要加强源头治理啊，就是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呢都是源于基层，萌发于这个细微之处。所以源头治理呢，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还有各种人力物力保障要向下倾斜，也就向基层倾斜。那么通过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这样一些方式，在基层呢及时地回应群众的诉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来维护基层的稳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包括主体层面，包括治理的方式啊、制度层面，还有包括重点任务层面啊，这样一个体系。那我们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呢，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啊。我记得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将管理改为治理，就提出了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那么在党的十九大，就是2017年呢，提出来了，就是这个治理呢，这个含义啊，它的这个一些内涵啊，有所延伸，讲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啊。十九大报告的时候是加到加。

上了一个法治保障，就是把治理的一些制度放进来了，而且呢是用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样一个概念。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就2019年啊，党中央提出了这个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了，它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那么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的表述里边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民主协商就将协商民主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凝聚社会的共识，化解社会的矛盾。那么也提出了科技支撑这个概念，就是要顺应啊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社会治理呢进入到了一个智能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同时大家也看到了啊，将社会治理体制改为了社会治理体系，就体现了我们从制度框架到系统治理的一个深化这样一个特征。好，那我们来具体来看啊，就是在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在十五规划建议里边啊，再一次提到了四个治理。那么第一个就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它解决的是谁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党中央的文件里边明确的表述呢，是坚持系统治理，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两极互动。啊，这个是文件里边的一个正式的表述。那么从这儿看到，系统治理的核心，它是明确了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的主体的一个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它立足的是当前我们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整体性特征，打破了以前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包揽一切的单一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来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居民自治这样一种多元的协同的格局。那么系统治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打破了这个部门的壁垒、条款分割和主体隔阂，推动了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的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升级，确保了治理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啊，那么从这里边来看呢，党委是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是要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政府呢，它发挥的是主导的作用，要履行的是法定的治理职能啊。比如说政府它承担着规划的制定、资源的统筹、公共服务监管、执法等等这些核心的职责。所以在政府在这样一个治理的框架下呢，他要抛弃以往的这种全能型的这样一个政府思维，要聚焦核心职能，优化这个职能的配置啊，就是为这个群众啊做好服务啊，也做好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管理。那么从这个社会协同来看呢，就是激活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啊，构建了这个协同共治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比如说社会组织、企业、公众这些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是贴近群众、专业能力强、资源丰富等等啊，具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那么系统治理呢，它要求啊，就是说通过政策的一些扶持啊，机制的引导这些方式，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来推动这些社会力量呢来深度的融入我们治理的过程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要强化居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啊，激活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
我们讲到的这个居民啊，城乡居民啊，他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的受益者，同时呢，他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的主体。系统治理强调呢，我们社会治理呢，要更多的通过这个基层自治的机制，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居民真正的成为治理的主人。这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讲的系统治理的它的一些主体啊。那么社会治理靠什么来治？它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就是讲到的坚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治的保障，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这个手段啊，为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比如说我们要划定边界，明确权责，提供遵循，来赋予多元协同治理合法性和它的这个权威性啊，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靠什么来治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治理，我们依据是什么啊？这就需要我们要依法治理啊，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行社会治理。那么具体来讲，就是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啊，为矛盾化解、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社会治理的主体要运用法治手段来处理问题，要杜绝以权代法、以情代法这样一些现象。同时呢，我们还要保障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综合治理就是坚持综合治理，它要解决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样一个问题。坚持综合治理在我们文件里表述，就是要强化道德的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的依法治理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它有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啊，去解决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那么综合治理呢，它是一种非正式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强化道德约束啊，强化道德约束。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治理手段是难以完全的奏效，它需要综合治理，就是要灵活地运用自治、德治啊，包括我们说的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教育的手段等等，实现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达到好的效果。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使人们日常的生活啊更加有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综合治理啊，它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自治，通过自治的方式，比如说居民群众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从制度上来夯实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治理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综合治理里边呢，我们党中央啊，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啊，还提出了这个智能化治理啊，智能化治理啊，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的发展，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推动社会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深度融合啊。那么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治理，通过智能化的治理，可以及时地了解公众需求和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啊。那么做到我们在这个源头治理方面能够更加精准地及

及时的啊了解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在法治框架下的这种多元的手段的整合，是对依法治理的补充和拓展，将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引导相结合，将强制的手段与激励的措施相结合，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治理怎么治，啊，就是从哪里开始治。党中央提出来要坚持的是源头治理，啊，坚持源头治理。因为在以前啊，在传统的这个体制下，我们在讲的社会管理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应急式的一种管理，比如说已经有些矛盾已经爆发了啊，有的上访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有的群体性事件在街头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认为要进行社会管理。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从哪里开始治理的，要关口前引，要注重源头治理。那么源头治理它的含义就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的管理、社会化的服务为方向，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大家就看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治理呢，首先要放在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管理，就是服务啊。这个管理呢是网格化的管理，服务是社会化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有服务管理平台，来及时的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那么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呢，可以说是一个载体，它细化了基层治理的单元，啊，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精准的感知和快速的响应，啊，我们网格化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街道，我们在一个社区，我们把它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里边呢配备啊一定的网格员，这些网格员呢经常在网格里边啊为大家提供服务，来及时的了解问题，所以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个精准感知和快速响应跟以往相比他是进了一步啊。还有我们讲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大家看到这儿讲的是社会化的服务，就是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的平台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要通过多种力量来及时的收集协调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啊。这里边讲到了是共同参与啊，这个网格化里边的网格员也是多种力量来构成的啊。那么这个源头治理呢，就是强调将治理工作要前置啊，聚焦基层神经的末梢，来精准的感知群众的诉求，及时的化解潜在的矛盾。那么实际上也是推动啊我们的社会治理呢，从事后的处置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转变，从根源上来减少社会矛盾的存量，来遏制这个矛盾的增量啊。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啊这个转型。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共同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要准确地理解社会治理的含义啊，和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社会的安全韧性的战略举措。那么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是对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啊。那么这个重大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我想讲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迫切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啊。那么这为我们理解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那么社会治理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于呢，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也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构架，它精准地契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曾经存在着政府包揽一切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导致呢，治理资源分散、治理效能不足、社会活力受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复杂性在增多、不确定性在增多，所以原来的这样一种单一的这样一些管理模式，它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通过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就刚才讲到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啊，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共同的治理，那么就是要打破以往这个部门的一个壁垒啊，条块分割和主体隔阂这样一种局面，要推动我们的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整体性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向多元协同来升级啊。那么来推进我们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的完善啊，这就是也符合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协同高效、权责明晰的内在要求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治理啊，它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我们说多个领域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啊，五位一体的来推进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那么社会治理呢，作为其中的基础性环节，比如说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啊，它作为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多领域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它能够联动的带动其他治理领域的优化和升级啊。所以我们说，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啊，确保各类的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比如说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还有包括生态治理啊，通过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确保各类治理要素向基层下沉，各类治理问题在基层化解，能够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生态治理等等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不仅是社会领域的治理升级，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那么从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这个重大意义来看呢，第二，它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呢，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以前的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了，那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方面的需求是日益在增长。那么我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

个性化的一些特征，啊，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依托这个基层的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这样一些载体，能够及时地感知群众的诉求，精准地对接群众的需求，将治理资源呢向民生领域倾斜，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啊，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应对风险挑战、提升社会韧性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啊，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啊，这个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安全事件等等一些突发的风险隐患啊，不容忽视。从风险防控的体系构建来看，传统的这个风险防控模式呢，它存在着一种碎片化的、被动化的，甚至是滞后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难以应对突发的、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些风险形势。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啊，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来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一个全域的联动，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精准防控和高效的一个处置。那么在风险源头化解这个层面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强化基层治理单元的风险应对能力啊，比如说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患风险。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基层呢，它是风险隐患的多发地，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通过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将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斜，来提升基层治理单元的这样一个风险识别、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的能力。比如说通过网格化的管理，我们实现对风险隐患的常态化的排查，实时上报、快速的处置，确保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通过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我们及时地收集群众的诉求，化解潜在的矛盾，从源头上减少风险隐患的滋生蔓延。第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需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社会稳定基础是否坚实。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有效地延伸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来提升党的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性的举措。我们讲到了党的执政根基啊，它是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在基层。从党的组织覆盖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能够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党的领导能够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啊。同时呢，我们针对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新就业群体等等新型领域啊，通过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来破解在新型领域治理的党建空白的问题，引导新型领域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大局，确保党的领导啊全覆盖。那么这种组织覆盖的一种延伸啊，它能够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优势，为党领导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一个组织的支撑。同时我们也讲到了社会稳定是党执政的基本前提，那么没有社会的稳定呢，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那么我们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矛盾纠纷的这个化解机制，常态化的风险的排查机制，还有公共安全防控的体系，能够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宁，为党的执政呢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这个我们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方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多维度的重大意义啊。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的增进、党的执政的巩固，还有风险挑战应对多个领域啊。那么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基层的根基，激活了制度的效能。那么从民生福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现实路径。从党的执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的战略举措。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它是保障社会稳定、提升社会的韧性的迫切的需要。今天呢，我们要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啊。15、15时期呢，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啊，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还在持续的调整，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群众的需求呢，日益的多元化、个性化，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非常多的新的挑战，也面临很多新的课题。15、15规划建议中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系列的部署，它是立足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样一个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导向，那么15、15规划呀，它提出了这个顶层原则、制度保障、实践路径、能力支撑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首先啊，我们要强化党建引领，来筑牢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那么，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首要任务就是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通过强化组织的覆盖，健全领导机制，凝聚治理的合力，来确保我们社会治理呢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推进。那么在组织覆盖这个层面，我们需要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实现哪里有治理的单元，哪里就有党组织啊。比如说在农村社区这样一些传统的治理阵地，一方面呢，我们要巩固农村社区啊等传统的治理阵地的党组织建设啊，构建比如说乡党委啊、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样一个市级联动的机制，那我使得我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链条呢啊，它穿透了基层治理的各个层级，实现我们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服务下沉，特别是让我们的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先进模范的作用，那么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精细化治理的效能。另一方面呢，随着我们国家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的涌现啊，那么新就业群体呢规模在持续的扩大，
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特别的强调了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呀，首先就是要实现这个党组织的覆盖，因为新就业群体呢，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城市，来自于乡村，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组织体系，具有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低，他们工作分散这样一些特点。根据新就业群体的这些特征，我们要创新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啊，比如说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建立功能性的党组织、网上党支部等等啊，来破解新兴领域这个党建空白的一些问题。同时呢，通过组织的覆盖、服务保障、思想引领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来推进党组织从有形的覆盖到有效覆盖转变，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安全感啊，激发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啊。在机制建设这个层面，需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将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来定期地研究部署重大的治理议题，来统筹解决治理中的重大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的意识的协调机制，整合就是纪检啊、组织啊、政法呀、多个部门的力量，要打破部门堡垒、条块分隔，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齐抓共管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同时呢，要强化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权，明确村社区党组织在各类治理组织中的核心地位，要规范村社区两委的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在基层事务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在队伍建设这个层面呢，我们要打造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治理骨干队伍，比如说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来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治理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来担任这个负责人，优化我们的队伍结构。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重点的提升他们的政治解读、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等治理能力，推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扎根一线啊，主动回应群众的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发挥党员连续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的作用，比如说推行党员连户、支部连片的这样一些制度，组织党员参与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矛盾调解等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啊，来带动群众的广泛参与，凝聚基层治理的合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鹃，也是大家熟悉的布谷鸟。各位看着视频，听着现场乐手精彩的演出，仿佛真的听到了鸟叫一般。以下我们继续有请出乐团的指挥贾琴胜老师，带来下一首曲目的演出《鸟笼》。

0: 下面有请张定硕馆长为我们带来有关鸟类的科普。刚才我说到杜鹃是一种又爱又恨的鸟，请问张馆长，这是为什么呢？
1: 刚才玉龙老师讲到这个杜鹃哈，杜鹃刚才我们中间的这位啊，跟我们展示一下，这叫黑管是吧？那黑管刚才它吹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个玉龙老师说了啊，互动还有奖品啊，这你给了什么奖？
0: 给的奖品是我们栏目的特制冰箱贴
1: 啊。行，好的，有没有小喵？哎，第一个小喵，你还记得那杜鹃是什么声音吗？你是不咕，然后呢光是不咕吗？哎，其实就是不咕啊，不咕不咕。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小朋友送一份奖品啊。来，
1: 那个让我们黑管老师再回顾一下好不好，那个杜鹃是什么声音？哎，不咕是吧？大家听到不咕。好，他演奏的是什么杜鹃？这个升级了啊，这个难度升级了。他演奏的是哪一种杜鹃？杜鹃可分很多种哦。来，这位小男生，二声，哎，挺会命名的啊，是两个声音哈。但是呢，他有专业的名字，他不叫二声杜鹃。
0: 啊，那你拿不到礼品了。来，
1: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知道的？你说说，叫大点声，大杜鹃啊，送给他一个礼物，非常好啊，掌声鼓励啊，非常棒。我们听到的不咕不咕，平时说的不咕鸟是大杜鹃。好，我们在北京，当然可能最近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立秋了是吧？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是这样的，我来学一学。它的叫声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再请黑管老师给我们演奏一下光棍好苦。哎呀，太棒了，这绝对没有，我们之前没有彩排啊，我现挂的啊，考他光棍好苦。这是四声杜鹃。农民伯伯听到的是割麦割谷，光棍好苦，割麦割谷。老外特别喜欢喝可乐，就是 Coca Cola， Coca Cola。这是四声杜鹃。好，再升级，咱们北京还有一种体型更小的杜鹃，叫八声杜鹃。啊，八声杜鹃的音节是啊啊啊啊啊哦。然后我们请黑管老师再给演奏一下八声杜鹃啊。啊啊，就是四个啊啊啊，然后哦哦哦哦哦，很棒啊！我们给黑管老师掌声啊！真的是我这现场啊，现场现挂啊，我从来没跟他商量过，我都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呢，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鸟类的叫声，能够感受到各种鸟类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它们也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互相的辨识自己的同类。所以你看，大杜鹃听不懂八声杜鹃的叫声，八声杜鹃听不懂四声杜鹃的叫声，所以在过去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声殖隔离。因为有声音的变化，因为它们也有方言，所以互不来往。因此的话呢，他们能听懂叫声的在一起，听不懂叫声的就不在一起。你们的爸爸妈妈搞对象也是这么来的，你爸你妈谈得来他们就在一起，你爸你妈谈不来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或者就分手了。所以叫共同语言，在动物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共同语言。因此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不同的鸟的叫声其实有含义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鸟叫和鸣唱和鸣叫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鸟正常的叫，你比如我们听着麻雀、喜鹊叽叽喳喳的，这个呢叫做鸣叫，英文叫 sound sound。 但是在繁殖期，当雄性要找雌性，它要繁殖了，它要找老婆了，它唱的声音更加婉转动听的时候，这就叫 song，这叫鸣唱，叫唱歌了。所以呢 sound 和 song 在生物学当中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鸟类什么时候歌声最好听？开春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他们要互相寻求配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鸣唱，要唱歌，所以叫鸟转莺啼啊，莺歌草长。所以呢，这些鸟类它在春天要唱歌来吸引雌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鸟的鸣叫和鸣唱。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杜鹃，四声杜鹃，科学家呢通过 GPS 的方法给他们身上背上一个卫星的接收装置，我们发现他们夏天在北京繁殖发出的光棍嚎哭或者是割麦割谷的叫声，到了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很多四声杜鹃就离开北京，他们就一路往西飞，到了西边啊，飞到了山西，到了河套一带，再到甘肃，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了我们的沙漠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方，然后呢再进入到中亚那几个斯坦，到了斯坦之后再到中东啊，到了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然后再通过阿拉伯半岛跨过红海，沿着东非大裂谷可以飞到莫桑比克和南非。这条路大家记住叫一带一路。所以鸟类呢，四声杜鹃要跨越37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飞。所以我们北京保护好四声杜鹃，我们南非的小朋友才能看到四声杜鹃。同样南非非洲那些国家如果不保护好了这些杜鹃，那么我们有可能在北京也看不到它们。所以这些鸟类要长距离的迁徙。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杜鹃呢还有一种行为叫做巢寄生，它可以把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由那个母鸟来帮助它孵化。所以呢，这也是在亿万千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行为。

那对于最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鸟笼，虽然好像声音很明快，但是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圣桑所看到的鸟笼里，或许是动物园当中的鸟，或许是他自己养的这些鸟，好像能够听到鸟在鸣唱，在求偶。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久在樊笼里，应该复得返自然，我们不应该把鸟关在囚笼当中，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听自然界当中正常的自然行为下的鸟类的鸣唱。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户外观鸟，仰望星空的同时仰望我们的树木上的小鸟，能够治疗你的颈椎，非常有效果。所以大家多多去观鸟，而不是要把鸟关在笼子里，要去观而不是去关。好，谢谢大家。

0: 问蛋鸡，作为自然养殖的代表，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备受推崇。在零下散养的环境中，这些鸡蛋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然而，有的零下养殖农场主却泛起了嘀咕，自己在零下养笨鸡，主要喂食碎麦粒、糠谷、碎玉米粒的，但这些鸡下的鸡蛋蛋黄多处发白，并不像人们口中的笨鸡蛋，直接影响了鸡蛋的销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蛋黄颜色究竟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们采访了青岛农业大学的一位专家张伯林教授。张伯林教授主要从事饲料原料以及添加剂的评估研发、饲料配方集成技术研发、应用及推广，以及畜禽产品成分、质量和安全性检测等工作。
1: 说呢，现代市场上，我们说的确蛋黄颜色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蛋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说，但是呢，消费者呢往往认为蛋黄颜色深就是蛋的品质一定好。通常情况下，蛋黄颜色并不是来判断蛋品质的，我们说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说，蛋黄颜色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受到饲料当中的成分，以及饲养方式的一些影响。那像饲料当中，如果它的一些色素类物质，比如说叶黄素、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它的蛋黄颜色呢就会加深。另外，家禽方面它自身没有合成色素的这样一个能力，在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只能通过外源性的饲料来进行一些摄取。在零下养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鸡只呢能更多的接触到我们的一些含有色素类的一些饲料原料。那这些饲料原料呢，在鸡只的消化呀、吸收我们说转化以及酯化，最终是将这些色素性成分以脂溶性成分沉积到咱们蛋黄当中，所以说使得我们散养的这种鸡蛋黄颜色会更深一些。
0: 蛋黄的颜色也是消费者判断蛋品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的重要依据。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多数偏爱金黄色或橙红色的蛋黄，而有的农场主反映，因临近碎麦加工点，自家的鸡平时喂食碎麦粒比较多。对此，张伯林教授说，笨鸡蛋蛋黄颜色发白，应该就是跟喂食了过多的碎麦粒有关。碎麦粒中并不富含脂溶性色素，因此在这些零下笨鸡的卵形成期间，并没有足量的色素沉积到蛋黄中，蛋黄也就发白了。具体来讲，蛋黄颜色跟蛋鸡品种及年龄、鸡的健康状况、鸡的饲养管理方式也有关。
1: 那我们说不同品种的鸡对于色素的吸收沉积能力的确是不同的。据研究表明，地方鸡比商品化的蛋鸡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更强。另外呢，对于蛋黄颜色的一个沉积，它还受到年龄方面的一些影响。随着母鸡采蛋日龄的一个不断增加，它对色素的沉积能力呢会偏弱，那这也导致采蛋后期蛋黄的颜色稍微有所下降，并且蛋黄的颜色也跟母鸡的一个健康状况相关。比如说蛋鸡养殖上常见的一些疾病，像是大肠杆菌呀、球虫病啊，这些都是蛋鸡养殖上比较常见的疾病。这些疾病的一些产生也会影响到母鸡蛋黄的一个沉积能力，所以我们要在养殖当中要保证鸡体的一个健康来进行合理的一些我们说营养调控，从而来保证蛋黄的一个颜色。
0: 在饲养管理方面，高温季节影响蛋鸡色素沉积，也易引起饲料中叶黄素氧化。玉米、玉米蛋白粉等饲料原料中叶黄素含量随储存时间延长而降低，饲料中脂肪含量及配比等因素也会影响色素吸收和沉积。 光照强度和时间会影响蛋黄颜色和蛋品质。饲料中的重金属离子及不饱和脂肪酸会使饲料易被氧化，进而导致叶黄素氧化变质，失去着色能力，从而使蛋黄颜色变浅。
1: 散养土鸡它的蛋黄颜色更深，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散养土鸡它的随意走动量比较大，那随意走动量比较大，使得它们对于营养的一个吸收还有沉积效果更好，所以说使得色素类物质更容易沉积到蛋黄当中，造成它的蛋黄颜色加深。另外，散养条件下，鸡能够接触到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的一些富含色素类物质的这样一些食物来源，那这些色素类物质采食了这些食物来源之后，这些色素类成分更容易在蛋黄当中沉积，也使得蛋黄颜色加深。
0: 我国食品讲究色香味俱佳，以色居首，蛋黄的颜色在业内会用罗氏比色扇进行比对，由浅黄到橘红共有16个等级。有机构调研发现，10到13等级的蛋黄颜色更受消费者欢迎。
1: 一个水平上，而这边的它们更多的我们说接近于10到11之间，所以说我们蛋黄比色扇显示的结果，那这个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一些。
0: 在很多消费者的认知中，深色蛋黄常被视为更天然，营养更高。对此，张伯林认为并非如此。就目前研究结果来说，深色蛋黄并不一定代表更高的营养价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蛋黄颜色，关注鸡蛋的整体品质。

0: 懂住他，懂住他，道谢，道谢，给他道谢。我是陈黎，一个旗袍品牌的总经理。旗袍是陈黎为之奋斗的事业，台前的光芒源于身后的底气。旗袍与家庭共同编织出陈黎旗袍里的幸福时光。
1: 旗袍就是吸收了各种元素的融合体，把女性的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0: 陈黎用上海话念就是顺利，而她的人生也仿佛应验了这个名字。这份顺利的底色是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2: 陈黎的工作、事业也是我们全家一起支持的。
3: 妈妈很漂亮，
4: 我看到妈妈在台上闪闪发光样子，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骄傲。
3: 他们坐在了不起眼的位置，他们在我心很定，无形的一个力量支撑着我。
0: 这份让陈黎心定的力量，最终都安放在了一件件旗袍之中。
3: 出国的时候呢，我妈妈是送了一件白色的旗袍给我。毕业、答辩、工作的面试，每年的新年呢，我都是穿着这件白色的旗袍，它可以说是我一件战袍。
0: 这件战袍见证了陈黎的成长，也见证了一见钟情的浪漫。
3: 我们是同龄的、同届的，参加那个春节的联欢会的时候，
4: 陈黎呢就她一个人穿着一套白色的旗袍，上面绣着花，然后我一看，哇，更喜欢，<笑>一定是你了。<笑>
0: 毕业回到上海，陈黎把对旗袍的眷恋变成了事业，
4: 我就投了我这样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简历。 是一个旗袍的服饰公司，我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从前台到制版啊，到各种的工艺啊，到设计啊、销售啊，我所有的都做过。
3: 陈黎在东西方文化间架起桥梁，让传统焕发新生，
4: 以西方的欧式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中国的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创新，也是我带给他们的一种新的灵感。 前方有追梦人，后方就有守护者。不管是我先生，还有父母啊，他们实际上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场合，就比如说我儿子的空手道的考级啊，再怎么忙，我也要抽出时间到现场为他加油。
0: 一个家庭呢，父母陪伴小孩是必不可少的，
4: 父母呢可以给他更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
0: 在陈黎的身后，有一个由爱运转的家庭团队。
4: 反正他们父母有空，他们陪；他们没有空，就我们自己陪。照顾好全家，没喝过自由，让他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他的。
3: 带着家人这份坚实支撑，陈黎的旗袍故事开始走向世界。
4: 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的时候，我是作为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出席的。我很自豪地穿着旗袍站在台上，跟大家介绍海派文化。很多联合国的友人，他们说太惊艳、太美了。
3: 世界的掌声是一种风景，而家人的笑容是另一种无可替代的风景。
0: 我们定期都会拍全家福，妈妈们穿上旗袍真的很漂亮。
3: 儿子和儿媳妇，
0: 他们很孝顺的，我开心的不得了，我很幸福。
3: 妈妈尊老爱幼，爸爸周末没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团圆的家。
0: 幸福从这一刻定格，也从这一刻启程。家是他们永不落幕的幸福舞台。
5: 他们每周一拿新鲜就是你的，一拿新鲜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6: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比赛。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五星体育为您带来的
1: 体育赛场的聚光灯下，马晓薇是专业干练的五星体育首席主持人，她用声音传递着赛场激情。
2: 你觉得今天妈妈的形象怎么样？造型还不

0: 不错啊。
1: 而在生活的舞台上，他是被爱情滋养、倍加温暖的妻子与母亲。他的幸福故事从一封封沉淀的信开始。
2: 我们的财富锁起来不就这样？
0: 太有时代感了。
2: 哎呀，这是你给我写的。
0: 哎呦，是啊，
2: 是我给你的。这一箱子700多封啊。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读书的时候因为在两地，我们那会儿打个电话可能都比较奢侈，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写信，差不多一周3封信。
0: 我们班里那个拿信件的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他们每周一拿信件就是你的，一拿信件都是你的，他们很嫉妒。
2: 就这么多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俩会事无巨细爱交流。
1: 大学期间的分隔两地求学，马小薇和王亚洲用书信搭建起了爱的桥梁，这份笔友式的爱情让他们养成了乐于分享的习惯，为日后长久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默契的种子。作为体育主持人，马小薇的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出差也是家常便饭，王亚洲却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2008年入选北京奥运会赛事解说团队的马小薇遇到了一道选择难题。
2: 我想作为一个体育主持人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走进奥运赛场去解说比赛，更何况它是在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刚生好宝宝40天，其实我也在纠结身体情况，还有孩子那么小，这个出去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当时我先生还是蛮支持的。
1: 关键时刻，王亚洲再次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用行动化解了马小薇的牵挂。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小薇得以在奥运赛场绽放光芒，也让这个小家在别离中更显温暖。
2: 我很惊讶，因为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他在1个月40天的时候，其实回头看看挺丑的，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2个多月了。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了，真的好激动。我就觉得这个娃，这个是我生那个娃吗？
1: 随着女儿王子萌长大，马小薇在主持事业上持续发光，丈夫王亚洲也成为业界翘楚。虽然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但他们对女儿的陪伴从未缺席。女儿步入高3，两人出奇一致地调整了工作重心，将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2: 你最近怎么了？
3: 我就幻想就是毕业之后要干的100件事。
2: 好吧。
3: 我其实就是特别感谢他们俩吧。我就平常喜欢就是二次元呀一些东西，他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抵触，反而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就是主动的去跟我就是问起一些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感动的。
1: 从高中时爱的懵懂到大学笔友式恋爱，从支持对方梦想的付出到共同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马小薇和王亚洲30余年的相守，无数个日夜的理解与支持，诠释了爱情与家庭最本真的模样。原来最好的生活便是赛场有热爱，家中有牵挂，身边有良人。
4: 妈妈的家长，我的妈妈是我360度死角的搭子。
5: 我们很多方面很百搭的，都是搭子，
4: 美食搭子、工作搭子、学习搭子、逛街搭子、撸猫搭子。我的妈妈是我的万能搭子。
5: 我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生，我叫华仁义，从事这个工作13年。
6: 我接生过的孩子应该有成百上千个吧。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在国妇婴诞生的，
5: 经常跟我去单位，然后跟同事们啊也很熟。今天是一个科普活动，也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小朋友的代表。你就负责对给他们送花就可以了，把这个地平的宣传的东西也发给他们，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4: 我生日快乐。
5: 谢谢啊。
4: 是这样，你看
5: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0: 吗？你又来工作了？
1: 又来工作了，我的搭子这个是。哎，我看这里都叫什么谷什么谷，什么叫谷子？叫什么？
2: 啊，就是那个 goods
1: 的译音，
2: 对，
1: 叫谷子。这两个徽章，冰箱贴，
2: 这两个是八字，
1: 啊、哦，叫八字哦。那为什么要叫痛包了？根本哪能样子痛包了？哪有的时候帮用到痛包当丝包了？这不是前面也可以放东西？
2: 对，但是他还没有帮你痛好，反正他也是痛包嘛、
1: 啊。就是有还有帮你痛好的包。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的知识盲区。那

0: 看看你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哦，可是你绝育了是吗？你不会再生小宝宝了对不对？啊，哦，你又来了。
1: 对，这个聪明吗？
0: 有聪明毛的，就是他比较，会跟你交流，会机灵，会听话。你太大了。妹妹
2: ，
3: 妈妈，我想把你带回家。
0: 把他带回家不行。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所以在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找到一些共同的契合点。那在我们跟孩子之间，那肯定是我们去跟孩子去靠拢。
4: 当当当当，女神节快乐！
5: 谢谢。
4: 干杯。
0: 老公是个很坚强的后盾，无论是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爸爸其实都是在默默付出。
1: 他会帮我们垫底，让我们放松的去玩，
0: 让爸爸买单。
4: 我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长吧，女孩子的天性吧，比较喜欢和妈妈一起，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她更喜欢和她妈妈一起分享一些她的小秘密，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当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他们发光发亮的时候，那我就做好他们的反光板，当他们去攀登高峰的时候，我就做好他们的安全垫。
6: 我们是最佳搭子。

0: 我家的红色传承。大家好，我叫蒋凤宇，今年二年级，已经是一名少先队员了。
1: 依然我已经成为少先队员了，你看我的红领巾。请问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2: 红领巾之所以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以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你知道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我们的前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你太奶奶太爷爷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太奶奶刚刚护高一护小弟，就参加了浙江省医疗救护大队，在朝鲜战场上舍身忘食、废寝忘食的照顾少年，他屡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嘉奖。希望你仍然继承着革命的光荣传统，为国家、为人们做出自己的贡献，懂了吗？
0: 太爷爷、太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爸爸妈妈常说，爱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4: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平时也带他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
5: 让他去感受、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慢慢的，爱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6: 上面写的是你是主席、副主席、元帅，还有大将，都写在这个上面的。

我听说夏仓库是用混凝土做的，所以坚硬无比，日本人就打不下来啦。时代有新的奋斗方式。我的妈妈是一位专业代理师，她的工作是帮助科研人员将他们的创新点子通过专利保护起来，让

新的火花被点亮，汇聚成光，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妈妈帮助了很多发明人员。夜深后，那个还在工作的就是我的老妈。现在的我无忧无虑，但我知道长大以后我也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我想这就是我家的红色传承吧。

0: 老人叫郭家瑞，天长的一位82岁老党员，一生致力于研究水产科学养殖，硕果累累，曾获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教先进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郭老仍然坚守初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执着于他热爱一生、奉献一生的水产科研事业。
1: 这个是专家试验场，主要是新品种在这是阳澄城域，那边三个塘的小塘是搞苗种培育，它新品种能不能在我们这地方安家落户？就首先在这个地方试验过了，能够安家落户，然后就推广，地面上推广。
0: 春夏秋冬，岁月不息，这一干就是60多个年头。
1: 我一开始呢，小郭都讲得很清楚，后来是老郭，现在是郭老，呵呵，三个变化，呵呵，可以采取两头小、中间高的垂落，适当的控制水位，在0.5至2.5米之间，能够提供黄金鸡所适应的生长环境。
0: 他发挥余热，无私奉献，组织各类培训，将科研的成果分享万千水产养殖户，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好多的养殖户呢，通过他的这个技术培训，这个都走上了致富道路。郭老呢，80多岁了，都亲自下基层到各个养殖户那个地方，帮助这些养殖户呢解决一些技术困难、技术上的难题。
1: 万物生长靠太阳，你吃的吃很了，它没有阳光，太强狠了，阳光照热就热死了。你不能拿人家扣海来放，那个就贵了，自己必须要育苗，要有育苗池。
3: 养蟹现在风险也大，因为现在投入比较高嘛，为了规避风险，我们也要提高养殖水平，科学养殖。他在帮着我们，还是给我们宣传讲啊，这对我们提高养殖水平也很大帮助吧。
1: 这个是金爪，这是青背，这是飞肚，这就是毛还养得好的腿上，是吧？
4: 现在条件真的好了，我们小杨真开心，真的很开心的。
5: 这个百字林，
4: 这个好，我们水电包括路全部弄到我们门口了嘛，共产党真的好。
1: 天长所有的新品种、新模式，它都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推广出去的。培训班把另外广播上讲，老科学大讲堂上也去讲，那几十年，我们培训的就多了，有67000多人。
0: 他虽银丝白发，却依然城中湖面。

0: 给渔场老板讲解鱼病的防治。
1: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的小毛病，这个塞布。这个鱼病是防重于治，你先要预防，大漠要黄的这个季节要彻底的进行这个消毒，对鱼塘进行消毒。发现问题了叫你去到那去看看，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把鱼病吃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0: 郭老关心繁蚌育珠的特色水产养殖产业。
1: 我们过去到常州那个地区啊，去学习繁蚌育珠，以后呢，这个我们自己家里都会了。
2: 郭老，我跟沙哥看看啊，这个珍珠已经四年了，可以采了，下半年就
1: 可以了。又大又圆，光泽又好。
3: 他经常从中间过来，给我们开研讨会，给我们做报告，都就是这里了，指导我们把珍珠重新捞起来。现在这珍珠嘛，行情很好了，珍珠现在价格是日前的几十倍。
0: 风雨六十余载，他扎根乡土，躬耕一生，牢记使命，为农服务。
4: 郭老的一生就是奉献给了水产，把养殖户、生产呢，集中起来，能够形成一股神，一股力量。他这个支部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技术指导、培训、传播这一方面，发挥了基层党组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5: 他八十几岁还奋战在第一线，人家都去呢，老了回去休息休息，他说还要干四年了。他这种奋斗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大家都很敬佩他的。
1: 没有共产党培养，我们能有今天吗？你不给共产党干事情，不报党的恩吗？这是我的动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准备干到九十岁。
0: 风雨六十余载，老骥伏枥，志存高远。夕阳无限红，初心不褪色。
6: 在天长的高邮湖畔，有一位兵支书，他脱下国防绿，披上乡土情，把南间村当作人生的新阵地。
7: 2016年，我刚回到南间的时候，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以前只要下雨，走这条路鞋子上都能带走一斤泥。
6: 面对何庄组行路难的难题，凭着军人那股子硬气和韧劲，他迎难冲锋。
8: 前两年修公路，我们徐书记天天来工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汗，灰尘泥巴呀，球得像泥猴子，看那种架势啊，就像搭档一样的。
6: 徐怀林主动扛起责任，跑项目、筹资金、盯施工，硬是将泥泞不堪的路变为通途，彻底解决300多村民出行难题，打通发展大动脉。如何破解集体经济薄弱？薛怀林亮出组合拳，村企联建帮扶代付，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9: 我在想呢，我们受到高邮湖的这个经营，我们不能捂着嘴，也不能光靠登高腰。这个呢，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这个有利资源，这个来增加我们村里面的集体收入。
6: 他带着村民趟出一条产业活水致富新路，创办经济合作社，把光伏板架上屋顶，让阳光变成充电宝，千亩核桃园让荒坡结出硕果，闲置资源摇身变成聚宝盆。
9: 现在村里的经济逐渐发展，特别是光伏项目比之前更省心，大家在手机 APP 上就能看到发电量和电量转化收入，这样就更透明更放心。
6: 从负债村到村集体。

0: 年收入165万元。薛怀林带着村民闯出了一条产业突围之路，创新村企联建塑胶共富生产线，让塑料颗粒变身致富的流水线，联合党员养殖户发展大闸蟹养殖，肥美的螃蟹成了村民口袋里的金疙瘩。
1: 之前害怕黑鸭子把手上洗掉不快，我们小手指啊，当我们穿了手指以后啊，给我们养殖这块非常关心，服务到位，而且作家当门上来给我们指导，每天还能取到8000到10000块钱的顺手了。那如果说没有手机的这个指导，没有专家到门上辅导，我们呢也没有找点了，也没有找决心把海养好。
0: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着主心骨的关键作用。薛怀林组建的和事佬志愿服务队，让有事找党员成为村民的口头禅。
2: 我是96年起乡的，一二大几年了，年年当我了。
0: 邻居觉得地皮被胡适林家多占，年年吵闹。薛怀林得知，在土地改造时候解决了两家的矛盾。
2: 我呢，也跟他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也不再刚才不吵了，其实是做了件好事情。
3: 村里各个大的事经常有，薛书记经常说，和事佬要会听，要会说，更会暖人心，讲特意，解开结，情分才能更长久。
0: 永不褪色的是信仰，永远在线的是担当。他用扎实的党建与创新的智力，让南尖村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守望相助的温情，成为村民的幸福家园。
4: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兵，南尖村就是我的新战场。老兵薛怀林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外面的世界总有精彩，青春的旅途写满自由，但人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向下扎根的艰辛和磨砺。在这个璀璨非凡的新时代，有人选择恣意精彩，也必须有人坚守平衡。这里是远离城市人烟的旷野草原，青藏铁路蜿蜒穿行于苍茫的高原深处，高寒缺氧的极限环境是冰川雪山壮阔外表下的绝对威严。就是在这里，青藏铁路线上51公里的呼噜段，还有我们的116个呼噜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护这条蜿蜒在世界屋脊的钢铁巨轮，用青春默默写下我们的天路故事。每一天，把起床哨当成冲锋号，像军人一样锻造自己。尽管我们只是牧民家的孩子，但天路铺就的幸福路上，我们都是风雪压不垮的护路兵。每一次向着烈士前行的方向庄严敬礼，嘹亮的汽笛声响起，是高山对高山的致意，也是我们向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汇报。细心清理沿线的垃圾、碎石和岸边，确保铁路行驶安全无死角，耐心牵走老乡家迷路的牦牛、山羊，他们最容易受到惊吓，真诚劝导每一个陌生的探险者，尽管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苛责，勇敢面对莽撞的棕熊，哪怕距离危险不过几米。
1: 西藏要注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太一辆救护车赶紧过来，疏导请恢复。
0: 为什么1年365天每一天都要重复同样枯燥的工作？为什么116个人的认真从不分雪与冰霜、白天黑夜？因为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群人便能矗立成一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把信仰装入胸怀，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前行。这里从来就不是青春的孤岛，从西宁到拉萨，全程1956公里的铁路线上，还有无数个我们在极端环境下守护这条天路，直面空气稀薄、高原反应的极限挑战。为确保铁路安全运行，站立成那比山还高的山。我们知道这是极其平凡的岗位，但也是切实关乎着每年数百万旅客、近千万吨货物的生命线。我们知道这样的青春或许留有遗憾，但年轻的心跳连接着脚下的土地，连接着家国，更连接着心中滚烫的党性热血。有人说要趁年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很荣幸我们坚守的平凡也是一种新时代青春该有的样子。指引着我们不负初心，勇担使命，守护天路，坚毅前行。
3: 一名党员
2: 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在雪地里，荒原边，草原上，默默站岗敬礼的无数个护路员，在国土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那曲，矗立起一座座坚强稳固的战斗堡垒。他们站在祖国最高处，不惧严寒，坚守平凡岗位，守护世界屋脊重要交通线，展现出高就高出精神，大就大出贡献，苦就苦出尊严的精神风貌。
3: 我马上过去。哎，葛明贝怎么样？
4: 各部门都到位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3: 等一下，拿着这个，注意安全。嗯。刘主任，怎么样？这不正路上吗？说有一段已经渗塌了。等明天雨小点还得复查。
5: 幸亏咱们这次及时，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扫完了。
3: 你倒为什么这么快啊？啊，这已经是咱们社区第二次进行清扫了。
5: 第二次？我怎么不知道？
3: 我已经摸过底了，大前年的汛情你还没来呢。哎，赶紧把这个给我穿好了，别给我弄湿了，我怕一会儿我下水啊。
5: 刘主任啊，这本高主任也有一个，
3: 干我们基层工作啊，一定要用心听，细心记。这不，我上面写着，大前年的汛情啊，还有清涛人员被困在那个幸福理发店。今年这雨啊，比大前年的还大。哎，我就担心那个老理发店是个危房，别给冲塌了才好。
5: 看在那儿是吧？哎，老大哥，
3: 是啊。哎，其他人怎么样？
6: 把那个牛大姐和话匣子在千涛最后一栋楼了。李曼去了一个理发店，啊，那没人，一个人就够了。
5: 是幸福理发店吗？啊？
6: 怎么了这是？
3: 我刚才说那理发店是个老危房，咱赶紧派点人过去看看，快！哎，
6: 好。
5: 小心，小心。
7: 你没事吧？
5: 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7: 你说，要是没这事儿，咱俩是不是现在就在饭店吃饭呢？
5: 可不是吗？李曼，其实今天是我志愿者周期的最后一天。说起来，我能当这个志愿者，还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苦恼，从那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重新开始。
7: 我听说你今年是不是还要再考研啊？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考上。
5: 这次我不考研了，
8: 我考社工，
5: 正式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7: 真的？你怎么想通的？
5: 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每天能遇到各种奇葩的事儿，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还有我甚至都救过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充实，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都找到了意义。
7: 要是牛大姐知道你想考社工，她肯定替你高兴。啊，
9: 我们在这儿。
7: 慢点
6: 。你俩没事吧？
7: 没事。那个我现在去那边看看啊。
6: 那你注意安全。
10: 赵凡，哎，赵凡，你没事吧？
6: 没事。哎呦，吓死我了。
11: 我准备考社工。
10: 哎呀，那太好了。
6: 你早该这样了。就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没事，幸福里欢迎你。
10: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这没当上主任说话怎么跟主任一样呢？长得黑不溜秋的，哎，你这话怎么这么 哎，你别理他，现在黑点我都看不着你。说，哎，我退，能不能退？
8: 在排水管改造暂时无法立即完成的情况下，幸福里社区为了应对今年频繁的大雨，协调街道应急办和物业公司申请了4个抽水泵、100个吸水沙袋及足援的社工，以备后患。

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名叫寿县，四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它古朴深厚的别致韵味，悠悠不绝的淮河水滋养了它的灵秀丰饶。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吐故纳新，用勤劳绘就了这片土地温暖又生机勃勃的底色。

公山乡赵台村，刘树山是远近闻名的大豆种植户。今年，他在村里的支持下，流转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带领全家上下18口人，共同在田地里耕耘。

0: 好生活的向往。
1: 念旅游的话，
0: 农业在老话说来是靠天吃饭的生计，但如今在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下，农民们丰收的年头越来越多。眼见快到了今年收获的时节，为了让豆子更加饱满圆润，刘树山正在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杀虫灭草。农田里的工作自古以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
2: 哎，我去里面那个猴子，那个猴子，好，学长哥。

东方既白，弥漫着烟火味的早市上，迎来了一道鼎鼎大名的食材——八公山豆腐。摊位前，熟客们径直前来选购，一块又一块如白玉般细腻无瑕的豆腐，即将走进各家的厨房，开始变化万千的风味之旅。《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彼时，淮南国所辖的寿春地区盛产大豆，百姓以泉水磨豆制成豆浆，刘安入乡随俗，亦饮之。刘安在位时喜好黄白之术，痴迷炼丹。传说他的门客在炼丹时无意将石膏放入了豆浆，浆水迅速凝结成胶状物体，这便是最初的豆腐。刘安大胆一尝，一觉味道鲜美，他直呼离奇离奇，故八公山豆腐有了最初的名字离奇，由此起笔千年传奇，而寿县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豆腐的发祥地。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成就了一位名吃，一位名吃赋予了一大批热爱家乡、敢于追梦的人。八公山乡的大泉村就是远近闻名的中国豆腐村，在豆香中浸泡着长大的来小龙，长大后走出了大泉村，走进了大城市。在外闯荡的他始终觉着外面的豆腐远不如家里的好，于是他走出来了，但家里的豆腐还留在大泉村。随着家乡招商政策越来越好，他带着在外积攒的经验、视野和财富，于2016年回乡创办了寿县豆腐小镇食品有限公司。来小龙决心重新拾起离奇这个名字，为八公山豆腐开启一段新传奇。
1: 我们豆腐小镇生产了不同品类的豆制品，怎么应用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我们下了功夫研制了很多的豆腐菜肴，给广大客堂试吃品尝，促进豆腐销售。

豆腐不仅是古城寿县的一张名片，它也深深刻入寿县人的味觉基因，如今更是成为了小城里艺术家们信手拈来的创作元素。

0: 这座古朴安逸的小城里，智慧的古城人民利用豆腐发酵炮制出了腐乳，不仅利于保存，而且风味独特，成为了全国各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传承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结，血脉的传承，家业的传承，记忆的传承。面对这一方豆腐，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人的智慧。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受限颇具规模的豆制品加工企业，凭借着豆腐发源地的优势，不断地向外界呈现各种优质的豆制产品。近年以来，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以保护豆腐遗产、传承豆腐技艺、弘扬豆腐文化的发展理念，广纳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人才。同时，在县委组织部的帮助下，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筹建自己的产品研发室，经验丰富的本地豆腐制作师傅、有知识科学的专家齐聚一堂，从研究大豆品种到观察大豆发酵情况，从钻研风味到确定投产。公司近年来已源源不断地研制出百余款豆制品，风味独特的玛瑙泉豆腐乳、嫩滑美味的各类豆干、浓郁香醇的豆瓣酱，一款又一款产品助力公司一步一步走出了受限，走出了安徽，走向了全国。
1: 八公山豆腐得天独厚，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迎来的发展机遇也是得天独厚，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在如今文旅融合、文化赋能的产业转型潮流下，只有走出具有八公山豆制品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更好地带动企业发展和豆腐文化产业，更好地助力我县乡村振兴事业。
0: 火热的市场势必会催生出更多的豆腐品牌，胡敏盛的极汁豆腐也将八公山豆腐的鲜香带去了更多的地方。他放弃单位稳定的工作，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把推广八公山豆腐当作毕生的事业追求。在省城合肥，美名远扬的极汁豆腐系列产品早已成为市民们调剂生活滋味的必备佳品。而大热的影视剧中也能捕捉到八公山豆腐的身影，豆腐的频繁出镜不断提升着受限人的自豪感，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探索这一块看似普通的豆腐为何如此美味的秘密。而这秘密就掌握在八公山豆腐非遗传承人胡学兵的手里。2012年，八公山乡的胡学兵因协助拍摄过《舌尖上的中国》豆腐片，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后来他又被评为八公山豆腐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人，承载着更大的使命。带着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和求知的欲望，小河风采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们驱车前来，

0: 向胡学兵寻找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
1: 那我们那个串门子里，这个地方就有小一点。
0: 从选料浸泡到压单制成，这套古朴传统的制作流程里，藏着劳动者的经验和智慧、热爱与坚持。在匠人的手工劳作下，一粒粒普通的豆子完成了神奇的转化，变成人们口中的珍馐佳肴。这种古老的豆腐制作技艺深深启发了这些年轻姑娘们的创作灵感，她们用肢体语言讲述着八公山豆腐的前世今生。素手婉转，裙裾飘飞，在这轻步慢舞里，美食又转化为艺术，以更动人的方式流传。

0: 张世宏是受限屈指可数的中国烹饪大师，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寿州豆腐宴非遗传承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师，能让这么多人了解寿县，把我们的豆腐文化宣扬出去，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离不开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组织部、文旅局、工会等部门还有各个协会的组织都给我了很多的支持和展示的平台，最终让我把豆腐搬上了央视的舞台。以后我将会加倍努力，把这份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0: 一方洁白如玉的豆腐，在他手里可以绽放出令所有人惊叹的华彩。千层豆腐、雪夜银球、燕归巢，本来平凡的豆腐此刻尽显雍容华贵，清淡中藏着鲜美，品尝时清爽生津。从食材到最终装盘上桌，张世宏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把关。正是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张世宏将一桌子的豆腐宴搬到了央视的荧幕之上，全国人民才知道，原来豆腐还可以这样神奇。利民之事，司发必兴。2022年，安徽省十项暖民心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新徽菜，明徽厨”行动在古城广受好评。张世宏作为烹饪大师，首当其冲地申请为寿县高级徽菜厨师培训班教师。不管是配菜雕刻，还是红案白案，张世宏都一丝不苟地教导着学徒们。几十年来，手持匠心，躬耕不辍。张世宏在2021年被成功评为第三届淮南工匠。在这座古城里，徐德友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传承这门手艺，再现传统手艺的

0: 树山希望在女儿的手里，2000亩的大豆能茁壮成长，年年丰收。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的一般人希望自己的豆制品能得到全国消费者的喜爱，
1: 就是味道的香味等点也是特别的鲜。
2: 这一块是我们豆窑镇的展品，
0: 来
2: 是我们的展台，
0: 希望让八公山豆腐走进万户千家，让出门在外的人也能享受家乡的美味。金老师则希望通过街舞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八公山的豆腐文化。
3: 这个店面呢，大概只有9个平方。
0: 吴宇胜希望将吉之豆腐的门店开启新
3: 的
0: 省会。
3: 豆腐脑。
0: 胡学兵希望更多的人来传承豆腐的非遗制作技艺。小河风采的老师们希望豆腐舞也能出现在大荧幕上。
4: 豆腐菜呢，最主要的体验我们寿县的历史文化典故和成语。
0: 张世宏则希望这桌豆腐宴成为寿县的最高待客之道。
4: 做的是当面鼓、对面锣、人形赌注、射等像、会谁子战、超牛剑兵、红绳合力、一人得道、几拳升天，都是我们这些寿县的这些个成语和典故给它融合的菜，就是我们的寿县的历史啊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更好的要给它发扬出去，让来的游客、来的领导、来的朋友给我们寿县留个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印象。
0: 在这座古城里，人们和豆腐形影不离。一块小小的豆腐是餐桌上的美食，也是致富的钥匙。浓郁的豆香里镶嵌着每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凝结着无数寿县人

0: 季是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么春季需要注意什么才能让孩子更健康呢？今天我们就和吴医生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
1: 好的，对于春季儿童保健呢，我觉得可以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说一下。首先要注意春季穿衣，应该遵循夏厚上薄、三暖二凉的原则。在乍暖还寒的三四月，应当注重对孩子身体下半部，尤其是腿脚的保暖，以免感受风寒。三暖呢，指的是背暖、肚暖、脚暖；二凉指头部和心胸要凉。做到这几点，就能够预防疾病，减少受凉的几率。还要呢，把握好时机。春季气候多变，时有寒潮过境，家长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子增添保暖衣物。还有呢，就是过敏儿童不要

0: 说春捂秋冻，但这并不适用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家长在这个季节要给孩子穿棉质、宽松、浅色或是白色衣物，并且要保持衣物清洁，避免接触过敏源，给孩子的健康设立一道保护屏障。
1: 原来仅是穿衣就有这么多的讲究，相信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忽略其中的小细节。那么关于居住环境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居住环境和出行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保持室内环境的清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时间掌握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还要勤洗手、勤换衣，不乱摸鼻子和眼睛，勤晒被褥。当室内温度保持在8到18摄氏度时，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这时体感是舒适的。还要少带孩子去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1: 刚刚吴医生详细讲解了春季儿童在居住环境和出行上的一些保健要点，这些建议呢能够很好地帮助孩子们平稳舒适地度过换季期。而说到保健呢，吃可是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吴医生为我们讲一讲春季儿童在饮食方面的科学搭配和注意事项。
0: 是的，饮食得当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一下饮食原则，尽量不吃或少吃生冷和煎炸等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冷饮和生冷的食物会使咽喉局部血管收缩，正常状态下咽喉会有细菌隐藏，一旦局部抵抗力下降就会引起感染。煎炸的东西容易损伤口腔黏膜及咽喉黏膜，也容易引起炎症。
1: 像冰激凌啊、冷饮、炸鸡、薯条、西瓜这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要让孩子们少食用，尽量避免食用。那么应该给孩子多吃些什么才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呢？
0: 好，我着重说一说以下利于孩子的食物。首先，春季要多饮水，春季气候干燥，幼儿活动量加大，出汗较多，多饮水有利于补充体液，利于新陈代谢。还要保证钙质和维生素 AD 的充足供应，还有适量补充富含植物性脂肪的食品。可以炒菜中适当多加些植物油，多吃些富含植物性脂肪的小食品，如花生、核桃、松子儿、瓜子儿等，这些有利于脑的发育，还可供应孩子活动所需的能量。最后就是适量加餐，春季孩子的代谢机能旺盛，经常感到饥饿，因此春季可以用加餐的方式给孩子补充热量和营养物质，可选葡萄干、红薯干、栗子、蜂蜜水等自然含糖的食品。还要给孩子适量吃些粗粮、杂粮，保证微量元素、纤维素和各种维生素、氨基酸的摄入。
1: 好的，以上就是吴医生为我们科普的春季儿童保健的一些小常识。儿童是未来的曙光，让我们以爱为光，以责任为盾，共同关注儿童健康成长，让每一个童年都绽放光芒。

黄粉虫又称面包虫、麸子虫，可以将麸皮、叶菜类等廉价植物性饲料转化为优质活蛋白饲料。

是人工养殖理想的饲料昆虫。由于黄粉虫的幼虫粗蛋白质含量达50%以上，还含有多种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可直接作为肉食性动物高蛋白鲜活饲料。目前黄粉虫多用于饲养家禽及鱼、鳖、牛蛙、蝎子、蜈蚣、优质鱼、观赏鸟等经济动物。实践表明，以黄粉虫为饲料，能加快动物生长发育，增强抗病抗逆能力，降低饲料成本，而且商品性好，经济效益高。黄粉虫虽然身价不凡，但饲养极为简单，投入成本低。通常10平方米的立体养殖室，每年可生产3000千克黄粉虫。加上黄粉虫具有抗病力强、耐粗氧、易繁殖等优点，并且不受地区气候条件限制，只要掌握正确的饲养方法，其成活率可达90%以上。现将养殖技术要点介绍如下：黄粉虫的生活习性。黄粉虫是全变态昆虫，有成虫、卵、幼虫、蛹四种态型。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每年可以繁殖2至3代，而且世代重叠，无越冬现象。生育周期约为90天左右。黄粉虫各虫态期的长短，受气温的冷热影响而延长或缩短。黄粉虫在0摄氏度以上可以安全越冬，5摄氏度以上仍能生长，10摄氏度以上可以活动取食，但长居36摄氏度以上则会造成大批死亡。喜群居，黄粉虫幼虫和成虫均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但饲养的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当饲养密度过大时，一方面造成群体内温度过高而热死幼虫，另一方面活动的地方减少，食物易造成不足，导致成虫和幼虫出现食卵和食蛹的现象。但饲养密度也不宜过小，这样会造成地方的浪费，降低生产率。所以人工饲养时应注意分箱，控制饲养密度。怕光喜暗，成虫喜欢潜伏在阴暗角落或树叶、杂草或其他杂物下面躲避阳光，幼虫则多潜伏在粮食、面粉、糠谷的表层下生活。所以人工饲养黄粉虫应选择光线较暗的地方，防止阳光直接照射影响黄粉虫的生活。摄食性，幼虫和成虫昼夜均能活动摄食，但以黑夜较为活跃。幼虫和成虫有大咬小的残杀性，在缺食时会相互残杀，幼虫有时也把蛹咬伤，因此要将同龄的虫、卵、蛹、成虫筛出，放在各自的笼具中饲养。黄粉虫养殖的条件，要养好黄粉虫，首先必须解决好种虫、饲料、设备等问题。

种虫。要养好黄粉虫，关键是要引入优良的种虫，最好向有养殖经验的单位购买。不但种虫好，繁殖率高，而且可以学到很好的养虫技术与

朝南的房屋。饲养房要求透光和通风，门窗都要装纱窗，以防蜘蛛、蚂蚁、蟑螂、壁虎、老鼠等天敌为害。冬季要有取暖保温设施，室内要备有温度计和湿度计。饲养室的大小可根据养殖黄粉虫的多少而定。一般情况下，每20平方米的房间能养300至500盘。饲养架，摆放饲养盘用的木架，根据饲养量和饲养盘数的多少制作木架。用方木将木架连起来固定好，防止歪斜或倾倒，然后可以按顺序把饲养盘排放上架。特别是大规模饲养黄粉虫时，采用木架进行立体饲养，可有效利用室内空间，有利于通风，便于饲养操作。饲养盘，饲养盘一般比较简单，用木箱、纸盒、盆、缸等器具都可饲养。饲养盘要制作成抽屉状，一般是长方形，规格约为50厘米乘40厘米，深10厘米左右。为防止幼虫、成虫往外爬，要求饲养盘内壁光滑，并有纱网作盖。筛盘和筛子，筛盘规格与饲养盘相同，在木框的底部钉上铁纱网，用粗细不同的铁筛网做底。12目大孔铁纱网可以用来筛虫卵，30目中孔铁纱网可以筛大鳞虫的虫粪，60目小孔铁纱网用来筛小鳞虫的虫粪。黄粉虫养殖的技术，成虫期饲养。成虫期饲养的任务是使成虫产下大量的虫卵。刚羽化的成虫第一对翅柔软，为白色，然后为黄色、黄褐色，逐渐变成有金属光泽的黑褐色，翘翅变硬。成虫虽然有翅，喜在夜间活动，爬行迅速，但不能飞跃。在虫体体色变成黑褐色之前，就要转到成虫产卵箱饲养。成虫产卵箱底部钉上网孔为2毫米至3毫米的铁丝网，网孔不能过大，否则成虫容易掉下逃走，但也不能太小，不然箱内的杂物筛不下来。箱内壁要光滑，防止虫子逃跑。成虫羽化后3至5天开始交尾产卵，雌雄成虫群集交尾时一般在暗处，交尾时间较长。产卵前放一张白纸在网筛下，让虫卵从孔落到纸上，每2-3天换纸一次，产卵盛期要1天换一次。雌虫产卵时多数钻到纸上或纸和网之间的底部，伸出产卵器穿过铁丝网孔，将卵产在纸上或纸与网之间的饲料中，这样可以防止成虫把卵吃掉的食卵现象。黄粉虫是一生多次交配、多次产卵的昆虫。

每只雌成虫一次产卵3至5粒，每只雌虫约产卵300粒。卵为乳白色，芝麻粒大小。每次取卵后都要适当给成虫添加清料和精料，因为产卵期的成虫需要大量的营养和水分，所以必须及时添加麦麸和菜，也可增加点鱼粉。若营养不足，成虫间会互相咬杀，造成损失。蔬菜主要是提供水分和增加维生素，随吃随加，不可过量，以免湿度过大，菜叶腐烂，致使成虫容易生病，降低产卵量。成虫在生长期间不断进食，不断产卵，所以每天要投料1至2次，将饲料撒到叶面上，让黄粉虫自由采食。成虫连续产卵3个月后，雌虫会逐渐因衰老而死亡，未死亡的雌虫产卵量也显著下降，因而饲养3个月后就要把成虫全部淘汰，以免浪费饲料和占用产卵箱，提高生产效益。剥出死虫，控制室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0%至70%，室内暗光，弱光为好，防止高温及天敌。室温高于35摄氏度时，成虫产卵明显下降，烦躁不安。夏季要做好通风、降温工作。冬季保温增温，如果室内温度低于15摄氏度，产卵极少。冬季空气相对湿度低，对成虫繁殖影响很大。增湿保湿是重要环节。卵的孵化，成虫产卵在盛有饲料的盘中，将换下盛有卵的盘上架，或横竖相交的摞起来，自然孵化，保持良好的通风，即可自然孵化出幼虫。卵孵化最时温度为21摄氏度至27摄氏度，湿度为50%至70%。湿度低，延长孵化期，可适当加温。温度高时，可在地面洒水增湿降温。干燥时，还可在孵面盖上菜叶。湿度大时要通风，地面撒石灰或草木灰。饲养人员要注意观察，不宜翻动虫卵，防止损伤卵粒或伤害正在孵化中心的幼虫。卵在孵化箱中10天内即可孵出幼虫。当饲料表面出现幼虫皮时，一龄虫已经诞生了。幼虫期饲养，幼虫的饲养是指从孵化出幼虫至幼虫化为蛹这段时间。目前饲养黄粉虫的目的也是获得大龄的幼虫作为特种养殖的饵料，因此幼虫的管理至关重要。在温度20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50%至60%。刚孵化出的幼虫体长约2毫米，为黄白色，它会爬到孵化盘的孵子内，以孵皮为食，开始紧接麦麸蠕动。待虫长到4至5毫米时，体色变淡黄，停食2天，并进行第一次蜕皮。
以后6至10天蜕一次皮，逐渐长大，每蜕一次皮为1厘。刚蜕皮的幼虫体乳白色，约2天又变棕黄色，整个幼虫期约60至80天，每盘饲养量可达1000克。小虫虽然耗料少，也要满足，以免食卵或小幼虫。1厘后开始喂青菜，青菜要切成1厘米左右的碎块，将碎菜叶撒在麸皮表面，每次以不剩或少剩为原则。幼虫在3至4厘的时候生长发育增快，耗料增多，这个时间麦麸籽和菜粒的日头喂量为幼虫体重的10%左右，也要根据环境条件灵活掌握，注意筛虫的同时分盘，经过2至3个月的正常管理成为大龄幼虫，此时摄食多，生长发育快。当幼虫体长达2至3厘米时，是用于做活饵料的最佳时期。搞好大龄幼虫期的饲养管理，对获得大量优质虫体及蛹来说十分关键。这个时间每天喂麸皮、青菜，头菜不能太湿，头量不能太多。如果虫盘过湿，使虫沾水死亡发热。如果大龄幼虫逐渐变蛹，应挑出留种，以避免幼虫啃食蛹体，同时注意幼虫外逃。在幼虫饲养期，投料要注意精青料搭配，前期以精料为主，青料为辅，后期以青料为主，精料为辅。化蛹前注意多喂青料，以利于化蛹及以后蛹的羽化。有些老龄幼虫在化蛹盛期后食欲较差，此时可加喂些鱼粉，以促进化蛹移植。在幼虫蜕皮时，少喂或不喂饲料，每天的头饵料以晚上香粒饲料吃光为限，采用早晚投足、中午补充的办法。夏季气温高，幼虫生长较快，蜕皮多，要多喂青料，供给充足的水分。气温高时多喂，气温低时少喂。当麦麸吃完时，用细筛筛出虫粪，每次喂麦麸厚度不超过5厘米，过厚不透气，过少增加喂料次数。虫粪呈暗灰色粉末状，沉于盘底。虫小时用60目筛，虫大时用30目筛，每周筛一次虫粪，除去虫皮及吃剩的尾粘的菜类。随着幼虫长大，饲养密度应逐渐减少，饲料要逐渐增加，每隔15天清理一次虫粪，中后期每隔7天清理一次，用筛子筛出虫粪即可。在清理粪便前半天不喂饲料，幼虫因生长速度不同，会出现大小不一的现象。按大小分箱饲养，一箱可养幼虫10000至15000只，老龄幼虫6000只至8000只。蛹期管理，幼虫长到50至80天后开始化蛹，在化蛹前大龄幼虫爬到饲料表层，
化蛹时，将头部倒立在饲料中，左右移动摩擦头部进行化蛹。静卧后，虫体慢慢伸缩，在蜕最后一次皮过程中完成化蛹。化蛹可在几秒钟之内结束。在蛹期从表面看，不时不动，但体内的器官却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对外界环境条件也很敏感。要保持适宜的温度，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5%，保证卫生，不翻动，不挤压蛹体。化蛹初期和中期，每天要剪蛹1至2次，及时把新化的蛹取出，放到羽化箱中，避免被其他幼虫咬伤，并撒上一层麦麸，以不盖过蛹体为度，然后放入挑出的蛹。选蛹时切勿用劲儿捏，不能甩扔，以防蛹体内外受损。目前挑蛹的方法也只是用手剪，不能用镊子、筷子夹。挑蛹要及时，以防被虫咬伤。每个蛹盘放薄薄的一层蛹，蛹不能堆积成厚层，不能挤压、翻动、撞击。化蛹后期，全部幼虫都处于化蛹前的半休眠状态，这时就不要再剪蛹了。待全部化蛹后，筛出放进羽化箱中，室温20摄氏度以上，蛹在饲料表面，蛹经一周时间蜕皮羽化成成虫。刚羽化成成虫要及时喂食，以免成虫咬伤未羽化的蛹。有的蛹在化蛹过程中受病毒感染后成为死蛹，因此要经常检查，发现死蛹要及时挑出处理掉。日常管理措施，在黄粉虫的养殖过程中，严格的管理措施十分重要，是黄粉虫养殖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一、禁止非饲养人员进入饲养房。二、饲料要新鲜，康夫不变质，青菜不腐烂。三、在幼虫期，每脱一次皮，更换饲料，及时筛粪，添加新饲料，及时挑蛹。在成虫期，饲料底部有卵粒和虫粪，容易发霉，要及时换盘。四、为了加快繁殖生长，对幼虫羽化后的成虫，在饲料中适当添加葡萄糖粉或维生素粉、鱼粉，每天要喂青菜。五、饲养人员每天都要查看各虫期的情况，如发现病虫应及时清除，防止病菌感染。六、做好记录工作，各龄的幼虫数量都要有记录，才能保证黄粉虫养殖的成功。疾病防治，在正常的饲养管理条件下，黄粉虫很少得病，但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以及饲养管理不当等原因，黄粉虫在生长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螨害或病害，因此必须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螨害，7至9月份螨害易发生，饲料带螨卵是螨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防治措施，
对于螨虫发生较重地区，

所用饲料要中午在阳光下摊薄曝晒20至30分钟，即可杀死虫螨。必要时用40%三氯沙螨醇800至1000倍液喷洒养殖场所及器皿沙螨。干枯病主要是饲养场所气温偏高，空气干燥，饲料中的氢饲料太少，引起虫体大量失水，表现为虫体瘦小僵直，颜色和正常虫体无差异，或呈现黄白色。防治措施：改善饲养条件，在高温干燥时要注意及时添加鲜饲料或喷水，来预防干枯病。软腐病主要是因为空气潮湿或虫体受到机械损伤后感染病菌，染病虫体早期表现为活动迟缓、巨石，中期虫体变得柔软，颜色转为黑褐色。防治措施：对于发病的虫体要及时检出，适当降低饲养密度，避免虫体密度过大相互残杀，造成伤口，给病菌创造入侵机会。对于天气潮湿的地区，要适当增加筛粪次数，把当天没有吃完的鲜饲料检出，当每批次虫养殖结束后进行场所消毒、养殖器皿消毒。可用0.5%至1.5%的高锰酸钾溶液喷洒物体表面消毒，也可用漂白粉、福尔马林溶液等消毒药物。以上介绍的内容便是黄粉虫科学养殖的相关技术。

0: 北部在做梦。
1: 2024年，在奇台县腰站子村村晚上，83岁村民李造林自编自演的节目让群众拍手称快。这里的党组织之所以树拥戴得民心，得益于村里的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唐培科20多年来办成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
2: 老唐，你疯了！好不容易盖的房子拆掉几公顷，哎，这钱从哪来？
3: 拆迁补偿款可不是笔小数目，村集体那点钱还不够折腾的。
4: 就是啊，
5: 大家先不要激动啊，都坐，你们先听我说嘛。国家呀，现在提倡搞新农村建设，就是想办法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农村的发展呀越来越好。建中心村这件事呀，早晚都得干，不如咱们先趟出条道来，早点让大家注意嘛。
6: 你这个越来越好，我没觉得有啥好，人家那是有钱的地方，咱们这儿这么宽敞，跟人家学啥呢嘛？
4: 有什么？哎呀，你这就是啊，那个癞蛤蟆跳粪坑，一顿钩子有上了。哎，你回去问一下你老爹，哎，种个地一下跑上个10几公里，谁愿意呢？
5: 丁汤说，种地园这件事呀，马上就能解决。现在土地流转了，合作社都是按片区种，2、3个人呀，种上几千亩地不成问题。咱们腰站子呀，上下20多公里。东一家西一户，娃娃上学远，老人看病难，有条件的都搬走了，再不改变更留不住人啊。
2: 老唐，有些人家的房子才建了3、4年，哎，你说吧就吧，先不要说人家愿不愿意，就是这骂名，你承担得起吗？
5: 高主任啊，种种把咱们推选出来呀，不光是让咱们干好锦上添花的事，更是要让咱们把不好干的事情啊干好。集中居住啊，是新农村建设20年规划的第一步，我们先把房子、路、上下水、天然气啊都修好，再把咱们的产业搞起来，尽早的让大家增收致富，日子啊越来越好。
4: 唐书记，现在的房子啊我们住得很满意，我是聪明代表，你不怕挨骂，我还怕别人戳脊梁骨呢。我今天把话撂到这，我坚决不搬。
5: 丁汤说，大家的心情呀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你们看啊，这政府补一点，公积金贴一点，合作社再帮衬一点，个人掏不了多少钱，等搬进新房，相信咱们的日子啊不比城里人差。我唐培科呀第一个带头拆。

0: 织布办法多，条田边上栽树忙，花儿种到路两旁，跟着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更漂亮，更漂亮。
1: 哎呀，哎，当年我和唐书记啊，还拍着桌子嚷嚷呢，现在回想起来，嘿，真是糊涂呀。唐书记才是，哎，就像那个盛酒的葫芦，
0: 度量大。
1: 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腰站子，水电暖气全，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开脚就到了。哎，就像你们唱的那个口歌子，跟着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
0: 更漂亮。
2: 可是，我们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唐书记准备推新油漆小麦时，他却病倒了。
3: 哎呀，上个月上海举办亚洲有机食品展览会，这个月北京又在开，看来呀，这种植有机小麦这条路子是对的。
4: 你念叨啥了？
3: 啊，
4: 赶紧把汤喝了。
3: 哦，
4: 你住院的时候，我让邻居帮忙把那些鸡都宰了，现在呀，没鸡了。
3: 瑞平啊，我说的不是鸡，我说的是有机小麦。
4: 谁知道有机小麦是个啥？
3: 瑞平啊，这普通麦子一公斤1.2元，这有机小麦呀，不打农药，不上化肥，还没有污染，这一公斤啊能卖到5块多。你想一下，如果以后咱们再搞一点深加工，什么拉条子啊、挂面啊，
4: 我不管你有机无机，1块5块的，农家的事情，等你的身体好了再说。你不要忘了，医生说，再来晚些就没救了。你这还不重视，
3: 瑞平，好了好了啊，瑞平，哎，你看，你看，我现在，我这，
4: 哎呀，你看，慢一点，
5: 老唐，
6: 老书记，
5: 老唐，农民们听说呀，你心脏做支架了，哎，都嚷嚷着要到乌鲁木齐去看你呢。
6: 唐书记，嫂子不是说还要再住几天吗？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吗？
5: 就是啊，
3: 你们不知道。待在医院躺不住啊。哎，有机小麦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5: 专家说了，咱们这的条件呀特别适合搞有机小麦，就是
3: 怎么说，
5: 专家明确要求前3年要转换土壤，这地里没收入，我担心农民们有想法呀。
3: 高主任，这有机食品呀健康安全有营养，以后啊一定有市场。这样，你呀带上村民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大型超市呀去考察一下，我坚信只要咱们抓住质量，打好品牌，咱们腰站子面粉啊绝对不愁销路。
6: 唐书记，要不先改善村集体那3000亩地，如果成功，争取3到5年扩展到20000亩。
3: 嗯，我看行。
6: 好，
3: 哎，走，陪我呀去到地里转一圈。
6: 好，
3: 走走走
6: 走走。
4: 老唐，
3: 哎，
4: 你老老实实躺下行不行？你好的时候是公家的人，现在病下了，可就是我的人，不准去。
3: 好好好，哎，不去了，不去了，哎，不去了啊！你们先坐，先坐。哎，瑞平啊，那就做饭啊，
4: 哎，
3: 做饭去。哎，好。哎，走走走走。哦。
5: 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3年了，我们在这盐碱地上生根生松，拉沙压碱，秸秆还田，手磨出血泡都没有松劲。2017年，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中欧美日4方的有机认证。唐书记说了，有了他们，腰站子就有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通行证，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我们跟着通党组一口气推出了40余种有机产品，建成了农业示范园、小麦博物馆、旅游风景区，腰站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样板村。我们靠着麦子 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啊，瑞平，
2: 哎，
3: 你见我的车钥匙了没有？
2: 你到哪去啊？
3: 哦，我去一趟面粉厂。
2: 哎呀，你都退休了，怎么整天还像个上班的人一样？儿子刚打电话说了，让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呢。
3: 好好好，瑞平，要不再缓两天啊？再缓两天。
2: 缓两天，缓两天。我知道你的心思在村上，不想出去，可你的身体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3: 瑞平啊，我不是不想退，只是啊，我觉得村里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去。
6: 老唐，
1: 唐书记，
3: 金堂叔，
6: 唐书记，
1: 唐书记，
3: 你们，
6: 我们都来了。
1: 唐书记啊，你可不能留下这一摊子啊！你前两天给我们发那个惊鸿大红包都上抖音了，我孙子那说了，好多人留言想到我们小三子当村民来了。
7: 是呀，我弟弟也回村创业了，痛哥呀，就是你能给我们年轻人施展的舞台，你可不能退呀。
6: 唐书记，腰扇子集团一起行，你可千万不能退，我们大伙还想继续跟你干呢。
8: 老唐，这还有村民们留你的信。
3: 哦，
8: 我们到乡里到县上都找了，组织上说只要你愿意支持你继续领上我们干。
1: 对
6: 对，
0: 卡麦浪乡年轻人回村上班忙，直播带面向四方，祝谷人年前带响，乡村振兴靠支部，老唐啊，大伙盼您在领航。
3: 腰扇子20年规划还没有完成，乡村振兴路还长，只要组织性的过，大家需要我，我愿意接着干。
6: 唐书记，我们跟着你。
3: 腰扇子的今天靠的不是我，靠的是党的乡村振兴好政策，乡村振兴好日子，我们一起往前奔。
9: 对，
10: 我们一起往前奔。

0: 大家知道国旗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那么大家想不想自己动手测量一下国旗的高度？
1: 想。
0: 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学过的哪些知识测量国旗的高度呢？哦，可以通过相似，还可以通过什么呀？还可以通过三角函数。那现在呢，我们八个同学呢分成两组，一组呢由机器人担任组长，另一组呢由王宇鹤担任组长。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好吧？

好，请坐，大家请坐。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严先进，一名来自淮北市杜集区第一实验学校的初中数学老师。站在这里，我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刻。那时的我带着青涩走进了杜集区实验初级中学的大门，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如今两鬓已白，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初心在胸腔里跳动。教育不是教课，而是唤醒，这是我写在教案扉页上给自己的一句话。记得曾经接手一个9年级的班级，当时该班的数学平均分数低于年级均分20分，有老师就劝我，这个班的学生基础差，别费力气了。也有学生问我，老师，我真的能学会吗？那一刻，我想到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会的学生。我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唤醒将产生无尽的动力。我带着诊断的心态走进教室，通过一周的课堂观察，我发现很多孩子不是学不会，而是怕说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建立信任。为了取得学生的信任，在讲授简单的随机抽样一课时，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创设了抽签决定奖励的情境。由于匆忙，到了学校，我才发现自己准备的奖品忘带了，怎么办？灵机一动，我做出了奖励电影票的决定。走进教室，我告诉学生，学校发给我们班5张电影票。学生顿时炸开了锅，真的吗？学生们半信半疑，我随口答道，当然是真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后，我又说，我只有5张电影票，可我们班有50多名学生，发给谁呢？学生七嘴八舌地叫道，给我，给我。我索性把课堂交还给学生，那你们觉得怎么选才公平？抽签，就这样引出了正题。接下来，在学生高涨的学习氛围中，我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5名被抽中的学生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没抽中的学生不屑一顾地说，白高兴，老师肯定是骗你们的。我没想到学生会这样不信任老师，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于是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市里买了电影票，晚上我带着5名学生如愿以偿地看了电影。为了一节课，也许我付出的太多，可是当孩子们感受到一颗爱心时，我想我收获到的远不止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学生一旦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关心他、喜欢他、爱护他，他的自信心就有了，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最让我惊喜的是，这节课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数学的温度。从此，数学课上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好奇和专注，我深刻体会到，当数学从课本知识升华到人性温暖时，知识便有了生长的力量。这次意外的教学生成，让我更坚信教育不是刻板的传递，而是点燃思维火种的旅程。为了帮助学生体验数学带来的成就感，在9年级学习相似三角形后，我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全班同学来到学校操场。面对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我说，同学们想知道学校的国旗有多高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我接着说道，这节课我们就利用数学知识自己动手测量，比一比看哪一组测量的更准确。各学习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经过紧张的测量和计算后，各组提交了测量报告。当我把同学们的测量结果与学校提供的标准尺寸做比对时，
发现最准确的一组与标准高度竟只差了20厘米。当孩子们知道这个结果时，也是欢欣雀跃。一节课的数学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价值，更拉近了国旗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始终要牢记，数学知识只是我们育人的载体，而不是全部。数学老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点亮学生的心灯，照亮学生前行的方向。在2025年3月14日国际数学节来临之际，我经过酝酿，决定带领学生过一个不一样的数学节。当与淮北一中马颖书记沟通后，他欣然同意。因此就有。

了我带领全班同学参观淮北一中的机会。同学们知道这次活动后喜出望外，经过校园参观、场馆体验、食堂品味，尤其小雨中马颖书记在澄清湖与孩子们的深度交流，使他们再次点燃了学习的激情，明确了以后努力的方向。在食堂就餐时，我告诉马颖书记，因为下雨，孩子们准备的问题还没有与他交流。马颖书记当即表示，饭后在车上与孩子们交流。还记得孩子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书记，请问我们考进淮北一中的渠道有哪些？经过马书记的耐心回答，孩子们眼前一亮，对以后的学习更加明确了方向。一中参观后，全班同学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可喜景象。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作为区首席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始终把示范、引领、发展作为工作室的目标。每周二下午的教研活动是我最珍视的时光，每次活动前我都会和工作室成员一起反复推敲，力争使每次活动都取得很好的成效。为了发挥示范作用，我亲自带头上示范课。四年来，我共上市区两级公开课达十次以上，讲座达八次以上，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独创的124高校课堂教学模式，即一页纸、两环节、四步骤的教学模式。一页纸是指教师和学生每堂课共用一张纸讲学稿。两环节是指每张讲学稿都是由学习目标和学习过程组成。四步骤是指的每堂课的学习过程都包括课前导学、学习探究、检查反馈、公共延伸四个步骤。124高校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实现了课堂效率的大幅提升，并于2018年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为了在退休之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传递下去，我利用3年的时间编写了初中6册硕学的教学设计，并把它们装订成册，送给了杜集区每一位初中硕学老师。曾经一位年轻的硕学老师问我，严老师，你写这6册教学设计用了多长时间？我回答道，把它们打印成册我用了3年时间，可它们的真正形成却是我30多年教学智慧的结晶。目前这套教学设计已经迭代到第2版，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尽我的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以及对教育的理解整理出来，为年轻教师的成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工作室还专门成立了3个年级的作业设计小组，由工作室成员任组长，青年教师任成员，每周每人提供一组与教学进度一致的作业，分享到全区初中硕学教师群，供大家分享。现在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2年，形成了2套初中全册的作业设计。这个活动不仅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同时也为全区初中硕学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习近平总书记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为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深知三尺讲台虽小，却连着民族复兴的大业。当看到孩子们在硕学世界里找到自信，当看到青年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当看到工作室的研究成果辐射到全区，我终于懂得，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大愿，这就是人民教师的幸福模样。淮北市骨干教师、淮北市名师工作室成员苏杰是我亲自教过的学生，他曾动情地说，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38年是我与13000多个清晨与讲台的约定，是4代人从青葱少年到社会中间的竭力，更是我用粉笔丈量初心的岁月年轮。
当年和我争论抽签公平性的毛头小子，如今已为人父；曾经仰望国旗测量高度的少年，有的成了建筑工程师。岁月流转中，我始终守着这方讲台，用电影票兑现诺言时，看到孩子们眼里重燃的信任。带学生雨中参观一中后，发现他们笔记本上悄悄写下的目标，将泛黄的教案整理成册时，触摸到这30载光阴在纸页间沉淀的温度。有人问，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课程，不枯燥吗？但教育的神奇就在于此。同样的勾股定理，在90年代要画黑板，现在可以用动画演示。不变的数学原理，每届学生都能给出新解法。每次整理办公室，那一摞摞听课笔记里藏着年轻教师的成长轨迹。原来坚守从不需要宏大的注解。当某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来消息，严老师，我也成了数学老师，这便是对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最踏实的回响。38年光阴流转，变的是年轮，不变的是初心。尽管临近退休，我从未有过船到桥头车到站的想法，反而更加珍惜日益迫近的最后一刻，眷恋最后一班岗。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我愿继续做那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奉献诠释使命，共同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谢谢大家。

0: 党校教师何兰。今天我要讲述的革命故事是最后一封信。
1: 徐庶将牙缝拉紧，也许雄都极少，绝缘的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初上留有10000元，望兄等分忧，心绪丧礼，望你们保重，分得。
0: 这封信的作者叫罗士文。1946年8月18日正午，罗士文在牺牲前3小时给党组织写下了这最后一封信。罗士文，字自源，1904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是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牺牲级别最高的共产党人，是红岩小说英雄角色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之一，也是红岩精神的直接实践者和重要体现者。作为重要的党史人物，罗士文烈士曾经被收入中国共产党通志、中国共产党英烈志等多部党史书籍。那么罗士文烈士与我们彭溪又有着怎样的革命故事呢？1929年6月29日，矿机军罗士文率领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官兵4000余人在牛角沟宣布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大旗。矿机军任总指挥，罗士文任党代表，发动了震惊全川的彭溪起义。
2: 这个方向，从这边。好，从这边进攻。从这边进攻。
3: 好，
2: 调动加气。
3: 好，
2: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我没有了。
2: 士文，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前敌委员会负责人。你讲。
1: 好，同志们，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同意我旅发动这种起义。刚才前敌委员会临时军事会上，大家对目前我旅面临险情做了进一步分析，对队伍集结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总。下面进行表决，同意邝军同志提出今晚举行起义的，请举手。全部同意。下面我宣布，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邝军同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同志们，我们要让所有穷苦人都有房住、有田耕、有饭吃。我们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世界。
4: 打出一个新世界。
2: 同志们。我们分头行动，马上出发。
4: 好。
0: 6月29日当晚，起义军便攻下了彭溪县城，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从川中转战到川东北，行经西充、南部、营山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华里，历时近1个月。虽然因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但他就像暗夜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当时笼罩全川的白色恐怖危局，极大地激励了全川人民，对四川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起义失败后，罗士文孤身一人昼伏夜行，历尽艰辛回到重庆，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了彭溪起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1930年， 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被杀。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
4: 1930年，罗士文任新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江津、荣县、合川、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支持，几次暴动均告失败。1931年，罗士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1934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罗士文与廖承志一起被张国焘非法拘禁。长征途中，两人还被武装军士随部队行军，两分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中央领导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重获自由。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罗士文奉命回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力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团结多数，发展党员。一年的时间，四川的党员从1700余人发展到4500余人。
0: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又一轮反攻高潮。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了成都抢米事件，污蔑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妄图暴动，借此大肆打压革命力量。身为川康特委书记的罗士文因此不幸被捕。国民党知道川康特委书记的分量，如获至宝，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审讯，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借机把四川地区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戴笠绞尽脑汁，利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均告失败。无奈之下，戴笠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与罗士文在苏联留学的关系，派他充当说客，通过诉旧情、拉关系、谈利益，妄图使罗士文俯首归顺。
5: 哎呀，士文兄，士文兄，罗兄，莫斯科一别已匆匆十余年，你看起来可精瘦多了哦。
1: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关羽很痛了吧？
5: 得蒋委员长提携，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有机会为党国尽忠。罗兄，你的才华韬略一定是不及一二。如果你愿为党国效力，那就远不止我这个小小的政治部主任啊。说不定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得称呼你一声长官喽。
1: 你们那个官，我可不当得了，我怕老百姓戳脊梁骨啊。
5: 哎，罗兄，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都是国共合作的嘛？
1: 是吗？既然是国共合作，那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人，破坏进步力量？
5: 瞧瞧你，还是这么心直口快。会害了你的，真正的事我说不过你。不过眼下我为罗兄找了一条出路。
1: 你我虽是故旧，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没什么好说了，告辞。
5: 罗兄，哎，罗兄，罗士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哼，
5: 回去告诉了蒋委员长，民族危亡之际，团结抗日才出路。所以要是敢倒行逆施，那必将彻底完蛋。
6: 罗顺，罗顺，
0: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将罗世文关进了重庆的白公馆看守所。1940年下半年，态度坚定的罗世文被押解到了贵州的西丰监狱，那里被特务们称之为死牢。关进来的共产党员没有活着出去的，但这座令人胆寒的死牢却成了罗世文的又一个新战场。在狱中，罗世文敏锐地甄别难友，联系到已暴露身份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并任书记，团结狱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利用狱中办的报刊展开宣传动员，为难友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等权利。罗世文作为战士，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作为儿子，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他对母亲的那一份牵挂也始终萦绕心间。罗世文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少年罗世文和母亲受尽了封建家族的歧视和冷遇，生活异常艰辛。罗世文深知母亲不易，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1920年，16岁的罗世文离开母亲外出求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别说孝敬母亲，就连回家看望母亲一面的机会都很少，他只能拜请回乡的老乡替他去看望母亲，再给他捎回几句母亲的叮咛。自从罗世文被捕以后，母亲便很少得到他的消息。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时常拖着孱弱的身躯远望村头，喃喃呼唤：
7: 子月，你还不回来呀？子月，你在哪里吗？妈，你有在想子渊呀？想啊，想啊，无数次梦见过子渊回来了，到村头就一个劲的喊：妈，妈，我回来了。
8: 妈，子月他跟着共产党做事的，放心嘛，不会有事的。
7: 我听人说了的，闹革命死了好多人，子月恐怕都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8: 回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0: 随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罗世文都坚贞不屈，但每每想到母亲受尽屈辱历尽艰辛的抚育之情，他却泪如泉涌，不能自已。1944年中秋节，罗世文在贵州西丰集中营望月感怀，思绪万千，倚着铁窗含泪写下《无题》一首。 仪表思亲之情。
1: 慈母千恨泪，万儿百战神，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7: 一位，哎，一位，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子远的声音？他好像在喊我，子远，子远。
8: 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太过想念子远了，我们回家

0: 罗世文最终也没能实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就连为母亲置办一副棺材也成为了他的遗憾。但他的革命行动和为之追求的伟大革命事业，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都能过上好日子。1946年7月，贵州西峰集中营撤销。7月25日，罗世文、车耀先等人被特务秘密押回四川，关进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17日，敌人放出风声，谎称要将罗世文等人转移释放，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罗世文清楚地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最后的时刻来临了。8月18日正午，罗世文用铅笔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1: 局势将亚望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却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上丢有10000元，望兄等分一，心绪上脸，望你们保重，奋斗。
0: 8月18日下午3时，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上，共产党人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时年42岁。就义前，罗世文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苍翠的松林，高声吟诵。

下的就是牢房里这两页纸，字里行间闪耀着经久不息的光辉。从来壮烈不偷生，徐党为民万事兴，这是对罗世文烈士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革命之初，他选择团结对敌；狱中斗争，他选择建立组织；难舍亲情，他选择大爱无言；面对死亡，他选择高扬旗帜。罗世文烈士用他的一生践行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的责任担当，敢于斗争的风骨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田。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磨砺而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敢于斗争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党章。同志们，新时代的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中心任务，锚定核心目标，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辉煌，把每一份弥足珍贵的奋斗转化为实现个人梦想、万家幸福、国家富强的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为重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激发创业热情，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了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革命先烈卢德铭黄埔求学、光荣入党的故事。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井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中学期间，他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影响，阅读《中国青年》《新青年》《洪水》以及《马克思传》《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夏，卢德铭在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听说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招生，即向父亲提出要报考军校，但父亲并不同意。他请本乡老同盟会员说服了父亲，于1924年春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东途耽搁的时间较长，等卢德铭到广州时，考试已过。他通过本乡一个国民党员的介绍，见到了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合格，介绍到黄埔军校第2期辎重兵队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担任学生侦察队长，带领60多名学生参战。1925年9月，黄埔2期学生毕业，卢德铭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成立，卢德铭调任独立团2营4连连长。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当中，卢德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果断，参加过平江、听四桥、贺胜桥等战斗，晋升为第1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第73团，卢德铭任参谋长。屡建战功的卢德铭成为了我党早期的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明天请您继续关注红色记忆，将为您讲述卢德铭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的故事。

有人来信询问啊，说他的车停在车站外面的道路上，自己呢进车站去接人了，等回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车呢被交警拖走了。他说交警拖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如果是，具体又属于什么行政行为？答案是，这属于行政行为，准确的说是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两种最具强制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即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他们合称为行政强制行为，由行政强制法做统一规制。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行为中的一种，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从手段上看，行政强制措施有五类。第一类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包括当场盘查、留置盘问、强制传讯、强制隔离、强制扣留、强制约束、强制驱散等等。第二类是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查封是指通过就地封城的方法，在短时间内禁止使用涉案场所和限制使用、处置涉案财物和证据。第三类是扣押财物，扣押是指将涉案财物和证据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者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直接控制，在短时间内禁止当事人对扣押财物使用、损毁、转移和处分。查封与扣押的最大区别就是地点，在当事人的现场控制当事人财物的就是查封，将当事人的财物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查封的就是扣押。对于场所只能查封不能扣押，因为它无法移动。第四类是冻结存款、汇款。冻结是指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为了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损毁证据，或者为了保障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通过金融机构对当事人的账户采取的停止支付、禁止转移资金的行政强制措施。这类的冻结措施只适用存款、汇款。第五呢，是其他行政强制措施。上述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就称为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它包括证据保全、冻结价格、冻结产权、为实施行政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排除妨碍，比如强制进入厂房、住宅等等。行政强制措施这类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最大的不同是具有暂时性和辅助性。所谓暂时性，是指这种手段本身不是永恒的状态啊，都是持续时间比较短的。所谓辅助性，是指这种手段往往是为了保障其他主体行为，比如说行政处罚行为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等，为了保障这类行为的顺利做出和配套做出的辅助性的行为。

我们在上一讲说到啊，行政强制措施的手段呢，共有五类，啊，如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对场所和物品的查封和扣押，对存款汇款的冻结等等。那么问题就来了，是否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采取上述的强制措施呢？显然不是的。行政强制法并没有直接和具体的规定什么行政机关在什么情形下可以采取何种行政强制措施，但它为法律法规如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确立了相应的权限和规则，这就叫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设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而且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对行政强制的设定又是有所不同的，以下分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关于法律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这就是说，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权规定的，法律有权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无权设定的，法律同样有权设定。另外还需要说明，有的行政强制措施啊，只能由法律来设定，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是无权设定的。这就包括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还有其他应当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比如说进入公民的住宅、限制公民的通行自由和秘密等等等等。可以说，只要是些公民基本权利的，都应当由法律来设定。第二，关于行政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切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

样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我应当有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就是说，行政法规除了三种措施不能设定，其他都可以设定。这三种不能设定的措施，就是上面所列的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这三种措施。第三，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却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是说，地方性法规只能设定两种措施，即查封和扣押，其他都不得设定。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尚未制定尚未法，或者虽有尚未法，但尚未法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二是，属于设定者的行政管理职责事项范围之内的，不符合这两条，就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啊，都是由行政机关实施的，而行政强制执行呢，就不同了，它由两类执行主体，并由此构成了两种执行类别，一类是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两类执行方式有较大的差异。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主要有下列这些：一是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精简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到期不交纳罚款的，行政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但需要注意，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都是不得超出精简给付义务的数额。二是划拨存款汇款。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有关金融机构、邮政机构将义务人账户上的存款或者邮寄给他的汇款直接划入国家账户。三是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已经依法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通过变现方式履行当事人的精简给付义务。四是排除法碍恢复原状。排除法碍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行政机关责令其予以纠正，在当事人拒不纠正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法直接排除其妨碍，如制止当事人进行违法建设等。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导致原物状态或功能变化，行政机关责令其恢复原状，而当事人拒不履行该义务时候，采取直接恢复原状的强制措施，如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五是代履行。代履行呢，是指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义务，由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该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但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啊，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只适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这三个领域，并不适用所有领域。之所以要做这一个限制，是因为在代履行中，代履行的主体是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执行费用的，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行政机关将不得收费的直接强制都转换成可收费的代履行了。六是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呢，是指法律所设定的有上述五种执行方式之外的强制执行方式。那么我们以上讲的都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方式，那么至于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呢，那行政强制法没有做规定，因为它完全适用这些手段，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一样，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必须依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呢，就更为严格，它一律由法律设定，也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因为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设定呢，它自然涉及到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执行权上的分工，而这两者的分工呢，必须建制法律保留原则，所以必须由法律来规定。

某市在旧城改造中对某一区块的私人房屋进行征收，由于补偿问题没有谈拢，被征收人拒不腾退被征收的房屋，行政机关呢便对该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那么行政机关是否有权自己拆除呢？这就涉嫌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上的分工问题。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分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者呢又称为非诉执行。那么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做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就是说，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工上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法律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就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迄今为止啊，我国已有下列法律直接赋予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它们包括《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现在我们回到本案的讨论中来，对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的强制执行权，到底属于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就应当看有关法律是否对行政机关做出了直接授权。目前我国关于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和拆迁无专门法律，只有一个专门性的行政法规，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说明行政机关对于被征收人拒不搬迁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

由执法机关来信询问啊，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这是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以后，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就可强制执行该行政决定。但是不少法律有规定，特别是针对回忆法建筑，都是要求在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并不自我履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个如何掌握呢？行政机关做出一个行政决定，这称为基础决定，事后呢有权机关强制执行该决定，这属于执行行为啊。那么执行行为呢，是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受行政强制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制。首先，并非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都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我们要把行政决定区别为可执行决定与不可执行决定。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可执行决定，如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的命令性决定等等。相反，不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就是不可执行内容决定，如行政证明、行政许可决定等。其次呢，即使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也未必会发生强制执行。对于任何可执行决定，行政法遵循当事人自我履行原则，他希望当事人主动自我履行。事实上，大量的行政决定也是由当事人自我履行的，从而不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回答士兵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做出以后，到底是可以先执行，还是要等待当事人超过权利救济期限啊？即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才可实施强制执行，这确实有一定的模糊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不同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行政行为具有强烈的程序力和效力限定性，行政决定原则上是一经做出便发生法律效力，便可依法执行，而司法判决需等到一审判决超过上诉期，或者等待二审判决即终审判决的作出才最终生效，可强制执行。行政行为的先行执行力，其中就体现为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产生效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便可强制执行了，与当事人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关系，除非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给人的感觉是啊，不论是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都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啊。这需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一并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行政机关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后，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啊，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又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期限以后方可强制执行的，
主要表现在行政强制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工作发展历程这样一个专题，一共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也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知识精神。第二部分呢是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我们要了解中国老龄工作的发展进程呢，还需要清晰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下一步呢怎么样发展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第三呢就是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重点的介绍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呢就介绍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啊始终心系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呢，其实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考察讲话，在一些座谈会上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呢，一直呢非常重视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这些指示精神呢也为我们老龄工作老龄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根本遵循。我在这儿呢列举了一些，比如说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考察时讲，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14年11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讲话呢，提到呢要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这是2014年。那么2017年的6月，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呢，讲到呢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抚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2018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的讲话，讲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到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2021年10月，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2年的10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2023年1月，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呢，做出的指示是尊老敬老，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那总书记呢，在不同的讲话，在不同的会议上，做出的这些指示呢，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老龄问题、老年人、老龄社会方方面面。那么这些18大以来总书记做出的指示呢，也为我们的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老龄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介绍一下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现状又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老龄工作发展的历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清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变革。我们看呢，从2000年人口普查到我们最近的一次2020年的人口普查，在20年间，我们单就从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回顾这2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也就更好的可以理解我们后续介绍的中国老龄工作是怎么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看呢，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在这20年里边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从2000年、2010年到2020年，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老年人口的比例在快速上升。2000年到2010年期间，这个头10年呀，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476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3.23%。第二个十年呢，2010年到2020年期间，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864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

个百分点。我们看到两个阶段其实上升的都非常快，老年人数增长的也都很快。那么不同的是呢，我们2010到2020年期间，这个上升的速度比前十年要更加的迅速，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口的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年人口内部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老年人口自身它也在向高龄化发展。啊，表现在呢，我们从2000年到2020年三次普查期间，低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啊，我们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60到69岁低龄老年人的比例呢是55.83%，和2000年时候相比，啊，已经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我们看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20年呢是13.56%，相比2000年的9.23%，也是上升了4个百分点还要多。那我们看到一个降，就是低龄老人的比例在下降；一个升呢，就是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这个幅度都比较大，啊，20年的时间里边，都是啊变化了有啊4个百分点到6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规模。啊，也就是说60到69岁的呢，它的比例呢是下降了3个百分点，啊，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呢是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是这样的一降一升。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呢，它还分布在广泛的城乡地区，就是城市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看呢，如果把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来进行一个比较，在这个20年的时间里边，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不断扩大，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农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那按道理来说啊，哪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它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的也会更高，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动。我们到现在呢，有将近2.8亿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到城市里边啊流动。那这就使得呢，按常住人口来算，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呢，相应的呢，由于这些年轻人口的加入，它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相对呢就不是那么的快，啊，也很高，但是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加入，啊，相对的降低了它的一些这个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那另一方面呢，年轻的人口外出以后，把它算作是城市里边的常住人口了，那也这会导致呢，农村常住人口里边老年人口比例迅速的提高，所以这也就是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那了解这样一个特点呢，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后续的老龄工作中，我们在老龄政策中为什么还要突出专门制定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短板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是从分城乡来看，啊，我们看到呢，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城市呢超过了农村，但是呢城乡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啊，农村呢远超过城市。第四个呢，我们就看一下人口的分布，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呢放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它的速度又不一样了。因为前边我们讲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就会给人口老龄化呢带来差异。那么在这个同时，又加上人口的迁移流动，啊，它就会使呢这个差异变化的就更大。比如说，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里边有哪些它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呢？像广东、像江浙、像上海、北京，啊，这些东部的啊发沿海的地区，它呢吸引的这个年轻人就更多。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各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迅速的变化。我在这儿列了3张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左边的2000年
到中间的2010年，到右边的2020年，我们看到呢，就是以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因为什么是超过14%呢？就通常国际上就是把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作为进入到老龄社会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左边2000年的时候，那个深颜色的还不是太多啊，它相应来说呢，东部的沿海地区啊，中部呢南部有这样一些区域。到了2010年，我们看到整个的东部基本上呢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进入到老龄社会的，就这个比例超过14%的省份啊，我们看在东部啊、东北部啊这样一些长江的沿线的，它呢也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在老龄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城乡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关注有针对性的政策去关注我们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那简单来说呢，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省份啊，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个啊，这个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呢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个结构呢，就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就是说老年人口，我们也现在有3亿多老人，那在这过程中呢，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其中这个大专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它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当时的2.6亿多老年人里边，有48%是没上过学的，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到了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的老年人里边，啊，这时候已经是2.6亿多老年人里边，啊，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比例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那到了现在，我们说没有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的老年人，已经占老年人总体的不到10%。那这样一个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老年人呢，他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为、老有所学，都会产生呢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们在这也用这个图来展示呢，就是我们看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你看从20年的时间里边，从2000年的3.89年平均，那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达到平均7年多。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60岁以上的人口里边，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67万人。但是我们到2020年时候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这个结构呢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是我们老年人啊，不光看它的数量，不光是看它的地区分布，我们说它的教育程度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第六个呢，就是老年人婚姻家庭的变化啊，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也越来越多，高龄老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一下呢，老年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黄颜色的占主要部分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配偶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里边，绝大多数的，我们说超过3/4的老年人，他还是有配偶、有老伴的啊，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比例，4/3的老年人嘛。那么超过20%的老年人呢，是属于这个丧偶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有配偶和离婚老年人的比例呢都在上升，丧偶的老年人比例在下降。最高的这个几个柱状图，有配偶的老年人比例呢，从2000年的占整个老年人的67%啊，到2020年呢就占到了75%啊。同时呢，丧偶的比例呢从30%下降到了21.8%，这都是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也为后续啊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养老、老年人的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这是婚姻。我们再看老年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户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小家庭里边，啊，特别是呢，老年人家庭户在大幅度增加，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就是老两口只有两个或者是三个老年人的这种家庭户数呢，在迅速的上升，啊，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老年人家庭户达到1.74亿户，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家庭户里边，有1.74亿户家庭里边是有老年人的，啊，比2010年的时候增加了5151万户，这个规模增长也很快，接近1/3了，那。在这个同时呢，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的比例呢进一步上升，啊，那我们看到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居的啊，那这个老年人里边呢，就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啊，家里头有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占到从58.9%啊，到这个2020年时候是54.8%，就是所有家庭里边有老年人，有至少有一位老人的。那么有两个老年人呢，他是在增加，就从40.13%增加到44.07%，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里边有两位老人的这种家庭户在增加，那有三个老人的也有，他也有少量的增加，但是占老年人家庭户的总体呢，它的比例呢只有1.1、1.2这样一个水平。那老年人的独居的比例呢，占到了21.48%，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啊老年人他的家庭户里边，这个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的独居的，占了21%，这个数量也在增大。说只有一对夫妇空巢的这个夫妇户，他的比例呢也占到了23.45%，所以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自生活。和老两口独自生活的两个加在一起，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44.83%，啊，接近一半的老年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小家庭里边。第八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老年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更加的独立，啊，这个指标它为什么重要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现在讲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很多政策，首先呢，它是一方面是看老年人的需求，啊，老年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呀，在解决他基本的养老服务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老年人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哪儿？他是靠自己的收入，还是靠他子女来给他购买这些相应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呢？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者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我们观察老年人经济独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是啊靠养老金生活。你比如说你问老人，他可能现在有养老金，但是呢他也可能有家里边的人给他提供这样一些支持，就家庭成员的供养，也可能他还在劳动啊，有一部分收入啊，也许呢他有一些房产，他靠出租他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财产性的收入。但如果你让老人说啊，你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来自哪个方面，就选一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我们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有很大的变化，就跟2000年的时候相比，啊，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最左边的这一组图呢，就是这个靠养老金、退休金就作为主要来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它是排名第一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那这个比例呢，横向的来比较，你会看到呢，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比例里头，它现在已经成为最高的，啊，是在不断增长的，表明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经济独立性是越来越强。那么第二组的这个数据呢，我们看最高的这几个图呢，这几个柱呢，啊，实际上它是靠家庭成员供养。
我们会看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边，其实呢，它的重要性在下降，啊，但是呢，仍然是排在第二位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啊，那么第三个生活来源就是劳动收入，这个比例也在下降，特别是呢，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呢，在很多农村地区，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还是特别是低龄老人，他还是在劳动收入里边来作为他主要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源。其他的这些方式呢，比如说他有一些财产性的，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靠最低生活保障的这样一些支持的呢，那个相对来说比例都比较小。那我们会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主要生活来源排第一的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排第二的家庭成员的供养，啊，第三呢就是劳动收入，靠老年人还在继续劳动获得的这样的收入。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去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健康作为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2020年老年人自评健康里面，已经有接近90%的老年人，他自评为健康或者基本健康，也就是说不是医生的诊断。你让老年人说你现在到底是健康啊、基本健康还是不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们接近90%的老年人都认为自己是健康或者基本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老年人呢，他的比例是在上升的。而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比例呢，是在下降的，下降了有将近3.5%。说不健康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比例也在下降，啊，它下降了0.6%，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图我们会看到。所以总体上，虽然我们老年人口在增加，但是因为新增加的这些人里边，低龄老人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是在变好的。那到这儿呢，我们就会看出来，老年人呢更健康，啊，他的文化程度更高，啊，也有呢越来越多的老人他自己有养老金，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独立。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就是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的比例它也在呈现下降的趋势，啊，那么这个下降呢，是因为我们分城乡它的这个退休制度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工作的老年人口呢，他到了60岁啊，受这个退休制度的影响，那么他下降，这个6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比较快。但是农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低龄的老人还在劳动。我们总体上老年人口在业的数量，2000年到2020年，它是呢在增多的，但是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它总体上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啊，我们看无论是分男性还是女性，整体上呢它是趋于下降的，这是从劳动参与率上来看。但是我们从人口统计的数字上，老年人现在参与劳动的要远比2010年、2000年的时候还多，啊，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2000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变化。为什么说专门介绍2000年到2020年？因为这个阶段是我们的老龄政策发展最迅速，啊，我们的实践最丰富的一个阶段。2000年年底，我们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7%。那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对我们新世纪的老龄工作啊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2021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我们进入到了老龄社会。2021年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对我们在后续的这样一些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老龄事业、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向呢，做出了明确的这样一些指引。那我们在了解了这20年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就更能够去理解
后续我们介绍的我们老龄工作在过去这20多年来开展的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

基础、它的原因以及呢我们重点应对的相关的这些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儿。

0: 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乐团的乐手，谢谢精彩的演绎，这首《天鹅》世界名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张静硕馆长表示说，要抓紧时间多和大家分享有关动物学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张馆长。
1: 啊，这首真的是名曲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天鹅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在湖面游弋，是吧？那其实呢，天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动物。那我接下来有问题想跟小朋友互动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有几种天鹅吗？
0: 先举手，
1: 来，那个戴眼镜一看就有学问的，来，你来，
0: 大声说。
1: 有黑天鹅，他说颐和园有黑天鹅，还有吗？白天鹅，有黑白花天鹅吗？黑天鹅、白天鹅还有吗？没有了哈，
0: 就两种对吗，小朋友？
1: 不太准确啊，我看看其他的同学，那边那小男生，你来。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中不溜天鹅，是吗？大天鹅、小天鹅和黑天鹅，你看，他刚才那只讲颜色，这把大小和颜色都算上了哈，大的、小的和黑的，是吧？好，也不太准确，还有没有答案？那个最后边那男生，大点声，三。黑天鹅、白天鹅和灰天鹅，啊，还有杂交的，这灰的应该杂交的是吧？我还没有听到正确答案呢，我找个女生，哎，那也戴眼镜的，一看也有学问的，对啊，六种，你知道哪六种吗？那个给让那个段老师给你麦，然后我们听听你讲，如果你能说的差不离，绝对给你礼物。

0: 你说说。
1: 有黑天鹅，牛鼻天鹅。
0: 牛鼻天真好。
1: 黑镜天鹅。
0: 黑镜天鹅，他知道黑镜天鹅，非常棒。
1: 小天鹅，大天鹅。
0: 小天鹅，大天鹅，还有吗？
1: 黑天鹅。
0: 还有什么？
1: 黑天鹅。
0: 黑天鹅，给他点掌声，非常棒啊！非常非常棒啊！可以给
2: 小朋友可以有礼品吗？
0: 对，肯定可以有，非常的棒啊！目前来讲这是最棒的了。其实呢，世界上啊，聪明的妈妈都给孩子们已经百度过了，查过了。那到这个阶段就不用再回答了，因为基本都能看到答案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桑，他是法国人啊，法国人。那法国人呢，在欧洲能够看到或者见到的天鹅，其实只有一种，叫做游鼻天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老师呢，用这个大提琴所演奏的这个声音，它是很沉稳的，是很安静的，它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它是这么一种天鹅。但是呢，还有很多天鹅呢，它有时候会发出很多的叫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天鹅的叫，但是天鹅的叫并不太好听，其实呢跟鸭子也好不了哪儿去。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游鼻天鹅，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象征，因为它的嘴是那种橘红色，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的油秃，脖子稍微的比较的粗一点，而且羽毛呢是那种，尤其是翅膀是完全立起来的那种半打开的一种状态，所以非常的漂亮。甚至当年英女王啊，英女王在世的时候，她讲全英国的游鼻天鹅都是她的私人财产，如果你敢伤害英国的游鼻天鹅，就是在侵犯她的私有财产。所以游鼻天鹅在英国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另外小朋友说到这个白天鹅，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天鹅叫白天鹅，因为白色的天鹅非常的多，大天鹅、小天鹅、游鼻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而且美国啊，北美洲还有一种叫黑嘴天鹅，还有一种叫扁嘴天鹅，它们其实身体的羽毛呢都是白色的。那另外小朋友讲到黑天鹅，这确实有，在颐和园刚才小朋友讲到能够看到的黑天鹅。但黑天鹅为什么冬天经常下蛋，是因为它经常是南北颠倒，因为北方冬天的时候，南方南半球正好是它的夏天，所以呢它过着在北京南北颠倒，春夏就是春夏和秋冬颠倒的生活，所以它大冬天也会产蛋，也会孵化。另外实际上天鹅是非常耐寒的，就是它不怕冷啊。我们知道天鹅绒啊，那保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温暖的，所以呢它能够抗冻，所以这也是它在冬季能够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人给它投喂食物，所以它有足够多的食物。另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颈天鹅，就刚才我讲的，其实真的有黑白花的天鹅，就是脖子是黑的，身体是白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去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种类的天鹅，它们的非常的优雅。在咱们国家，大天鹅、小天鹅和游鼻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刚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啊，这是哥哥啊，这个大哥哥演奏的用大提琴所演奏的这样的一个天鹅，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安逸啊、平静，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天鹅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优雅。所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大家一定多多闭着眼睛感受一下自然万物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性格，所他们带来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希望你们在自然界当中有多多的去观察，去了解他们。

0: 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在农业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画卷中，一个微小而耀眼的星星正冉冉升起。它一仅11厘米的身长，不足50克的体重，却撬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梦想。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鸡——芦丁鸡。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山东省安丘市鸡种子镇的李各庄村，这里坐落着山东省规模最大的芦丁鸡养殖基地。由张继涛团队打造的芦丁鸡全产业链特种养殖项目，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我们生动诠释着小体型大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范式，更以其精细化的养殖技术开启了现代特种禽类养殖的新篇章。
1: 这是我们的芦丁鸡，放在手里你看一下，它只有1两左右重，这可不是鸡苗，而是成年商品鸡。你可别看这鸡个头小，浑身都是宝。
0: 这句话道破了芦丁鸡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巨大潜力。芦丁鸡又名桂花雀，成年后体重仅在30到50克之间，因其极致的体型而享誉世界。但它真正的价值远不止于最小的称号，其惊人的生长效率与繁殖能力是其产业化的基石。从一枚鹌鹑蛋大小的种蛋破壳而出，到发育成熟进入产蛋期，仅需短短的45天时间。一只健康的母鸡一年可以产蛋高达300枚，而它们的孵化周期又仅为16天。这种高效的特性使得它既满足了城市家庭小规模观赏与体验式养殖的乐趣，又完全适应了现代化集约化的规模养殖需求，为产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生物学上的可能。这种迷你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价值聚合体，集食用、药用、观赏三重价值于一身。其肉和蛋中富含一种名为芦丁的特殊物质，也称为维生素 P。这种物质具有多种生理功效，是许多药品和高端保健品的珍贵原料。同时，芦丁鸡的蛋和肉中还富含卵磷脂、优质蛋白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口感细腻鲜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高端餐饮、婴幼儿辅食、月子餐等对食材品质要求极高的领域的优选珍品。而它那乖巧玲珑的外形、斑斓炫目的羽毛以及活泼好动的天性，又让它在新兴的宠物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备受追捧的时尚宠儿。其单只作为观赏宠物的售价远远高于作为食材的价值，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的鸡鸭鹅等禽类养殖。一枚看似不起眼的芦丁鸡蛋市场单价可达1元左右，仅仅依靠产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创造超过300元的经济效益，其产出效率真的是令人惊叹。
1: 我们选择芦丁鸡养殖，看重的就是它极致的价值密度。一枚仅仅6克的蛋，市场价值就能达到1块多钱；而一只体重仅有1两多的成鸡，中端售价甚至要100多元。而且在高端的宠物市场和餐饮市场，它常常还有按组、按套来卖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禽类养殖的产值想象。
0: 1组4只，10组才销售，一枚6克的蛋就要1块多钱，这芦丁鸡的市场价格确实不一般。那这些芦丁鸡是否好养殖呢？
1: 芦丁鸡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从最初的40只种鸡，经过8个月的精心培育和自然繁育， 种群数量就能迅速增长到3000多只。这个过程本身就充分证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养殖、非常适合推广的特色品种。
0: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的是泸定鸡作为一种特种经济禽类所具备的足以支撑其产业化的强大生物学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核心养殖技术的坚实支撑。张继涛团队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精细、高效的泸定鸡现代化养殖技术体系，确保了鸡只的健康高产和产品的优异品质。首当其冲的是环境控制技术。泸定鸡体型微小，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尤其是温度，雏鸡阶段是成活率的关键期。张继涛的养殖车间全部采用智能恒温系统，将温度严格控制在生命活动最适宜的范围内。
1: 比如说1到3日龄的雏鸡所需要的环境温度就得高达38摄氏度，之后每周平稳下降2到3摄氏度，直到5周龄后稳定在24到27摄氏度的成鸡适宜温度。精准的温控能够避免雏鸡因扎堆取暖而导致的挤压死亡，降低腹泻、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湿度控制同样重要，育雏期保持60%到65%的湿度，有利于卵黄吸收，后期则维持在55%左右，避免环境过湿引发球虫病等。
0: 营养与饲料研发是提升产量和品质的核心。泸定鸡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差异巨大。张继涛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正致力于研发泸定鸡各个阶段的专用高效饲料。雏鸡饲料需要高蛋白，通常在28%到30%，高能量以支持其迅猛的生长发育。产蛋期饲料则需均衡的蛋白，约24%到26%，充足的钙磷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以确保产蛋率、蛋壳质量和蛋内营养物质含量。饲料的形态、颗粒大小都要经过专门设计，方便其采食。公司统一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饲料，不仅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养殖户的综合成本。疫病防控是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张继涛建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所有养殖车间实行全进全出制，在一批鸡出栏后，对笼舍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并空舍一段时间，有效切断病原体的循环传播。他们制定了科学的免疫程序，针对新成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常见禽病进行疫苗接种。同时，通过合作的科技小院正深入研究泸定鸡的专属疾病谱和精准防疫方案，采用科技手段将疫病风险降至最低。公司为农户提供统一的防疫技术指导，确保了养殖过程的安全可控。
1: 公司成立了从饲料原料、生产加工、养殖管理到成鸡出栏、产品加工的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每一批鸡苗、每一袋饲料、每一次防疫都有据可查。通过物联网技术，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实时监控各合作农户鸡舍的温度、湿度等关键参数，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调整，实现了跨地域的精细化、 标准化管理，确保了最终产品的优质

0: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扎实的养殖技术，江继涛才有了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底气。对于成熟的芦丁鸡，他们会进行精细化的市场分流，羽毛格外艳丽、品相优良的个体被挑选出来作为观赏鸡，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的宠物爱好者手中，同时也供应本地花鸟市场，单只售价可达数十元，其余则主要作为高端食材销往广东、广西、四川等对特殊食材需求旺盛的南方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这种分类销售策略最大化地挖掘了每一只芦丁鸡的潜在价值，而这一切技术的推广和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创新性的供销供应链平台加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合作机制。在这一模式中，供销社发挥其强大的渠道和营销优势，打通市场销路，公司作为核心，统一提供技术、鸡苗、饲料、防疫，并负责成品回购。村集体经济组织起到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动员和组织农户参与。农户则无需担心资金投入和市场风险，只需按照公司提供的技术标准，精心管理好室内的恒温养殖环境。经过45天的科学饲养，公司便会以约定价格统一回收成鸡。
1: 农户零风险，我们保销路，既可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能带动养殖户增收，真正实现多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获益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农户赢得了稳定可观的收入和无风险的事业，村集体赢得了经济收益和凝聚力的提升，公司赢得了稳定、优质、规模化的产品供应源，夯实了产业基础，地方政府赢得了一个特色鲜明、带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项目，而最终消费者也赢得了来自源头可控、品质优异、健康绿色的芦丁鸡系列产品。
0: 目前已经有10多名周围村民因此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金种子镇李各庄村村民王培琴就是典型代表，他从最初饲养5000只的忐忑，到现在自信地养殖15000只，月收入达到2-3万元，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和技术赋能带来的红利。这只小小的芦丁鸡真正串起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产业链，解决了农民就业，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展望未来，张继涛的蓝图更加宏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卖鸡卖蛋，而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芦丁鸡产业生态闭环。在生产端，规划建设1.5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将进一步巩固其龙头地位，建制全国最大的养殖基地。在加工端，将聚焦高附加值转化，开发卤蛋、蛋粉、即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并深度挖掘芦丁素的药用价值，进军药品原料和保健品市场。在文旅端，将深挖其小巧可爱的特质，打造集生态观赏、亲子互动、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不仅能品尝美味，还能体验养殖乐趣，了解现代农业科技。
1: 通过这3大板块的联动发展，我们要构建从良种繁育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生态体系，让这只小芦丁鸡的健康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让芦丁鸡

0: 产业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赋能产业。
1: 当前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和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泸定鸡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通过与顶尖农业院校共建泸定鸡科技小院，攻关疾病防疫、饲料研发、自动化繁育等关键技术，为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升级注入持续的科技动能。可以预见，当项目全面达产，实现年产5000万只的宏伟规模时，它所带来的将不仅是超过1亿元的产值和2500万元的净收入，更是800个就业岗位和带动350户农户共同致富的社会效益。它将有效激活当地从养殖、饲料加工、食品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的整条产业链，成为推动区域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大引擎。
0: 我们将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小特精的农业模式，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富裕的新路径。我相信这只小小的泸定鸡必将成为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美好的未来。
1: 如今在安丘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只身披彩衣、小巧玲珑的泸定鸡正以其不容小觑的力量奋力撑起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它以其小而美、特而优的鲜明特质，成为了安丘乃至全国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闪亮新名片。它的故事是关于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预示着未来农业无限广阔和充满生机的可能。

0: 盛夏时节，山东省潍坊安丘吴山镇南路村村南的一处家庭农场里生机盎然。200多亩的田垄间，黄记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树长势喜人。桃树间隙的空地上，白竹等道地药材舒展着翠绿的叶片，一副药果同源的立体种植画卷徐徐展开。
1: 长时间看，这梅树怎么是叶子有点发红啊？长的是比今年去年好，叶子有点发红啊。但是你应该追肥了吧？说你光现在光穿的很仔细，这个是缺氮的表现啊！你看到吗？缺氮的表现。嗯、但人们啊，不能光化肥啊。嗯。得按生态标准来。
2: 嗯。
1: 啊，我教你个办法。
2: 嗯。
1: 明天、啊、把发酵好的豆粕。
2: 嗯。
1: 豆粕肥啊，就是啊。
2: 嗯。
1: 按照1:4的兑水，啊。
2: 啊。
1: 存在这个地瓜啊。
2: 嗯。
1: 看到吧。
2: 嗯。
1: 桶里边是啊，机能不大，
2: 哦，
1: 还不上药材的根系，
2: 哦，
1: 啊，
2: 好，
1: 哎、
2: 那行，
1: 中啊，我在那天观察着这桃树上的蚜虫啊，去年你说有、你说是那个白族那味能驱虫啊，我看今年虫子好像少了，嗯，你看，白族药材啊，开着花就是有虫子物，
2: 嗯，
1: 蚜虫啊爱上花上菊，人啊再配合什么瓢虫。这叫啊，生物联防。
2: 哦，
1: 这样啊，大药次数啊，得能减少一半。以后啊，这个草子啊，这还能卖有机的价格。
2: 哦，
1: 嗯，
2: 好，很好。
1: 你别说，这办法这法比大药还强。
2: 嗯。
1: 对了，去年。

0: 我那三亩地，分红拿了1800，今年能不能得多点？
1: 哎，只要房产好了，这都不错。
2: 南路村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基温有效性高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各类农作物光合产物的合成和积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为了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自2016年起，张成勇带领村里着手探索推进土地合作事宜，成立了土地专业合作社，大胆推行土地确权确补不确定模式。合作社以每人占有耕地面积进行确权入股，不确定固定地块作为经济成员的承包地。
1: 对那个看看那个对那个树皮啊，对那个给拔拔它，拔拔它都是东西的啊，拔拔它，就是葡萄弄点杀菌药，杀杀菌。过了年开的水发出新皮来的，它有那个树的寒种，效果还好。得又看看这老品种啊，是不是需要加新品种啊？看看市场上什么品种好，到时候这一块，到时候加个新品种。以后多收有机肥啊，化肥不能少。农药店少打，再尽量做有机食品哈。利用好这个模式，在合作社统一的运营管理下，每年通过对经济成员数量的调整，实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难题的有效化解，还大大方便了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为加速村里的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基础。
2: 2017年，村里的第二个合作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诞生了，主要采用现代化种植模式，引进并推广苹果、西红柿、西瓜绿色食品栽培新技术，组织60户农民合作经营100亩红富士苹果示范园和35个西红柿、西瓜种植大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统一管理，种子、农药、化肥统一采购，并在技术员指导下严格轻量化规范使用。
1: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南路村的苹果、西瓜、西红柿都走出了村，赚到了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现在我们的土地合作社和果蔬合作社总资产预估达到600多万元，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村里通过特色林果实现了增收致富。
2: 2024年，南路村着手整治闲置土地，整合了原来南路砖厂的50亩废弃土地和周边的150亩薄地。这些土地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难以种出东西的撂荒地。
1: 老农户都摇头，种地都不行，办什么农场？那土地搬家的能落大饼，没有社交条件，确实有困难。但是或者啥也得不到，还不好看。我劝大家，不要想办法唤醒这片荒地，土地唤醒了，人心就活了。
2: 通过土壤修复与改良，确认了桃加中草药的药果同源生态种植模式。
1: 都说了，都说你看看，这发展从品种，真是那个怎么发展法啊？都说你看是有那个一块水口的，过来看看。选好品种啊，土壤和草药，人们教他俩做好搭配，这个放心。得有农科院的技术专家王志芬老师，有什么事我们就咨询他。有时间我们邀请他来为我们指导。
2: 农场成立以后，主攻黄金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种植，配套种植白术等道地药材。桃树喜光，白术喜阴。桃树茂密的枝叶为白术撑起天然的遮阳伞，而白术发达的根系则像松土小能手，为桃树改善土壤环境，形成上果下药的立体化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的桃子果糖度高，风味浓郁，药材品质也有显著提升。
1: 这种模式通过桃园中草药桃种利用桃树热饮调节微气候，中草药果断给了

0: 土壤吃咸了，你套羊肉，一肉糊涂，理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下手啊，发现还真是不那么简单。
1: 2024年5月，套种的白竹出现大面积黄叶，有村民开始质疑，桃树遮光，白竹怕是活不了了。把桃树和白竹的间距从1米扩大到1.5米，减少竞争。安装滴灌系统，分区供给桃树高氮肥、白竹高磷钾肥，请专家释放赤眼蜂，防止桃芽，减少农药对白竹的伤害。改良以后，长势一目了然。
0: 它不是分院种的，我们这个的喷膜石啊，以龙为例，还得跟人关系。我这个桃树啊，和桃树的龙孔啊是5米。白树种宽，白树和桃树的距离啊是3米，这个白树到桃树若干的距离啊是1米，得保证啊桃树的根不受限制。再一个啊，追肥啊、管理啊都更方便一些。
1: 科学套种讲究黄金法则，行距保持4米以上，套种宽度控制在1.5米之内，确保桃树根系有充足的生长空间。最佳套种期是桃树定植后1到4年，通过深翻、有机肥改良和滴灌系统，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
0: 简单来说，桃树小时候啊，在前3年、4年，树冠小啊，阳光啊能绕到地上，这个时候啊，空地上啊种的是嫩叶的中草药，就需要啊。借地生菜，桃树啊慢慢长大，药材啊也能卖钱，一块地啊赚2分钱，一亩地啊多赚3000元，桃树啊长大钱啊就有收入。
1: 针对前期树苗间距大、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农场创新推出了地表经济模式，招引合作方在树控种植中草药。合作方以每年每亩地400元的价格承包闲置土地，承包费按照5-3-2的模式进行分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获50%，村集体得30%，农场预留20%用于日常管护。这种桃树套种模式实现了一套管护流程双向收益增收，既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益，又降低了合作方的管理成本，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叠加价值。农场的创新实践让农户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一地三收的红利，一是土地流转的固定收益达到了每年每亩地800元，二是中草药种植的每年每亩地200元增值收益。但是农场盈利以后，按不低于当年纯收益10%的比例为流转土地的农户分红。
2: 搁5年前，这地薄的连草都不长，谁愿意做？现在不一样了，每亩地一年稳稳当当的8-9千租金，年底合着社还能分3000块钱，上手的这个办法很好，以后的好日子才开始啊。
3: 不敢相信啊，种了半辈子桃树，头一次见着丢不了吃就能收钱的。以前总听人说桃树3年不结果，几次种树荫，现在不用急了，慢慢伺候着吧。
1: 南麓村农户算起收益账，满脸笑意。3次收益层层叠加，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凝聚了村民对土地规模化流转、抱团发展的共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依托药果协同种植体系，农场构建了春赏花、夏摘桃、秋采药的沉浸式农事体验场景，形成集生态种植、食材供应、科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 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春天赏桃花盛开，夏天亲手采摘甜桃，秋天体验采药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独特魅力。
0: 下一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引进高附加值中草药品种，深化药果同样模式的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努力啊为肉边群众开辟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致富新路径。明年啊，那一块实施种种大神，那一块啊实施种种桃树，还有芍药、多花黄精等等，等桃树长大了，可以尝试更新的品种，不断去尝试啊。
1: 桃树底下藏黄金，这种长短结合的种植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既绿了青山又富了口袋，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共生奇迹。

三朵的化身，最高海拔5596米，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每年都有近60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景区里有这样一群身穿藏蓝的人，他们被称为应急医护员、纠纷止息员、高反冲锋员、涉险抢险员、寻物基地员，就像是一道流动在玉龙雪山的风景线。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和暖心服务，在皑皑白雪与亮丽山花的相互簇拥间，绘就了一幅景迷双响奔赴的高原文旅最美画卷。

0: 5年、10年、15年，今年是我到玉露山派出所的第20个年头。在徐山的这些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执法办案，更多的是维护景区治安秩序，搜救迷路游客，调解矛盾纠纷等日常。
1: 去年9月份，我们接到一起游客的涉嫌紧急，一名游客陷入牛奶服泥潭内无法动弹。抵达现场后，我们看见游客的双腿已深陷泥沼内，并且有继续下沉的一个趋势。当时他的腿部已经出现了麻木、失去知觉的情况。我们就近找来树枝、木板等铺在淤泥上，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之后徒手扒开紧实的淤泥，将游客救出，背起他脱离了险地。最终游客生命体征也逐步恢复了正常。2023年5月下旬，两名游客因旅游行程的琐事发生纠纷，因双方都在气头上，一时难以止息矛盾。为避免矛盾最终升级，我们警方快速介入，针对当时游客的心理进行潜在诉求，通过法理情积极消除大家的负面情绪，引导双方认知自身错误，最终促成和解。
2: 我们积极搭建守护文旅、民族团结、妥善化解的基层警务调解品牌，创建了一个移动的小雷调解室。调解室内有一支由大学生、退伍军人辛香贤组成的拥有汉族、纳西族、彝族、藏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成员的派出所联动联调调解队伍。我们探索实践移动调解、双语势力、情法融合、多方联调的调解工作法，让和谐的韵味时刻充盈在我们景区的每一个角落。
3: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巡逻到余山皮索道下部站的时候，在排队通道里面发现一位60多岁的女游客，脸色苍白，正坐在椅子上。过去询问情况，得知她当时有头晕、呕吐的情况，这个是典型的高原反应。我们立即带她到空旷的地方，指导她吸氧气，安抚她的情绪，及时拨打景区急救中心的电话到现场进行救治。游客身体最终恢复正常，脱离危险。前段时间，我们帮一名游客在南玉湖景区找手机，我们了解到当时游客的手机遗忘在景区大巴之上，但游客不记得是哪一辆车。最后我们通过调取监控、手机定位等措施，把游客找到了手机。
4: 作为景区派出所，我们坚持游客不下山，我们不打烊的高原旅游警务理念，依托一所玉露山派出所、山市、甘海孜、南玉谷、滨川固原警务室辐射连点、南北纪山收费站、5片滨川固原、甘海孜、南玉谷、余山皮、牦牛皮，做实做细，循环前移，流动机警、动探出警，线上线下快速协议旅游警务，快速高效接触各类疫情和矛盾纠纷。平均每年收到南绿游客通过网络媒体表达感谢和认可信息400余条，锦旗50余面，感谢信10余封。游客的每一条短信、每一次点赞，都成为我们坚守的理由和动力。
0: 有人说，我们是最高海拔5596的雪山守护者，也有人说我们是移动在雪山之巅的一道湛蓝的风景线。无论哪种称呼，只要游客在玉露雪山景区游玩的安心、开心、舒心，来了一趟还嫌再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了。

0: 我是东北社区东方花园的一个居民，也是曾经的自卫反击的老党员。本以为可以退居二线，没想到小区的一件事情又把我推向了前线。
1: 通过了解，你们东方花园小区这边老人比较多，我们社区呢就是党委还是希望你们成立一个电梯小组。
2: 这是我们业主委员会投票选举出来的电梯小组成员名单。
3: 我觉得可以。
4: 王老师，高兴，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只是我这把老骨头啊，在战场上几十年，退休也多年，现在社区工作呢新方法很多，我怕我这老一套啊跟不上形势，反而啊耽误大家的事儿。
5: 小组里面就得有这种老党员才有带动性嘛。
1: 朱老，您过谦了，您身上的那些老一套是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对群众疾苦的感同身受，您还是牵个头吧。
4: 现在和平年代，我们这些老朽啊过时了，还是你们来吧。
1: 您还是考虑考虑。

0: 哎呦，张大妈，好几天不见你了，你不是出来跟我们聊聊天儿？
1: 非不必，不下楼。这两天哮喘犯了，要是有部电梯就好了。
0: 见到我确实高。
1: 是啊。
0: 来，你先走，慢点啊。当年在战场上，强营弹雨里，我们没有让一个战友掉队。如今在和平年代，楼梯却成了阻碍这些老邻居出门的门槛。枪声远了，硝烟散，可是心里头“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从戴上党徽、举起拳头宣誓的那天起，就落下了"我这个老兵还得上"。

0: 我们电力小组啊，讨论研究，要让整个小区呢步调一致，很难。先拿出一个单元来作为试点，我们加快推进安装试点。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3: 我们这个单元加装电梯总价是50万，然后只要有八户同意，那咱们就可以加装电梯。那参与的人越多，筹集的资金越多，我们分摊到每户业主的就越多。
4: 我们会尽量争取更多的用户。
0: 你看，电梯安装的事情基本上已经落实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就麻烦你签个字。
3: 看，老师，我们现在加装审批手续也比较多，那我们作为云南省首部加装入户钢带电梯，上面也比较严谨。
0: 好的，好。
5: 朱老，你看，这装一部电梯要好几十万呢，我们住在二楼，其实也用不上。
0: 小李啊，哎，你看咱们大院都写老同志，也没有一部电梯。你小年轻爬得动，可是我们都六七十岁了，一上楼啊，哎呀就不想下来。哎，好，谢谢。
5: 哎，不客气。这个下楼麻烦，可以让子女每次多买点菜啊，待在家里也挺好的。
0: 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说。嗯，
5: 朱老，你都这么说了，我们也才刚搬过来，还没住两年呢。这个电梯一修肯定就会影响采光，多少都会有点想法。
6: 东方花园小区住宅的结构复杂，加装电梯的环节多，周期长，而且群众对采光、噪音、出资等各个因素都有不同的问题和顾虑，装起来很困难，居民审批、资金问题都是一道道难关。

0: 我们虽然有八户赞成就达到审批标准，但有一户不同意，这不行。
1: 那现在呢？
2: 二楼小李不同意。
3: 这户人家诚心跟我们作对，自己都同意了，后来我们递交申请了，他又不干了，真是刁难我们。
4: 今天审批又没通过，都跑了十趟了。
3: 审批都没有过，就是筹了钱也装不成。
5: 哎呦，展览来的哮喘病发，大家快去看看吧。

0: 我建议啊，电力公司在我们小区啊设个点儿，让住户更多的了解加装电梯的安全性，打消他们的顾虑。
1: 审批问题怎么办？我都跑了20次了。
0: 那就继续跑，20次不行，30次，30次不行，40。
2: 还有最难的钉子户小李怎么办啊？
0: 我去找他。小李子，这就是我们的安装图纸，我会打算采光的。
3: 采光倒是不会打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
0: 你别来这一套啊，小伙子，我是来处理问题的，不是来陪你玩的。
3: 那也要等我考虑考虑啊。
0: 采光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还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呀。
4: 猪，你态度能不能好点？
0: 要态度是不是？跟我走。
5: 身体咋样了？
6: 那天爬下去买菜，上来后就一直胸闷头晕，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睁开眼睛就看见你们了。
5: 你儿子会回来看你啊？
6: 哎，去国外好几年了，指望不上了。
5: 唉，是啊。
6: 你们的电梯啥时候装啊？
5: 张奶奶，以后你的菜啊我来帮你买。
7: 这个楼梯啊成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一道坎儿，老伙伴们见面少了，也都生疏了，跟社会的链接也少了，不仅是买菜的问题，

0: 次动画代言，前几业主都签字同意了。
1: 小李和老向也同意我们加装电梯，虽然他们现在暂时不加装，我们已经把门给他们留好了。如果有一天他们把钱补了，仍然可以享受电梯。
2: 还有个好事，50万的筹集款今天到齐了。
3: 那个，
4: 那太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什么是东风？
6: 审批呀。

好领导，我向你汇报一下东方欢悦小区安装电梯的情况。我们会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安全问题。一部电梯解决了高层老人出行难的问题，更是他们对外链接的枢纽。茶余饭后啊，下楼来。 遛遛弯，跟隔壁邻居下下棋，聊聊天儿。生活不再拘束在原来的室内，对于年轻来说，一部电梯再正常不过。可是，对于老年人，是重获幸福的枢纽，让老人们重新获得生活希望的一道门。

0: 我叫张天佑，我今年已经79岁，我是东方奥运边境领导小组的副政之一。我的党龄已经55年。我到部队去锻炼后，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的很多是老革命，都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现在年纪都大了，上下楼非常不方便，我们想跟他创造条件，给他们一种带来幸福的晚年。
1: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映初心。官渡区董家湾北段社区党委在学习教育中持续擦亮为民初心，以为老小区加装电梯为切口，探索为民办实事、解难事新路径，以点滴小事体现大担当，彰显大情怀，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变成了幸福事、民心事。

0: 都来啦！哟，这不张凡吗？哎，朵朵乐吗？哎，多来接孩子呀！没想到我们家的这一桩小事啊，能让你想到搬运托育员，这下我们再也不用为朵朵事儿啊吵架了，真太感谢了。嗯，
1: 是啊，我们幸福里的育儿家庭啊，都得谢谢您。
2: 其实这件事呢，准确的说是咱们幸福里社区寻策群力的结果。
3: 小哥，
4: 哎，朵朵，哎，上次石头剪刀布是不是输了？再来一次啊，看看能不能打平十分剪刀布。哦，啊，太给我剪了。哎，
3: 这个托育员呢，宣传的不错啊，离收花园很近，我还没入园就收到了艺术的熏陶了。哦，
4: 谢谢，这个是
3: 花的真好。
5: 来喽！哎呦喂，真来了！是，哎，大爷，嗯，您怎么也来了？小齐啊，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平安约定。
6: 对，平安约定，
5: 我能不能参加呀？
6: 您当然可以参加了，就等您这句话呢。好，
5: 这平安约定好啊，嗯，赶紧找张凡、小万他们报名。哦，
6: 张凡，我听说。 以后你可就是幸福里正式的一员了。嗯，哎呦，恭喜你，恭喜你了，您呢？来来来，啊，
5: 大家尝尝这芝麻酱啊，这里边有多少？啊，
6: 是吗？得，谢谢，谢谢您，谢谢您，来来来，我也来点。
5: 小张凡，现在你可是我们社区的正式员工了，那以后我可能要
6: 玩命的
5: 摔打你。
6: 合着您之前对我还手下留情了？
5: 我没有开始呢。
6: <笑>他说这一点错都没有，以后啊，我也使劲摔他，行吗？<笑>大爷，那你怎么也得跟牛大姐分个单双日子，要不然这不成混合双？<笑>
5: 还有这么一说？<笑>嗯，怎么了？
6: 这芝麻酱好像是高人调出来的味儿。
7: 高。
0: 这么轻松就缠住来了，
7: 这回来了，这回来了，
0: 啊，不愧是老战友啊！哎呀，
8: 大伙儿啊，办了这么漂亮一件大事儿，我这回是彻底放心了。尤其小张这表扬啊，嗯，跟我头回见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
7: 是吧？
9: 是高主任，
8: 您给我的这个本儿我都快写满，我以后肯定还用心的多记多学，用心给大家办事。
0: 好，人齐了吧？齐了，那端起来吧，走一个。喂，你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办事处，你有什么问题？你好，幸福里社区张凡，你的反映我们已经收到了。
6: 我们会马上到现场进行核实，具体的结果我们会及时向您反馈的。再见。可以啊，
10: 小子，会抢答了。哎，
0: 你瞧，他和刚来的时候变化多大呀！嗯，
6: 姐，
10: 刘主任，
6: 我去现场了。
10: 哎，张凡，别忘了你还得代表那最佳志愿者讲话呢。
0: 放心吧，
6: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 我人生的前20年一直被困在考试里，好像我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但是来到幸福里社区的日子，我真实感受到通过接宿羁绊换来了居民们的一个个笑脸，累积起一个个小幸福。原来这个世界是新鲜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可能。幸福也从不只有一个标准。幸福是在红墙边。 幸福是在奋斗，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身边，看到每个人的笑脸。

0: 小天，社工姐姐和我说，你最近参加志愿活动都很积极，你的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我看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
1: 检察官，他对自己之前犯的错误也很后悔，也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我想让他学个手艺，找份工作，但是我担心这个记录。
2: 不会有老板愿意录用有前科的人。妈妈，求你别走。
3: 我在外辛苦赚钱供你读书，你就考这点分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咱们三个同命相连，从此就结为兄弟吧。

0: 考察期内，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你们开展跟踪关护和帮教。小天，最近表现不错呀。这是督促监护令，你以后要多陪伴小天，多关注他的成长。
1: 原来他犯过罪呀、
2: 原来从一开始犯罪的痕迹永远洗不掉。你走吧，我们不会招一个犯过罪的人。
3: 你不用担心，等考察期满后，我们会根据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对你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管理。这些困扰你的事就像这样会被橡皮擦擦掉。
1: 真的能被擦掉吗？
0: 是的，被擦掉过往的白纸是为了给你重新描绘新的精彩人生。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是法律给误入歧途曾犯轻罪的少年犯无痕融入社会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你也别掉以轻心，如果你再次故意犯罪，记录封存也自然会被解除。
1: 检察官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再浪费这张白纸，我会努力画出最美的图案。

0: 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青山绿水中掩映着几座莲洞大棚。大棚的主人叫温从发，浙江温州人。看上去还蛮聪明的他，却没有继承温州人的精明，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被大家认为很搞笑的事情——种苔藓。不过，人家温从发靠着种苔藓，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元。那么，什么是苔藓？温从发是如何通过种苔藓走上创富路的呢？
1: 和苔藓认识也算是一个缘分。我原来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我们临校苔藓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苔藓的品种也很多。后来我就深入的了解，发现苔藓还是有非常多的知识。
0: 在创业之初，有好多人嘲笑温从发，那漫山遍野的苔藓踩都踩不死，你搞到温室大棚里去种植，是不是脑壳出了问题呀？有人说，苔藓品种筛选和扩繁那是学术界的事情，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这不是拿着钱去耍吗？那么看似普普通通的苔藓富有什么深奥的知识？温从发到底为什么要在宽敞明亮的莲洞温室里种苔藓呢？这还要从他的求学经历说起。2009年，喜欢摆弄花花草草的温从发如愿考入了浙江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的前身是浙江林业学校和商业学校，所以温从发选择的园艺专业也是学校的拳头专业。既然是职业学院，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和教授就有所不同。他们鼓励学生伸手触摸市场的脉搏，为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并激励学生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2: 我们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学生的就业跟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究创业而设的一个学校，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跟学生进行实践创业。
0: 陈巧彪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实用菌，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着很多项国家级、省级实用菌项目。那么，他为什么不鼓励温从发学习实用菌，而任由他们去开发苔藓呢？
2: 在讲课的时候提及到用什么的方式来创业，我当时认为就是一些人家没走过的路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好。当时呢，又例举的苔藓，我认为苔藓有一种开发性。那没想到呢，阿发他们呢下课就来找我了，他就跟我提出来说，老师，我想做做看苔藓。
0: 苔藓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它包括了苔纲、藓纲和角苔纲的所有成员，大约有23000多种，生长在我国的也有2800多种。苔藓植物形态微小，一般只有几厘米，大的也不过几十厘米，因此它的家族被称为植物界中的小人国。个体虽然小，但是苔藓在大自然中的作用却不容小觑。苔藓植物密集生长，植株之间的缝隙能够含蓄水分，所以成片的苔藓植物对林地、山野的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具有很好的作用。我国很多植物学家在研究苔藓对水土保持所起的作用，但是温从发却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苔藓另外的价值。
1: 因为我们一直接触苔藓，对很多人来说会很单调。我们发现苔藓以微景观这种方式出现的话，或许会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商机。
0: 原来温从发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在日本流行的盆景竟然以苔藓为主，这些苔藓主题的微型景观与国内讲求精致造型的盆景完全不同。苔藓微景观只是对自然美进行压缩和凝聚，方寸中流动着灵动的气韵，而且还充满生机。
1: 苔藓微景观，我们通过网络上的查询发现，日本这个东西已经有好多年了，而且在当地也非常受欢迎。就是兼大自然的景，通过苔藓这种非常细腻的一些植物进行一个缩影， 所以说苔藓微景观在国内的话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发现苔藓微景观更符合现在的生活节奏，尤其像这些小资啊、白领的办公场所啊等等，更容易融合。
0: 文宗发从小就喜欢摆弄花花草草，苔藓微景观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儿，几块小石头，一点沙石，再加上苔藓，不需要用精致的造型，要的就是那一份古朴。
1: 一开始我们自己本身的造型水平也不高嘛，就通过一些简单的组合，然后发现周边已经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很喜欢这一方面的东西了。
0: 文宗发在宿舍里做苔藓，一传十十传百，就不断的有同学过来看，有的要，有的买，这半买半送之间，让文宗发成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小名人。寝室里出了名人，赚了口碑，还赚了钞票，让同寝室的好朋友羡慕不已。
3: 阿发他平时在寝室里面就整天捣鼓这个东西，然后我一看呢，他还挺精致、挺漂亮的。班上的女同学知道他做这个东西以后呢，都会过来向他要。
0: 文宗发没想到能得到同学们的肯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苔藓呢？他们喜欢的也许是标新立异，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苔藓微景观好像真的能够赚钱。
1: 我们通过周边的朋友啊，这些同学的了解嘛，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成为苔藓的一个敲门砖，改变以往大家对苔藓的传统观念。
0: 文宗发制作微景观需要大量的苔藓，那么这些苔藓到哪里去采集呢？2010年5月，丽水市山上的桃园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在树底下走走看看，对着桃树下边的草地和苔藓发呆。这个年轻人就是文宗发。后来文宗发拿来了一个专用工具，在果园里帮着果农清除苔藓，帮着果农干活却不收劳务费，这免费的义工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4: 在我桃树底下挖那个苔藓，我说问他有什么用，他说拿去有用。
0: 原来文宗发在山上观察苔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果园子里边的苔藓长得最茂密，这是因为果园里定期施用肥料，肥料在促进果树生长的同时，也让树下的苔藓更加旺盛。制作苔藓微景观可以赚钱，但是如果在山体上采集苔藓，势必造成植被的破坏。所以当文宗发发现果园里有苔藓，而且果农们又厌恶苔藓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互惠互利的方法，帮着果农清除苔藓。2010年，沈中华一亩地的桃树挣了2000多元，而文宗发在他的桃树下面挖苔藓，利用苔藓制作的微景观竟然挣了3000多元。这让文宗发更加坚定了利用苔藓来创业致富的信心。2011年初，文宗发他们进入了实习期，当学生们都忙着去找工作去应聘的时候，文宗发已经注册成功了以苔藓为主题的科技公司，和好哥们百文、张小青一起走上了创业之路。
1: 几个合伙人一起凑了100万，我们虽然说凑了100万，但是做这一行我们知道苔藓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它面临的研发周期会很长，回报周期嘛会很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多钱都得省着花。
0: 100万的启动资金，要租场地，要买设备，这一项项支出算下来所剩已经不多了。文宗发和员工们一起住着简易的铁皮房，吃着最简单的盒饭，在大棚里忙忙碌碌。但是这时的文宗发却没有大规模的制作苔藓微景观去销售，而是在大棚里做起了苔藓的繁殖。
1: 找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资料，然后也发现苔藓人工快板的这一块资料还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就尝试了有性繁殖、无性繁殖等等。然后有性繁殖基本上是以孢子然后产生原始体，原始体再进行一个浸液体，后来发现这个周期太长了，而且对实验设备等等要求也非常高，然后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无性繁殖，就是浸液体断茎繁殖为主。
0: 苔藓的生命力很强， 并且是依靠茎叶从外界吸收养分来满足自己生长的。因此它们掉落的短茎或叶片遇到合适的生长条件都会重新成活起来。断茎繁殖就是利用了它们这种特点。
1: 茎叶体我们会取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有些苔藓的它的顶端再生能力特别顽强，我们就会取它顶端，而有一些像这种鱼藓的话，它的基部再生能力特别强，所以我们就要取它的基部，然后每一个品种的断茎的长短对再生的都有影响。
0: 苔藓的无性繁殖速度相对比较快，有的苔藓两三个月就能达到应用的标准，稍慢一点的五六个月也能长成。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棚里繁殖苔藓还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苔藓这种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植物，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温从发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己进行繁殖，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 因为人工繁殖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当时做过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就是我们把野外挖了20×20见方的一个小区域嘛，然后采用一些断茎再进行恢复。我们发现在野外有些区域甚至不能再长苔藓了，已经被杂草入侵嘛。有些地方就算能够再长苔藓的话，一般也需要3到4年，也就是说这个周期非常长，而且这种成功率很小。如果说我们要长久的使用这东西，一定要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走人工栽培。
0: 在温从发确定以苔藓为创业产业的初期，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我们不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要做苔藓资源的保护者。对挖来的苔藓进行扩繁，建立苔藓良种源，尽可能的形成批量生产，从而满足将来苔藓产品的需求，这就是温从发他们的理想。
1: 像我前面的这两盆，一盆就是人工栽培的大灰藓，一盆是直接野外挖过来的大灰藓。首先我们很直观的从一个美观角度上来讲，人工栽培的一个整洁，然后再深一点来讲的话，像野外挖过来的苔藓里面会有许多的残渣、枯枝、落叶等等，甚至有动物的残骸，就是说这些小虫子的残骸。
0: 看来人工栽培的苔藓和野生的苔藓相比还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相比起野外采摘，人工栽培的苔藓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食用时不会有小虫子和杂草，具备更高的移栽成活率，而且可以保证品种纯度，不仅提高了利用率，呈现的效果也更加整齐美观。
1: 那我们人工栽培的话是非常整洁的，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在杀菌这一关做得比较彻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使用起来的话，现在野外的话你很少说能够连片的，都是这种碎末的，它的一个利用率很低，这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大鱼藓、白发藓、凤尾藓，不同的苔藓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作为不同的造景素材，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苔藓微景观。然而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苔藓的扩繁顺顺利利地进行着，但是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却越来越少，现金流几近断裂。
1: 做公司之后，下面有一大班的人，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成本支出，还有一个人工嘛，所以说这压力非常大。如果说再不提早有一个经济效益的产生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尤其我们这个团队时间久了也会没有信心嘛。
0: 三个合伙人每个月只能领到基本的生活费。2012年，另外两个合伙人各自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从公司退股。刚刚成立的公司只剩下温从发一个人在苦苦的支撑。
1: 原来的合伙人有两个，一个因为一个家庭的因素，还有一个因为经济情况，两个都现在退出这个公司了。但是对我的打击确实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既然当时选择了这条路，而且这条路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是可预见的，所以说还是选择坚持下来。
0: 2013年初，温从发盘点自己销售出去的产品，看着看着数据，他感觉自己的脑子灵光一闪，哎呀，或许盘活公司的契机就是他了。 那么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样的商机呢？萌萌的造型散发着勃勃生机，这就是文宗发找到的主打产品台玉球。台玉球最早的说法来自于日本的江户时代，用苔藓制作，温润如玉，故而得名台玉球。当时预感到危机四伏的文宗发急于找到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产品，从而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当他盘点时，突然发现台玉球的销量竟然占到总销量的50%，而且非常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当时我们在经历过魏警官这一波热潮之后嘛，陷入了一个产品的真空期，然后后来我们通过一个市场调查发现了传统的魏警官它的特性，就是玩家的造景水平决定了我这个产品的优与劣，就是没法做到一个标准化。后来我们发现苔藓球是能够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尤其推向市场之后，我们发现了它的反馈是比较好的。
0: 台玉球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多年，文宗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首先是种植植物使用的机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实验，文宗发最终选定了赤玉土和泥炭土。赤玉土是园艺上的叫法，火山熔岩粉碎而成，透气保水，不容易板结。泥炭土又叫草炭，含有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有机质含量高，也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把这两种机制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包裹住经过清洗的植物根系，捏成一个圆圆的球，用这个球作为容器来养植物，最后再用人工栽培的苔藓把机制球全部覆盖起来。绿意盎然的苔藓彰显着勃勃生机，与上面的植物相互映衬，变成了不用花盆的小绿植。台玉球的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在植物的选择上，还有苔藓与植物的搭配上，文宗发还是费了心思。
1: 什么样习性的植物配什么样习性的苔藓，这个一定要一致，因为基本上以植物的习性为优先考虑，就是说植物喜光或喜湿喜阴，或者它的基部导水性要好，这就决定了像灯藓、青藓、灰藓，它对空气湿度、对表面的湿度，还有说基部的湿度都不一样嘛，从而选出更合适的组合。
0: 台玉球的销售给文宗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还受到了国内外苔藓专家们的关注。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台玉球也主要以野外采集的苔藓制作，而温从发他们销售的台玉球全部用人工栽培的苔藓做成，所以甚至很多苔藓专家都对温从发和他的苔藓公司产生了兴趣。
1: 我人工有大规模的苔藓保证，所以说我可以批量化的生产苔藓球，不像说我从野外采摘，可能今天我能找到这个藓种，明天我找到的就是另外一种藓种，结果搭配起来往往是不合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人工栽培的整洁度非常高。
0: 找到了拳头产品，让文宗发松了一口气。离开公司的两位好友并没有忘记文宗发，反而帮他联络了不少网络销售商。这些商家都是在网上售卖时尚盆景的，像多肉植物盆景、水陆盆景等等。
1: 后来越来越多的商家发现我们的苔藓球能够实现一个标准化，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发货的模式，就是说他们来接单，我们帮他们进行一个发货。
0: 互联网销售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模式，网络销售商每天在网上与顾客沟通，顾客下了单之后呢，文宗发他们直接给顾客发货。这种与网络销售商分工协作的模式，把文宗发从终端产品销售中解脱出来，同时台玉球的销量还翻着倍的增加。看上去苔藓这个小东西竟然真有了产业化的苗头。2014年，温宗发申请的澧水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通过了审核，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企业贷款加政府补助的方式，文宗发建起了几座钢结构联动温室。工厂式温室大棚与之前的小棚相比，犹如鸟枪换炮，宽敞明亮，光照充足。苔藓在地面上平铺着，看上去非常整齐。在这儿，员工们都感觉到舒适的温室大棚里，苔藓的生长肯定会更加旺盛了。然而，正当温宗发他们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因为以前刚接触苔藓的时候，觉得苔藓是仙温植物嘛，生命力应该是非常顽强的。结果到了这里之后，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就开始出现规模的变黄问题。我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一点苔藓，一夜之间全都变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非常大的打击。
0: 苔藓，大自然里最不起眼的植物，即使是阴冷潮湿的环境里，它也顽强地生长着。为什么搬了家，换了好环境，反而出现了这些症状呢？辛辛苦苦地繁殖了好几年，现在已经形成了规模的苔藓，一片一片地变黄，国内却找不到苔藓的病害治疗资料。文宗发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就在这时，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孙悦教授听说了这件事情，连夜坐着火车来到了文宗发的大棚。孙悦教授一直从事苔藓植物生理特性及快速繁殖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学会苔藓委员会的委员兼通讯员，对温从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
5: 苔藓是先锋物种啊，大家的印象里就觉得苔藓的适应能力很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养苔藓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苔藓对于温度、光照、湿度的变化其实是特别敏感的，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所以种苔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苔藓搬进了温室，在环境条件上发生了改变。温室里中午的温度达到30摄氏度以上，这样持续的高温高湿，让本性泼辣的苔藓也出现了不适的状况。但是当孙悦教授仔细观察苔藓状态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苔藓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并不是真的死亡。
5: 那么变黄从生理上讲实际上是一个叶绿素的降解，减少一些叶绿素，但是它是进入休眠状态的，有一些细胞是死的。当苔藓遇到了更加合适的条件的时候，就那些休眠细胞它会迅速的分裂然后生长，然后我们看上去就是整个苔藓就活了。
0: 按照专家的意见调整了湿度后，虽然大部分的苔藓都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但是温从发却不敢再掉以轻心。看来苔藓种植的技术规范应该制定一下了。
5: 说我们初级的这种苔藓栽培就是像普通的农民耕种一样，实际上是对于种苔藓而言是效率第一非常低，第二很难保证质量，第三呢就更难保证产量了。那么所以如果要想把苔藓的种植变成一种产业，特别是对接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么一定要是保质保量而且又高效的种植，那一定要有一个种植标准化的流程。
0: 在孙悦教授的指导下，文宗发和基地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苔藓栽培的标准化流程，并且针对苔藓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制定了相关的防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的完善保障了苔藓栽培的顺利发展。到了2015年初，文宗发已经能够很好地维持公司的发展了，每个月不愁发工资，建设温室大棚的贷款也全部还完。这个时候他又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分，怎样让苔藓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呢？
1: 因为接触苔藓嘛，原来知道苔藓有非常多的用法嘛，然后我们在规模化生产之后，靠单单卖原材料的话是能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苔藓的附加值还是非常的低，我们就想探索能不能让苔藓的附加值更高。
0: 与其说又有了不安分的心思，不如说温从发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苔藓微景观，一个盆景只能赚到十几元到几十元，卖苔藓原材料销量大但是利润低，那么苔藓最大化的利润点在哪里呢？
1: 当时是参加了一场丽水市政府举办的大学生创业大赛，我们在项目路演之后，投资方觉得我们这项目非常不错，然后找上我们，对我们进行天使轮的投资。我们这个一开始万万也没想到。
0: 对于投资公司的青睐，文宗发还有些迷茫，怎么就有人来投资了呢？出资160万，只买他公司15%的股份，自己的公司真的可以这么值钱了吗？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到底能不能消化？他们图的又是什么呢？风投公司销售经理的话打消了文从发的疑团。
2: 市场会比较大啊，而且贴近我们现在的这种消费理念啊，生态绿色的这种消费理念。从我们作为投资来说啊，这个项目能做到多大，未来能给我们创造多少效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如果我们引导得好，通过他们团队的努力，可以没有天花板，可以是无限大的。
0: 实际上这家投资公司看中的项目并不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苔藓微景观和苔浴球，而是将苔藓应用到室内外装饰，应用到绿化上面。不过苔藓作为室内外绿化使用，怎样去拓展，有没有人来买单呢？投资公司并没有把钱投进公司就不管理，而且派了专门的销售经理协助他们发展。没出2个月，文从发就接到了公司创办以来的第一个大单。
1: 我们的第一面苔藓钱当时造价一点都不低，5万多块钱，而且得到客户很大的肯定，所以对我们就很有信心了。在苔藓的应用方面，我们又迈了新的一步。
0: 苔藓墙就是把人工栽培的苔藓固定到框架上，然后通过水循环系统定时给苔藓浇水，保持苔藓的旺盛生长。由于这种苔藓景观一般安置在一面墙壁前面，所以被称为苔藓墙。苔藓植物外观娇小清脆常绿，质感细腻，建制好的苔藓墙能营造出古朴典雅、清纯宁静、自然和谐的室内空间质感，不管是商务会所还是民宿民居都非常适合。苔藓的吸水性很强，它可以吸收超过本身重量20倍的水，这样的话如果在庭院里植满苔藓，庭院温度比外界低好几度，营造一个舒适天然的小气候环境。除了室内外装饰，温从发他们还开发了苔藓空气净化器，因为他们发现苔藓植物作为高等植物中最原始的陆生类群，它结构简单，但是比表面积大，也就是单位重量物体的表面积大，所以苔藓对于二氧化碳、甲醛等有害物质有着较好的吸附能力。2016年杭州 G20 峰会，温从发他们种植的苔藓竟摆到了国宴台上，30多平米的空间完全由苔藓搭建的西湖缩影布置而成，嫩绿的苔藓在白色长桌上浑然天成，显得生机勃勃。为此在 G20 峰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温从发的团队还获得了先进集体的荣誉。
1: 通过跟苔藓打交道有8年的时间，公司创立7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经历了从苔藓的最基本的认知到苔藓的景观应用再到产品化这么一个路程。实际上我接触下来觉得最大的就是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坚持。
0: 在大多数人们的常识里，苔藓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正因如此，苔藓成了人们忽视的对象之一，走过踩过视而不见。文从发的经历告诉我们，商机就在身边，缺乏的只是审时度势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商机有的是发明创造，有的是抓住时机。这位年轻人的举动正是创业新途径的最好诠释。

六月上旬正是冀南地区小麦成熟并陆续收割的季节。河北邯郸市曲周县的棉麦套种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只见一行行小麦被收入仓中，而神奇的是，套种在小麦行里的棉苗却毫发未损，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现象并不神奇，而是源于一种新技术的运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棉麦。

0: 奥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年迈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的运用，以套种技术为基础。套种技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北方地区较为常见，套种的方式也比较多。除了小麦、棉花这种套种方式外，也可以是小麦、花生等等。我们看到的这个小麦、棉花间作的种植模式就是棉麦套种。
1: 棉麦套种呢，就是在棉田里套种小麦，改春棉一年一熟为棉麦一年两熟的一种栽培模式。棉麦套种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土地光热资源，能够提高土地的负重指数。发展棉麦套种呢，对提高植棉效益、稳定棉花生产、缓解粮棉征地矛盾呢，具有重要意义。
0: 济南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该地区土地肥沃，生产潜力大，适合棉麦套种。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棉麦套种面积迅速发展，最高时曾达到345万亩，占全省棉田面积的40%左右。但随后的20多年，棉麦套种面积开始不断缩减。1981年，全省棉麦套种面积仅剩1995亩，到后来几乎绝迹。特别是近10年来，农业技术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更新推广，而棉麦套种技术的发展却一直止步不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一呢，是缺乏相应配套的棉花小麦品种；第二呢，是农民如果在关键生产环节把握不准，会导致棉花的摊青晚熟，从而影响棉花产量，使这个棉麦套种的优势不明显，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第三是机械化程度低，费工费力，主要是这些方面阻碍了棉麦套种的一个发展。
0: 专家还告诉我们，棉麦套种模式下的棉花与小麦有一段共生期，套种的棉花与易熟制棉花相比，苗期受小麦的影响较大。共生期间，小麦处于灌浆成熟期，与棉苗蒸水蒸光矛盾突出。棉苗处在小麦行间，光照少，易出现弱苗，造成减产。另外，棉麦套种缺乏配套的机械化生产技术，人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成本高等因素也是制约棉麦套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缓解济南地区粮棉征地矛盾，促进棉花小麦双丰收，近年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从套种品种、套种模式以及配套机械化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试验，研究出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
1: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种植结构，将农机农艺相融合，两种粮法相配套，总结出了一套高效的棉麦套种栽培技术。
0: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是以合理安排种植模式为基础，选择适宜的棉花和小麦品种，通过科学管理合理改进机械设备，突破了以往阻碍棉麦套种发展的主要因素，实现了农田生产两高一低、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
1: 该模式呢，能做到两高一低、三增五减。两高即高效循环利用率、高生物多样性指数；一低即低投入；三增呢，就是增产量、增产值、增效益；五减呢，就是减水、减肥、减药、减污染、减人工。
0: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一方面减少了冬春两季裸露疏松的土地面积，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同时还做到了共生期水肥药的共用，不仅降低了田间成本投入，而且也减轻了化肥农药对土地的污染，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受不同作物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土壤中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多种微生物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该技术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管理，减少了用工数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2016年，邯郸市曲周县的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示范田，实现了在不影响棉花产量的同时，每亩多收小麦400千克，亩增收600元左右，亩节水50立方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曲周在实际生产中是怎样运用这项技术的。
1: 棉麦套种双高产呢，主要是要做好小麦与棉花的插口衔接，减少共生期的影响，因此呢要做到小麦要早收，棉花要早熟。小麦品种要选择早熟、矮杆、叶片直立、抗倒伏、边行优势强的品种。棉花要选择出苗快、早熟、抗病的品种。
0: 小麦和棉花品种配套是影响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获得高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选择品种时，要选用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小、增产潜力大的品种。小麦品种选择早熟，生育期在245天以下，播期弹性大，株形紧凑，边行优势明显的品种，比如韩麦14、良星99、韩6172等。棉花品种选择生育期在123天以内，具有中后期生长快、接龄集中、土序集中且快等特点的中早熟品种，如 G178、韩7860、韩杂9号等。棉麦套种双高产种植模式分别有160厘米和96厘米为一条种植带两种模式，按照小麦加预留行加小麦的种植方式进行播种。160厘米种植模式是指小麦播种宽度为80厘米，每幅小麦间预留宽度为80厘米的棉花播种行。96厘米种植模式是指小麦播种宽度为40厘米，每幅小麦间预留宽度为56厘米的棉花播种行。这种模式适宜机械化采摘。
1: 该模式呢，既满足了前期小麦的生长条件，又为麦后棉花生长留足了空间。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机械化生产，比如小麦的收获，还有棉花的收获。
0: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已经明白了选择好适宜的品种和套种模式是棉麦套种夺取高产的基础，也知道了一些适宜棉麦套种模式的小麦和棉花品种。那在生产上怎样管理才能发挥它们的优势，夺取双高产呢？下面我们以棉花品种 G178 与小麦品种韩麦14为例，向您介绍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夺取壮苗是小麦丰产丰收的基础，而掌握最佳播期又是获得壮苗的关键。在棉麦套种模式中，棉花的收获时期直接影响小麦的播期。俗话说，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为了抢时播种，一般在棉花收获后立刻进行施肥整地播种。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满足棉麦两茬的养分需求，结合整地务必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量根据测土配方确定。棉麦套种模式下，冬小麦播种期一般在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之间。
1: 由于在棉麦套种模式下，小麦推迟了播种期，造成了它不能正常分叶，所以呢，为了保证产量，要进行加大播种量。
0: 由于小麦播种时间的推迟，影响冬前小麦分叶，为了不影响小麦产量，应适当增加小麦播种量，具体播量应根据播种时间、气候条件而定。一般情况下，亩播种量为15至20千克，保证每亩基本苗在35万株左右，从而保证小麦的产量。小麦播种可采用小麦匀播播种机播种。匀播种植的小麦单株通风透光好，个体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不易倒伏，更有利于提高小麦的整体产量。小麦播种后立即浇蒙头水，以促进小麦出苗。小麦播种以后到棉花种植前的田间管理与一般冬小麦的管理相同，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接下来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套种的棉花播种以及棉麦共生期管理、小麦收获后棉花促早发增产的相关内容。为了降低小麦对棉花苗的遮阴影响，防止棉花出现弱苗迟发等现象，套种的棉花要比易熟制棉花提前5至7天播种，以便于棉苗早发。一般在4月中上旬结合小麦浇孕穗水进行播前造桑，4月中下旬在预留行内播种两行棉花。160厘米种植模式，棉花播种行距为40厘米，株距为25厘米，一般亩播种量1.5千克左右。96厘米种植模式，棉花播种行距为8至10厘米，株距为25厘米，一般亩播种量2.5千克左右。棉花播种采用棉花覆膜播种机进行播种，该播种机可以实现同时在两个预留行内播种，而不损伤小麦。棉花播种以后就进入了与小麦的共生期，一般从4月下旬开始到6月初结束，这个时期大约40天左右。共生期内，冬小麦植株较高，棉苗长势容易出现弱苗现象，因此要做好棉花的管理工作。适时放苗是保证全苗壮苗的关键。由于覆膜棉田温度高，出苗快，棉苗出土以后应及时放苗，以防膜内温度过高而灼伤棉苗。一般当棉苗子叶展平变绿时开始放苗，放苗最好选在无风的晴天，并应避开中午高温，以免造成闪苗。阴天可全天放苗。到了5月下旬就要开始定苗工作了，如不及时建苗定苗，就会发生棉苗拥挤、互相遮光、争夺养分的现象，形成高脚苗，到中后期生殖生长大受影响。因此当第一片针叶展开时要及时建苗，3片针叶时定苗。160厘米种植模式，一般每亩留苗控制在3000至3500株之间。96厘米种植模式，一般每亩留苗控制在5000至6000株之间。建苗、定苗都应严格选留壮苗、大苗，拔除病弱苗、杂苗。此外，棉麦共生期间还应该做好病虫草害的防治，合理控制水肥，以利于棉麦正常生长。需要注意的是，
1: 杂草的防治，禁止使用含有2,4-D、草甘膦等成分的除草剂，防止对棉苗造成伤害。
0: 为了缩短棉麦共生期，减轻小麦对棉花的遮阴影响，到了六月初小麦完熟期应尽快收获。实现棉麦套种机械化收获是农民朋友一直以来的期望。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试验，在联合收割机割台加装与棉苗行宽度相同的可伸缩护苗挡板，实现了小麦机械收获的同时又不伤害棉花生长，不仅降低了人工的使用量，还提高了作业效率。小麦收割后就进入了对棉花的单独管理时期，其管理措施与单季棉花的管理基本相同，但重点要加强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1: 棉麦共生期期间，棉花受小麦的遮阴影响，生长发育缓慢，因此在小麦收获后及时进行浇水追肥，促进棉花的生长发育。
0: 麦收后多为高温干旱天气，极易造成死苗，同时棉麦共生期间由于小麦蒸水肥，使棉苗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造成棉花迟发苗弱，因此小麦收获后要及时追肥，促进壮苗早发。一般母湿尿素7.5千克，在保证肥料的同时还要及时浇水，促进棉花生长。小麦收割后，小麦上的害虫开始向棉花转移，主要防治红蜘蛛、蚜虫、芒春象、蓟麻等。具体防治时间和用药，请根据田间虫害发生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专家。为了配合后期棉花机械化采收，棉田必须采取化学调控的手段，使棉花的株形更紧凑。化学调控一般从棉花初蕾期开始，根据天气、地力和棉花的长势，适量喷施缩结胺，防治棉花旺长。一般每喷雾器用缩结胺0.1克喷雾，以后每隔10至15天喷一次，每次每喷雾器递加0.1克为宜。到了7月上旬，棉花就开始现蕾了。在这个时期整枝打顶，能改善棉株营养运输分配方向，使原先供给主茎生长的养分供给蕾棱生长，有利于多接棱和增加棱种。打顶后应每亩用缩结胺2至3克，兑水40千克封顶，控制上部果枝过分伸长，减轻田间阴蔽。
1: 棉麦套种会造成棉花的生育期推迟，为了保证在10月底能够正常收获棉花，需要进行落叶催熟管理。
0: 棉花后期应注意控肥控水，避免棉花贪青晚熟。对于贪青晚熟的地块，可在9月底到10月初根据天气情况使用乙烯粒和塞本龙来落叶催熟。一般每亩施用乙烯粒150至200毫升，塞本龙20至40克，兑水30千克喷施。当棉株全部吐絮后，应及时采收，争取在10月底完成采收作业，为小麦早播做准备。2015年以来，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密切合作，研制改造出适宜棉麦套种模式的自走式采棉机。该采棉机的采摘头行距与96厘米宽的种植带相吻合，采净率达到96%以上，一天的采摘量相当于800个工人的工作量，极大地提高了棉花的采摘效率，为棉麦套种大面积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观众朋友们，农机农艺两种两法的结合，扫清了棉麦套种大面积推广的绊脚石。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因其投入低、产量高、经济效益好，而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 尤其在冀南地区，该技术已成为广大农民朋友增收的新途径。
2: 种子含水量是指种子样品内含有的水分重量占种子样品重量的百分率。种子水分含量

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干锅钳、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油松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均匀。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种子壳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剪出。二、样品盒的处理，由于铝的导热性能良好，所以我们在做种子含水量测定的实验中，选择用铝盒作为盛放种子的容器。为了减少测定误差，我们需要对铝盒进行烘干，选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打开干燥箱的电源，把温度调节至105摄氏度预热，把铝盒盖取下，分别将三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烘干一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二号和三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油松种子放入一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1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二号和三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10克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油松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三个铝盒放入干燥箱内，关好箱门，将种子在105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8小时。干燥箱通电后，箱内空气的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种子样品在高温下，种子内水分受热气化，样品内部蒸汽压大于样品外部的蒸汽压，因此样品内水分不断向外扩散到空气中，并通过干燥箱的通气孔不断向外扩散。根据样品烘干后减轻的重量，即可计算样品含水量。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三个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四、实验结果的计算。通过实验测定，我们分别得到铝盒的重量、烘干前种子的重量、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所以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

扣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一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81，二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70，三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63。取1、2、3号样品种子的含水量的平均值为7.71，所以油松种子的含水量就是7.71。二次烘干法。二次烘干法适用于含水量高的林木种子，一般含水量超过18%，油料种子含水量超过16%时，则需要采用二次烘干法。一、实验材料：黑藻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烧杯、干锅钳、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粉碎机、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黑藻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汇合。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破损严重的种子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捡出。二、样品盒烘干。选好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将盒子和盒盖放入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30分钟冷却完毕，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2号和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藻种子放入1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2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录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2号和3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20克黑藻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黑藻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一次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3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将黑藻种子在7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取下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打开干燥箱的门，分别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3个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
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五，粉碎样品和称重。取粉碎机，将粉碎机的盖子取下，把铝盒里的黑藻种子全部倒入粉碎机中，将粉碎机的盖子盖好，打开粉碎机的开关，对黑藻种子进行粉碎。粉碎完毕后，将粉碎机盖子取下，用称量勺将黑藻种子粉末拨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取一号铝盒，将盒盖取下后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藻种子粉末放入一号铝盒中，称取4.6克黑藻种子粉末，记下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用23号铝盒称取2份4.6克黑藻种子粉末，并记下数据。称量完后，将铝盒盖盖好，放在搪瓷托盘中。六，二次烘干和称重，取下铝盒盒盖，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和盒盖放入干燥箱中，关好箱门，将黑藻种子粉末在13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4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把铝盒盖盖好后从干燥箱内取出，将取出的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后取出铝盒，将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并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量2号、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四，实验结果的计算。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和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表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2 表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和 S2 的和，减去 S1、S2 的积，除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通过该公式，分别计算出1、2、3号样品的含水量为26.91、26.33和26.58，取3个样品含水量的平均值为26.60，所以黑藻种子的含水量就是26.60%。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实验到这里就全部做完了。

0: 北部在做梦。
1: 2024年，在奇台县腰站子村村晚上，83岁村民李造林自编自演的节目让群众拍手称快。这里的党组织之所以树拥戴得民心，得益于村里的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唐培科20多年来办成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
2: 老唐，你疯了！好不容易盖的房子拆掉几公件，哎，这钱从哪来？
3: 拆迁补偿款可不是笔小数目，村集体那点钱还不够折腾呢。
4: 就是嘛，
5: 大家先不要激动啊，都坐。都坐，你们先听我说嘛。国家呀，现在提倡搞新农村建设，就是想办法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农村的发展呀越来越好。建中心村这件事呀，早晚都得干，不如咱们先趟出条道来，早点让大家注意嘛。
6: 你这个越来越好，我没觉得有啥好，人家那是有钱的地方，咱们这儿这么宽敞，跟人家学啥呢嘛？
4: 有什么？哎呀，你这就是啊，那个癞蛤蟆跳粪坑，一顿钩子又上来。哎，你回去问一下你老爹，哎，种个地一下跑上个十几公里，那谁愿意呢？
5: 丁汤说，种地园这件事呀，马上就能解决。现在土地流转了，合作社都是按片区种，2、3个人呀，种上几千亩地不成问题。咱们腰站子呀，上下20多公里。这东一家西一户，娃娃上学远，老人看病难，有条件的都搬走了，再不改变更留不住人啊。
2: 老唐，有些人家的房子才建了3、4年，哎，你说吧就吧，先不要说人家愿不愿意，就是这骂名，你承担得起吗？
5: 高主任啊，种种把咱们推选出来呀，不光是让咱们干好锦上添花的事，更是要让咱们把不好干的事情啊干好。集中居住啊，是新农村建设20年规划的第一步，我们先把房子、路、上下水、天然气啊都修好，再把咱们的产业搞起来，尽早的让大家增收致富，日子啊越来越好。
4: 唐书记，现在的房子啊我们住得很满意，我是村民代表，你不怕挨骂，我还怕别人戳脊梁骨呢。我今天把话撂到这儿，我坚决不搬。
5: 丁汤说，大家的心情呀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你们看啊，这政府补一点，公积金贴一点，合作社再帮衬一点，个人掏不了多少钱，等搬进新房，相信咱们的日子啊不比城里人差。我唐培科呀第一个带头，开！
7: 我们的第一步办法多，条田边上栽树忙，花儿种到路两旁，跟着支部路子对，腰站子变得更漂亮，更漂亮。
4: 哎呀，哎，当年我和唐书记啊，还拍着桌子嚷嚷呢，现在回想起来，嘿，真是糊涂呀。唐书记这个人，哎，就像那个陈酒的葫芦，
7: 度量大。
4: 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腰站子，水电暖气全，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太讲究到了。哎，就像你们唱的那个口歌子，跟着支部路子对，腰站子变得
7: 更漂亮。
8: 可是，我们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唐书记准备推新油漆小麦时，他却病倒了。
5: 上个月上海举办亚洲有机食品展览会，这个月北京又在开，看来呀这种植有机小麦这条路子是对的。
9: 你念叨啥呢？啊，赶紧把汤喝了。哦，你住院的时候我让邻居帮忙把那些鸡都宰了，现在呀没鸡了。
5: 瑞平啊，我说的不是鸡，我说的是有机小麦。
9: 谁知道有机小麦是个啥？
5: 瑞平啊，这普通麦子啊，一公斤1.2元，这有机小麦呀、啊，不打农药，不上化肥，还没有污染，这一公斤啊能卖到5块多。你想一下，如果以后咱们再搞一点深加工，什么拉条子啊、挂面啊，
8: 我不管你有机无机，1块5块的，公家的事情，等你的身体好了再说。你不要忘了，医生说，开来晚些就没救了。你这还不重视，
5: 瑞平，好了好了啊，瑞平，哎，你看，你看，我现在，我这我，
8: 哎呀，你看你看，妈呀，
3: 老唐，
10: 老书记，
3: 老唐，同民们听说呀，你心脏做支架了，哎，都嚷嚷着要到乌鲁木齐去看你呢。
10: 唐书记，嫂子不是说还要再住几天吗？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吗？
3: 就是，
5: 你们不知道。待在医院躺不住啊。哎，有机小麦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3: 专家说了，咱们这的条件呀特别适合搞有机小麦，就是
5: 怎么说，
3: 专家明确要求前3年要转换土壤，这地里没收入，我担心同民们有想法呀。
5: 高主任，这有机食品呀健康安全有营养，以后啊一定有市场。这样，你呀带上村民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大型超市呀去考察一下。我坚信，只要咱们抓住质量，打好品牌，咱们腰寨子面粉啊绝对不愁销路。
10: 唐书记，要不先改善村集体那3000亩地，如果成功，争取3到5年扩展到20000亩。
5: 嗯，我看行。
10: 好，
5: 哎，走，陪我呀去到地里转一圈。
10: 好，
3: 走走走
10: 走走走。
8: 老唐，哎，你老老实实躺下行不行？你好的时候是公家的人，现在定下了，可就是我的人，不能去。
5: 好好好，好，不去了，不去了，哎，不去了啊！你们先坐，先坐。哎，瑞平啊，那就做饭啊，哎，做饭去。哎，好。走走走走。
3: 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3年了，我们在这盐碱地上生根生松，拉沙压碱，秸秆还田，手磨出血泡都没有松劲。2017年，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中欧美日4方的有机认证。唐书记说了，有了他们，腰站子就有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通行证，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我们跟着同党组一口气推出了40余种有机产品，建成了农业示范园、小麦博物馆、旅游风景区，腰站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样板村。我们靠着麦子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
5: 瑞平，
8: 哎
5: 哎，你见我的车钥匙了没有？
8: 你到哪儿去啊？
5: 哦，我去一趟面粉厂。哎
8: 呀，你都退休了，怎么整天还像个上班的人一样？儿子刚打电话说了，让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呢。
5: 好好好，瑞平啊，要不再缓2天啊？再缓两天？
8: 缓两天？缓两天？我知道你的心思在村上，不想出去，可你的身体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5: 瑞平啊，我不是不想退，只是啊，我觉得村里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去。
3: 老唐，老唐，
4: 唐书记，
5: 金唐叔，
10: 唐书记，
4: 哟，唐书记，
5: 你们，
10: 我们都来了。
4: 唐书记啊，你可不能撂下这一摊子啊！你前两天给我们发那个惊恐大红包都上抖音了，我孙子那说了，好多人留言想到我们腰站子当村民来了。
6: 唐书记，我弟弟也回村创业了，痛的呀，就是你能给我们年轻人施展的舞台，你可不能退呀。
10: 唐书记，腰站子集团一起行，你可千万不能退，我们大伙还想继续跟你干呢。
3: 老唐，这还有村民们留你的信。哦，我们到乡里到县上都找了，组织上说只要你愿意支持你继续领上我们干。
11: 对，
7: 上香，年轻人回村上班忙，直播带面销四方，祝古人年前带响，乡村振兴靠织布，老唐啊，大伙儿盼您在领航。
5: 腰站子20年规划还没有完成，乡村振兴路还长，只要组织性的过，大家需要我，我愿意接着干。
3: 唐书记，我们跟着你。
5: 腰站子的今天靠的不是我，靠的是党的乡村振兴好政策，乡村振兴好日子，我们一起往前奔。
11: 对，
12: 我们一起
11: 往前奔。
13: 大家知道国旗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那么大家想不想自己动手测量一下国旗的高度？
14: 想。
13: 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学过的哪些知识测量国旗的高度呢？哦，可以通过相似，还可以通过什么呀？还可以通过三角函数，好吧？

好，请坐，大家请坐。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严先进，一名来自淮北市杜集区第一实验学校的初中数学老师。站在这里，我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刻。那时的我带着青涩走进了杜集区实验初级中学的大门，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如今两鬓已白，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初心在胸腔里跳动。教育不是教课，而是唤醒，这是我写在教案扉页上给自己的一句话。记得曾经接手一个9年级的班级，当时该班的数学平均分数低于年级均分20分，有老师就劝我，这个班的学生基础差，别费力气了。也有学生问我，老师，我真的能学会吗？那一刻，我想到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会的学生。我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唤醒将产生无尽的动力。我带着诊断的心态走进教室，通过一周的课堂观察，我发现横班5张电影票，学生顿时炸开了锅。真的吗？学生们半信半疑，我随口答道，当然是真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后，我又说，我只有5张电影票，可我们班有50多名学生，发给谁呢？学生七嘴八舌地叫道，给我，给我。我索性把课堂交还给学生，那你们觉得怎么选才公平？抽签。就这样引出了正题。接下来，在学生高涨的学习氛围中，我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5名被抽中的学生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没抽中的学生不屑一顾地说：“白高兴，老师肯定是骗你们的。”我没想到学生会这样不信任老师，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于是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市里买了电影票，晚上我带着5名学生如愿以偿地看了电影。为了一节课，也许我付出的太多，可是当孩子们感受到一颗爱心时，我想我收获到的远不止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学生一旦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关心他、喜欢他、爱护他，他的自信心就有了，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最让我惊喜的是，这节课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数学的温度。从此，数学课上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好奇和专注，我深刻体会到，当数学从课本知识升华到人性温暖时，知识便有了生长的力量。这次意外的教学生成，让我更坚信教育不是课本。

感的传递，而是点燃思维火种的旅程。为了帮助学生体验硕学带来的成就感，在九年级学习相似三角形后，我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全班同学来到学校操场，面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说：“同学们想知道学校的国旗有多高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我接着说道：“这节课我们就利用硕学知识自己动手测量，比一比看哪一组测量的更准确。”各学习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经过紧张的测量和计算后，各组提交了测量报告。当我把同学们的测量结果与学校提供的标准尺寸做比对时，发现最准确的一组与标准高度竟只差了20厘米。当孩子们知道这个结果时，也是欢欣雀跃。一节课的硕学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硕学的价值，更拉近了国旗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作为一名硕学老师，始终要牢记硕学知识只是我们育人的载体，而不是全部。硕学老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点亮学生的心灯，照亮学生前行的方向。在2025年3月14日国际硕学节来临之际，我经过酝酿，决定带领学生过一个不一样的硕学节。当与淮北一中马颖书记沟通后，他欣然同意，因此就有了我带领全班同学参观淮北一中的机会。同学们知道这次活动后喜出望外，经过校园参观、场馆体验、食堂品味，尤其小雨中马颖书记在澄清湖与孩子们的深度交流，使他们再次点燃了学习的激情，明确了以后努力的方向。在食堂就餐时，我告诉马颖书记，因为下雨，孩子们准备了问题还没有与他交流。马颖书记当即表示，饭后在车上与孩子们交流。还记得孩子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书记，请问我们考进淮北一中的渠道有哪些？”经过马书记的耐心回答，孩子们眼前一亮，对以后的学习更加明确了方向。一中参观后，全班同学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可喜景象。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作为区首席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始终把示范、引领、发展作为工作室的目标。每周二下午的教研活动是我最珍视的时光，每次活动前我都会和工作室成员一起反复推敲，力争使每次活动都取得很好的成效。为了发挥示范作用，我亲自带头上示范课。4年来，我共上市区2级公开课达10次以上，讲座达8次以上，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独创的124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即一页纸、2环节、4步骤的教学模式。一页纸是指教师和学生每堂课共用一张纸，讲学稿。2环节是指每张讲学稿都是由学习目标和学习过程组成。4步骤是指的每堂课的学习过程都包括课前导学、学习探究、检查反馈、巩固延伸4个步骤。124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实现了课堂效率的大幅提升，并于2018年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1等奖。为了在退休之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传递下去，我利用3年的时间编写了初中6册硕学的教学设计，并把它们装订成册，送给了杜集区每一位初中硕学老师。曾经一位年轻的硕学老师问我：“严老师，你写这6册教学设计用了多长时间？”我回答道：“把它们打印成册，我用了3年时间，可它们的真正形成却是我30多年教学智慧的结晶。目前这套教学设计已经迭代到第2版，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尽我的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以及对教育的理解整理出来，
为年轻教师的成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工作室还专门成立了三个年级的作业设计小组，由工作室成员任组长，青年教师任成员，每周每人提供一组与教学进度一致的作业，分享到全区初中硕学教师群，供大家分享。现在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两年，形成了两套初中全册的作业设计。这个活动不仅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同时也为全区初中硕学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习近平总书记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为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深知三尺讲台虽小，却连着民族复兴的大业。当看到孩子们在硕学世界里找到自信，当看到青年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当看到工作室的研究成果辐射到全区，我终于懂得，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大愿，这就是人民教师的幸福模样。淮北市骨干教师、淮北市名师工作室成员苏杰是我亲自教过的学生，他曾动情地说，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38年是我与13000多个青晨与讲台的约定，是四代人从青葱少年到社会中间的竭力，更是我用粉笔丈量初心的岁月年轮。当年和我争论抽签公平性的毛头小子，如今已为人父；曾经仰望国旗测量高度的少年，有的成了建筑工程师。岁月流转中，我始终守着这方讲台，用电影票兑现诺言时，看到孩子们眼里重燃的信任。带学生雨中参观一中后，发现他们笔记本上悄悄写下的目标，将泛黄的教案整理成册时，触摸到这30载光阴在纸页间沉淀的温度。有人问，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课程，不枯燥吗？但教育的神奇就在于此。同样的勾股定理，在90年代要画黑板，现在可以用动画演示。不变的数学原理，每届学生都能给出新解法。每次整理办公室，那一摞摞听课笔记里藏着年轻教师的成长轨迹。原来坚守从不需要宏大的注解，当某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来消息，严老师，我也成了硕学老师，这便是对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最踏实的回响。38年光阴流转，变的是年轮，不变的是初心。尽管临近退休，我从未有过船到桥头车到站的想法，反而更加珍惜日益迫近的最后一刻，眷恋最后一班岗。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我愿继续做那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奉献诠释使命，共同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谢谢大家。

0: 校教师何兰。今天我要讲述的革命故事是最后一封信。
1: 徐庶将亚翁拉进，也许雄多吉少，绝缘了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叔上留有10000元，望兄等分用，心绪丧礼望你们包着分的。
0: 这封信的作者叫罗世文。1946年8月18日正午，罗世文在牺牲前3小时给党组织写下了这最后一封信。罗世文，字自源，1904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0: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牺牲级别最高的共产党人，是红岩小说英雄角色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之一，也是红岩精神的直接实践者和重要体现者。作为重要的党史人物，罗士文烈士曾经被收入中国共产党通志、中国共产党英烈志等多部党史书籍。那么罗士文烈士与我们彭溪又有着怎样的革命故事呢？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罗士文率领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官兵4000余人在牛角沟宣布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大旗。邝继勋任总指挥，罗士文任党代表，发动了震惊全川的彭溪起义。
1: 这个方向，从这边。好，从这边进攻。好，从这边进攻。好，一路夹击。
2: 好，
1: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有了。
1: 试问，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前敌委员会负责人。你讲。
3: 好，同志们，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同意我旅发动总起义。刚才前敌委员会临时军事会上，大家对目前我旅面临险情做了进一步分析，对队伍集结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总。下面进行表决，同意邝军同志提出今晚举行起义的，请举手。全部同意。下面我宣布，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邝军同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同志们，我们要让所有穷苦人都有房住、有田耕、有饭吃。我们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世界。
4: 打出一个新世界。
1: 同志们。我们分头行动，马上出发。
4: 好。
0: 6月29日当晚，起义军便攻下了彭溪县城，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从川中转战到川东北，行经西充、南部、营山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华里，历时近1个月。虽然因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但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当时笼罩全川的白色恐怖危局，极大地激励了全川人民，对四川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起义失败后，罗士文孤身一人昼伏夜行，历尽艰辛回到重庆，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了彭溪起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被杀。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
5: 1930年，罗士文任新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江津、荣县、合川、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支持，几次暴动均告失败。1931年，罗士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 1934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罗士文与廖承志一起被张国焘非法拘禁。长征途中，两人还被武装军士随部队行军，两分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中央领导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重获自由。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罗士文奉命回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力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团结多数，发展党员。一年的时间，四川的党员从1700余人发展到4500余人。
0: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又一轮反攻高潮。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了成都抢米事件，污蔑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妄图暴动，借此大肆打压革命力量。身为川康特委书记的罗士文因此不幸被捕。国民党知道川康特委书记的分量，如获至宝，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审讯，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借机把四川地区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戴笠绞尽脑汁，利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均告失败。无奈之下，戴笠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与罗士文在苏联留学的关系，派他充当说客，通过诉旧情、拉关系、谈利益，妄图使罗士文俯首归顺。
4: 哎呀，士文兄，士文兄，罗兄，莫斯科一别已匆匆十余年，你看起来可精瘦多了哦。
3: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关羽很痛了吧？
4: 得蒋委员长提携，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有机会为党国尽忠。罗兄，你的才华韬略，余的是不及一二。如果你愿为党国效力，那就远不止我这个小小的政治部主任啊！说不定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得称呼你一声长官喽。
3: 你们那个官，我可不敢当，我怕老百姓戳脊梁骨啊！
4: 哎，罗兄，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都是国共合作的吗？
3: 是吗？既然是国共合作，那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人，破坏进步力量？
4: 瞧瞧你还是这么心直口快，会害了你的。真正的事我说不过你，不过眼下我为罗兄找了一条出路。
3: 你我虽是故旧，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没什么好说的。告辞。
4: 罗兄，哎，罗兄，罗士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哼，回去告诉你们蒋委员长，民族危亡之际，团结抗日才出路。所以要是敢道行逆施，那必将彻底完蛋。
4: 罗士文，罗士文。
0: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将罗士文关进了重庆的白公馆看守所。1940年下半年，态度坚定的罗士文被押解到了贵州的西峰监狱，那里被特务们称之为死牢，关进来的共产党员没有活着出去的。但这座令人胆寒的死牢却成了罗士文的又一个新战场。 在狱中，罗世文敏锐地甄别难友，联系到已暴露身份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并任书记，团结狱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利用狱中办的报刊展开宣传动员，为难友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等权利。罗世文作为战士，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作为儿子，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他对母亲的那一份牵挂也始终萦绕心间。罗世文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少年罗世文和母亲受尽了封建家族的歧视和冷遇，生活异常艰辛。罗世文深知母亲不易，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1920年，16岁的罗世文离开母亲外出求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别说孝敬母亲，就连回家看望母亲一面的机会都很少，他只能拜请回乡的老乡替他去看望母亲，再给他捎回几句母亲的叮咛。自从罗世文被捕以后，母亲便很少得到他的消息。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时常拖着孱弱的身躯远望村头，喃喃呼唤：“
6: 子越，你还不回来呀？子越，你在哪里吗？”妈，你有在想子越呀？想啊，想啊。无数次梦见过子越回来了，到村头就一个劲的喊：“妈，妈，我回来了！”
7: 妈，子越他跟着共产党组死了，放心妈，不会有事的。
6: 我听人说了嘞，闹革命死了好多人，子越恐怕都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7: 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0: 随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罗世文都坚贞不屈，但每每想到母亲受尽屈辱历尽艰辛的抚育之情，他却泪如泉涌，不能自已。1944年中秋节，罗世文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望月感怀，思绪万千，倚着铁窗含泪写下无题一首，以表思亲之情。
8: 慈母千行泪，万儿百战声，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6: 一位，哎，一位，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子越的声音？他好像在喊我，子越，子越。
7: 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太过想念子越了，我们回家

0: 罗世文最终也没能实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就连为母亲置办一副棺材也成为了他的遗憾。但他的革命行动和为之追求的伟大革命事业，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都能过上好日子。1946年7月，贵州西峰集中营撤销。7月25日，罗世文、车耀先等人被特务秘密押回四川，关进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17日，敌人放出风声，谎称要将罗世文等人转移释放，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罗世文清楚地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最后的时刻来临了。8月18日正午，罗世文用铅笔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1: 局势将亚往南进，也许凶多吉少，却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上丢有10000元，望兄等分一。心绪上瘾，望你们保重，奋斗。
0: 8月18日下午3时，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上，共产党人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时年42岁。就义前，罗世文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苍翠的松林，高声吟诵了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诗句：
1: 故归山河壮，群情激望春，英雄跨统一，后校是何人？
0: 望春，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校是何人？这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对新中国的切切期盼。这位在铁窗里度过生命最后6年的共产党员，没有留下后代，也没有留下多少遗物，唯一留下的就是牢房里这2页纸，字里行间闪耀着经久不息的光辉。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兴，这是对罗世文烈士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革命之初，他选择团结对敌；狱中斗争，他选择建立组织；难舍亲情，他选择大爱无言；面对死亡，他选择高扬旗帜。罗世文烈士用他的一生践行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的责任担当，敢于斗争的风骨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田，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0年奋斗历程。党的100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中国

国家富强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

为重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激发创业热情，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了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革命先烈卢德铭黄埔求学、光荣入党的故事。卢德铭，又名季雄，字方鼎，号又新，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井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罗德明六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县属白花镇高校，毕业后于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中学期间，他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影响，阅读《中国青年》《新青年》《洪水》以及《马克思传》《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夏，罗德明在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听说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招生，即向父亲提出要报考军校，但父亲并不同意。他请本乡老同盟会员说服了父亲，于1924年春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中途耽搁的时间较长，等罗德明到广州时，考试已过。他通过本乡一个国民党员的介绍，见到了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合格，介绍到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在校学习期间，罗德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担任学生侦察队长，带领60多名学生参战。1925年9月，黄埔二期学生毕业，罗德明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成立，罗德明调任独立团204连连长。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当中，罗德明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果断，参加过平江、听四桥、贺胜桥等战斗，晋升为第一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第73团，罗德明任参谋长。屡建战功的罗德明成为了我党早期的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明天请您继续关注红色记忆，将为您讲述

有人来信询问啊，说他的车停在车站外面的道路上，自己呢进车站去接人了，等回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车呢被交警拖走了。他说交警拖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如果是，具体又属于什么行政行为？答案是，这属于行政行为，准确地说是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两种最具强制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即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他们合称为行政强制行为，由行政强制法做统一规制。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行为中的一种，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从手段上看，行政强制措施有五类。第一类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包括当场盘查、留置盘问、强制传讯、强制隔离、强制扣留、强制约束、强制驱散等等。第二类是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查封是指通过就地封城的方法，在短时间内禁止使用涉案场所和限制使用、处置涉案财物和证据。第三类是扣押财物，扣押是指将涉案财物和证据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者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直接控制，在短时间内禁止当事人对扣押财物使用、损毁、转移和处分。查封与扣押的最大区别就是地点，在当事人的现场控制当事人财物的就是查封，将当事人的财物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查封的就是扣押。对于场所只能查封不能扣押，因为它无法移动。第四类是冻结存款、汇款。冻结是指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为了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损毁证据，或者为了保障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通过金融机构对当事人的账户采取的停止支付、禁止转移资金的行政强制措施。这类的冻结措施只适用存款、汇款。第五类是其他行政强制措施。上述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就称为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它包括证据保全、冻结价格、冻结产权。为实施行政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排除妨碍，比如强制进入厂房、住宅等等。行政强制措施这类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最大的不同是具有暂时性和辅助性。所谓暂时性，是指这种手段本身不是永恒的状态，都是持续时间比较短的。所谓辅助性，是指这种手段往往是为了保障其他主体行为，比如说行政处罚行为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等，为了保障这类行为的顺利做出而配套做出的辅助性的行为。

我们在上一讲说到行政强制措施的手段呢，共有五类，啊，如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对场所和物品的查封和扣押，对存款汇款的冻结等等。那么问题就来了，是否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采取上述的强制措施呢？显然不是的。行政强制法并没有直接和具体的规定什么行政机关在什么情形下可以采取何种行政强制措施，但它为法律法规如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确立了相应的权限和规则，这就叫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设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而且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对行政强制的设定又是有所不同的，以下分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关于法律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这就是说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权规定的，法律有权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无权设定的，法律同样有权设定。另外还需要说明，有的行政强制措施啊，只能由法律来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无权设定的。这就包括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还有其他应当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比如说进入公民的住宅、限制公民的通行自由和秘密等等等等。可以说，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都应当由法律来设定。第二，关于行政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就是说，行政法规除了三种措施不能设定，其他都可以设定。这三种不能设定的措施就是上面所列的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这三种措施。第三，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却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是说，地方性法规只能设定两种措施，即查封和扣押，啊，其他都不得设定。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尚未制定上位法，或者虽有上位法，但上位法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二是，属于设定者的行政管理职责事项范围之内的，不符合这两条，就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啊，都是由行政机关实施的，而行政强制执行呢，这不同了，它由两类执行主体，并由此构成了两种执行类别，一类是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两类执行方式有较大的差异。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主要有下列这些：一是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经减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到期不交呢罚款的，行政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但需要注意，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都是不得超出经减给付义务的数额。二是划拨存款汇款。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经减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有关金融机构、邮政机构将义务人账户上的存款或者邮寄给他的汇款直接划入国家账户。三是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经减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已经依法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通过变现方式履行当事人的经减给付义务。四是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行政机关责令给予纠正，在当事人拒不纠正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法直接排除其妨碍，如制止当事人进行违法建设等。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导致原物状态或功能变化，行政机关责令其恢复原状，而当事人拒不履行该义务时候，采取直接恢复原状的强制措施，如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五是代履行。代履行呢，是指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义务，由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该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但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啊，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只适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这三个领域，并不适用所有领域。之所以要做这一个限制，是因为在代履行中，代履行的主体是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执行费用的，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行政机关将不得收费的直接强制都转换成可收费的代履行了。六是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呢，是指法律所设定的有上述五种执行方式之外的强制执行方式。那么我们以上讲的都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方式，那么至于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呢，那行政强制法没有做规定，因为它完全适用这些手段，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一样，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必须依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呢，就更为严格，它一律由法律设定，也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因为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设定呢，它自然涉及到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执行权上的分工，而这两者的分工呢，必须建制法律保留原则，所以必须由法律来规定。

某市在旧城改造中对某一区块的私人房屋进行征收，由于补偿问题没有谈拢，被征收人拒不腾退被征收的房屋，行政机关呢便对该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那么行政机关是否有权自己拆除呢？这就涉嫌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上的分工问题。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分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者呢又称为非诉执行。那么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就是说，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工上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法律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就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迄今为止啊，我国已有下列法律直接赋予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它们包括《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现在我们回到本案的讨论中来，对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的强制执行权，到底属于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就应当看有关法律是否对行政机关做出了直接授权。目前我国关于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和拆迁无专门法律，只有一个专门性的行政法规，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是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说明行政机关对于被征收人拒不搬迁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

由执法机关来信询问啊，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这是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以后，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就可强制执行该行政决定。但是不少法律有规定，特别是针对回忆法建筑，都是要求在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并不自我履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个如何掌握呢？行政机关做出一个行政决定，这称为基础决定，事后呢有权机关强制执行该决定，这属于执行行为啊。那么执行行为呢，是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受行政强制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制。首先，并非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都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我们要把行政决定区别为可执行决定与不可执行决定。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可执行决定，如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的命令性决定等等。相反，不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就是不可执行内容决定，如行政证明、行政许可决定等。其次呢，即使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也未必会发生强制执行。对于任何可执行决定，行政法遵循当事人自我履行原则，他希望当事人主动自我履行。事实上，大量的行政决定也是由当事人自我履行的，从而不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回答视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做出以后，到底是可以先执行，还是要等待当事人超过权利救济期限啊？即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才可实施强制执行？这确实有一定的模糊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不同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行政行为具有强烈的程序力和效力限定性，行政决定原则上是一经作出便发生法律效力，便可依法执行，而司法判决需等到一审判决超过上诉期，或者等待二审判决及终审判决的作出才最终生效，可强制执行。行政行为的限行执行力，其中就体现为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产生效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便可强制执行了，与当事人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关系，除非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给人的感觉是啊，不论是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都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这样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啊，这需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一并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行政机关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后，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啊，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又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期限以后方可强制执行的，
主要表现在行政强制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工作发展历程这样一个专题。

一共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也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第二部分呢是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我们要了解中国老龄工作的发展进程呢，还需要清晰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下一步呢怎么样发展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第三呢就是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重点呢介绍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呢就介绍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呢，其实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考察讲话，在一些座谈会上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呢，一直呢非常重视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这些指示精神呢也为我们老龄工作老龄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根本遵循。我在这儿呢列举了一些，比如说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考察时讲，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14年11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讲话呢，提到呢要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这是2014年。那么2017年6月，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呢，讲到呢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抚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2018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的讲话，讲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到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2021年10月，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2年10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2023年1月，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呢，作出的指示是尊老敬老
啊，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那总书记呢，在不同的讲话，在不同的会议上，做出的这些指示呢，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老龄问题、老年人、老龄社会方方面面。那么这些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做出的指示呢，也为我们的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老龄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介绍一下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现状又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老龄工作发展的历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清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变革。我们看呢，从2000年人口普查到我们最近的一次2020年的人口普查，在20年间，我们单就从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回顾这2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也就更好的可以理解我们后续介绍的中国老龄工作是怎么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看呢，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在这20年里面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从2000年、2010年到2020年，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老年人口的比例在快速上升。2000年到2010年期间，这个头10年呀，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476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3.23个百分点。第二个10年呢，2010年到2020年期间，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864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个百分点。我们看到两个阶段其实上升的都非常快，老年人数增长的也都很快。那么不同的是呢，我们2010到2020年期间，这个上升的速度比前10年要更加的迅速，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口的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年人口内部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老年人口自身它也在向高龄化发展。表现在呢，我们从2000年到2020年三次普查期间，低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我们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60到69岁低龄老年人的比例呢是55.83%，和2000年时候相比，已经下降了3个百分点。那另一方面，我们看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20年呢是13.56%，相比2000年的9.23%，也是上升了4个百分点还要多。那我们看到一个降，就是低龄老人的比例在下降；一个升呢，就是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这个幅度都比较大，20年的时间里边，都是变化了有4个百分点到6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规模，也就是说60到69岁的呢，它的比例呢是下降了3个百分点。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呢是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是这样的一降一升。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呢，它还分布在广泛的城乡地区，就是城市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看呢，如果把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来进行一个比较，在这个20年的时间里边，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不断扩大，
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农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那按道理来说啊，哪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它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的也会更高，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动。我们到现在呢，有将近2.8亿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到城市里边啊流动。那这就使得呢，按常住人口来算，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呢，相应的呢，由于这些年轻人口的加入，它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相对呢就不是那么的快啊，也很高，但是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加入啊，相对的降低了它的一些这个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那另一方面呢，年轻的人口外出以后，把它算作是城市里边的常住人口了，那也这会导致呢农村常住人口里边老年人口比例迅速的提高，所以这也就是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那了解这样一个特点呢，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后续的老龄工作中，我们在老龄政策中为什么还要突出专门制定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短板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是从分城乡来看啊，我们看到呢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城市呢超过了农村，但是呢城乡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啊，农村呢远超过城市。第四个呢，我们就看一下人口的分布，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呢放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它的速度又不一样了。因为前边我们讲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就会给人口老龄化呢带来差异。那么在这个同时，又加上人口的迁移流动啊，它就会使呢这个差异变化的就更大。比如说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里边有哪些它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呢？像广东、像江浙、像上海、北京啊，这些东部的啊发沿海的地区，它呢吸引的这个年轻人就更多。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各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迅速的变化。我在这儿列了三张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左边的2000年到中间的2010年到右边的2020年，我们看到呢就是以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因为为什么是超过14%呢？就通常国际上就是把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作为进入到老龄社会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左边2000年的时候，那个深颜色的还不是太多啊，它相应来说呢，东部的沿海地区啊，中部呢南部有这样一些区域。到了2010年，我们看到整个的东部基本上呢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进入到老龄社会的，就这个比例超过14%的省份啊，我们看在东部啊、东北部啊这样一些长江的沿线的，它呢也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在老龄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城乡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关注有针对性的政策去关注我们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那简单来说呢，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省份啊，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个啊，这个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呢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个结构呢，就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就说老年人口，我们也现在有3亿多老人，那在这过程中呢，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其中这个大专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它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当时的2.6亿多老年人里边，有48%是没上过学的，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到了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的
老年

人里边啊，这时候已经是2.6亿多老年人里边啊，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比例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那到了现在，我们说没有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的老年人，已经占老年人总体的不到10%。那这样一个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老年人呢，他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为、老有所学，都会产生呢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们在这儿也用这个图来展示呢，就是我们看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你看从20年的时间里边，从2000年的3.89年平均，那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达到平均7年多。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60岁以上的人口里边，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67万人，但是我们到2020年时候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这个结构呢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是我们老年人啊，不光看它的数量，不光是看它的地区分布，我们说它的教育程度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第六个呢，就是老年人婚姻家庭的变化啊，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也越来越多，高龄老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一下呢老年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黄颜色的占主要部分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配偶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里边，绝大多数的，我们说超过3/4的老年人，他还是有配偶、有老伴的啊，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比例，4/3的老年人嘛。那么超过20%的老年人呢，是属于这个丧偶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有配偶和离婚老年人的比例呢都在上升，丧偶的老年人比例在下降。最高的这个几个柱状图，有配偶的老年人比例呢，从2000年的占整个老年人的67%啊，到2020年呢就占到了75%啊。同时呢，丧偶的比例呢从30%下降到了21.8%，这都是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也为后续啊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养老、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婚姻，我们再看老年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户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小家庭里边啊，特别是呢老年人家庭户在大幅度增加，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就是老两口只有2个或者是3个老年人的这种家庭户数呢在迅速的上升啊。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老年人家庭户达到1.74亿户，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家庭户里边有1.74亿户家庭里边是有老年人的啊，比2010年的时候增加了5151万户，这个规模增长也很快，接近1/3了。那在这个同时呢，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的比例呢进一步上升啊。那我们看到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居的啊，那这个老年人里边呢，就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啊，家里头有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占到从58.9%啊，到这个2020年时候是54.8%，就是所有家庭里边有老年人，有至少有一位老人的。那么有2个老年人呢，它是在增加，就从40.13%增加到44.07%。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里边有2位老人的这种家庭户在增加。那有3个老人的也有，它也有少量的增加，但是在老年人家庭户的总体呢，它的比例呢只有1.1、1.2这样一个水平。那老年人的独居的比例呢占到了21.48%，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啊老年人他的家庭户里边，这个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的独居的占了21%，这个数量也在增大。说只有一对夫妇空巢的这个夫妇户，他的比例呢也占到了23.45%。所以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自生活和老两口独自生活的

两个加在一起，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44.83%，啊，接近一半的老年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小家庭里边。第八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老年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更加的独立。啊，这个指标它为什么重要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现在讲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很多政策，首先呢，它是一方面是看老年人的需求，啊，老年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呀，在解决他基本的养老服务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老年人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哪儿？他是靠自己的收入，还是靠他子女来给他购买这些相应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呢？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者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我们观察老年人经济独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是啊靠养老金生活。你比如说你问老人，他可能现在有养老金，但是呢他也可能有家里边的人给他提供这样一些支持，就家庭成员的供养，也可能他还在劳动啊，有一部分收入啊，也许呢他有一些房产，他靠出租他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财产性的收入。但如果你让老人说啊，你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来自哪个方面，就选一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我们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有很大的变化，就跟2000年的时候相比啊，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最左边的这一组图呢，就是这个靠养老金退休金就作为主要来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它是排名第一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那这个比例呢，横向的来比较，你会看到呢，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比例里头，它现在已经成为最高的，啊，是在不断增长的，表明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经济独立性是越来越强。那么第二组的这个数据呢，我们看最高的这几个图呢，这几个柱呢，啊，实际上它是靠家庭成员供养。我们会看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边，其实呢，它的重要性在下降，啊，但是呢，仍然是排在第二位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啊，那么第三个生活来源就是劳动收入，这个比例也在下降，特别是呢，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呢，在很多农村地区，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还是，特别是低龄老人，他还是在劳动收入里边来作为他主要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源。其他的这些方式呢，比如说他有一些财产性的，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靠最低生活保障的这样一些支持的呢，那个相对来说比例都比较小。那我们会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主要生活来源排第一的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排第二的家庭成员的供养，啊，第三呢就是劳动收入，靠老年人还在继续劳动获得的这样的收入。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去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健康作为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2020年老年人自评健康里边，已经有接近90%的老年人，他自评为健康或者基本健康，也就是说不是医生的诊断。你让老年人说你现在到底是健康啊、基本健康还是不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们接近90%的老年人都认为自己是健康或者基本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老年人呢，他的比例是在上升的。而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比例呢，是在下降的，下降了有将近3.5%。说不健康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比例也在下降，啊，它下降了0.6%，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图我们会看到。所以总体上，虽然我们老年人口在增加，但是因为新增加的这些人里边，低龄老人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是在变好的，
那到这儿呢，我

就会看出来，老年人呢更健康，啊，他的文化程度更高，啊，也有呢越来越多的老人他自己有养老金，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独立。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就是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的比例它也在呈现下降的趋势，啊，那么这个下降呢是因为我们分城乡它的这个退休制度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工作的老年人口呢，他到了60岁啊，受这个退休制度的影响，那么他下降，这个6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比较快。但是农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低龄的老人还在劳动。我们总体上老年人口在业的数量，2000年到2020年，它是呢在增多的，但是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它总体上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啊，我们看，无论是分男性还是女性，整体上呢，它是趋于下降的。这是从劳动参与率上来看，但是我们从人口统计的数字上，老年人现在参与劳动的要远比2010年、2000年的时候还多。啊，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2000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变化。为什么说专门介绍2000年到2020年？因为这个阶段是我们的老龄政策发展最迅速，啊，我们的实践最丰富的一个阶段。2000年年底，我们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7%。那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对我们新世纪的老龄工作啊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2021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我们进入到了老龄社会。2021年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对我们在后续的这样一些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老龄事业、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向呢，做出了明确的这样一些指引。那我们在了解了这20年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就更能够去理解后续我们介绍的我们老龄工作在过去这20多年来开展的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基础，它的原因，以及呢我们重点应对的相关的这些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儿。

当生前所对外公演的曲目，它的首演时间是在100多年前，而这也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聆听《天鹅》。

0: 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乐团的乐手，谢谢精彩的演绎。这首《天鹅世界》名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张静硕馆长表示说，要抓紧时间多和大家分享有关动物学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张馆长。
1: 啊，这首真的是名曲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天鹅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在湖面游弋，是吧？那其实呢，天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动物。那我接下来有问题想跟小朋友互动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有几种天鹅吗？
0: 先举手，
1: 来，那个戴眼镜一看就有学问的，来，你来，
0: 大声说。
1: 有黑天鹅，他说颐和园有黑天鹅，还有吗？白天鹅，有黑白花天鹅吗？黑天鹅、白天鹅还有吗？没有了哈，
0: 就两种对吗，小朋友？
1: 不太准确啊，我看看其他的同学，那边那小男生，你来，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中不溜天鹅，是吗？大天鹅、小天鹅和黑天鹅，你看，他刚才那只讲颜色，这把大小和颜色都算上了哈，大的、小的和黑的，是吧？好，也不太准确，还有没有答案？那个最后边那男生，大点声，三，黑天鹅、白天鹅和灰天鹅。啊，还有杂交的，这灰的应该杂交的是吧？我还没有听到正确答案呢，我找个女生，哎，那也戴眼镜的，一看也有学问的。对啊，六种，你知道哪六种吗？那个给让那个段老师给你麦，然后我们听听你讲，如果你能说的差不离，绝对给你礼物啊！你说说。
2: 有黑天鹅，牛鼻天鹅。
1: 牛鼻天真好。
2: 黑镜天鹅，
1: 黑镜天鹅，他知道黑镜天鹅，非常棒。
2: 小天鹅、大
1: 小天鹅、大天鹅，还有吗？
2: 黑天鹅，
1: 还有什么？
2: 黑天鹅，
1: 黑天鹅，给他点掌声，非常棒啊，非常非常棒啊。
0: 可以给小朋友可以有礼品吗？
1: 对，肯定可以有，非常的棒啊。目前来讲，这是最棒的了。其实呢，世界上啊，聪明的妈妈都给孩子们已经百度过了哈，查过了，那到这个阶段就不用再回答了，因为基本都能看到答案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桑他是法国人啊，法国人，那法国人呢在欧洲能够看到或者见到的天鹅其实只有一种，叫做游鼻天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老师呢用这个大提琴所演奏的这个声音，它是很沉稳的，是很安静的，它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它是这么一种天鹅。但是呢还有很多天鹅呢，它有时候会发出很多的叫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天鹅的叫，但是天鹅的叫并不太好听，其实呢跟鸭子也好不了哪儿去。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游鼻天鹅，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象征，因为它的嘴是那种橘红色，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的油秃，脖子稍微的比较的粗一点，而且羽毛呢是那种，尤其是翅膀是完全立起来的那种半打开的一种状态，所以非常的漂亮。甚至当年英女王啊，英女王在世的时候，她讲全英国的游鼻天鹅都是他的。

私人财产。如果你敢伤害英国的幽闭天鹅，就是在侵犯它的私有财产。所以幽闭天鹅在英国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另外小朋友说到这个白天鹅，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天鹅叫白天鹅，因为白色的天鹅非常的多，大天鹅、小天鹅、幽闭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而且美国啊，北美洲还有一种叫黑嘴天鹅，还有一种叫扁嘴天鹅，它们其实身体的羽毛呢都是白色的。那另外小朋友讲到黑天鹅，这确实有，在颐和园刚才小朋友讲到能够看到的黑天鹅。但黑天鹅为什么冬天经常下蛋，是因为它经常是南北颠倒，因为北方冬天的时候，南方南半球正好是它的夏天，所以呢它过着在北京南北颠倒，春夏就是春夏和秋冬颠倒的生活，所以它大冬天也会产蛋，也会孵化。另外实际上天鹅是非常耐寒的，就是它不怕冷啊。我们知道天鹅绒啊，那保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温暖的，所以呢它能够抗冻，所以这也是它在冬季能够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人给它投喂食物，所以它有足够多的食物。另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颈天鹅，就刚才我讲的，其实真的有黑白花的天鹅，就是脖子是黑的，身体是白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去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种类的天鹅，它们的非常的优雅。在咱们国家，大天鹅、小天鹅和幽闭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刚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这是哥哥啊，这个大哥哥演奏的用大提琴所演奏的这样的一个天鹅，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安逸啊，平静，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天鹅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优雅。所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大家一定多多闭着眼睛感受一下自然万物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性格，所他们带来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希望你们在自然界当中有多多的去观察，去了解他们。

0: 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在农业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画卷中，一个微小而耀眼的星星正冉冉升起。它一仅11厘米的身长，不足50克的体重，却跳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梦想。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鸡——芦丁鸡。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山东省安丘市金种子镇的李各庄村，这里坐落着山东省规模最大的芦丁鸡养殖基地。由张继涛团队打造的芦丁鸡全产业链特种养殖项目，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我们生动诠释着小体型大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范式，更以其精细化的养殖技术开启了现代特种禽类养殖的新篇章。
1: 这是我们的芦丁鸡，放在手里你看一下，它只有1两左右重，这可不是鸡苗，而是成年商品鸡。你可别看这鸡个头小，浑身都是宝。
0: 这句话道破了芦丁鸡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巨大潜力。芦丁鸡又名桂花雀，成年后体重仅在30到50克之间，因其极致的体型而享誉世界。但它真正的价值远不止于最小的称号，其惊人的生长效率与繁殖能力是其产业化的基石。从一枚鹌鹑蛋大小的种蛋破壳而出，到发育成熟进入产蛋期，仅需短短的45天时间。一只健康的母鸡一年可以产蛋高达300枚，而它们的孵化周期又仅为16天。这种高效的特性使得它既满足了城市家庭小规模观赏与体验式养殖的乐趣，又完全适应了现代化集约化的规模养殖需求，为产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生物学上的可能。这种迷你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价值聚合体，集食用、药用、观赏三重价值于一身。其肉和蛋中富含一种名为芦丁的特殊物质，也称为维生素 P。 这种物质具有多种生理功效，是许多药品和高端保健品的珍贵原料。同时，芦丁鸡的蛋和肉中还富含卵磷脂、优质蛋白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口感细腻鲜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高端餐饮、婴幼儿辅食、月子餐等对食材品质要求极高的领域的优选珍品。而它那乖巧玲珑的外形、斑斓炫目的羽毛以及活泼好动的天性，又让它在新兴的宠物市场中如数一帜，成为了备受追捧的时尚宠儿。其单只作为观赏宠物的售价远远高于作为食材的价值，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的鸡鸭鹅等禽类养殖。一枚看似不起眼的芦丁鸡蛋市场单价可达1元左右，仅仅依靠产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创造超过300元的经济效益，其产出效率真的是令人惊叹。
1: 我们选择芦丁鸡养殖，看重的就是它极致的价值密度。一枚仅仅6克的蛋，市场价值就能达到1块多钱，而一只体重仅有1两多的成鸡，终端售价甚至要100多元。而且在高端的宠物市场和餐饮市场，它常常还有按组按套来卖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禽类养殖的产值想象。
0: 一组4只，10组才销售，一枚6克的蛋就要1块多钱，这芦丁鸡的市场价格确实不一般。那这些芦丁鸡是否好养殖呢？
1: 芦丁鸡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从最初的40只种鸡，经过8个月的精心培育和自然繁育， 种群数量就能迅速增长到3000多只。这个过程本身就充分证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养殖、非常适合推广的特色品种。
0: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的是泸定鸡作为一种特种经济禽类所具备的足以支撑其产业化的强大生物学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核心养殖技术的坚实支撑。张继涛团队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精细、高效的泸定鸡现代化养殖技术体系，确保了鸡只的健康高产和产品的优异品质。首当其冲的是环境控制技术。泸定鸡体型微小，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尤其是温度，雏鸡阶段是成活率的关键期。张继涛的养殖车间全部采用智能恒温系统，将温度严格控制在生命活动最适宜的范围内。
1: 比如说1到3日龄的雏鸡所需要的环境温度就得高达38摄氏度，之后每周平稳下降2到3摄氏度，直到5周龄后稳定在24到27摄氏度的成鸡适宜温度。精准的温控能够避免雏鸡因扎堆取暖而导致的挤压死亡，降低腹泻、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湿度控制同样重要，育雏期保持60%到65%的湿度，有利于卵黄吸收，后期则维持在55%左右，避免环境过湿引发球虫病等。
0: 营养与饲料研发是提升产量和品质的核心。泸定鸡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差异巨大。张继涛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正致力于研发泸定鸡各个阶段的专用高效饲料。雏鸡饲料需要高蛋白，通常在28%到30%，高能量以支持其迅猛的生长发育。产蛋期饲料则需均衡的蛋白，约24%到26%，充足的钙磷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以确保产蛋率、蛋壳质量和蛋内营养物质含量。饲料的形态、颗粒大小都要经过专门设计，方便其采食。公司统一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饲料，不仅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养殖户的综合成本。疫病防控是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张继涛建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所有养殖车间实行全进全出制，在一批鸡出栏后，对笼舍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并空舍一段时间，有效切断病原体的循环传播。他们制定了科学的免疫程序，针对新成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常见禽病进行疫苗接种。同时，通过合作的科技小院正深入研究泸定鸡的专属疾病谱和精准防疫方案，采用科技手段将疫病风险降至最低。公司为农户提供统一的防疫技术指导，确保了养殖过程的安全可控。
1: 公司成立了从饲料原料、生产加工、养殖管理到成鸡出栏、产品加工的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每一批鸡苗、每一袋饲料、每一次防疫都有据可查。通过物联网技术，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实时监控各合作农户鸡舍的温度、湿度等关键参数，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调整，实现了跨地域的精细化、 标准化管理，确保了最终产品的优质与统一。
0: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扎实的养殖技术，张继涛才有了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底气。对于成熟的泸定鸡，他们会进行精细化的市场分流，羽毛格外艳丽、品相优良的个体被挑选出来作为观赏鸡，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的宠物爱好者手中，同时也供应本地花鸟市场，单只售价可达数十元，其余则主要作为高端食材销往广东、广西、四川等对特殊食材需求旺盛的南方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这种分类销售策略最大化地挖掘了每一只泸定鸡的潜在价值。而这一切技术的推广和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创新性的供销供应链平台加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合作机制。在这一模式中，供销社发挥其强大的渠道和营销优势，打通市场销路，公司作为核心，统一提供技术、鸡苗、饲料、防疫，并负责成品回购。村集体经济组织起到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动员和组织农户参与。农户则无需担心资金投入和市场风险，只需按照公司提供的技术标准，精心管理好室内的恒温养殖环境。经过45天的科学饲养，公司便会以约定价格统一回收成鸡。
1: 农户零风险，我们保销路，既可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能带动养殖户增收，真正实现多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获益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农户赢得了稳定可观的收入和无风险的事业，村集体赢得了经济收益和凝聚力的提升，公司赢得了稳定优质规模化的产品供应源，夯实了产业基础，地方政府赢得了一个特色鲜明、带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项目，而最终消费者也赢得了来自源头可控、品质优异、健康绿色的泸定鸡系列产品。
0: 目前已经有10多名周围村民因此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金种子镇李各庄村村民王培琴就是典型代表，他从最初饲养5000只的忐忑，到现在自信的养殖15000只，月收入达到2-3万元，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和技术赋能带来的红利。这只小小的泸定鸡真正串起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产业链，解决了农民就业，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展望未来，张继涛的蓝图更加宏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卖鸡卖蛋，而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泸定鸡产业生态闭环。在生产端，规划建设1.5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将进一步巩固其龙头地位，建制全国最大的养殖基地。在加工端，将聚焦高附加值转化，开发卤蛋、蛋粉、即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并深度挖掘泸定素的药用价值，进军药品原料和保健品市场。在文旅端，将深挖其小巧可爱的特质，打造集生态观赏、亲子互动、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不仅能品尝美味，还能体验养殖乐趣，了解现代农业科技。
1: 通过这3大板块的联动发展，我们要构建从良种繁育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生态体系，让这只小泸定鸡的 健康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让芦丁鸡产业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赋能产业。
0: 当前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和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芦丁鸡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通过与顶尖农业院校共建芦丁鸡科技小院，攻关疾病防疫、饲料研发、自动化繁育等关键技术，为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升级注入持续的科技动能。可以预见，当项目全面达产，实现年产5000万只的宏伟规模时，它所带来的将不仅是超过1亿元的产值和2500万元的净收入，更是800个就业岗位和带动350户农户共同致富的社会效益。它将有效激活当地从养殖、饲料加工、食品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的整条产业链，成为推动区域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大引擎。
1: 我们将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小特精的农业模式，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富裕的新路径。我相信这只小小的芦丁鸡必将成为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美好的未来。
0: 如今在安丘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只身披彩衣、小巧玲珑的芦丁鸡正以其不容小觑的力量奋力撑起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他以其小而美、特而优的鲜明特质，成为了安丘乃至全国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闪亮新名片。他的故事是关于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预示着未来农业无限广阔和充满生机的可能。

0: 盛夏时节，山东省潍坊安丘吴山镇南路村村南的一处家庭农场里，生机盎然。200多亩的田垄间，黄记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树长势喜人。桃树间隙的空地上，白竹等道地药材舒展着翠绿的叶片，一副药果同源的立体种植画卷徐徐展开。
1: 老书记看，这背书怎么这也得有点发红啊？长得是比今年去年好，有也得有点发红啊。但是你跟应该追肥了吧？说你光现在光穿那黑子鞋，这个是缺氮的表现啊！你看到吗？缺氮的表现。但人们啊，不能光化肥啊。得按生态标准来。我教你个办法。明天啊，把发酵好的豆瓣豆瓣肥啊，就是啊。按照1:4的兑水啊。现在这个地瓜啊，看到吧？桶里边是啊，机能不大，还不上药材的根系。
2: 好，那行。
1: 对啊，我这两天观察着这桃树上的蚜虫啊，去年你说是那个白族那味能驱虫啊，我看今年虫子好像少了。
2: 你看，白族的药材啊，开着花就是有虫子物。蚜虫啊爱上花上菊，咱啊再配合什么瓢虫。这叫生物联防，这样啊，大药次数啊，得能减少一半。以后啊，这个桃子啊，咱还能卖有机的价格。
1: 好，
2: 很好。
1: 你别说，这发比大药还强。对了，去年我那三亩地，分红拿了1800，今年能不能得多点？
2: 哎，只要发展好了，知道不少。
0: 南路村地处山区丘陵地带，鸡瘟有效性高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各类农作物光合产物的合成和积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为了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自2016年起，张成勇带领村里着手探索推进土地合作事宜，成立了土地专业合作社，大胆推行土地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合作社以每人占有耕地面积进行确权入股，不确定固定地块作为经济成员的承包地。
2: 对，那个看看那个对那个树皮啊，对，给爸爸他做的东西呢。爸爸他这葡萄弄的杀菌药杀菌。过了年开的水发出新皮来的，它有那个树的寒种效果还好。等于看看这老品种啊，是不是需要加新品种啊。看看市场上什么品种好，到时候这一块到时候加个新品种。以后多吃有机肥啊，化肥不能少。农药咱少打，再尽量做有机食品啊。
3: 利用好这个模式，在合作社统一的运营管理下，每年通过对经济成员数量的调整，实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难题的有效化解，还大方便了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为加速村里的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基础。
0: 2017年，村里的第二个合作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诞生了。主要采用现代化种植模式，引进并推广苹果、西红柿、西瓜、绿色食品栽培新技术，组织60户农民合作经营100亩红富士苹果示范园和35个西红柿、西瓜种植大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统一管理，种子、农药、化肥统一采购，并在技术员指导下严格轻量化规范使用。
3: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南路村的苹果、西瓜、西红柿都走出了村，赚到了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现在我们的土地合作社和果蔬合作社总资产预估达到600多万元，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村里通过特色林果实现了增收致富。
0: 2024年，南路村着手整治闲置土地，整合了原来南路砖厂的50亩废弃土地和周边的150亩薄地。这些土地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难以种出东西的撂荒地。
3: 老农户都摇头，种地都不行，把什么农场？那土地满街的，农老大兵，没有水浇条件，确实有困难。但是啊，活着啥也得不到，还不好看。我劝大家，人要想办法唤醒这片荒地，土地唤醒了，人心就活了。
0: 通过土壤修复与改良，确认了桃加中草药的药果同源生态种植模式。
2: 不错，不错，你看看，跟发了从品种，跟是那个怎么发的？发发，不错，你看是有那个一块水果的，过来看看。
3: 选好品种啊，桃子和草药，人们叫他俩做好搭配，这个放心。得有农科院的技术专家王志芬老师，有什么事啊，我们就咨询他。有时间我们有心特来为我们指导。
0: 农场成立以后，主攻黄金蜜桃、U 盘桃等优质桃种植，配套种植白术等道地药材。桃树喜光，白术喜阴，桃树茂密的枝叶为白术撑起天然的遮阳伞，而白术发达的根系则像松土小能手，为桃树改善土壤环境，形成上果下药的立体化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的桃子果糖度高，风味浓郁，药材品质也有显著提升。
3: 这种模式啊，通过桃与中草药桃种，利用啊桃树热饮调节微气候，中草药过氮改良土壤，实现了以桃养药，以药护桃，理论是这样的。但是啊，我们一下手啊，发现还真是不那么简单。
0: 2024年5月，套种的白术出现大面积黄叶，有村民开始质疑桃树遮光，白术怕是活不了了。把桃树和白术的间距从1米扩大到1.5米，减少竞争，安装滴灌系统，分区供给桃树高氮肥、白术高磷钾肥，请专家释放赤眼蜂防治桃芽，减少农药对白术的伤害。改良以后，长势一目了然。
3: 它不是随便种的，我们这个的培模式啊，以一农为例，还得跟人关一些。我这个桃树啊，和桃树的容孔啊是5米。白术种宽，白术和桃树的距离啊是3米，这个白术到桃树若干的距离啊是1米，得保证啊桃树的根不受限制。再一个啊，堆肥啊、管理啊都更方便一些。
0: 科学套种讲究黄金法则，行距保持4米以上，套种宽度控制在1.5米之内，确保桃树根系有充足的生长空间。最佳套种期是桃树定植后1到4年，通过深翻、有机肥改良和滴灌系统，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
3: 简单来说，桃树小时候啊，在前3年、4年，树冠小啊，阳光啊能绕到地上，这个时候啊，空地上啊种的是嫩的中草药，就像啊

0: 接地生菜，桃树啊慢慢长大，药材啊也能卖钱，一块地啊赚两分钱，一亩地啊多赚三千元，桃树啊长大钱啊就有收入。
1: 针对前期树苗间距大、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农场创新推出了地表经济模式，招引合作方在树控种植中草药，合作方以每年每亩地400元的价格承包闲置土地，承包费按照532的模式进行分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获50%，村集体得30%，农场预留20%用于日常管护。这种桃树套种模式实现了一套管护流程双向收益增收，既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益，又降低了合作方的管理成本，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叠加价值。农场的创新实践让农户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一地三收的红利，一是土地流转的固定收益达到了每年每亩地800元；二是中草药种植的每年每亩地200元增值收益；三是农场盈利以后按不低于当年纯收益10%的比例为流转土地的农户分红。
0: 隔5年前这地薄的连头都不长，谁愿意做？现在不一样了，每亩地一年稳稳当当的花不够钱租金，年底合作社还能分3000块钱，上书记这个是个管法很好，以后的好日子才开始啊。
2: 不敢相信啊，种了半辈子桃树，头一次见着有苗吃就能收钱的。以前总听人说桃树三年不结果，几次种树荫，现在不用急了，慢慢伺候着吧。
1: 南路村农户算起收益账，满脸笑意。三次收益层层叠加，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凝聚了村民对土地规模化流转、抱团发展的共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依托药果协同种植体系，农场构建了春赏花、夏摘桃、秋采药的沉浸式农事体验场景，形成集生态种植、食材供应、科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春天赏桃花盛开，夏天亲手采摘甜桃，秋天体验采药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独特魅力。
0: 下一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引进高附加值中草药品种，深化药果套种模式的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努力啊为肉边群众开辟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致富新路径。明年啊，那一块试试种种大神，那一块试试种种草。
3: 有一次课堂上，我给孩子们讲祖国的名山大川、繁华都市，当我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去哪个地方看看时，
4: 我想去山西。
3: 山西，那是我的家乡啊，没想到他们居然记在了心上。像这样的爱在校园里无处不在，讲台上时不时收到的肉巴巴的手写贺卡，用作业本折成的纸玫瑰花，这样带着稚气的心意常常让我眼眶发红。在蓝天白云连绵雪山之下，课堂上的朗朗书声，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里是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
5: 在课堂上，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的成绩飞速提高，好多哥哥姐姐还考上了内初班，老师们还告诉我们许多人生道理，让我们知道长大以后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6: 课要认真听，